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护鸟记。
3: 竹峰这次在神农架巡林，无人机一下子坏了好几个，也不知道是遭遇了什么。
4: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小心。
3: 好险。队长，是鸟巢，里面有幼鸟。
4: 启动悬停模式，稳住机翼，绝不能让鸟巢掉下去。
3: 明白。
4: 风太大了，鸟巢随时可能被吹落，得想个办法。大猩猩，启动章鱼警报，我们需要支援。

0: 长，达西西，我已经到了既定的位置，但没有看到你们。
1: 我们遇到了一个突发情况，一阵风把一个鸟巢刮落到了飞鱼艇的机翼上，鸟巢里有四只幼鸟，现在情况很危急。哦，
2: 这是典型的山谷风。我们现在处在风口，风被两边的峭壁挤压，形成峡管效应，风速再加强，鸟巢撑不了多久的。
3: 我的老天爷啊，情况非常危急，
0: 我马上赶过去。
4: 幼鸟们不知道有没有受伤，我得去给他们检查一下。
3: 我和小萝卜也可以帮忙。
5: 就吧就吧。
1: 好的，我们随时保持通讯。
5: 哇，我们在云上面，像在飞一样。这是不是妈妈说的冒险？
6: 会不会有大怪兽？
7: 我是队长，这次冒险听我指挥。嘿，出发喽！
2: 队长，鸟巢快掉下去了！
1: 尝试倾斜飞鱼艇，尽量让鸟巢保持在机翼上。
2: 是。
4: 跟我说啊，很好，下一个啊。
5: 你们真的是海底小纵队？妈妈说海底小纵队都生活在海底。
1: 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不管在海里、陆地还是天空，只要有动物需要帮忙，我们就会出现。
4: 啊，检查完毕，小家伙们都很健康。
3: 看这羽色分布和纹路，确认是红隼。
1: 等等，绒羽还没有完全褪去，你们还是幼鸟，大约四至五周龄。
8: 答对了，我们五周龄了。
1: 五周龄是红隼幼鸟离巢学习的关键阶段，鸟妈妈的教导至关重要。那我们得尽快帮他们找到妈妈。
2: 要去哪儿找呢？
1: 红隼的巢穴一般在悬崖、山坡、岩石缝隙、土洞、树洞等地方。啊，我们可以先沿着前面的悬崖搜索。
0: 你们带来的无人机正好可以搜索那些陡峭的崖壁。
1: 那谁来照顾他们呢？
0: 我去找红隼妈妈。
1: 好吧，那就让我们来照顾他们吧。首先练习跳跃，强化腿部力量，为起飞做准备。

0: 小萝卜，开始示范。或许应该加上翅膀的力量，就像这样。 这个就不用学了。好玩，好玩！小家伙们真有精神。嗯。
1: 有架无人机的信号消失了，快调取另外几架无人机的监测画面，看看有没有拍到什么。谢灵通，你看，是红隼抓走了无人机。
2: 我就说之前无人机怎么坏了那么多个，不会是被当成猎物了吧？
1: 它会是小家伙们的妈妈吗？
2: 我不确定，不过它全身都是红褐色的，这是雌性红隼的特征。
1: 我们跟着无人机的定位去看看。嗯。

0: 带有黑色斑点的是红隼羽毛，另外几个黑蓝色的是喜鹊的羽毛。
1: 红隼的巢穴里为什么会有喜鹊的羽毛呢？
0: 有些红隼会占用其他鸟类留下的旧巢，它们可能是为了巢穴起了冲突。
1: 可恶的喜鹊，还我孩子！
2: 前面有情况。
1: 你的孩子被大风吹走了，别找我们要。就是。你应该把我们的巢还回来。
3: 快走！
1: 我的孩子们，你们在哪里呀？
4: 那只大怪鸟没追来吧？都怪那只红隼，不仅抢了我们的巢，还害我差点被吃掉。
5: 一二一二，一二二，一二二，二一二，那边是红隼的小崽子们。哦，一二，一二，哦。
6: 哎呀！哦，哈哈哈哈！哎呀，
4: 捕食训练进展顺利，接下来就是要真正的试飞了。
7: 救命啊！
4: 有动物在呼救，皮上，我们去看看。
8: 小萝卜，你留在这里保护幼鸟，我们很快回来。
9: 救吧救吧！
10: 喂，小崽子们，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们不可。
11: 准备！啊！耍不了鸟了！
12: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真是太棒了！
1: 完好如初。
0: 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孩子们。
2: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新家。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红隼。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
1: 金刻，
2: 雕琢毫厘，
1: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4: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5: 国军团长何政委，
6: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
7: 快炸桥！
8: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9: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1: 有人要

0: 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懒猫吗？啊，
1: 懒猫来了啊，看看吧，怎么样？
2: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3: 哎呀，怎么叫又是呢？本人就有这本事，做事从来不得夜。
1: 坐下聊吧，啊。
2: 佩服。
0: 不是，懒猫，懒猫，哎，
1: 哎，我跟你说啊，我一定把东西从你妈手里弄过来。
4: 春明，
1: 我来了，进去吧。
4: 哎呦，我不进去了，就这说，就这说，出来。
3: 没事儿。
4: 你怪害怕的，你
3: 真是。
4: 关小关，这么一大清早跑过来干嘛呀？
3: 你说他呀，他这人就这样，做事这不解释不讲原委。我估摸着是想他爷爷过来看看。
4: 你离人小姑娘远点啊，保持点距离，行不行？
3: 行行行行行，主要是你跟他不熟，熟了其实他人挺好的，
4: 懒得理你。
3: 哎，
4: 哎，我过来是跟你说一声，我先搬回去了，这四合院住着实在太不方便了。
3: 那咱住这儿不就完了？
4: 哎呦，干嘛呀？做你的美梦去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别走啊！哎，我想你。

0: 爸，韩春明没你想的那么好。爷爷的东西就是韩春明拿走的。不可能。
1: 什么不可能？你知道什么呀？我当然知道了，我最了解他呀。
0: 你嚷嚷什么？坐下说。我跟你解释啊，我认识韩春明20多年了，20多年前我俩一块在面包，我不跟您说那么多。反正春明办事特别仗义，特别讲究。
1: 没有春明就没我今天，所以我说绝对干不出这种事儿。那我问你，爷爷的东西呢？我哪知道？有没有可能是孟小枣他们两口子拿走的呀？
0: 但他们我保不齐。
1: 我告诉你，没有，他们两口子根本就没有时间往外拿东西，就算有，他们放哪儿啊？
2: 爸，我刚才去找孟小枣才知道。
1: 韩春明早就给他们俩安排好房子了，把喜宴那天晚上，韩春明就把他们俩接走了，住在爷爷家的是韩春明。
0: 不不不，那也不可能啊！韩春明大晚上往哪儿倒腾啊？
1: 你不信自己去看。
0: 我看什么呀？
1: 爷爷之间，爷爷的家具全换成新的了。没话说了吧？我走的时候，人苏萌正好去了。
3: 两个家常万贯的人在一块儿，给你们300万算什么呀？你的意思是说，这一切都是韩春明事先安排好的？
4: 不事先安排好了，临时去想，能来得及吗？我说什么来着？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找他去。
3: 坐下，又来你的脾气了。这样，这事今后。
5: 谁都不准提了，
6: 进去吃饭。
3: 走吧，吃饭。走了。你的意思是玩一把？
5: 玩一把。得把老爷子的物件留在国内。
6: 我出面，
5: 只有你出面啊！看仔细了，发现好东西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给留下。
6: 要我说，你当初就不应该发善心，既然有一中，你干嘛功德相让啊？啊，现在还得花钱买回来吧？人家漫天要价，
5: 那会儿哥们讲究的是亲情和友情，现在讲究的是原则啊！我真怕这老爷子的东西从我手里弄丢了，这老爷子做鬼都不放过我呀！
6: 人九门提督老爷子就因为看出了这一步，才把东西留给你，你不接招啊？
5: 行了，我还有办法，就不坐这跟你商量。
6: 我留一半，什么？21天走，我不干拉倒。2件，我随便挑，美的你我挑一件，你挑一件，我挑一件，你挑一件，你就坏了。我得报一箭之仇啊！
5: 什么一箭之仇？
6: 你忘了留地主了？
5: 嘿，行。
7: 我跟你说啊，哎呀，这事儿我出面还不成，我还得把那比我岁数还大的女婿叫上。你们俩说话？废话，他就叫我老丈杆子了，能不说话吗？
8: 女友啊，恭喜了啊！
7: 程建军，你别说了，我现在最后一次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回家。
9: 我就跟你离婚。喂，喂，喂，你说的是真的？不去您自个儿的工商局问问。这个建军，他吃了迷魂药了啊？敢背着我们去辞职？他不是跟我们说他去出差了吗？你们别怪我。
7: 我跟建军下了最后通牒，他要真的不回家，我就跟他离。哎，小丽，小丽，小丽，快坐，你坐。麻烦你，你说这个建军会不会跟孟小杏在一块儿啊？
9: 孟小杏啊，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哎，
7: 我也不瞒你了，建军啊。 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你弟弟买房子，那就是孟小杏。

0: 我们一块赚的钱买的。
1: 您知道马小星在哪儿办公吗？我有他张名片。
0: 这是我在建军口袋里找到的。小丽，小丽，别急啊！你说说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你这懂什么呀？纸包不住火。我告诉他，咱建军后边有人，看他还敢不敢再提离婚。

0: 你跟陈建军在合作吗？
1: 是啊，我们合作了几个项目。蔡小丽，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还以为咱俩这辈子都见不着面了呢。
0: 心虚了吧？
1: 谁心虚了？你心虚了吧？你要不心虚，你上这儿找我来。
0: 你记住，我不会让你得逞。
1: 我没阴谋，是陈建军找的我。嘿，你还少来这一套啊！我气不死你我。
2: 我在香港也几十年了，
3: 是。
2: 香港的行情我清楚得很，你们那青花瓷去年在香港就流拍了，起拍价也不高啊。我的意见是你们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去年只有一张吴昌硕的花卉拍得最好。出价最高的是我岳父侯先生。
4: 看得出来刘先生非常在行。既然侯先生喜欢收藏。
3: 这样啊，侯爷，刘老先生，你们也知道这事儿我们得跟闺女商量商量。然后一准给二位一个回话，成吗？
5: 啊，这样也好。
6: 啊，那我明天走了。
3: 哎，好嘞好嘞，让您跑了一趟，不好意思。哎，您慢走，二位啊。
6: 好，
3: 慢走，侯爷。
4: 哎，慢走。
3: 哎，
7: 好，再见。
3: 哎，等我电话。
4: 真是的，既然他们给的价好，就卖给他们得了。
3: 哎，我说你啊，那东西是咱们的吗？那是闺女的，
8: 就算卖给他们，也得跟闺女商量通了。
4: 女儿的不就是妈的？
3: 继承法懂吗？亏你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这样，打电话让他们两个晚上过来一下。这事儿抓紧时间跟他们商量通了，得回去了，要不然这边弄成了，那边再黄了，就白折腾了。
4: 知足吧你，这一趟咱没白回来。
3: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我爸咱们
4: 行了，当初要不是你爸反对咱们的婚事，我能不回来看他？
6: 你的意思是一件都不给韩春明啊？
2: 那么好的东西我给他干嘛呀？
6: 他妈这事儿我可张不开嘴。
2: 你甭管了，我就不信他敢跟我翻脸。
6: 那是你都快成春明他大舅了。哎，我呢，
2: 咱俩都一家人了，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有这么多好玩意儿，我羡慕死了。
6: 够黑的你。
2: 嘿，我跟你说，素娥喜欢这东西。
6: 谁稀呢？
2: 不是我黑。
9: 韩总，
10: 哎，韩总，
9: 韩总。
11: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啊。那个回家跟你妈说一声，不管能不能找到肇事司机，公司都会先出钱帮他把病治上，好不好？快去说一声，把钱提前支给
10: 你。行，您放心吧。
9: 谢老板，
11: 行了行了行了，别谢了，跟李经理去办手续去吧。
9: 谢老板，
10: 走吧，跟我去吧。
11: 忙去吧，忙去吧，啊。哎，布兰花。什么？我这就找他去。

0: 鹿胎、绿釉、描金，这东西好啊。没错，
1: 是挺好看的啊。
0: 600多万。
1: 哟，春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
2: 我要找你老公有点事儿。
3: 我说
0: 没出息，你得叫大舅。
2: 芙儿姐长辈了啊。
1: 咱俩可论个的。
2: 大舅，啊，我师傅那些东西，您能不能不插手啊？
0: 你师傅不在了，
2: 那您总得给苏萌点面子吧？
0: 我用不着给谁面子。
2: 行，但我今儿没来啊，再见。
1: 我说你对他什么态度呀？你
0: 我不喜欢他那穷人乍富那劲儿，我这就是告诉他，未必什么事儿他都能主宰。
1: 我看你是对他有成见。
0: 有，他跟苏芒交往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反对。
1: 为什么呀？哼，
0: 他根本就不拿我这个大舅当回事儿，连拜访一次都不肯。你瞧他那个傲慢的样儿，呵，还我白来一趟，再见。他以为是个人物呢，他。
1: 你呀，就是小心眼儿。
0: 小心眼儿，也就是。
1: 我问你，还有什么东西啊？
0: 我就觉得这个好。
4: 大凤，我问你个事儿，你爸你妈是不是打算把爷爷留下的宝贝全卖给苏萌他大舅啊？
5: 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关系。
4: 不是，哎，你听我说，你们要是把东西卖给他，他非得倒腾到国外去。
5: 不用你操心，

0: 跟你说啊，你无论如何得想办法阻止你岳父爷，绝对不能把老爷子留下的宝贝卖给宋公他大舅。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一不能让你岳父爷带走，二不能让宋公他大舅买走。喂，
2: 你得告我为什么？
0: 哦，对，我这脑子一着急，你看是这么回事。你把东西给了他们，他们就把东西倒腾到国外去。到了国外一拍卖，这些宝贝跟他中国就说再见了，明白吗？
1: 明白了。
0: 你真明白了，哎，国贸明白了啊！放心啊，我一定把爷爷东西看好了啊！
3: 一定啊，一定！行，我走了。
0: 你干嘛去啊？
3: 有事儿呢啊！盯紧了啊，盯紧了！活该让你没事搞那么多企业。
0: 喂，小关。 哎，这么个事儿啊，记住啊，爷爷留下的东西啊，一件都不能卖给苏蒙他大舅，对，一件也不能卖给别人。是韩春明找我说的，但他说的没错啊，这关乎于爱国不爱国的问题。不，得，都成冤家了，我都不知道该想谁了。
4: 我跟侯先生带来的客人都说好了，价格非常合适，赶紧办完了我们就走了。不卖了。
3: 怎么了？
4: 爷爷的东西我不想卖了。
3: 可
4: 我都跟他们说好了呀。
3: 对呀。
4: 再说了，我们回去也想换一下房子。
3: 爷爷的房间你可以都拿走。
4: 小关，爸爸也想留一间。不行，我给你们订好明天中午的机票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3: 哎，你说女儿她像谁呀？像她爷爷呗，像谁？我说当初就不该送她回来。不是为了她成家吗？德胜门那房子。
5: 走前还去看看。有什么好看的？都租出去了。
6: 那好，再见。
5: 哟，怎么了？
6: 怎么了？韩春明把我事儿给搅黄了。
5: 不可能吧？
6: 怎么不可能？别往下说了啊！

0: 不行，我得找他问问去。哎呀，
1: 宋萌，有话好好说，听见没？
2: 不用好好说，你问他他要干什么？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0: 那些东西是我师傅留给我的。
1: 证据呢？
2: 烧了。
1: 烧了。
0: 行，就算你烧了吧，那我大舅是你什么人呢？
2: 你大舅就是我大舅，我大舅就是你大舅。少
3: 跟我这贫嘴！哎，
2: 这主要是你大舅他经常进进出出的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
1: 香港都回归了。
2: 我是怕他把这好东西给倒腾到国外去。
1: 那怎么着？那你是不相信我大舅？哼，
2: 我相信你。 行了，跟我这废话。我可告诉你，我大舅这事儿你要是不摆平了，咱俩甭见面。哎，别宋萌，你看，你看，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让你大舅别争了，人家官小官未必卖他。这事儿
1: 要不是你在中间捣鬼，没准人这会儿都成交了。
2: 我走开。是我捣的鬼，要不说我糊涂呢，我找谁不好，我找破烂猴。破烂猴就是你大舅他老丈人。
1: 我不管。
4: 反正这事儿你要不让我大舅高兴了，咱俩就甭见面。
5: 宋明，
1: 不用。
5: 哎，小陈啊，出来！哎，快送给我老婆。哎，春明啊，你好福气呀、啊，这才几年啊？ 北京发展多快啊！咱们这儿又该拆了，
4: 托您的福啊！这么短时间让我上哪儿找这么大房子去呢？
5: 哎，听说五环路快修通了，咱们五环路也找啊，那再找一所，过几年又拆，你又赚钱了。
4: 找了找了，没合适的。哟，
5: 那怎么办啊？乡政府才给咱们俩月时间啊！
4: 行，您甭管了，反正不管去哪儿，您都得跟着。
5: 你瞧瞧，你大妈说了，不知道哪辈子烧高香了，遇见你这个比亲儿子还亲。哎，
4: 你最近血压怎么样了？
5: 还行，降压药呢，一直没停。你买那血压计，我天天量。
4: 我去趟乡政府，下午还得去趟我大姨那儿。
5: 哎，回来吃饭吧。
4: 不了，
5: 我给你准备好东西了。
4: 鸽子肉，
5: 那可不是三只呢。
4: 行，够我喝一顿的了。
5: 那我等着你啊。
4: 好嘞，好嘞，
5: 慢点开啊。

0: 小姐，饭好了。你说爷爷到底把东西放哪儿去了呀？
1: 我也琢磨这事儿，确实有点奇怪。那要说你太爷，那是清朝大官；你太爷的父亲、爷爷，那也都是大官。最关键是他们还好这个，那留下来的东西肯定不止一两件。
2: 哎，要说给不给我春明，我觉得肯定给我，
1: 但那都是皮毛。
0: 是我就想了，我说，文革期间那东西都是四旧，东直门小酒馆有一喝酒的制胶朋友，他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东西就没了。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你说别人要是不知道就算了，春明他不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他怎么就是不说呢？
1: 还是怀疑春明的人品，
0: 我没怀疑他的人品，但你好歹得让我想。

0: 你爸爸说了吗？古玩这东西啊，是你的，哪儿都跑不了。那要不是你的，长着翅膀就飞跑了。我要是没看过香港拍卖行那场拍卖，我还真没理解爷爷为什么那么珍惜那些宝贝。
1: 先喂脑袋行吗？啊！来来来来来，孩子多气。圣母娘娘起驾！
2: 回来了啊！哎，回来了啊！哎，到你大姨家去了？
1: 去了去了。来来来来，您别嫂子，您嫂子。
2: 没事，这瞧两把，
1: 您胡说两把，我给你胡说两把。
2: 看你嫂子，嫂子。
1: 你放心吧，啊，大姨这病呢已经见好了。
3: 全家人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来来，您坐坐坐坐。赶上拆迁了，都变成城市户口了。真的啊？你给
2: 苏萌打电话没有？
3: 打了。
1: 我听说你把他大舅都给得罪了。不是妈，这事儿您可甭管啊，这不是小事，是原则性问题，我可不能让步。
3: 妈就怕苏萌生气，
1: 不能够您放心吧，他不会因为这事儿不讲理的，儿子。我不相信。哎呀，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不会出事儿，好不好？我这还有个事儿得跟您商量商量。
2: 什么事儿？
3: 我吧，觉着小枣这孩子挺好的，您说这么些年的照顾我师傅呢，也是尽心尽力的，我呢想把他叫咱家来，帮着您洗衣服做饭。
2: 不行，
1: 什么不行？
2: 人家有男人，男人
3: 怎么的？男人，我给他介绍到饭馆，让他当厨师去，行不行？
2: 那，你可得罪你大哥大姐了。你不说吗？家里的人你不安排。
3: 小姐，他就是一厨师，他又不是经理。
2: 那你跟你大哥大姐解释去吧。啊，
3: 行行行，得空了，你先答应我，让小枣来。
1: 不答应，哎，先求你了嘛，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啊！答应。哎，得嘞，
2: 得行。
1: 关于增加职工福利的事儿，我同意。而且我觉得呢，这个福利还应该再大一些，但是不是说要发放到你们每个人的手里边，而是要把这笔钱集中起来，作为大病统筹。公司内部职工呢，每个人都算上，包括父母。那将来碰到大病大灾的，咱也能立马拿出钱来，别跟上次似的。 这个再回楼的服务员小红，啊，他妈呢让车给撞了，肇事司机当场逃逸。那小红干着急也没办法呀，手头没钱，没法让他妈住院。啊，你说这个时候让这孩子来上班，这孩子肯定是心神不宁的。心神不宁那就容易出事儿，出了事儿你再让他走，那咱们缺德是不是？
4: 嗯，活菩萨。嗯，
1: 你
4: 啊，
1: 说什么呢？
4: 啊，我说挺好的。 工程公司除了人身意外保险以外，更应该提倡搞这个。
1: 好，大伙儿如果都没意见的话，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散会啊。

0: 说话，主持人见着咱们了。
1: 活菩萨是表扬，
2: 有这么表扬人的吗？
1: 行行行，二姐错了还不行吗？二姐可不想让你炒鱿鱼啊。家里人可都不知道你在我这做事儿啊。所以啊，我就骗他们说我在建筑公司上班。活菩萨，就是活菩萨。
3: 10,200平米，
4: 小了。哎，您要是有诚意的话，这价格还可以再商量。
3: 怎么个商量法啊？
4: 你看，这可是二环以内的，
3: 这要二环以外的我也不考虑了，你说是吧？
4: 当然当然，我是想让你再看看我们的建筑成本。
3: 哎，好好好，走
4: 啊。
3: 这儿高度不够，我需要防跑，
5: 再增加5公分，
3: 10公分。
5: 刘经理，
3: 速度啊！
5: 按进度需要2个月，
3: 不行，35天。你要是35天不完成，1分钱奖金没有，另外延误1天扣你10%工资。
5: 我立即调其他部门人上来。
3: 我还要治，
5: 您放心，
3: 我还真不放心。姐
1: 啊，
3: 安全上有任何问题啊，我拿你试问啊。
1: 知道知道。

0: 二姐住啊？
1: 跟二姐还保密？
0: 那您就猜了啊。
2: 妈，
3: 哎
2: 呦，鸟枪换炮了，这是啊？
3: 说我呢？
2: 啊，
3: 就这新衣服吧，
2: 好看好看。
3: 别扭穿着，不如那旧衣服舒服。
4: 好看吧，二姐？
2: 啊，
4: 嫂子给她买的。
1: 肯定是我二嫂，我大嫂才没那么大方。
4: 苏萌姐给她买的。
1: 苏萌啊，那你也叫嫂子啊？
4: 五哥让我这么叫的。
3: 琢磨娶媳妇儿吧他。
1: 妈，
2: 倒是吧。
1: 跟您说啊，这小五啊又买了1万多平米的房子，离这挺近的。我在施工现场负责这个安全。
3: 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1: 说的就是呢，光装修就好几十万呢。
3: 你，
1: 谢谢。对，
3: 你别跟别人说
1: 啊，
3: 你在他那干，我跟谁都没说过。
1: 是是是，妈，你跟小五说说，他对员工都那么好，对我这二姐也好一点呗。我们这一家三口啊，才住着40多平米的房子，你说说呗。
3: 也是哈、啊，回头我跟他说说。
1: 得嘞，妈，只要您一句话，在小五那儿那就是圣旨。哎，小嫂，你现在住哪儿呢？
4: 我啊，
3: 与五哥给他租的房。
1: 啊，这小五整个一活菩萨，妈，我跟你说，哎呦，他现在就跟救世主一样，对员工好的呀。我
0: 那说什么呢？
1: 说你好呢。
2: 坐呢，坐呢，坐呢。
1: 来。
0: 哎，小嫂，爷爷吊丧那天破烂猴摔碎的杯子和我那个瓶子在哪儿呢？赶紧给我拿来，我得给人还回去。
4: 你不是拿走了吗？
5: 嗯，
0: 没有啊。
4: 啊？那天李月进就搁你桌子上了，后来我们着急看房就走了，回来瓶子就没了。
0: 不能够，我就没见着过。
3: 哎呦，那得好好找找
2: 啊。
6: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7: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8: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9: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6: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

0: 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

0: 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2: 清仓啊，清仓。

0: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

0: 我带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1: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0: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

0: 有话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4: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5: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6: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7: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8: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2: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3: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景，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你大舅正在生你的气呢。嗯，
1: 小舅妈，你现在怎么有空啊？哦，就这么一会儿，我就是小舅妈了。这不是叫小舅妈显得亲吗？再说叫您小舅妈，不也显得我大舅年轻吗？行行行，不开玩笑了。言归正传，大舅，你说你想买这些古董，你干嘛用啊？我喜欢。
0: 就说了，现在是盛世古董，你看改革开放形势这么好啊，这玩意儿越来越值钱了。哎，我爸多聪明啊，倒腾的这玩意儿这么一辈子了。他说我爸那些宝贝加起来比他都有钱。得，那人韩春明说的就没错。您想买关岱留下的那些东西，就是想倒腾卖钱，对不对？可人春明不是，他是真喜欢，他是忘不了他师傅想留作纪念。 所以他才不让人关家卖的。你就这么信任他？他就不是为了赚钱？大舅，我知道你对春明有成见，但是吧，这东西确实是他师傅留给他的，他不想给别人，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您说呢？哎呦，行了，您别生气了，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他拿着东西了，我让他送你个一件两件的。
1: 哼，那是做梦。
0: 你怎么还不信了呢？我，你说咱这是一家人，我这拍着胸脯给你保证，你还不信我呀？
2: 就是啊，
0: 人苏萌是谁呀？啊，别人都说了，苏萌如果让韩春明是上天揽月，韩春明绝对不会下阳捉鳖。
3: 这我信。
2: 嗯，我也信。
0: 行，你们联合起来整我是不是？那还让不让我帮你了？生气。呦呦，这别生气了。
4: 倒上倒上，
5: 行行行，
4: 都凉了。真没想到，这才2个月你就回来了。哎，
2: 学的东西还真没难倒我。你知道教我的师傅说我什么吗？
4: 什么呀？
2: 天才。
4: 这话我信。就你这脑子，你想得出来的点子，别人想都想不到。
2: 爱上我了吧？
4: 我要结婚了，和谁啊？
2: 那你就甭管了，反正也不是和你。你这要是又离不开蔡小丽，又舍不得你儿子的。我不是打电话跟你说了吗？我需要点时间。这
4: 话都说了多长时间了？我听都听腻了。
2: 行行行，这事儿我对不住你，别生气。啊，行，咱不说这个了。哎，一会儿带我先去趟通县。
4: 不去公司了，
2: 我先看你给我找地儿。
4: 行。

0: 哪儿啊？哎，看着不错啊。
1: 啊，可不就是照你说的找的吗？来，进来。看看，这间给你当卧室，被褥都给你新换的。

0: 这是厨房，剩下这两间屋子呢，是给你当储藏室和制作间用的。还有这儿，你让我在院里气的小羊，你看气的对不对？
1: 嘿，太棒了！来来来，抱抱！
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要抱回家，抱你自个儿媳妇去。
1: 我怎么能回家呢？我要让他们以为我还在南方呢。
0: 德行，做饭的人给你找好了，明儿就过来啊。
1: 好，
0: 进屋看看吧。
2: 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3: 都发出去了。这一上午电话不断，我一个没接。
4: 谭总，
3: 您夫人可是打电话到我这儿，
4: 有点急眼了，说电话不接，办公室也没人。
3: 我跟他说啊，你直接去了工地，没带电话。
2: 这叫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3: 走，酒楼。哎，
5: 哎呀，我真不知道为啥搞宴会。得了得了，你赶紧进去坐吧啊！第二桌啊，第二桌。来，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6: 里边请。
5: 哎呦，韩夫人来了。来，里边请，坐第一桌啊。伯父伯母好，坐第一桌，第一桌。
7: 好好。哎，他叫你什么？
6: 有事。
5: 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光临，欢迎。哎呦，你们来了呀？坐第三桌啊，第三桌，来请。
6: 请，
5: 请，请请。
0: 拐个弯就到了哈。
6: 看进去，别进男厕所。
0: 哎，
6: 谢谢
0: 啊，
6: 行，谢谢。
0: 真够费。哎呦喂，这顿饭我可非吃吐了不可。
8: 不爱吃你就走啊！
0: 哎呦，你搞错了吧，大姐啊？凭什么是我走啊？这可是我们家五子哥开的饭馆。
8: 我还以为是你开的呢。
0: 甭着急，会有的。
5: 第三桌啊，
6: 欢迎光临，里边请。
5: 你也第三桌。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6: 欢迎光临，里边请。
5: 哎呦，侯老爷子，你俩坐第二桌，来里边请。
9: 怎么意思啊？
5: 第二桌呀。
9: 你告诉韩夫人小子，我直接坐第一桌。
5: 行行行，我跟他说啊，您坐桌上都没问题啊。
6: 这老先生真懂，
5: 他这人自从咱这酒楼开业，每个星期来两三回，一毛钱没有。
10: 来，那个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家人啊。
2: 今天呢，请大伙来这儿赴宴，没说为什么，原因是……
11: 哎哎哎，不说我们也知道，你这老处男的情花要开了吧？
10: 进进进啊！进不了，进不了，你必须先来一点，大家说是不是啊？
12: 你就让我上来还是？
2: 好，来一段就来一段啊！下面有请我的太太苏萌小姐上台。
13: 好。

0: 轻轻地摘。
1: 哎，这快点啊，快点啊，这前面还等着呢。哎，吕姐，
2: 哎，
1: 行吧你，歇过两天，好好干啊。
2: 好嘞。
3: 今天啊，是我的雅轩博物馆开业大吉，一会儿吃完饭呢，请大伙儿去长长眼。
4: 上菜。
5: 怎么还有个博物馆啊？嘿，
6: 说明是有这实力。
3: 惊喜啊！
7: 开了博物馆了？
8: 我没听错吧？
9: 没听错，但别想那么多。
10: 关老爷子的东西都在他那儿呢。
9: 先一会儿看看再说，先吃饭啊，先吃饭。
5: 怎么了？这下呀，你可要成阔太太了。这些东西可挺值钱的，你还不高兴啊？这个
11: 没不高兴，就是挺吃惊的。
5: 是，其实大家都挺吃惊的。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你真的不知道他会有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什么。

0: 子。
1: 这博物馆里的藏品都是你的，
2: 让你介绍。
3: 瞎说！明儿我跟你说，就你这里边摆那些玩意儿，起码有七八件是我的。
2: 严格的说，是我先下的，这话没毛病。
3: 春明明，我跟你说，这小子太坏了。30年前我们俩一块儿收破烂，好多信儿都是我给他的，是不是？全让他钻前面去了。
4: 谁先拿就是谁的。
2: 哎，这话说对喽。
3: 哎，对，这当着亲妈面告儿子说，这不犯傻吗？这
2: 可不就这话吗？
5: 韩春明，
0: 官儿，我问你，你不是没见过我爷爷的东西吗？
6: 我这儿可真没有你爷爷的宝贝。
0: 你胡说八道！你这里的很多东西我以前都见过，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你这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6: 说话呢？
7: 官儿，哎，有什么话？
0: 我就这么说了，我爷爷的遗产就是你拿走的。
7: 小官儿，别着急啊，有什么话？
0: 你已经对他很……
8: 跪下，跪下，疯了吧你！
3: 你疯了吧你！
9: 我告诉你，韩春明，我没你这哥哥们。
8: 给我滚！
9: 走，滚！好。
0: 韩春明，我警告你，我爷爷在天之灵也会找你算账的。
10: 你
1: 呢？你说什么？你看这东西有毛病了吧？
2: 你说什么呢？
0: 不是，
1: 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2: 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7: 春明，你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2: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是同辈，我说他没毛病。他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已经对他客气了。保安，
9: 停！
0: 你简直混蛋！你
2: 停！
0: 放手！
2: 走！
0: 走，大家。
3: 保安，对这种小人就应该把他轰出去。硌脚，
7: 您快把鞋穿上吧，这忒臭了。这个
3: 谁臭谁知道。
7: 哎，完了完了，这婚还结个屁呀、啊！这叫什么事儿啊？
11: 今儿这事儿啊，还不怪关小官？
12: 既然春明有关大爷遗嘱，为什么不拿出来给他们看呢？
0: 就是啊。哎，咱们小五伺候关大爷30多年了，他凭什么在这儿张牙舞爪的呀？
7: 行了，让你妈省点心吧。妈，
12: 韩春明他就不是什么好。

0: 东西。85年我刚回内地的时候，他还是一小混混呢，突然摇身一变，嘿，我说的是突然啊，没见他做什么大生意，有钱了，而且很有钱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
1: 不管你有什么看法，你就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之下，尤其是在今天这种场合说出那种话来。且不论韩春明的古董也好，家具也好，那是哪来的？那他也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啊，是不是？那关键孙女儿当着那么多人不给他面子，你说他能不急眼吗？啊？
2: 是。今天这个事儿啊，从发生到发展，整个我都看到了。小萌啊，你也是，你太不冷静了。那韩春明都发那么大的火了，那你就别说话了呀。眼看着把你大舅都卷进去了，你就更不应该说话了嘛。我看啊，这韩春明发这么大的火，无非是两个原因。一个呢，那就是他真的是被冤枉了。另外一个就是他想借发这么大的火来掩饰他心里发虚。但是我觉得呀，他真被冤枉的可能性大。
3: 哎，老刘，我不管你愿不愿意听啊，我跟你讲一件事儿。我忘了那是74年还是75年来着，啊，就是那个春明插队回来那年。
2: 嗯。
3: 我前夫他大侄子呀，拿了个烟袋锅在地上挖土玩呢，然后春明看到了，那个烟袋锅上有个雕刻暗花，上面吧是有两个英文字母，春明就特喜欢，特想要。哎，你们知道那个谁的吗？那烟袋锅？1840年英法联军的那个总督叫
2: 额尔金。
3: 对对对，额尔金，我爸说的啊，那是当年他在安定门内大街捡破烂的时候，国子监一个特有钱的人家捡的。那两个英文字母啊，就是这个那个总督的英文名字的缩写。
1: 那这么说，春明最起码是在这之前就开始搜集古董了。
4: 就是啊，所以他现在有这么大一个博物馆也不是不可能啊。
3: 啊，对，我爸还说了啊，就说他跟韩春明较量这么多回了，没一次能赢他。
2: 你看，你看，
0: 那也排除不了韩春明侵占关老爷子这遗物的这个嫌疑。
4: 谁排除了？可我总觉得他们俩中间绝对有什么误会。
1: 哎，萌萌，去哪儿啊你？
2: 哎呀，你别管他了啊，萌萌心里最难过了。
1: 冲动，护着他大舅。
0: 冲动就对了。你看人家那个涛子，这涛子跟这韩春明是哥们儿吧？哎，人涛子看见那个韩春明动手打他媳妇了，马上就翻脸。哎呀，
4: 反正全乱套了。
5: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
6: 这封遗书就当您老人家没留下过。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了。

0: 说不让你发火，就非得发火。事情到这一步反而不好收拾了。
1: 你要是后悔，就找你哥们儿去。
0: 我都说了，我没这哥们儿了。
1: 我决定起诉韩春明。你明天帮我找个最好的律师。
0: 人家手里有遗嘱。
1: 有遗嘱也没用，我才是合法继承人。
2: 建军，我跟你说啊，今儿个是太热闹了，你是没看到哎，那家伙，哎，小野猫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然后为了这，涛子哥也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

0: 转了，他又跟苏萌姐搭讪了，你说这是不是全乱套了？
1: 顺明的博物馆东西多不多？
0: 这我都没顾上看过来，我跟你说，这好多家具什么的。哎，你能停一停吗？我这跟你说话呢，停一停，你这溅得我一身都是。
2: 哦，停。
1: 哎，我让你问问吧。
0: 啊？问什么？
1: 我不是让你去问一问春明的博物馆对外开放不开放？
0: 开，人还卖门票呢。
1: 那不就得了？哎，那个，这两天你去踩个点，如果春明不在，你告诉我，我得亲自去看一眼。
0: 啊，行行。
1: 那个相机呢？
0: 我今儿没来得及买。
1: 明天啊，明天一定给我拿过来。啊，
0: 行行，知道了。不过你也真是的哈，我跟你说了半天呢，人都打起来，那么大的事儿，你也不知道关心一句啊。
1: 哎，他们那是狗咬狗一嘴毛啊，哎，打得天翻地覆那才好呢。
0: 嗯，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春明跟苏萌啊，俩人肯定好不了。
0: 嗯，
1: 苏萌是谁啊？哎呦，那眼比天还高呢，谁都看不上。还有那春明，别提了，你说
0: 我是吧？还不提呢哈，提的还少啊，可过瘾了，可逮着机会了。程建军，我跟你说，你这人就这点特别不好，以后我们家人你少说。

0: 小关，我能跟你聊聊吗？我希望咱们俩之间不要带什么敌意，我就是想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
1: 行吧，
0: 车上说。
1: 那就从我爷爷去世、完喜宴的那天开始说起。姐，你在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
0: 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
1: 就那天吃完饭以后。
0: 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
1: 我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0: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对呀，连家具都是配齐的。
1: 没别的事儿了。韩春明这么仓促的就把孟小枣一家三口从爷爷那儿搬出来，并且已经准备好了房子。就算他这房子是事先准备的，那也总不可能是买的吧？所以我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从小枣新家出来之后，我就下楼找到了物业。原来他这房子是一年之前买的，并且房产就是在孟小枣名下。
2: 那就是说，韩春明早就等待这一天了。
1: 没错，邪门的还在后面。韩春明说要留什么念想，把我爷爷的什么房子、家具全买走了。又是一晚上的时间，你猜怎么着？
3: 老妹儿来了啊！
1: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0: 本人就有这本事，坐着从来不得月。哎，坐下说吧啊！佩服。不是，
2: 老猫。
0: 尽管我不愿意相信韩春明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一次是偶然，两次，并且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两次连在一起。请问这还是偶然吗？那你的意思是，韩春明就是利用了这一晚上的时间？ 把你爷爷的衣物都搬走了。
1: 没错。
0: 那这么说，他给小枣房子，买你爷爷的房子，还有就是突然搬走所有东西，这都是早有预谋安排好的。
1: 没错。
0: 行，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
1: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妈，你没睡呢。
1: 儿子，妈就想问你一句话，你心里有愧吗？
2: 无愧无悔。
1: 妈心，这样，妈也就踏实了，堂堂正正做自己的事儿，吃自己的饭。

0: 来了。你去调查了？问谁了？
1: 全都是真的。
2: 所有的一切全是真的。我去找小关了，他把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告诉我了。
0: 妈觉得吧，这事儿也不能听一面之词，是不是？
3: 是，这韩成明这两年办事儿太有沉浮，经常干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你不就是喜欢人家这点吗？
2: 可我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们俩谈恋爱那么多年，他就算瞒着别人，他不该瞒着我呀。我现在对他做任何事情都是透明的，可他呢？他所有事情全都瞒着我。哎呦，
0: 就不要扯得太远了。现在咱们不是在说那个关大爷家遗产的事儿了吗？这小关妈不太了解。妈不全信。
2: 我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就相信了。川明住在关大爷家那天晚上，我去找他来着。当时我们俩还在门口开玩笑呢，他让我进，我不敢进。这要搁平时，我们俩一聊起来肯定没完没了了。可是那天呢，他直接把我吓跑了，而且连追都没追我。
0: 那这事儿就是真的了？
2: 反正我相信了。

0: 你拍了吗？
1: 拍了。
0: 去哪儿？
1: 带我去古玩市场，把我放下，你走就行了。
0: 行，上来吧。
2: 建军，
3: 哎呦嘿，郭大爷，
2: 还真是你呀！
3: 哎，您这是？
2: 春明这回呀、啊，那可真是给你郭大爷好好的上了一课呀、啊！人无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3: 是啊，
2: 春明这几年就发起来了啊。我算是找到原因了，全靠玩这个啊！
3: 建军，
2: 你郭大爷我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你要想玩，抽空我给你好好讲讲。
4: 郭大爷，您这物件是赝品吧？
2: 你不懂就别跟我这瞎咧咧。哟，
4: 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那行，您先逛着，哎。我去那个古陶瓷馆看看啊！哎，回见了您呢。
2: 瞧你那

0: 德行，敢说你爷爷我打眼。
1: 你让我找到玩坑里的人来了。

0: 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大连。海参浓缩液原料精选北纬39度黄渤海海域，国内海参核心原产地。传统海参泡发炖煮费功夫，还容易导致海参活性营养破坏被流失，滋补费时又费力，麻烦不说，费营养难吸收。市面上很多海参产品，还容易买到品质差的海参，掺水勾兑，花钱不少，还补不到点子上，收效甚微，普通人根本坚持不下来。今天不用泡，不用煮，小小一瓶，开瓶就能直接喝的海参，它来了，一盒整整30只，整整一个月的量。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逢年过节孝敬长辈，体贴又大气。今天厂家直卖专场期间，给到大家平时拿不到的源头福利，机会难得，请您啊一定要认真看。重磅来袭，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只，营养不流失。海参浓缩液，源于海参，胜于海参，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抵抗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58元，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今天这场是一年难得一遇的正宗深海海参浓缩饮液源头专场福利。老祖宗常说，人参补灶，鹿茸补裂，唯有海参温补养人，四季皆宜。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不用泡，不用发，不用炖，不用煮，开瓶直接喝，一口下去全是海参精华。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要身体硬朗，精力充足，气色好，就一定要认真看完。据我们了解，海参浓缩饮液原料全部来自北纬39度黄渤海域深海刺参，这里的海水洁净无染，海参自然采食，海底海藻浮游生物，没有大棚催养，生长缓慢，海参要历经多年自然生长，因此体内积累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这里的渔民凌晨就要出海人工采捕鲜活海参，正因为深海捕捞再加上真海参原料，才有咱们这一只只海参浓缩饮液。那么海参浓缩饮液到底好在哪里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它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这么多年啊，一直从事海参产品研发，海参浓缩饮液始终恪守3好准则。这第一啊，就是好原料，海参好不好，产地说了算。我们对比过几十个不同海参产区和多个海参品种之后啊，最终选定了北纬39度黄金海参海域的深海刺参。这都说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大连。黄金海参海域地处黄渤海交汇处，海水纯净无污染，水温常年保持在11摄氏度左右，海参生长周期漫长，营养物质积累足，并且啊，不是普通的海参，都是5年以上，肉质紧实，肥厚鲜美， QQ 弹弹，营养价值丰富，被誉为长寿参的有机刺参，普通海参啊根本比不了。
1: 原来如此啊！不过我听说海参离水就容易自溶，那咱们是怎么保证海参原料的新鲜呢？
2: 我们啊，把海参捕捞上来之后，要在专属的加工中转站3到5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清洗、除沙、除重金属等锁鲜加工，再经过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萃取出纳米级小分子肽，并科学配比制成海参浓缩饮液，完整保留海参活性营养。你比如海参多糖、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等。

0: 营养物质，可以说是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五支，营养不流失。喝进嘴里的东西啊，我们不做劣质产品，只做良心好口碑。
1: 真没想到现在科技啊这么发达，把海参营养萃取浓缩，一瓶顶五支海参的营养，喝起来简单方便，不用泡发，不用煮，像我这样肠胃不好的老人也能轻轻松松地坚持食补。这海参浓缩饮液呀，开瓶就喝，每天喝一支，身上不那么累了，人更有精神了。邻居们都说我最近脸色红润了，气色好多了，这皮肤看起来也好看了，整个人看着也年轻了。
2: 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五支，营养不流失。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惊喜，特大惊喜！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58元，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那今天不用泡，不用煮，不用炖，海参精华全部浓缩成一瓶液体，开瓶直接喝。不少子女买来送给爸妈长辈都特别喜欢，比送别的礼物啊更贴心。不管是自用调养身体，还是送礼尽孝心，这款海参浓缩饮液是实实在在的。
0: 嗯，没错啊，海参浓缩饮液第二好就是好营养。我们海参浓缩饮液每一瓶都是高倍营养，不浪费。传统海参不管是干参、即食参，经过泡发、水煮、高温炖煮，海参最珍贵的海参多糖、海参皂苷、活性蛋白啊，都会大量流失。你吃十支，真正吸收到的还不到五支，花钱多，补的少。而海参浓缩饮液采用低温破壁加生物酶解技术，提取原生营养，搭配植物精粹，低温浓缩锁鲜，完整保留海参100多种活性营养，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免疫球蛋白、牛磺酸、钙、铁、锌、硒等微量元素。一瓶浓缩液啊，等于5支5年生长岛四神，真正做到源于海参，胜于海参。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以前啊是吃一堆，浪费一大半，现在呢，一瓶等于5支，营养全保留。
4: 我之前身体特别特别的虚弱，手术后精神差，睡眠也不好，经常乏力，干活没力气。现在我每天坚持喝2支海参浓缩饮，现在我不蔫不累，浑身有劲儿。
2: 5年深海底玻色参原料，3至5小时急速锁鲜工艺，生物酶解小分子肽技术，保留全部活性营养，开瓶即饮，随时随地滋补，无需肠胃复杂分解，人体直接吸收。出差、旅游、居家，想补就补。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新一代液体海参，被称为液体黄金、身体保鲜剂。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58元。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很多中老年朋友脾胃弱，消化差，吃补品不吸收，易腹胀，用咱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解决吸收问题呢？
0: 当然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大核心优势，好吸收。我们通过10几年的技术攻关，将海参大分子蛋白酶解为纳米级小分子肽，不需要肠胃费力消化，直接肠道吸收，吸收率高达90%以上。
3: 哦，就像是吃药片和打点滴的区别，一个慢慢消化，一个直接起效。
0: 对，完全正确。脾胃虚弱、消化不好、体虚乏力的朋友啊，都能喝，而且吸收快，不胀气，不浪费。小小一瓶，满满真营养，携带方便，天天能补。
3: 嗯，真的是太棒了！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恪守3好标准，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不愧是真正高端、高效、高滋补的液体海参。
5: 自从喝上海参浓缩液，这早晚呢各一瓶，太舒服了，不胀气是不闹肚子，吃得香，睡得稳。以前呢爬3楼都累，现在是轻松上5楼，浑身都有劲儿。
6: 孩子啊，总给我买海参，可我呢不会泡发，吃着我这胃啊还不舒服。这款浓缩液太适合老年人了，开盖就喝，没有一点点腥味，口感温润。我喝了1个多月，最大的变化就是睡眠踏实了，夜里不起夜，一觉睡到大天亮。
2: 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瓶顶五支，营养不流失。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

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每天一瓶，补精气，提免疫，养出年轻态。每日名额仅限1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597元，名额有限，先抢先得，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超值体验价。

0: 产地，传统海参泡发炖煮费功夫，还容易导致海参活性营养破坏被流失，滋补费时又费力，麻烦不说，费营养难吸收。市面上很多海参产品还容易买到品质差的海参，掺水勾兑花钱不少，还补不到点子上，收效甚微，普通人根本坚持不下来。今天不用泡不用煮，小小一瓶开瓶就能直接喝的海参它来了，一盒整整30只，整整一个月的量。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逢年过节孝敬长辈，体贴又大气。今天厂家直卖专场期间，给到大家平时拿不到的源头福利，机会难得，请您啊一定要认真看。重磅来袭，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只，营养不流失。海参浓缩液，源于海参，胜于海参，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抵抗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58元，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今天这场是一年难得一遇的正宗深海海参浓缩饮液源头专场福利。老祖宗常说，人参补燥，鹿茸补裂，唯有海参温补养人，四季皆宜。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不用泡，不用发，不用炖，不用煮，开瓶直接喝，一口下去全是海参精华。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要身体硬朗，精力充足，气色好，就一定要认真看完。据我们了解，海参浓缩饮液原料全部来自北纬39度黄渤海域深海刺参，这里的海水洁净无染，海参自然采食海底海藻，浮游生物，没有大棚催养，生长缓慢。海参要历经多年自然生长，因此体内积累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这里的渔民凌晨就要出海，人工采捕鲜活海参。正因为深海捕捞，再加上真海参原料，才有咱们这一只只海参浓缩饮液。那么，海参浓缩饮液到底好在哪里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它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这么多年啊，一直从事海参产品研发，海参浓缩饮液始终恪守3好准则。这第一啊，就是好原料，海参好不好，产地说了算。我们对比过几十个不同海参产区和多个海参品种之后啊，最终选定了北纬39度黄金海参海域的深海刺参。这都说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大连。黄金海参海域地处黄渤海交汇处，海水纯净无污染，水温常年保持在11摄氏度左右，海参生长周期漫长，营养物质积累足，并且啊，不是普通的海参，都是5年以上，肉质紧实，肥厚鲜美 ，QQ 弹弹，营养价值丰富，被誉为长寿参的有机刺参，普通海参啊根本比不了。
1: 哦，原来如此啊！不过我听说海参离水就容易自溶，那咱们是怎么保证海参原料的新鲜呢？
2: 我们啊，把海参捕捞上来之后，要在专属的加工中转站3到5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清洗、除沙、除重金属等锁鲜加工，再经过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萃取出纳米级小分子肽，并科学配比制成海参浓缩饮液，完整保留海参活性营养。你比如海参多糖、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可以说是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只，营养不流失。喝进嘴里的东西啊，我们不做劣质产品，只做良心好口碑。
3: 真没想到现在科技啊这么发达，把海参营养萃取浓缩，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喝起来简单方便，不用泡发，不用煮，像我这样肠胃不好的老人也能轻轻松松地坚持食补。这海参浓缩饮液呀，开瓶就喝，每天喝1只，身上不那么累了，人更有精神了。邻居们都说我最近脸色红润了，气色好多了，这皮肤看起来也好看了，整个人看着也年轻了。
0: 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只，营养不流失。

0: 战略原海参浓缩饮液，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惊喜，特大惊喜！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58元，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那今天不用泡，不用煮，不用炖，海参精华全部浓缩成一瓶液体，开瓶直接喝。不少子女买来送给爸妈长辈都特别喜欢，比送别的礼物啊更贴心。不管是自用调养身体，还是送礼尽孝心，这款海参浓缩饮液是实实在在的。
2: 嗯，没错啊，海参浓缩饮液第二好就是好营养。我们海参浓缩饮液每一瓶都是高倍营养，不浪费。传统海参不管是干参、即食参，经过泡发、水煮、高温炖煮，海参最珍贵的海参多糖、海参皂苷、活性蛋白啊，都会大量流失。你吃10只，真正吸收到的还不到5只，花钱多，补的少。而海参浓缩饮液采用低温破壁加生物酶解技术，提取原生营养，搭配植物精粹，低温浓缩锁鲜，完整保留海参100多种活性营养，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免疫球蛋白、牛磺酸、钙、铁、锌、硒等微量元素。一瓶浓缩液啊，等于5只5年生长岛四神，真正做到源于海参，胜于海参。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以前啊是吃一堆，浪费一大半，现在呢，一瓶等于5只，营养全保留。
3: 我之前身体特别特别的虚弱，手术后精神差，睡眠也不好，经常乏力，干活没力气。现在我每天坚持喝2只海参浓缩饮，现在我不蔫不累，浑身有劲儿。
0: 5年深海底玻自身原料，3至5小时急速锁鲜工艺，生物酶解小分子肽技术，保留全部活性营养，开瓶即饮，随时随地滋补，无需肠胃复杂分解，人体直接吸收。出差、旅游、居家，想补就补。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新一代液体海参，被称为液体黄金、身体保鲜剂。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58元。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很多中老年朋友脾胃弱，消化差，吃补品不吸收，易腹胀，用咱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解决吸收问题呢？
2: 当然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大核心优势，好吸收。我们通过10几年的技术攻关，将海参大分子蛋白酶解为纳米级小分子肽，不需要肠胃费力消化，直接肠道吸收，吸收率高达90%以上。
1: 哦，就像是吃药片和打点滴的区别，一个慢慢消化，一个直接起效。
2: 对，完全正确。脾胃虚弱、消化不好、体虚乏力的朋友啊，都能喝，而且吸收快，不胀气，不浪费。小小一瓶，满满真营养，携带方便，天天能补。
1: 嗯，真的是太棒了！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恪守3好标准，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不愧是真正高端、高效、高滋补的液体海参。
4: 自从喝上海参浓缩液，这早晚呢各一瓶，太舒服了，不胀气是不闹肚子，吃得香，睡得稳。以前呢爬3楼都累，现在是轻松上5楼，浑身都有劲儿。
5: 孩子啊，总给我买海参，可我呢不会泡发，吃着我的胃啊还不舒服。这款浓缩液太适合老年人了，开盖就喝，没有一点点腥味，口感温润。我喝了1个多月，最大的变化就是睡眠踏实了，夜里不起夜，一觉睡到大天亮。
0: 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1瓶顶5只，营养不流失。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每天一瓶，补精气，提免疫，养出年轻态。每日名额仅限1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597元，名额有限，先抢先得，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超值体验价，原价597元，名额有限，先抢先得，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超值体验价。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

0: 贵劝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

0: 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谢谢陈哥，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哥哥绝对亮堂。来，你们聊，你们聊。
1: 来来，坐坐坐坐。服务生，两杯咖啡。今儿请二位来呢，是麻烦你们点事儿。两位是玩坑的，我就不多说了。我手里有个东西，希望两位帮我演个戏。
2: 蒋律师，事情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
3: 完全可以起诉。要想很顺利的赢下这场官司，需要孟小枣和他爱人李跃进的证词，证明你爷爷进入晚年时期，经常会做糊涂的事情。
4: 这有点不太好办。这个孟小枣跟韩春。

0: 亲戚关系，脑袋进水了，干嘛找孟小枣啊？找李跃进不就行了？哦，明白。如果还有其他证人，那就更好了。你们把证明材料准备齐了，
1: 我们马上可以进入诉讼程序。
2: 江律师，我觉得您还是亲自见一下韩卓明比较好。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震慑一下他，我走了。我现在就要去见韩明。哎，老李，你辛苦了。麻烦您了。
1: 慢走，慢走，哎。
0: 爷爷很喜欢吃李跃进做的菜。
1: 啊？
0: 高薪聘到苏蒙大舅的餐馆不就行了？
3: 这是我的名片，请坐。好，谢谢。我受关小环全权指委托，负责他与您关于关家遗产纠纷一案。
4: 那麻烦您长话短说，我一会儿就出门。
3: 我能看一下委托人爷爷的遗嘱吗？看不了，我给烧了。
4: 烧了？
3: 不错，请你告诉关小官，让他尽管起诉，全当他爷爷没有留遗嘱。是呗。
4: 江律师，您请便吧。
1: 啊，对不起，我能跟你聊一下吗？
4: 无可奉告。
1: 那打扰了，
4: 请吧。

0: 哎，别起了，去把我新发海参端过来。
1: 活还没干完呢，不让你动你就动，快！干嘛去？
2: 刘俊让我去端他发的海参呢。
1: 不回去。刘俊，我夸你几句，让你当个火头，你还抖起来了。就你这水平，让你当二货都差一截。
3: 还真是几别人干活的了。我五哥比你炒菜技术怎么样？老板炒菜我佩服，可你不行。说你是山东汉子，一点都不强。你得学会说话，别直来直去的，千万别忘了我是谁。我是老板的内弟，我也不是说你们这帮外地人啊。 跟我们北京人想的就是不一样，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呀！我五哥让我干什么来着？就是监督你们。想什么呢？
1: 师傅，你得治治他，要不然的话，他就气得我们拖三拉屎的。
4: 治他，动不动就拿自己是北京人说事，根本就瞧不起我们这些外地人，和老板啊，根本就不是一家人。
1: 是他。 今天就给点颜色看看。哎，慢着慢着，这知道让你跟力气活上哪里去啊？陈子，快接过去。
5: 想明白了。
1: 想明白了，以后还得请你在老板面前多美言几句。
5: 知道就好。
1: 今天老板请他的菜，都按他的方法做。明白。
6: 就给咱二娃。
7: 杨华剑呢？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啊，别碰古玩。现在搞收藏晚了点儿。
6: 看见没有，许他玩都不让咱碰。
1: 春明，你瞧瞧，一个人独吞四九城的古玩是不是？
7: 哎呀，行行行啊，我不管你们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6: 不说这个了。
7: 哎，你跟苏萌怎么样？
6: 不怎么样。
7: 你小子呀，就是一棵树上吊死。你说这大千世界，这花花草草，我跟你说。

0: 真羡慕你没结婚，这要换成是我，
1: 换成是你怎么的？
2: 换成是他不停这么胡练的。
3: 哎，客人到了，
4: 来，来了，张总，来，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同学韩春明。
5: 啊，你好，你好，你好。
4: 海运集团董事长万海滨，
5: 久仰久仰。
6: 哎呀，韩总，听说你很不得了啊。有私人餐馆？
5: 不，那就是个爱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6: 行行，
5: 请坐，请坐
4: 坐。
3: 韩总，那咱们上主菜。
5: 上菜上菜。
4: 韩总，今儿把您请来，有一件重要的事儿，我们哥几个商量过了，准备做一个水上陆地一条龙的物流服务。海运方面您是专家，今儿把您请来，就是跟您取经来了。
6: 取经啊？可以呀、啊。不过啊。要是没有我参与的话，拒绝采访啊！
5: 这话说得痛快。
7: 来来来，我把酒倒上。
6: 啊！
3: 等会儿，这啥菜呀？这是？
6: 我感觉和平时也不一样，但是我不敢说呀。
3: 行了，别往上拿了，跟我下去吧。厨师长，来。
8: 给各位。
3: 在哪瞅瞅？啥破菜呀、啊！这菜也敢给老板往上拿呀？
8: 没办法啊，这是老板的内地里约进定的，而且是他亲手炒的，我管不了啊。人家一口一个老北京，咱说不了他。
3: 这韩总没说过在公司没有北京外地之分吗？
8: 韩总说过，可是谁敢跟李约进说呀？
3: 行，我现在就去把韩总叫下来。你呀、啊，等你挨刺吧。
8: 这回啊，野肉该倒霉了。
9: 收拾不了你
3: ！
9: 行了行
3: 了行了行
9: 了，
3: 不要打了，
9: 站好！来来来，你给我过来！来来来，北京人是吧？啊，你就给北京人丢脸吗你？我问你，我当初领你来这儿是怎么跟你说的？啊？
8: 说，
10: 让我好好学。
9: 我让你当厨师长了吗？
10: 你现在立刻给我回公家啊！把这事一五一十的告诉小总，让小总教教你怎么做人。听明白了？
9: 听明白了。
10: 听明白了不？滚蛋！
9: 老太太，
10: 你的思想意识也有问题啊！这李跃进犯了错误，你应该及时的向李经理报告，让李经理对他批评教育。你倒好，眼看着他犯错啊，犯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怎么着？利用我来解雇他，是不是？李经理，
3: 哎，
10: 厨师长怎么办呢？
3: 厨师长违反了咱们公司第三条规定，待人宽厚，不说谎话，讲团结，顾大局，讲求五湖四海，处以扣除当月奖金的处罚。
10: 听明白了？
11: 听见了，我心服口服。
10: 操，干嘛去了？赶紧上菜。
3: 该，
9: 真是。
3: 上班了？
12: 我被五哥开了。
3: 什么？
12: 被五哥给开了？
3: 李跃进，我就知道你有这么一天。你是不是又跟人臭贫来说你是五哥内弟？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13: 怎么了？这是？
3: 二姨，我昨天还跟您说来着，这李跃进给个梯子就往上爬，早晚得让五哥修理一回。这倒好，话音还没落呢，就让五哥给修回来了。
13: 五子有规定。说家里的人呢不能掺和单位的事儿，你看，这我还说不上话了。
12: 那我不废了我。
3: 你废了活该你。
13: 那你就在家帮我做饭吧啊！
3: 行了行了，买菜去吧，快去吧，买菜去吧，你还愣着干嘛呀？气死我了你！哎，你说五哥多好啊，什么事儿都给我们想到了，他怎么就这么不争气？
13: 嫂儿，你放心吧。五哥不会不管他的，
3: 我知道啊，所以我才得教训他。二姨，您不知道，他胆儿可大了。你要不看紧点，他什么事都敢干得出来。您大胆，
13: 怎么跟你姐小杏儿似的？
3: 他比我姐差远了。我姐在我们家最贼了，吃亏的事我姐从来都不干。
13: 瞧了，
3: 您先歇着啊。哎。
14: 干嘛来了？

0: 找我干什么？
1: 现在干什么工作？
0: 厨师啊，再回楼我是头五啊。
1: 那就算了，我本来想的是爷爷喜欢吃你炒的菜啊，我就琢磨着你要没工作，给你找份工作啊。
0: 那就算了，老板，他不行，
1: 那春明那儿我没法交代，我走了。
0: 我不让他知道就完了呗。
1: 那行，那上车吧。
2: 没事，放车。

0: 找到谁了。
1: 还有呢？
2: 正儿八经，你要你坑里。

0: 数数吧，不用数，干这行用我们第一次，还得有第二次。听懂规矩了啊？反正啊，我觉得你不该向着你大舅。哎呀，我跟你说话呢。什么？我说你不该向着你大舅。
1: 那你让我向着谁？向着韩春明。他太不给我面子了。
0: 那就这么吹吧。
1: 吹！我这回我也下定决心了，我俩没缘分。
0: 算了吧，我还不了解你。啊，跟人家韩春明好的时候啊，想的都是人家的缺点。跟人家不好了吧，你满脑子都是人家优点。
1: 那你让我怎么接受？接受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还藏了这么多年？
0: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韩春明伺候了他师父30多年，他师父还留下了遗嘱，要将所有的遗物留给他。
1: 是，可是他没要东西吧？我还挺感动的。谁知道背后使这么大一阴招？又把东西全偷回来了。现在好了，东西得了，精神境界也有了，什么博物馆也搞起来了，怎么天底下好事全让韩春明一个人占了呀？
0: 觉得呀，我们先等等看。你大舅不是说了吗？关小关已经准备起诉了。
1: 甭说这个，现在一提这事儿，我脑子都要炸。你怎么样啊？什么时候能当上局长啊？啊？
0: 我呀，我可没有那大野心喽。
1: 下海吧。
0: 给你打工啊？
1: 那怎么不行啊？我高薪聘请你。
0: 得了吧，哪天您这一不高兴再把我给踹了，我就成无业游民了。我找谁去？
1: 走，出去散散心，我不想聊这些不开心的。走。
2: 哎，春明！
3: 哎，郭大爷，
4: 等你半天了。
3: 什么事儿啊？
4: 来，进来进
3: 来。哎呦，大妈！
5: 哟，春明来了。啊，快坐。
4: 哎，你看你大妈还跟你客气上了，下午又不是外人。哎，不是啊，哎，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

0: 不想拿出来，可是那天我看到你那博物馆，我才知道，哈，感情咱院小五那才是个大藏家呀。就是我这个当大爷的也得甘拜下风吧，是。叔啊，今儿你就多耽搁点时间啊，给大爷展展眼。
1: 那我说话您别介意啊？
0: 哎，这话怎么说的？跟大爷还见外。
1: 您这东西还烫手呢，您明白吗？
0: 这怎么说的？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
1: 哟。那就是小五子眼拙了，不是？那这家里还有事儿，我就赶紧走了。
2: 哎，小五，你慢点走。
3: 哎哎哎！
2: 哎，你瞎说什么呢？这不是你刚刚逃回来的？
0: 你懂什么呀？玩古玩的有哪个愿意承认人家的玩意儿是真的？他怎么往下砍价啊？
2: 哎，反正以后啊，你少给我拿钱买这些坛坛罐罐啊！
0: 老娘们就是老娘们，你不投资拿什么挣大钱呢？我告诉你，我只要是淘换到一个好物件，那就是几万、几十万。你不懂瞎练练什么？
2: 行了行了，什么几十万？你
4: 去，春明，你给好好看看，这可是我压箱底的东西。
5: 是是，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吃肉也得让我们喝点汤啊。哎呀，
6: 您呢，再给仔细看看吧。
1: 好好好，诸位。诸位，这东西呢我都看过了啊，我只能说好东西啊，那是真假难辨，往后留点心眼。
4: 真假难辨，合着我们这东西都是假的？
1: 别，我可没说是假的，我就说这大伙儿挣钱不容易啊，往后别再上当了。我这说的够明白的了吧？
5: 哎，真没劲。走吧。
4: 什么专家？
1: 请您几位坐好啊。
7: 哎，五哥，你别歇着呀，这么多东西等着你看呢。人家从下午5点开始等，等了俩小时了都。
8: 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
9: 行了，我算是想明白了。
1: 嗯，
9: 赶紧搬到你官大爷小院住去吧。
1: 哎呦，我说妈，您说的是真话吗？我说
9: 怎么不是真话呀？都是街里街坊的，你说你敢得罪谁？不得罪谁？
8: 要不说还是亲妈好呢。哎呀，
1: 小枣儿，赶紧的啊！你给我把李月静给我叫回来，咱麻溜收拾东西，赶紧撤，晚上就搬。
7: 你别提李月静了，让你给开回来了。我训了一顿，让他买菜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1: 我跟你说，这李月静真得好好收拾收拾他啊。就在我那饭馆啊，跟人都是吆五喝六的，说咱北京大爷这个，我都说不出口。
7: 这话他都敢说
1: 啊？
7: 行了，五哥，今天晚上我就不让他进门。
1: 行，也就你能知道，我收拾东西去。
7: 哎，五哥，
1: 啊，
7: 那他那工作呢？
1: 那就让他去博物馆给工作人员做饭吧。
7: 哎，行嘞。
9: 我说什么来着？
10: 太好了，
9: 我说什么来着？
7: 哎，他要再说北京人这仨字儿，我就撕烂他的嘴，
9: 抽他！快点，拾掇东西啊！
11: 妈妈，干什么呢？
7: 我让你爸给我跪下。亮子，回屋睡觉去，快去！
11: 你还敢回来呀你？
7: 哎呀妈呀！哎呦，二姐，你怎么来了？
12: 吓死我了！
7: 赶紧进来，进来。
12: 干嘛呀？这是啊！
11: 拿着皮带，你还放着搓衣板，你吓唬谁呀你？
7: 我这不等着月静回来教育他吗？
12: 说你们两个人，
7: 哎，行了，别提他了。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二姨，二姨她老念叨你。
12: 我这不是给二姨带点心了吗？回头你给她捎过去，
7: 你给二姨送过去吧。
12: 我都拿来了，你也送一趟啊。我先走了啊。
7: 行。哎，姐，你不在屋再坐会儿了？
12: 我不坐了，我忙着呢。我先走了啊。
7: 那好吧。那你慢点走啊！
11: 哎，
1: 字儿已经签了，你看一眼。怎么样？啊，李月进这小子伺候爷爷的时候挺能干的，要不留咱这儿吧。

0: 那不行，一个出卖自己亲人的汉奸，你留他干嘛呀？侯素娥那边不是缺厨子吗？给他就完了。哎，你给他钱了吗？
1: 给了，挺高兴的，说千万别告诉他们家。
2: 跪下！
3: 我说完你就不让我跪了。
2: 说，
4: 我找着工作了，工资比五哥给的高。
2: 真的？
4: 那还能是假的？明天开始正式上班。
3: 说去。我饿了啊。
2: 哦，哎，老公，你明天在哪儿上班啊？

0: 哎，
1: 静君，哎，快快快，哎呦，
2: 买了吗？
1: 买了，等着急呢吧。哎呀，
2: 我饿死我了。
1: 你说你一直在这儿盯着没睡觉啊？哎呀，
2: 没法睡，我呀得控制这个温度，稍微有点闪失啊，就前功尽弃了。
0: 快快快快！
1: 好吃吗？
2: 好吃啊！
1: 我可心疼你了，我特地跑到稻香村给你买的。
0: 嗯，
1: 来了。我知道，我给你看。塞你，塞你，塞你。行了，你先在这儿盯着，我换件衣服过来陪你啊。
0: 嗯嗯。

0: 苏总，这是工程进度报告。
1: 搬走啊！
2: 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
3: 停！
2: 你简直

0: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1: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2: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3: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4: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5: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6: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7: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8: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9: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10: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11: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12: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13: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14: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15: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16: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17: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18: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19: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20: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21: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22: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23: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0: 好点没？
1: 嗯，好点没？
0: 哎呀，那起来，妈给你煲汤了，来喝点汤啊。
1: 想哭。你就这么躺着不吃不喝，工作起来又那么拼命，那身体肯定垮了，不行。来，起来，起。
2: 哎呦，阿姨。哟。

0: 阿姨，你看他回来就这么躺着，一句话也不说。哦哦，怎么样啊？他现在发烧，三十七度。哦，低烧没事，你别担心，阿姨，你忙你的，我来照顾他。啊，您忙您的。他爸还在那儿不舒服着呢，谢谢您啊。行，没事没事，你放心啊，你忙你的啊。哎，起来吧，快点起来。哎呦，瞅你这样，思想病。
1: 他搬走了。
0: 谁呀？韩春明啊，搬哪儿去了？我们俩这次彻底完了。这么长时间，一个电话没打。这小子他可真行啊！哎，要我说你也没出息，骨髓里都是他，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行了行了行了啊，起来吃点东西，人是铁，饭是钢啊，咱们不跟他计较，快起来吧，快。
2: 刘老师，怎么回来看看？是，
3: 郭大妈。
2: 哎，
3: 这个韩大姐出去了。
2: 哎，搬走了。
3: 哟，搬哪儿去了？
2: 街对面关大爷住那房子。
3: 是吗？啊，那好，我先走了啊，走了。
2: 哎，慢走啊。
3: 哎，嗯。
2: 刘老师，你说怎么那么巧？我还想呢，我得去找你一趟。哎，早，快点，清肠。哎，快点，哎呦，姐，我想找你啊，就是想去给你道个歉。你说我们家五子冲撞他大舅，苏忙发火应该的。
3: 哎呀，不不不，其实我这次来呢，也是要给你赔礼道歉。嗯，我这个弟弟呀，他已经不是北京人了。
2: 他那思维方式啊，跟咱们就不一样。在那种场合，他就不应该多嘴。哎呀，不
3: 怪他大舅，就怪我们家小五子。哎呀，不怪人家春明，这生意场上没大小不是吗？再说了，我那弟弟又娶了侯素娥，这在春明的脑子里呀，他大舅和侯素娥就是同辈人，从小看着一起长大。哎呀，就这么说吧。
4: 这个春明就算是有一千个错误，在尊老爱幼问题上，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说呢，亲家母？有，你这一叫我亲家母，我这心里头就全踏实了。哎呀，
3: 回来了。
4: 哎，你上哪儿去了？你不管我了？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弟弟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8: 不该还不洗。
5: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得棒，干得棒！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 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不钙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
9: 优惠一点，
4: 好。今天呢，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0: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1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1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4: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1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 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呢，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嗯。

0: 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啊。
1: 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 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6: 范老师，
2: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

0: 吉乃武，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举起来两两舞。

0: 箱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5: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7: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7: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

0: 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欧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欧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欧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7: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2: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场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2: 国军团长何政委，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快炸桥！
3: 这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4: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药去了。
1: 嗯，找什么药啊？这药不都在这儿呢吗？
2: 不是你的药，是治你女儿病的特效药。
0: 哎，李元还在吗？
1: 啊，在啊，在厨房做饭呢。
2: 你看咱们俩呀，就是没有人家春明妈有福气。嗯，人家有外甥女儿伺候着，什么事儿都不用操心。哎，
1: 哦，你上春明家去了？
3: 一会儿大姐，今儿咱一块儿吃饭了啊！
4: 快，赶紧的。
3: 早上筷子。
4: 噔噔噔噔，快帮大姐看看，哎，这值多少钱？
3: 假的。
4: 假的？嗯。
5: 哎呀，哎，大姐别摔，给我给我。
4: 谁说我要摔了？再说了，这东西也不是我的呀。春明，你说假的就是假的，这可是我们邻居从五台山老乡的手里弄出来的。
3: 谁都希望自个儿东西是真的，
6: 谁都会给这东西编一好听的故事，
3: 那谁信了呢？哎，
7: 行了，都忙病了，
3: 这事管不了。
4: 好，我喜欢你这态度，有骨气啊。原来我挺喜欢苏萌的吧？现在我宣布啊，我不喜欢了。
7: 哎呀，行了，吃你饭吧。
8: 是不是？没事，我睁睁眼，看这真的假的。
3: 哪来的？
8: 我在那个玻璃厂门口买的。
3: 嫂子，把放大镜给我拿。啊。
8: 咋样？这成色？嗯，
3: 和田玉花坠。啊？多少钱？
8: 你猜猜。
4: 一千。
8: 什么一千？十块。
3: 哎呦，二哥捡漏了，
8: 是不是？嗯，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我先走了。
4: 哎，干嘛去呀？
5: 不吃饭了。
4: 哎呦喂，气死我了！
7: 你生什么气啊？
4: 我妈，这。

0: 现在老收藏您晚点了。
1: 哦，还不是因为你啊！你搞收藏，我弄得咱们全家全院都跟神经了似的。妈，我都快神经了。
2: 呀，行了行了行了，
0: 宣布一事啊，我那收藏馆关了。
1: 啊，关了？为什么呀？
0: 怕你犯神经。
1: 怎么说话呢，给大姐？
3: 起来。妈跟你说事儿。春明家没搬，哎呦，院里人看春明建了那么大一个藏馆呢，呼的一下子就兴起了什么淘宝热，家家户户翻箱倒柜的，还去什么古玩城去捡漏，追着春明去鉴定。哎呦喂，你看春明拿着他们的东西，说是真的吧，他又不是；说假的吧，他又怕得罪邻居，怎么办？他就躲。明儿妈呢就嫌乱，暂时就搬到关大爷家住去了。
4: 这东西假的就是假的，有什么好怕得罪人的？
3: 你看春明妈说了啊，说春明要不娶你的话，她就不搬到春明给她买的别墅里去住。
4: 她要是想娶我，我还未必嫁她呢。
3: 咦，看又来劲儿了不是？反正我跟你说，春明比你强，你看人家春明妈身边有小枣伺候着，哎呀，无微不至的幸福啊！真是。
4: 哎，妈妈妈妈妈，当初我说要给您请一阿姨，是您自己说不要的，说要锻炼身体，要自己来做所有的家务，你这怪得了我吗？我不想了。
3: 哎，看你的德性，真是。
5: 好吃好吃。
6: 哎，哎，你怎么下楼了？怎么样？感觉如何？
5: 哎，
4: 我觉得好多了，肚子有点饿。
6: 瞅你这，我带你这样，我刚收拾了你就。行，我给你热点，我给你热点汤。
5: 妈妈，不带这样的啊？怎么生个病还一惊一乍？说好就好的。
4: 那难不成您盼着我卧床不起啊？
5: 你妈给你吃的什么药啊？这么灵啊？你笑什么？
4: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头晕。
6: 哎呦，李媛，你给我弄什么吃的呀？
5: 哎，你笑什么呀？
3: 没事儿，没事儿。
1: 五子啊。
0: 妈妈，你怎么不睡啊？
1: 不想跟苏萌好了。
0: 这事儿您就甭管了啊。
1: 我还甭管了，你说我不弄清楚，我能睡得着觉吗？
0: 那天的事儿你也都看见了。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怪苏萌，我就是不喜欢他大舅，而且打一开始我就不喜欢。我们玩收藏分那么几类人，有一类人我是最瞧不上的，就是纯粹为了挣钱。哎，不管这东西是不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他说卖就卖。真是好物件，在国内倒腾倒腾吧也没关系。你说谁藏着不是藏着，是不是？可但凡谁家要沾上海外关系，那就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不能说千篇一律的他们都像苏萌他大舅还有小光他妈那样，不过老爷子生前有交代，说真宝贝万万不能出国门，这不就给我送到风口浪尖上去了，要不然得罪人的事谁愿意干呢？
1: 妈不懂你说这个，妈就关心你跟苏萌这到底怎么了。
0: 妈，我也是个汉子，我也要脸面，我要现在跟他和好了，他非得逼着我跟他大舅道歉去。对苏萌怎么着都行，对他大舅，哼，寸步不让。
7: 那小关呢？
0: 小关他就是个孩子，没事儿。等这事儿水落石出了，他自然就明白了。
1: 那你还打他？
0: 不是，谁让他闪着您了呢？是不是？
1: 得，行了。妈跟你说过。妈喜欢苏萌，
0: 射程范围之内，脱不了吧？

0: 被告代理人陈俊杰，原告在诉讼中提到的遗嘱，请你向法庭出示。
1: 被告不承认有遗嘱。
2: 怎么搞什么呢？
0: 肃静！被告，我再提醒你一次，如果原告不承认有遗嘱，本庭则视为原告诉讼中提到的遗嘱不存在。
1: 是，不存在。
0: 请证人侯殿臣出庭作证。您是证人侯殿臣是吧？好，您请坐。
3: 南家，您法官是吧？
0: 对。
3: 这韩春明是被告是吧？
0: 您先请坐。
3: 我跟您说啊，这韩春明是不是独吞了那个关老爷子那点玩意儿？这由您来断。不过我知道这个韩春明可从来没惦记过那个关老爷子那点遗产。我能证明的就是，这关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喝酒，他可不止一回跟我说过，说要把他们那点遗产兜底儿全都留给韩春明。
4: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走着。
3: 哎，法官，那什么，我还带一证人来，就是伺候那个关老爷子晚年的那孟小草。
0: 他今天来了吗？
3: 啊？
5: 反对。
0: 反对无效，请证人侯殿臣退厅。传证人孟小枣出庭作证。你是证人孟小枣是吧？
6: 啊，是。沈院长好，
0: 请你陈述证词。
6: 哎，我只是听爷爷不止一次的说，把他的房子都留给我，把其他所有的好玩意儿都留给武子哥。啊，就是韩春明。他说韩春明比他的亲儿子还亲。
0: 你还有其他要陈述的吗？
6: 没了。
0: 请证人孟小枣退厅。
6: 哎，
7: 法官，
1: 被告有话要陈述。
0: 可以陈述。
1: 我的当事人韩春明临出差先说了，如果侯先生和孟小枣肯为法庭作证，我就把这个呈上去。
0: 下面本厅宣读韩春明亲笔签字盖章的陈述。如果侯殿臣先生和孟小枣证明我师父曾经说过由我继承官家的财产，本人一律不承认。肃静。原告还有什么需要向法庭陈述的吗？
6: 我撤诉。小官，你
0: 肃静。
8: 不瞒您说啊，我在关大家三年，啥都没学，就学了怎么看这些玩意儿，就关大家那些物件我都看过。
9: 啊，我信。
8: 关大爷跟我讲过，捡漏这东西啊，凭的就是一个眼力。首先你得弄清楚这东西的来龙去脉。就说您这个五彩将军棍儿啊，这足底写着“聚顺美玉堂制”，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10: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8: 这是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的唐名款，但是就这几个狗爬爬字儿吧，写的露怯了。古人不这么写字儿。您明白了吧？
10: 别说啊，月进，你还真行。哎呀，郭大爷，我还真是小瞧你了，你看这是。
8: 郭大爷说了，我五哥啊是他徒弟，我应该是他徒弟的徒弟啊。
10: 哎，那你应该淘换点东西去啊。
8: 不瞒您说，我连着去古玩市场好几天，一件东西没找着，好东西不多。
10: 啊。看来啊，你比郭大爷我慎重。
11: 小关，

0: 你还有脸起诉他吗？妈，您还有脸起诉他吗？
1: 你说的对，哪还有脸啊？自己的爸爸让人家伺候了三十年，我早就跟你说过，不但把国外的饭钱卖了，回来伺候我爸，你就是不听。
2: 这下好了吧，良心受到指责了吧？
1: 行了，
0: 我跟你说。
3: 这不是打官司，这是光着屁股推磨转圈丢人的。这是，你愣着干嘛呀？
4: 开门！
3: 这还不明儿，我还真低估了他们。攻心术，这就叫攻心战，懂吗？
4: 要我呀，我也撤诉。
3: 哎，你们就是问我们。 什么事情都要以法律为主，不要轻信别人的谗言。哪有道德问题、良心问题呢？你说你昧着良心去抢别人东西，你晚上睡得着吗？嗨，我不是说不给韩冬明，哎，是，他是伺候了关老爷子三十多年了，不是告诉你给他一半吗？是不是？哎，你想想，要是关老爷子没这么多东西，他能有这恒心吗？你呀。
5: 当年就该把你抓起来，那我就没法娶你。少来啊！反正我觉得我们俩有时候想法都是不一样。哎呀，韩春明玩的真好呀，这次算是把关小关彻底的击垮了。以不争为争，以有当没有。估计啊，这都是他师傅教他的。 真的是不能不让人佩服呀！你说，即便他拿了他师傅所有的遗物，那这事儿他干的也是漂亮至极。你说过去怎么就没看出来呢？我现在脑子一团浆，一片空白。
6: 空白啊？帮你分析分析。
5: 哎呦，甭分析了，越分析越乱。我上厕所去。
7: 你说你让我们回来干什么呀？听人家一句话你就敢动，这件事不能就这么过去。你不起诉，我和你爸也得起诉。
8: 妈，您是不是见过爷爷的一些藏品？
7: 对。
8: 那要是见过，那咱就去那藏馆，去参观一下，不就正式了吗？ 这样跟春明有没有关系，咱也能说清楚，然后你再有的放矢。
5: 说的对呀，走，马上去。
8: 别急，人家能让你进去吗？
7: 买票不用经过他同意。
5: 那还等什么？走啊！

0: 姑娘，这鸟怎么卖啊？这还做生意呢，还不得饿死？
1: 哎，东西放这儿多碍事儿，赶紧给我拿走。
2: 你要猫吗？好猫！
1: 赶紧拿，要什么猫啊？
2: 好的。
1: 什么好猫啊？猫和鸟，我都能买。不过呢，这一滴溜我都得拿走。
2: 这个。
0: 那个姑娘，你别卖它，我出高价，我买了。
1: 捣什么乱啊你？去！
0: 你怎么说话呢？这地方你们家。

0: 得得得，我惹不起您。大姐，去我店里吧，谈谈价。中。哎，我怎么就不知道往笼子里头看呢？这，大姐。
1: 纳出来就是找个识货的人。哦，我说你在这古玩市场待着干什么呢？懂行，带我去见见你们家男人吗？
2: 中。
3: 嘿，太贼了，这韩春明也太贼了。
4: 怎么了？
3: 怎么了？你问他呢？
5: 我管关门了，好说歹说都不让进。哎呀，给那老头多少钱都不行。 以前我一直不太相信这韩春明的骗我们，这回彻底露馅了。你说他会不会是想到了我们会回来打这官司，才把这门给关了的？
1: 等他回来，直接去找他。他要是让我看呢，那事情就说清楚了。
5: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出差，就是不想出庭。
1: 那你就跟他联系啊。
5: 不会跟他联系的，估计这辈子不会再说话了。那一会儿我去。
1: 他爹，咦，他爹，那说的对，还是有识货的。这是顾万爹的张老板。哦，
5: 张老板。
1: 哎，
5: 爷，我个程老板约好了，一会儿他过来看。
1: 怎么，你还有别人看过吗？我先来的，你先得给我看啊。
5: 哎，你说啥呢？谁给的欠稿，我给谁呀？哎，
1: 这可不行啊！按行里的规矩，谁先拿到东西就是谁的。哎，赶紧的啊！别怪我给你急。
5: 你这人呢？行，你先看。
1: 我先看。
5: 咦，你看啥？把东西拿出来啊！
1: 哦，来了。
5: 咦，你轻点儿。
1: 你怎么心都不坏了你？二大妈，我来跟你说吧，春明啊，真的是出差了。哎呀，春明啊，你骗谁呀？我们都让韩春明给耍了。今天我才知道，有其母必有其子，这么大一笔财产，谁看谁眼红。 没关系，我女儿不是已经决定撤诉了吗？我和我先生还有我女儿已经商量好了，给你们留下一份，不会白白让韩春明伺候我公公三十年。
6: 小官他妈，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春明啊是真的出差了，你要是不信，回头他回来，我让他带你去参观，行吗？
1: 你儿子本事很大呀。 一夜之间可以让我公公的东西变得无影无踪，当然一夜之间也可以让博物馆里的东西没有了。
6: 早，
1: 早，
6: 哎，
1: 送客，
6: 出去，不出也别怪我不客气啊！
1: 真是舍命不舍财啊！我们还有一招呢，就是不去法院，去公安局告你们欺诈。 刑法当中是有欺诈罪的，出去，出去！真是听见没有？赶紧走！哎呦，我这天发讨厌！
7: 二姨，您没事吧？
8: 早，
7: 快扶我上床。
8: 慢点您。您不会不会抽？
7: 您别真跟他生气呀，
8: 二爷。
7: 哎，说好的一天100啊，2天的房钱算好了。
8: 谢谢你啊，
7: 甭客气了。回头我们俩要再来租您的房子，可得给我算便宜点啊。
8: 一定一定。
7: 哎，得嘞，走了啊。
8: 走了。
7: 好了好了，来再见。
9: 妈，您别生气，要怪都怪我是当大哥的没管教好弟弟。
7: 哎呦，得了吧你，别在这儿倚老大自居了，人家小五呢现在什么身价啊？就你，在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8: 爸，您吃药了吗？
10: 吃了，
8: 血压也降下来了。
10: 妈，
0: 这是谁呀？谁给妈起成这样？

0: 这样的，还能有谁？管家，吃点吧，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就是，吃点，吃，别让爸妈担心。
1: 韩春明没拿爷爷的东西。为什么呀？爷爷的东西应该还在胡同里，还在院子里，或者是在屋里地底下什么地方埋着。
2: 爸。
3: 你不是说69年您回来看见胡同里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吗？对啊。这么说，你爸会把东西埋起来？
4: 我琢磨着，就算你爷爷真把东西埋起来了，也不可能是69年，应该是文革刚开始的事儿。这些东西都算是四旧。
5: 我们不是来吵架的，就是想来找找我爷爷的东西。晚了，
6: 小关，等打完官司再说吧。我已经撤诉了。那也不行，这房子是我们家春明花钱买下来的。哼，你们凭什么进来呀？凭什么？我告诉你凭什么！
5: 你少说话，
6: 我妈妈现在被你气得还屋里躺着呢，还没找你算账呢。
5: 就是，
6: 我又没干什么。
5: 我这火一直憋着呢，我这外头怎么回事啊？啊啊！
7: 哎妈，赶紧的，别让妈出来！哎，
8: 妈，怎么回事？
5: 没事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啊！您怎么出来了？赶紧的，赶紧的！
7: 不是，
5: 哎呦，没事，
7: 老大老二的对付他们呢。
5: 哎呦，
7: 别给人吵架！
5: 没事没事。
9: 套子，如果你们再不走，别怪我这个当大哥的不客气。走走走，行，
10: 我们先回去吧。
11: 简直是岂有此理！没必要搞这么僵。妈。
12: 你就不该得罪他们，什么得罪不得罪啊？是话赶话，闹得很僵。
13: 涛子，我看你还是去找苏萌跟他说说吧，让他出面，我估计春明他妈妈能给点面子。
14: 行。
15: 妈，您告诉我，是不是关小关把您气成这样的？
14: 不是，是关小关他妈。
13: 哎呀，哪那么多话呀？啊？
15: 快回去吧，回去吧！
13: 我先不回去，二姐还没来换我呢。这样，小嫂，我在这儿陪着，你先回去吧，我等二姐来了再走啊。那行，那我先回去了，二姨。回去吧，回去吧。哎，孙女，我走了。哎哎哎！哎，
15: 你可别动啊，你醒神儿。
13: 妈看见你好多了。哎呀，哎，苏萌。 我老想跟你说句话，您说，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得信任他。最近我老是琢磨，你说你们俩老在一起，为什么走不到一块儿呢？琢磨来琢磨去啊，我想明白了，不怪你，也不怪武子，是怪你们俩互相之间啊都不信任。 就说武子吧，那是我儿子，从小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你说他干了这么大的事业，我这个当妈的，我居然不知道啊！哎呦，我就琢磨着呀，你说这孩子什么原因啊？他怎么是这个性格呀？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孩子在家呀，他最小。
15: 他没有说话的权利，老是让他大哥大姐呀压制他。你说他这要一说出来，非暴露不可呀，他什么也得不到。您不说还真不觉得，一说呀，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从小可光听大哥教训他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你说这两样吧，武则都有，哎，可他又都没。

0: 这孩子心眼多，不容易信任别人。可他办事说话吧，就老让人觉得在捉弄他。可是这孩子我了解呀，他心眼好，懂得同情别人，骨子里呀有不想让别人瞧不起的，就这点他特像他爸。小时候在院里就这样，他跟建军一般大。 人建军聪明，老说讨人喜欢的话，他就不行。可是那建军是什么呀？他耍小心眼，那是小聪明。从小这院的街坊邻居啊，就不待见我们屋子。您看的是真明白，你后面不说我也懂了。这玩物丧志啊，指的就是提笼架鸟、玩鸽子，这过去也只玩古董，所以春明才一直藏着掖着。 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这收藏本身成了一种投资，成了一种发家致富的手段。您的意思是，春明比别人有远见，因为他后面有师傅指点。<笑>你说，要不我们家五子这么喜欢你呢？
1: 阿苏吗？
2: 就是聪明啊，阿姑娘。
0: 明天让那官家来吧。
3: 没关系。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
4: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现在啊。
4: 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0: 眼睛看不清，
4: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4: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
3: 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块8，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毛。
8: 您随便挑。
3: 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6: 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 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

0: 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二

0: 39.8，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1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 不就是轻松了吗？嗯，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

0: 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二

0: 39.8，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

0: 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2: 周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地区继续晴间多云的状态，最高气温大都在30度附近，大部时段体感舒适，美好的周日值得好好珍惜。提醒大家，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晴朗告一段落，降水大风和降温将陆续登场。首先来看降水，明天白天呢，在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周二，降水的范围会覆盖全省大部地区，预计呢在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以及邯郸的西部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在保定西部以及石家庄中西部会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周二夜间到周三，这轮降水会在我省的西南部收尾。大风出现在明天白天到周二，全省大部地区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沿海一带的风力更大，并且呢将持续到周二夜间。周二到周三早晨，北部和西部地区的降温比较明显。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31到20度。西柏坡晴，26到19度。南大岗湿地晴，26到17度。坪山、腾龙山晴，26到19度。塞罕坝多云转雷阵雨，24到8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1.2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3度，浪高1.2米。唐山海域水温25.8度，浪高1米。沧州海域水温27度，浪高0.7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4度，浪高0.5米。

0: 南戴河浴场水温27.4度，浪高0.5米。感谢您的收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8: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9: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4: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你怎么知道我是为这事儿来的？
1: 怎么样？我也聪明吧？
0: 哟，您特别聪明。要么说五子随你，有其母必有其子。我跟您说呀，要不是因为郭想关厕所，我才不信。

0: 也能理解。嗯，
1: 是，你心这么大吧，姨丈。
2: 是啊，哥咱也是。
1: 快去吧，
2: 给我倒杯水。
1: 说的
2: 快，口干舌燥，
1: 等着阿妈。
3: 涛子，我已经帮你说好了，你明天早上过去就行了。啊，小枣会在那儿等你们。哎，春明他妈不想见你岳母。我看你那岳母啊，也不是什么。行了行了，不说了，就这样啊。我看你那岳母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喂，圆儿。哟，听出来我高兴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吗？明天见面再告诉你啊，拜拜。
4: 侯爷，您瞧好了啊。
5: 嘿，
4: 还认识这个吗？
5: 这东西在你这儿呢。啊，哎，我跟你说，这东西是我的。春明说，韩家的所有人都能证明。
4: 哎，不是，老爷子，您先别着急啊，等会儿啊，我呀，再给您看看这个。来，您看仔细喽。哎，看这儿。
5: 你买的？
4: 啊，您说巧不巧？这我们院里有个人啊，卖给我一朋友了，正好让我给撞上了。那您说说，我不得赶紧给收回来呀，是吧？
5: 合着你们这合着伙坑我呀？
4: 谁坑您了？不是，您要这么说话可忒没劲了。那我还不如走了呢。
5: 那我报警。
4: 不是，侯爷，您这么做可不仗义啊！您这一报警，可把我们小枣给圈起来了。我当时也不是没怀疑过小枣，我就怕她为了赚钱，偷着把这给卖了。不是，您看啊，您要是非要刨根问底儿，较这真儿。我今儿啊，我就把这宝贝送给您了，成吗？我就当是我赔了呗。可是我呢，也看清楚您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哎呀，这也值了。
5: 这是逼着我把它买回来呀？
4: 没逼您买。您要是实在是不愿意掏这个钱呀，我给您想一辙啊，拿您家里头不喜欢了的宝贝，或者是那有富裕的，咱俩呀换一下，您看成吗？
5: 你什么时候玩起收藏来了？
4: 那怎么着不行啊？啊，只许您这儿搞收藏，我们这儿学习呀，也得。
5: 成，那我就不吝惜跟你换，我就是留个念想，我这舍不得关老爷子走。
4: 哎呦，得嘞，那咱就这么说定了，赶紧的吧，把您要换的宝贝赶紧请出来，让我也长长眼。
5: 爽，有点韩春明的意思。哎，韩春明可以收你这徒弟了啊？
4: 真的？好说。
5: 等着，来，别跟着我。

0: 破烂盒对你出手太大方了啊！哎，比那值钱多了。废话，那个是你做的。哎，
1: 怎么样？我说破烂盒我这大眼了。
2: 建军啊，你说咱俩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缺德了啊？
0: 缺德？
2: 啊，
0: 你把这卖了变成钱，你就觉得不缺德了？
1: 卖人家。
0: 这还得靠你。哎呦，你在这方面真是太有天才了！哎，今天晚上我下厨房，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啊。然后咱们边吃边聊，我告诉你怎么跟杨花姐说啊。
1: 是不是把这卖了，咱俩就能买公寓了？
3: 哎呀，当然没问题。
1: 你轻点敲。
3: 不会啊。

0: 这不像有的样啊，地下也没有啊。要我说啊，就是转移走了。爸，我们走吧，我放弃了。
1: 算了，我看找不着了，走吧。
0: 涛子，
2: 啊，
0: 你说呢？
2: 我同意您说的，油也转移了。
0: 小枣，你告诉韩春明，这事儿没完，
3: 不送啊。昨天那事儿你还没跟我说呢，
4: 不想说了。
3: 为什么呀？
4: 不为什么，春明他妈说的对，这韩春明啊，之所以事事回避，处处留心眼儿，那也是因为他从小啊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他要是不谨慎，他干不出现在一番天地来。
3: 哎呀，你呀就是一神经病，忽的呢感觉人生完了，忽的呀又热血沸腾。哎，你今天找杨华健不拉你部下，你拉我干嘛呀？
4: 第一，我要拉你下水。第二，你是知道的，我从来不愿意跟任何一个男人单独相处。
3: 哟，哎，你可真个处处小心啊！哎，至于吗？你不就是想让韩春明感觉到你对我忠诚吗？
4: 我告诉你，男人很在意这个的。
3: 嗯，对，尤其是韩春明这个小心眼儿。

0: 行了，差不多别看了啊，再看小心看在眼里拔不出来。
1: 偷你哥的吧？
0: 这全天下就他韩春明一个人搞收藏啊。
1: 来，请进。
2: 杨总，您的同学苏萌来看您。
3: 杨总，帮藏。你俩干什么肮脏交易呢？拿出来我看看。
4: 就是，拿出来瞅瞅，什么东西啊？
1: 既然发现了，我就不藏了，请二位同学长眼吧。漂亮吧？
2: 漂亮啊！这什么东西啊？
1: 清乾隆斗彩冠，官窑的，是吧，小杏？
0: 那当然了。
3: 小杏儿，你什么时候也成专家了？
0: 合着我在你眼里一直就是那没本事的农村女人啊？
3: 你又叫板是不是？孟小杏，其实我本来对你没什么成见，只要您不惹我，我是绝对不会主动跟你叫板的啊。
4: 行啦，小杏儿，这迟早得叫嫂子干嘛呀？
0: 得得，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1: 说好了11点到，怎么来这么早啊？
3: 啊，卖我吧！
1: 别介啊，你这抢东西都抢到我办公室来了。我还跟你说啊，这罐子我要定了。
0: 那可没准啊，我这不是还没开价呢吗？
1: 说，别太黑了啊。
0: 我这个呀，是官窑斗彩凤纹罐，这你们也知道啊。它要是明窑的，一般是没有落款的，它釉色也差远了。我这落款写的可是“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不瞒你们说啊，在3年前，佳士得就拍出了50,000美金。你们再想想，到了现在，这到将来这升值空间啊！我跟你要的这个价，你说它高吗？
3: 孟小杏。你行啊，3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你真不愧是韩春明的妹妹。
0: 不是，那要想追

0: 让苏萌姐还是差远了，你别跟我客气，我现在得向你学习。嗨，
1: 得嘞。既然杨总您犹豫了，我这儿呀也不缺买主，咱们回头再说啊。
2: 慢着，他不要我要啊，
0: 真的。
2: 我说姑奶奶哟，你不是小性请的托儿吧？
1: 没错，就是，这东西我要定了，是吧，李媛？
3: 行，今儿算我认了，走吧，小杏妹妹，带你看支票去。
1: 得嘞，
0: 你先别高兴啊，这事儿我要不再生意上找回来，我真出不了这口恶气。
1: 回见了您嘞。
3: 刚才他们要不要你真要啊？
1: 要啊，干嘛不要？这东西我舅舅肯定要。
4: 你瞧见没？孟小杏都成专家了，我得赶紧回去恶补恶补。
5: 妈，我觉得这儿就挺好的，我明天就过来把钱交了吧。
4: 没问题。对了，跟你说一声啊，我把你送回去之后呢，我得先归趟家。
1: 回去吧，以后就不用再来找我了。
4: 哎呀，别着急呀、啊，我回家那是为了离婚。
1: 骗谁呀、啊？
4: 我骗你干嘛呀？你没发现咱们两个在一起合作，那真是天衣无缝啊！咱们两个能挣很多很多钱。
1: 这么多年了，你终于承认我比那蔡小丽强了哈？
4: 好太多了。
1: 行吧，回去回去，记住啊，晚上不许在那儿过夜。
4: 哎呀，晚上我得到窑洞那边去。
1: 说话算话啊！
4: 放心吧。

0: 你出去要干嘛？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吧，明天我们去办手续。
1: 家也不要了，儿子也不要了。
0: 儿子现在长大了，他要想跟你呢，就跟着你，是吧？钱呢都在你手里，资产也在你的名下，孩子跟着你，我也放心了。
1: 是不是因为孟小信了？
0: 哎呀，是不是孟小信？这样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解释，行不行？啊，
1: 不行，现在就解释。
0: 哎，你让，不行，
1: 你现在就说，景俊。
0: 放开呀！你不放是吧？行，东西我不要，我净身出户。
1: 景俊。

0: 你说什么？建军回来了，回来就闹离婚？哎，小丽，你别着急啊，别着急，我跟你爸爸马上就过去啊！哎，等着我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换鞋，快走！
1: 妈，我回来了啊！哎，哎呦，这次又上哪儿了？我
2: 去了趟深圳。哎，
1: 苏萌来过了。
3: 他干嘛来了？
1: 什么小官他们家上咱们家来找官大爷遗物吗？让你大哥大姐给骂跑了。他们求苏萌啊，到咱们家来求情来了。
2: 哦，那找着了吗？
3: 没有啊，这一家子在咱们家咚咚咚咚咚，哪有啊？
1: 肯定找不着，我都找过了。对，嗯，
3: 苏萌现在还管我叫妈呢。
2: 哎呀，这事儿不查一水落石出啊，不还我一清白，我不会见的。嗯，
1: 跟你说过吗？我喜欢呢。
2: 行行行，这事儿我也记下了啊，您放心，我别生我气了啊。

0: 五哥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我正要找你呢，这李月进怎么回事啊？这段时间总躲着我。嗨，还不是给关小关当枪使。五子哥，我跟你说，我让李月进在搓板上整整跪了一晚上。哎呀，你就别生他气了。
1: 行，你告诉他我不生他气了，让他别躲着我了啊。
0: 得嘞，那他不得乐死了。哎，二姨，你不说让我陪你逛街去吗？
2: 哎，去呀，走啊！哎，
3: 不是，等会儿，我还没吃饭呢。这厨房有剩的，自个儿热着吃吧。
4: 你自己热着吃啊！
2: 行行行，走走走走走。哎，
5: 程建军呢？
2: 不知道啊。还有，我提醒你啊，这可是我的办公室。
5: 你不就为了报复我，你才去招惹程建军的吗？是又怎么样？哎，
2: 这老话说得好，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加起来可得有20年了啊！20年前你是怎么欺负我的，20年后照样怎么还给你。哎，这都是应该的。
5: 不告诉你们了，杏儿，以后离程建军远一点，我不会跟他离婚的。无所谓呀。
2: 这么多年我都等了，我怕什么呀？
5: 你怎么不要脸啊？
2: 你说谁不要脸啊？你不要脸吧？我跟你说，你说话给我小心点，你要这么着，别怪我跟你不客气，你信不信？

哎呀，老爷子，您也真是啊，临走了还跟我开这么一玩笑。您说您这谜底我上哪儿解？

0: 我没让你看笑话吧？那在这要是要死活不离怎么办？你提他干什么呀？
1: 我不能提。
2: 我这个人现在你应该了解了呀。我只要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我不会改变。哎，再说了，现在蔡小丽什么时候跟我离婚，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个。
1: 周王继位，请号明才，诸王等反，天降，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2: 天降灾难，饥民百万，人之相识，八百媳妇，慰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至。
1: 我还不识字儿啊！我是说，这写的是什么意思？
2: 那从这上面是一个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你必须给我牢牢记住
1: 啊，
2: 好不好？

0: 哎，
1: 哎，妈，哎，妈，您就别管这事儿了，啊。哎呀，蔡小丽对我什么样，您比谁都清楚吧？这婚我离定了。还有，您跟我爸说啊，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虽然我现在是净身出户，但是呢，我离开蔡小丽，我能挣到更多的钱。
2: 说孩子的事儿，孩子，孩子。
1: 哎，妈，那个鹏鹏现在都20多岁了，他不可能不认我这爸，也不可能不认他这爷爷和奶奶呀。哎呀，你就甭听这个蔡小丽胡咧咧，他说的一切都没用。

0: 胡子哥，您这对着厨房傻笑什么呢？哎，
1: 我是笑着厨房里有好吃的。这厨房里
0: 再有好吃的，能有你饭店做的好吃啊？我走了啊！
2: 哎，别，还有事儿呢，还有事儿啊！
0: 妈，您出来一下，有事儿跟您说。哎呀，
2: 您明儿没什么安排吧？
1: 明儿没事儿啊。
0: 那太好。
3: 我呢，想安排您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块儿去趟承德避暑山庄。哎呦，
1: 这个太好了，我也去。
0: 行，少不了你。
3: 那得花多少钱呢？
0: 哎呀，花多少钱都得花。其实啊妈，我是另有目的。这不饭店这事儿出来以后呢，我这哥哥姐姐们看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连个正经招呼也不打，见面哼哈两声就过去了。 我呢是想借这个机会缓和缓和，你说呢？
3: 得理解他们。你说他们这岁数，早早就退休了。虽然你给他们钱，你说他们拿着你的钱，他们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
0: 对对对，所以我说呢，我想让您在他们面前吹吹风，也了解了解他们的情况到底想干点什么。不管他们干什么，我这当弟弟都支持。但是这钱呢，您就说是您给他们，不能说是我给，要不然我大哥这人面子薄。
3: 行啊，那小早上通知他们吧，明儿出去玩，告诉他们，
0: 明儿一早让他们在这集合啊，我派车过来接你们。
3: 行，那我现在就去。
4: 对，
5: 行了，
3: 你都爱去。
0: 二姨，
3: 走了，我们再见啊。
0: 哎，
4: 那您怎么给他们这些？
0: 这得看他们具体怎么干。您放心吧，多少我都受得了。

0: 你找谁呀？是孟小杏的家吗？是，他把房子已经租给我了。孙经理，来，小关，是我。你马上来你爷爷家一趟，我有事跟你说。这事最好别告诉任何人啊。
1: 萌萌，你抽空去趟四合院，帮我把那个去年和前年的试考题拿回来啊！
2: 干嘛呀？重操旧业呀！
1: 哎呀，你爸要，真够麻烦的。是不是就那个什么考题？哦，给六指做整形手术那个？行了行了，让你拿你就拿，别惹你爸不高兴。是，你没发现你爸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吗？行行行，我也拿着，走了。
0: 喂，哎，来了来了来了，又来了啊！看你这架势，还是我气的。你要
2: 是解释，我不想听。
0: 无后悔。
2: 再见。
0: 东西找着了。哼，你们再找，我也再找。嘿，这老爷子真行，跟咱们开一天大的玩笑。可到最后，还是哥们儿我先找着的。
2: 在哪儿？
0: 在哪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说的不错，就在这院里。
2: 不可能。
0: 不信是吧？跟我来。

赶紧找个隐秘的地方，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吧。记着，别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爸你妈。啊，老爷子之所以这么干，就是不想让他的宝贝流失到国外去，明白吗？晚上我等你电话找着地儿以后，我开车把东西给你送过去。至于告不告诉涛子，

0: 你爸让我给白挨骂，我那是替你爷爷叫的。
1: 那东西不是我的，上面都写了是留给你的。
0: 傻丫头，你怎么就不理解你爷爷的一番苦心呢？他不是不想把东西留给你，是担心你妈啊。之所以把东西放在我这儿，是因为老爷子相信我，知道我会帮你把这东西传承下去，明白了吗？
2: 好了好了，放心吧，你纯明哥不是那记仇的人啊。听我的话，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东西都搬过去，要不然这宝子会给你找事儿的。那就放你博物馆里吧。嗯，不怕我耽误啊？啊，
1: 我不认识我。
2: 行，我帮你找找。
3: 什么人呐！啊，合着他俩是这种关系啊？把我一个人当傻子骗？
4: 李媛，我跟你说，这韩春明敢动手打关小关，这男女之间要没有点感情，他能动手吗？行了，我不说了，这事我想起来我就来气。喂，李媛，这小萌也不知道怎么了，从四合院回来呀，一句话都不说就躺下了。
3: 你说什么？他看见韩春明和关小葵拥抱了。哎呦喂，这啥事儿跟啥事儿啊？那你快点啊！啊！哎，好好好，我一会儿就给你开门啊！快点快点！哎呦喂，这啥事儿啊？这是。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仪带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
6: 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
10: 我推荐你啊，赶。

0: 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

0: 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

0: 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

0: 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陌生

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

0: 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八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7: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怪不得总离婚，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双功能还不贵。
0: 我们是厂家小

0: 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 妈，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你们家孟小杏，你管不管？
1: 我这小杏哪惹着你了？
2: 孟小杏现在勾引陈建军，陈建军要跟我离婚了，你知不知道？这不可能吧？啊，有可能，
3: 走走走，上楼说。
4: 这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的，谁跟我说我都不会相信的。
2: 那兴许是人韩春明帮他找到了遗物，这一高兴一激动，俩人就拥抱了，这挺正常的。那不更可怕呀？你想想啊，韩春明以前跟涛子两个人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结果呢，为了关大爷的遗产，反目成仇了吧？韩春明是什么人？那我比谁都了解，他是个报复心理极强的人。
4: 在弹钢琴的问题上，为了报复程建军，他苦心积虑17年，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吧？所以啊，他完全有可能为了报复涛子，跟关小关好了。
2: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守着你这么一大黄花闺女不要，去找一二婚的，怎么可能？
4: 二婚怎么了？你知道蔡小丽来找我跟我说什么吗？嗯，孟小杏抢走了程建军。
2: 俩人现在憋着离婚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4: 哎，我说，这韩家人是不是有这遗传基因呢？啊，
2: 不是，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啊？你赶紧的给我想想，我现在这怎么办呢？怎么办有什么办法？你现在就向前冲呗，怎么办啊？
4: 我可冲不动了。再说这又不是我的性格。
2: 行，你大小姐，啊，你的性格就得人家追你，你这屈尊追别人就伤自尊了。
4: 我还真不是说你啊，我也不怕伤你自尊心。你瞅瞅你现在啊，眼角都有鱼尾纹了。
2: 我哪有啊？那也比你强。你看你小肚子，不知道人还愿意生了好几个孩子。
4: 我跟你说，你这人就不能说你点不好，说你点不好，你逮谁随谁。
2: 行行行，我跟你说，下午呀，我还有会呢，我得先走了，我还得发言。
4: 别走，别走，
2: 干嘛？
4: 帮我给春明打一电话，瞅你这点出息，还不得向前冲？
2: 快点给他打一个，问他在哪儿呢。
5: 行，我就欠你的。嗯，喂，韩春明，你好，你在哪儿呢？我在回楼啊。
2: 哦，没什么事儿，我问问，一会儿有可能我过去找你啊。
5: 别，那个我这有事儿呢，哎，重要的事儿啊，你就别来了。哎，好好，嗯。
2: 这小子，挂了。他就是不愿意见我。哎呀，你别瞎想，我没跟人说你要去。你傻呀？你平时没事会给他打电话吗？他一猜都知道是我让你打的。也是，行了，我不管你事，我走了。行行，慢点啊。
4: 嗯。
5: 小杏儿的承认了，他没承认，可他也没否认。我想他们俩肯定好了，不是一两年了。他孟小杏纯粹就是报复。那你想不想离婚？我要想离婚，我找你干嘛呀？哦，走，你陪我去一趟。不想去。你不陪我去，我找不着那地儿。
6: 结婚，结婚，结到最后是为了打架。哎，行，别的都没问题，就照这个把协议打出来吧。嗯，打出来以后再检查一下。对。
7: 哟，这是我亲爱的五哥来了。
5: 嗯。
7: 蔡小丽让你来的吧？
5: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0: 没怎么回事啊，没怎么回事啊！我跟程建军啊要结婚了。哎，你别说不行啊！你要想说不行，就一个法子。
1: 说吧，什么法子？
0: 我嫁给你呗。
1: 胡说！我告诉你孟小晴啊，这事不能乱来，这是在伤天害理。
0: 伤什么天害什么理了？
1: 人家那是有妇之夫，啊，你这叫第三者插足。
0: 你总不是有妇之夫了吧？
1: 你怎么说说又受我头上？
0: 我愿意。
1: 我告诉你啊。
0: 你要是一意孤行，我可组织家里人看你的声讨大会。我不参加，绑也给你绑去，表个态吧。没态度，你总得允许我追求自己的幸福吧？
1: 好，声讨大会上见。
0: 声讨大会上你见得着我才怪。
1: 走着瞧。
0: 走着瞧。 建军。 你上次说那办公地点在哪儿啊？哦，行，那我知道了。哎，我明天就搬啊。我让你找不着我。
2: 你们都慢点啊，轻拿轻放。哎呀，
3: 成。
1: 完事了，检查一下吧。
3: 你骂人啊？
1: 走吧。

0: 晚上把门关好。好，
1: 谢谢啊。
2: 我决定了。
0: 那得看你虚心不虚心的。
1: 肯定虚心啊，就像你跟我爷爷学一样。
0: 好，那一个礼拜来博物馆两次，我好好教教你关于文物的知识。
1: 没问题，走了啊。
0: 慢点开啊。
1: 好。

0: 你跟踪我啊？
1: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那我当然得出来找你。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今天有重要的事儿，回家再跟你说。
1: 行，我还不想知道。
0: 你还来劲儿了你？

0: 什么我呀？
1: 我是来跟你承认错误的。
0: 用不着，
1: 不错，你跟小关都和好了。
0: 我那小关是我师父的孙女，你谁呀？
1: 我是你亲弟弟。
0: 我妈没生小六子。
2: 别跟着我了啊！
3: 春明，
2: 夹手啊！
3: 春明。
1: 半天了，
4: 理都不带理我的。你们俩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你让我干嘛去？
1: 我跳河去没？我。
5: 汤子，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跟韩春明和好了，今天就别回家了。
1: 我去。
6: 苏总，有一位先生找您，
7: 请进。
1: 苏妈，我有事儿找你。
7: 出去。
1: 不是，苏妈，韩春明这事儿真……
7: 你给我出去！杨明说，叫保安把他轰出去。
1: 不是苏妈，你怎么也这样啊？
7: 我哪样啊？我告诉你，甭跟我提韩春明，而且以后一切有关韩春明的事儿，你甭跟我说。
8: 先生，请出去，不然我们报警了。
1: 你们可真行啊！遗物找着了啊！你们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了，什么人呢都？
7: 哎，你回来！你们几个先出去吧。你刚才说什么？遗物找着了？
1: 啊，韩春明没告诉你啊？
7: 你进来说吧。没事啊，这东西在哪儿找着的？
1: 段小宽也没告诉我。苏妈，我跟你说，真没你们这样的。韩春明帮关小宽找到他爷爷的遗物了，只告诉他不告诉我。啊，他们俩和好了，把我晾一边了。我心说，成，咱高姿态是不是？跟韩春明道个歉。丫理都不理我。
7: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我以为你跟春明和好了，想让你帮我跟他递句话呀。这事是我对不起他，我是一王八蛋，只要他别记我仇，揍我一顿都成。我求你了，这个世界上除了春明他妈和你能劝得了他，其他人谁都没戏。
7: 我现在也没戏，我们俩现在不说话，人家老先生不理我。
1: 我的好嫂子，你还不了解他吗？哎，你不信？哎，甭管他心里对你有多大意见，只要你在他面前一笑，那前门楼子都得跟着笑了。苏梦，我跟你说实话吧，只要韩春明不原谅我，我们家关小关不让我进家门。
7: 活该。
1: 那嫂子，我就当你答应了啊。
7: 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严重错怪他们，可是我道歉的话实在说不出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9: 你问我呀？
7: 嗯，
9: 好办呢，你叫我一声妈，我就告诉你怎么办。
7: 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
9: 我告诉你，你就到门口去，等你见他回来，你他准跟你道歉，你信不信？
7: 管用啊，
9: 管用。
7: 那我现在就到门口等他去。

0: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你知道吗？关在您的东西我全找着了，有一多半我都没见过。你说这老爷子神不神？
1: 不神。哪儿你神呢？
0: 那天事儿不能全怨我，也得怨你大舅。你说他啊，那大庭广众之下，在那节骨眼上，飘出那么一句话，就感觉东西全让我给眯了似的。
2: 是，这态度上是有点过，对您口气也有点重。
0: 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给您赔不是了，给您赔罪。
3: 怎么赔啊？哎，去去去，让人看你们。
0: 行，好。
3: 那你都原谅人小关了，得原谅涛子呗。
0: 哎，别啊，两回事儿。这关小关是什么人呢？那是我晚辈。
3: 我教训的是替他爷爷教训的，让他懂事儿。
0: 涛子，这20多年了，关系铁的铁，咱另说。他能有今天都是我帮的，怎么着？娶妻媳妇就把我给忘了？
3: 行了，不跟您计较好吗？我知道你专业性。
4: 这杨有贵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意，我不求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但他好歹也得差不多吧？
5: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全是我的错，还不行吗？
4: 你另当别论，你是我媳妇。
6: 哎，那个香港公司起诉的事怎么样了？要不要我过去陪你一趟啊？小蒙手续办的怎么样了？这真是，
4: 老了。那人多次往返，你忘了？
6: 哦哦，忘了。哎，明天我想带他过去的，小蒙得历练，这是个机会。
4: 能去吗？现在跟韩春明闹着别扭呢，心情又不好。
6: 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必须得去。你给我送我姐那儿去，好吧？
7: 我可没时间陪你，我还去我爸那儿。
8: 你给我撂那就走，我得做好他的工作。啊！哟，
9: 这是给我沏茶呢，啊？
8: 想什么呢你？我这可是在你家，应该你给我沏茶才对。
9: 往后咱们在一块过日子不用那么客气，知道吧？哎呀，
8: 那这就是给您沏的。哎，
9: 以后给您沏一辈子茶。
8: 好。
9: 那我跟你商量一事儿呗。嗯，
8: 想让我跟你大舅缓和关系是吧？
9: 真没劲。就算你每次都能猜到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装不也得装一次，不知道吗？
8: 把他带上，哥们就答应你。
9: 要是不把你大舅拿下，我就不叫韩春明了。怎么样？哎，
8: 那你可得说话算数。
9: 算数算数。
8: 得，那我就让你提前高兴一把，反正我早都准备嫁给你了。
9: 我告诉你啊，这套上可就是一辈子。
8: 那您可套准了，千万别套错了。
9: 我就走你！我这走！
8: 说真话，我头一回发现你这手长得这么好看。哎呀！哎哎，别话别话！别闹，赶快接电话。哎呀！你老这么大的电话，喂爸，大舅找我，现在吗？
9: 行，那我马上回去啊。你还是无信了，10秒钟之前还说要跟我大舅缓和关系，这一听我大舅找我，怎么立马就变脸了？
0: 哥们一有好事，你大舅就来搅局，什么玩意儿？
8: 什么好事？我这不都答应你了？
9: 那刚才你说咱们刚带上，你说这……
8: 好好好，你闹啊，我去去就回，马上回来。
0: 那我给你留门。
8: 快走了。
10: 哎，萌，过来！大舅，
6: 听你大舅跟你说。怎么了，大舅？大舅一直把你当亲闺女吧？
10: 哎呦，您这句话说的，我这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6: 大舅老了，难免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要不然，香港和台湾的公司。

0: 也不会同时让人起诉。
1: 让人起诉了？
0: 对。
1: 为什么呀？
0: 嗨，阿仔他们呀，背着我签了一些不该签的合同，结果把两个公司都牵扯进去了。大姐岁数大了，没有精力香港台湾这么来回来去的跑了。我想让你跟我过去把那些事儿打理一下，也算一种历练吧。
1: 我估计不行，我这跟春明刚商量着准备马上结婚办婚礼呢，他还说要过来找您道歉请您吃饭呢。
0: 我不接受他道歉。
1: 你看，
0: 哎，看来大舅真的老了，不是自己的亲闺女啊，还就是不行。哎，我忘了你非他不嫁了。不过大舅恭喜你终于下决心结婚了。哎，只可惜大舅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了。
1: 你这人要干嘛去？别走，这怎么还说生气就生气呢？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我这意思是出这么大事儿，咱一家人坐着好好商量商量嘛，说走就走，都是侯素娥，不都是让我这小舅妈给惯的，是不是？
2: 哎呀，萌萌，不行这么大就跟说话。
0: 哎，我倒不介意这个，我爱听，你接着说。
1: 我呀，我倒真没有哪头重哪头轻的意思，我是想，要么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让我把这婚礼办完，等我跟春明结完婚，我穿着婚纱，我挽着我这新郎，一起跟你去香港帮你处理事情，怎么样？
0: 一星期，法院的官司输定了。
1: 不是，一星期都不够啊，应诉期有这么短吗？
0: 已经晚了一星期了。哎呦，我不忍心跟你说，我看你心情不好。我要知道这样，我早就告诉你了。看来情况还真发生了变化，结婚戒指都戴上了。算大舅白说，明天大舅自己走。
3: 哎，那不是还有侯素娥呢吗？
0: 我的大部分财产不能留给侯素娥，我要留给小萌。
1: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我更不能去了，好像我是奔您那财产去似的。
0: 你为不为财产我不管，将来这都是你的。我明白，嫁给了韩春明不需要大舅了是吧？
1: 哎呦，我说大舅，你怎么老跟春明过意不去啊？那你这让我，那行，我跟你去还不行吗？我明天就跟你去，行不行？
0: 这就对了，明天跟大舅过去，咱把那边打理一下，从香港回来，大舅请韩春明吃饭。
1: 你们俩真是把我夹在中间，难为死我了。大舅，我跟你说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不许反悔啊！
0: 不反悔，是我说的。
1: 院算是白许了，
4: 是。
1: 哎呦，春明儿，我可真是对不起你我。
3: 嗯。哎，他大舅，就不能缓几天吗？啊？
0: 法院由着你缓吗？
3: 那可是。
0: 不用可是，我是想借着这次官司啊，把财产落到小萌的名下。这婚晚结几天不行吗？韩春明就跟别人结婚了吗？
3: 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呦喂，
5: 他大舅啊，说的有道理啊。这小萌和春明的婚事都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也不会因为这一个星期，这韩春明就变心了啊？要变早就变了吧。
0: 就是，
1: 你让我跟你怎么说才好呢？哎呦，春明，你看你也是一大孝子，这家里长辈要是出了这种事情，我相信你肯定也会这么做的。哎，你先别着急，我大舅啊绝对没有不同意咱俩结婚的意思，他真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最近身体又不好，所以这次必须我去。
6: 我跟你说，我不是因为刘门这事儿生气，不是，咱们都已经说好了吗？你刚才一走，我就把这事儿告诉我妈了，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你让我明天怎么跟她解释啊？
1: 那你就好好跟她解释一下呗。明天一早就走了，我也没时间跟他说了，你帮我跟他说一声。
6: 他是谁啊？
1: 哎呀妈，跟咱妈说一声行了吧？我跟你说啊，你别生气，要不这样，我从香港回来了，
7: 我连自己家门都不进，我直接嫁到你们家行了吧？
1: 好了啊，不生气，我这行李也没收拾，
7: 公司一堆事儿也没交代。
1: 这样，你明天早上9点到我公司楼下来接我去机场啊。
6: 我不去。
1: 你敢，就这么定了啊！
6: 不是苏萌。

0: 我去你大舅呗！你呀，其实就完全可以先商量好了。既然你大舅是满意，又让韩顺放心，明白吗？
1: 气死我了，居然敢不来送我！
0: 走，
2: 你说嘛，你也不敢不来，哈！
1: 求你了，咱能不能不去啊？
0: 李媛，走了。
1: 行，我扶软了，行不行？我送你去机场啊！我送。
0: 本来就是都说好的事儿，你干嘛呀？我这回啊是真的没法伤我大舅的心，所以你也别生气了，我也不生气，好不好？
1: 好。
0: 等我一回来，咱俩就结婚啊！
1: 就怕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名草有主了。哎呦，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赶快赶时间呢，快快快，到机场。
1: 麻烦你了啊，
0: 我送你了啊，等当点的票。
3: 二姨呢？二姨门口遛弯呢。
0: 五哥，我姐来了。
4: 刘总有事儿，有本事你就把我捆起来，把我全家都招过来开个披头大会呗。
1: 你有本事不敢呐？
0: 敢，那敢不敢是你的事儿。我今儿找你呢，是有我的事儿。
3: 他这张嘴就是欠抽的。
0: 哟喂，本事大了还打抽人呢？抽呗，你抽一试试，你抽了我，你看我二姨怎么抽你。
1: 五哥，管不了的事儿啊，你就别管了，白费心思。嗯，
0: 你也欠揍。说谁呢？
1: 不是，我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
0: 来，长长眼。
1: 不看。
0: 哼，要是想知道人苏萌姐什么时候能打三岗回来，就得乖乖的给我看好了。 硬气，
4: 不想知道就算了。
2: 别动。

0: 假的就是假的，你要想当真的收藏，我也没意见。
1: 说话不算话是吧？
2: 人大就说了，苏萌姐啊，得明年才能在香港回来呢，慢慢等着吧啊！
3: 你耍我是不是？
1: 自个儿愿意呀！
2: 我告诉你，没下回了啊！
1: 下回他还得骗你，你整不过我姐的。
2: 小嫂子，蔡小，你都整我10回了。
4: 找你100回也没用，我就向着我姐。啊，对，你们都姓孟，哎。哎呦，
5: 五哥，二姨她都管不了，你还管她干嘛呀？你就是白费心思你。怎么这成见君就成相摸吗？嗯。
4: 怎么样？
5: 假的。
4: 啊？他怎么看出来的？
5: 他能告诉我吗？我觉得还是咱们自己技术不过关。问题在哪儿啊？嗯，这么大的事儿，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4: 我也就是想检验一下我的水平。哎呀，
5: 看来啊，我还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呀。
4: 蔡小丽那儿有回话了吗？
5: 基本上吐口了。真的假的？
4: 我爸我妈动摇了，他就没戏了啊！估计坚持不了几天。我告诉你啊，现在是关键时刻，你不许找他，知道了吗？哎呀，我哪有时间呢？
5: 好好琢磨吧，给你做饭去。
4: 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那个破烂猴就看不出来呢？
6: 哪位？哎，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通知我去机场接驾？
7: 免费领，免费领。

0: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0: 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攒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攒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攒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攒电饭煲，左右双攒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攒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攒，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攒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攒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攒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攒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攒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攒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攒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 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着 真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红军团牺牲4000余人，文武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7: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
8: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н,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9: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0: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又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1: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2: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13: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是系统，一旦要是打下来，孙一场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4: 那就等我成拿下孙一场再说。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

0: 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用酸

0: 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
1: 你能不能先别急听我说呀？哎呀，我跟你说，我已经帮我大舅把这官司打完了，可是他因为这事儿现在病倒了，人住院了，
2: 所以公司后面的后续工作都得我来。
1: 还有就是他香港那边公司
2: 还有台湾那边公司都不打算继续做了，要注销这两个公司
1: 怎么说还得有好几个月吧，
2: 所以我还得再待一阵。
0: 那这事儿他也不能都指着你一人吧？
1: 你先别急行不行啊？你说我给你打电话是想求你原谅，你还跟我急。我告诉你，我现在恨不得立马跳到维多利亚港湾，我游回去。
0: 是，不是老婆，咱说好了的，就一个月，是不是？
3: 我不敢跟你着急，
0: 我这不等于自取灭亡吗？我就是想你想的实在不行了，我现在每天晚上我笑什么？出去。
1: 啊？
0: 我没说你，没说你。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打心眼里恨死你大舅了。

0: 哎，我说老婆，你这心也太狠了啊！一走就是半年，扔下我一老光棍，独守空房，我寂寞难耐呀。
1: 你别生气啊，我是不是马上就回去了吗？
2: 10天之后，我保证出现在你面前，我机票都订好了，
1: 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个惊喜啊！
0: 哎，什么惊喜？
2: 什么惊喜？我不告诉你。哎，不过我回去之前，你得先帮我办件事儿。
0: 啊，说说说说。
2: 就是我那个台湾的好朋友，叫雨林的那个，
1: 他想让你转让他一件明代家具，
2: 他价位出得很高的。
0: 喂，喂，喂，
2: 哎，韩成明，
1: 怎么不让电话呢？
0: 还明代的，清代的我都不给你。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还有一次是不
2: 行，关机是吧？
4: 我就不开机，反正你也快回来了。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还
2: 有一次是不行，有本事你就一直别接啊。雨儿，是我，你明天去找韩春明，你跟他说，他要是再不接我电话，我就不回去了，就这样。

0: 长时间，你啊。
1: 没办法，主要是大舅香港那边的事情啊，都交给我打理。不过这回好，我再也不用去了，我把股份全都已经卖了。
2: 太好了哈，车停那边。
1: 哎，走走走。
3: 这北京发展的够快的啊，有点日新月异的感觉。
2: 你怎么没问韩春明啊？
3: 他算了吧，我现在一提他，我牙根都痒痒的。你都不知道，我都那么求他了，求他卖给雨林一件明代家具，人家雨林又出了大价钱。你猜他怎么着？
2: 怎么了？
3: 啪，直接把我电话挂了，而且我再打，人家还不接了。
2: 真的。
3: 于是乎，他再给我打，我也不接，谁不会啊？
2: 哎，不过我真的觉得你俩，哎，真挺有意思。现在你回来啊，我们就有戏看。你们俩呢，就接着掐。反正啊，现在真的没有人再关心你们俩结不结婚了。我真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可别耗到最后，人韩春明再找一个心仪的，那就惨了。
3: 惨就惨，我才不怕。
1: 我听我大舅说，说韩春明现在可牛了，号称收藏大家。而且还在什么收藏协会当理事，你说他有什么呀？他不就那么几样东西吗？
3: 牛什么呀？你让他等着，我要不赶上他当个女收藏家，我都不叫苏萌。
2: 好，有志气。
4: 老公，我回来了。
5: 啊？哟，回来了。回来刚好，我正得一消息。苏萌啊，从香港回来了，
4: 真的？
5: 嗯，
4: 那计划是不是要全面实施了？
5: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从现在起，你压根儿就没见过，绝对不可以直接给圈里任何人看。
4: 放心吧，这局我都做好了。哎，绝对一流的乡镇企业家，我找的是李跃进他的亲戚。哎，你说这李跃进也是啊，他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就一门心思当他那前客。你别说啊，还真挣着钱了，因为我把小董给高兴的那得意交给你。
5: 这回我看这韩春明打不打眼呀？
4: 你说你就非跟我五子哥飙上是吧？要不说咱这么好的宝贝就直接卖给山西大业，可不完了吗？
5: 这你就不懂了。哎，你看看咱们现在缺钱吗？啊，咱缺什么呀？我就缺那么一口气啊，我就缺让韩春明打一次眼。
4: 又来了，你说你怎么就非跟他较着劲儿呢？啊？
5: 我说他不参加咱们婚礼，我生气，你相信吗？
4: 别提这个，说这事我就来气。
5: 哎，我跟你说啊，只要苏萌看见这个，我保证韩春明一定能看懂。
4: 包到我身上了。没问题，
5: 是是是，这方面你比我高明。
4: 那是。
5: 小青，你还没告诉我，这侯素娥喜不喜欢那个梅瓶啊？
4: 喜欢呀，怎么不喜欢了？可就是要套出钱来啊，估计还得过破烂猴那一关，不好弄。
6: 这是正经八百玩意儿。哎。不过，这小杏怎么能轻易就让你拿回来了呢？
2: 你怎么疑神疑鬼的呀？我跟春明什么关系啊？小杏她肯定知道，她特信任我。哎，这方面你可缺文化啊！你不知道我们胡同里的人，彼此都特信任，还特守规矩，哪像你一天到晚你防了这个防那个，你累不累你？这东西喜欢呢你就留着，不喜欢你就给人送回去。但那定金你就甭想要了，算是让你养眼了。
6: 谨慎行事，还是拿机器上鉴定一下。
2: 哎，要不然让我爸给你长长眼。
6: 少花俩钱儿，啊，不算什么，比求你爸容易多了。哎
7: 呦，说什么呢？
4: 我爸，您可真不经念叨。
7: 哎，
6: 走，
7: 师傅，我跟你说啊，你下楼把那个大长经理给我辞了。
4: 怎么了他？
7: 你不在这一个月嘞，一礼拜就让我喝一回不花钱的酒，余下管我要钱。
4: 我让他那么做的，我想让你少喝点儿。
7: 我瞅瞅谁家买卖，跟谁说话呢？
2: 行行行，爸，您先给长长眼。
6: 你看，
7: 青花缠枝莲，牡丹纹眉裙，露了底。
2: 爸，您不上手啊？
7: 我怕烫着。
6: 什么意思？
7: 不对。
6: 小张干子，别打个眼。
7: 老女婿，打不了。哎，对了，你跟他敲打敲打那大堂经理啊，不让我喝酒。
2: 行，知道了。
6: 慢点的呀。
2: 省钱了吧？
6: 还是上戚继章鉴定一下去。
2: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不信任我爸呀？
6: 你没看他喝了，那眼睛里冒了一光都是52度的。
2: 你说怎么才能让我爸不喝酒呢？
6: 没辙，你没看我现在都不劝他了，他整个一个都门啤酒第二。
2: 他要真能活那么大岁数啊，我就让他喝。
6: 那咱就让他喝，喝到那时候就真是九门提督了。
2: 你
0: 少来。回来了。
8: 嗯，你收拾怎么样啊？我爸妈中午就到了啊。
0: 这不就成了吗？
8: 你这不行啊，得再放点工艺品。
0: 哎呀，一会儿履约进来了，不，土玩市场淘的那些假货，不就都摆上不就完了吗？
8: 哎，他真不当厨师了呀？
0: 哎呀，人各有志。现在也迷恋上收藏了，当起掮客了。
8: 哎。你去找春明了吗？
0: 咱能不提这事儿？一提我就来气。哎，你说我为了你啊，把他给得罪了，结果现在你们俩打得火热啊，把我扔一边了。我照你说的，昨天去他们公司，一大早我就去了，等了他一天，结果呢，人没来上班。紧接着晚上我就跑他们家了，等了他一晚上。一晚上不回家，哎呦！
8: 这事儿我也真没办法。上次我跟春明提了一嘴，直接就不高兴了，说以后要再提你，连我都不理了。我看你是真伤他心了。
0: 那怨我吗？
8: 我是没怨你啊。
0: 哎呀，春明什么都不好，就是记仇不好。哟，来了来来来来！
9: 哎，你可把我给累劈了。
0: 哟哟，钱这还怕累啊？
8: 赶紧打开我看看。

0: 全是赝品，不过还行，都算是高仿。
1: 姐，你也不看看，我也算是爷爷徒弟啊。
0: 你还真好意思说，这话要是让我爷爷听见，非打折你的腿。
1: 上次我就随便一说，我上来就给我一脚。他说说要是再敢说是爷爷徒弟，就真打折我腿。
0: 你活该。涛子，赶紧都放上吧。以后只要我爸妈来，咱们就换上这些东西啊。
2: 你放心，打死我都不敢让你爸妈知道，还准备把咱爷爷……
0: 哎，说什么呢？
2: 月姐，你帮我摆上啊！帮我摆上。
3: 一会儿吃什么？
4: 捞面。
3: 哎，你还有完没完啊？天天吃捞面，我看你都快成面条了。
4: 有钱买个物件不比吃了强？
3: 哎呀，你要能买真的也行。你没听春明说啊，该收藏的都让人收藏起来了，现在的古玩市场都是假的。
4: 你听他胡说八道吗？他那是妒忌，他的话你就别信啊，许他发财还不行，别人捡个漏了。
1: 郭大爷，
4: 嗯，
1: 哟，您这可又多了不少玩意儿啊。
4: 嗯，这盒子里是什么呀？拿出瞧瞧。
1: 您真是慧眼。我跟您说啊，我淘过来一件好东西，给您长长眼。

0: 嚯！
1: 哎！
0: 啊！
1: 哎！哎呀！天历二年制。
2: 嗯。
1: 哎呀！
3: 看里边，里边。
1: 啊！里边还有字啊？
2: 嗯。
1: 哪儿来的
3: 呀？哎呀，我一铁朋友的。
1: 啊。
3: 原来跟我们一个村儿，后来人成了企业家。
1: 这花多少钱淘回来的呀？
3: 这个数，
1: 啊，
3: 这个数，
1: 多少？
3: 10万。
1: 啊，那么多钱能让你拿着随便走啊？
3: 我们俩是远房亲戚，他让我帮着把这卖出去，中间给我好处。
1: 他要卖多少钱呢？
3: 反正您买不起。我就是给您养眼来了，一会儿啊，我拿给苏萌姐看。
1: 我也去看看。
3: 您别去啊，苏萌姐该不高兴了，长长眼就行了。我走了啊。
1: 哎呀，
3: 走了，郭大爷。
1: 哎，钱呢？我得想办法弄钱去。
4: 即位，亲号王才，楚王董反，天降灾难，7000000人质相识，800媳妇慰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至。
1: 慰安，这什么意思？这是
4: 元明宗皇帝呗。这具体的呀，回头我还得查查。
3: 二姐，啊啊啊！我在苏姐这儿呢。哦，你也听说了？
4: 小杏儿啊，
3: 是我二姐。
4: 你让她来，她结婚的时候我都没赶上。
3: 二姐，苏姐让你来办公室一趟。啊啊，好，我一会儿到楼下接你。好嘞，好嘞，好嘞。
5: 这是不是让我爸也来呀？苏萌，给你打电话。你就仗着你是春明这没结婚的太太呀，我爸都给你面子。
4: 你们就拿我开涮吧。
5: 我开什么涮呢？我说真的。
1: 于红呀。
6: 喂。
7: 我啦。
6: 啊。
7: 我苏萌。您现在有空吗？
5: 到这儿来一趟呗。
6: 那我那老女婿在吗？啊，他在，他在我们去。
7: 我们这儿有件宝贝，想请您长长眼。
6: 那长眼，嘿，这活我愿意干。
8: 行，我搂了去。
7: 那我去接你吧。
6: 哎呀，行，你甭拉车去，我离你们公司不远，我溜着就过去了。
7: 得嘞，那等您啊。

0: 说是元代的玩意儿。
1: 嗯，
0: 这春明对元比我熟啊。
2: 您甭给他打电话。
1: 你别管，
3: 春明啊，天历二年出什么事了？哦，知道了。你小子在哪儿呢？你过来一下。我在哪儿啊？我在你没娶着那媳妇儿的办公室呢。他回来你不知道啊？那就甭废话，赶紧滚过来。
4: 得，一物降一物。
2: 他就不会来。我们俩都三个月没通电话了。
0: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3: 全都韩春明把你给惯着。
5: 苏姐，我二姐来了。
6: 小杏，
7: 苏梦姐，
6: 真不好意思，你结婚我都没去成。
7: 我一琢磨吧，你是不是怕那蔡小丽骂你啊？
6: 看你说的，我跟蔡小丽只是同学而已。
0: 哎哎哎，还没跟你老大哥打招呼呢啊！
7: 呦呦呦，猴郎好，大舅好，猴姐好。
2: 得，我们这一桌辈分全乱了。
7: 来来，
2: 坐下聊，坐下聊。
7: 好。
0: 哎呀，这天历二年确实是战乱四起啊。
6: 侯老，这书上还有八百媳妇的记载呢。
0: 甭看那个，

0: 香儿啊，
1: 哎，
0: 怎么样？
1: 这能倒圆？
0: 成，瞧这小眼神儿啊！接着说。
1: 天历二年，是战乱四起，天灾人祸，赶上这周武王元明宗登基，哎呦，阴湖碎废了，佛事碎废了，搞得百姓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啊！就那么巧，还天降大灾了，干旱呀！哎呦，100多万的人就那么活活饿死了，人吃人的事儿都有，惨极了。说回这东西来，应该是景德镇的烧窑工特制的，就是拿来诅咒这个元明宗的。
2: 哎，红考，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3: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元明宗继位8个月就暴死了，小杏儿，你现在真可以啊！啊，
1: 跟苏王姐比吗？还是差远了。
4: 干嘛呢？
5: 我还得说，刚才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这东西不卖了。
3: 你少胡说八道！这半天了，电话连响都没响。
1: 就是嘛。
2: 就是啊。
3: 你是不是一看这是好物件，想找买主啊？
5: 不是，刚才我真记住了。
6: 呵，够热闹的啊！
1: 虎哥，
3: 你还敢来啊？
6: 哎呦，我这一听说你回来了，我放下手头的工作我就来了。
3: 你等着他，回头再给你算账。
6: 行，
3: 赶紧看看东西，李月进拿来的。
6: 不是怎么，我说话你就是不听是不是？啊？
3: 干嘛呢？这不是你摆家长作风的地方啊！

0: 对你。啊？何以见得呀？
1: 我听说孟小杏现在也是一专家呀。
2: 虎哥，你来了，我哪儿还敢说这？
1: 别，我就想听听你怎么说。
2: 我说啊，
3: 要我说啊，这能导员？哎，
2: 这上头记载的就是讲周武王元明宗。
1: 对了，就是因为他记载的特别清楚，所以这东西是假的。
0: 这是景德镇烧的，我讲啊，窑口上釉也没问题。
1: 我敢说，你把它放到机器上检测，人都看不出毛病。
2: 那
1: 说实话，我挺佩服这个造假的人啊。不过他忽略了一点，那个年代没有硬币。
4: OK。
0: 等等，您不说两句？
5: 好眼力，
1: 哟，您还真找规矩办呢。
5: 这话你比我说合适啊。
2: 哎，爸，
0: 回见了啊。
2: 虎哥，我还是没明白，你刚才说的什么笔？
1: 硬笔，那就是钢笔。那个年头有钢笔吗？拿着。
6: 韩春明，你行啊。
1: 跟您我可不敢比，听说您现在也是专家了。
2: 德行。
1: 请您吃顿饭。
6: 吃就吃，谁怕谁呀？
3: 你们收拾啊。
1: 回头找你算账。
7: 哎呦，这人太狂了。
2: 什么太狂啊？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你没看我爸都走了，
7: 拿一竹片写几个字儿，那不是也是硬笔吗？
2: 哟，

0: 还真是。那春明这回有点自以为是了。
1: 哎，我走了。
0: 哎，你不吃饭了？
1: 不吃了，还有事儿呢。啊。
2: 出去啊！
3: 哎，顺便，
4: 李跃进拿的那个清华罐，
3: 假的。您甭听他跟您吹，他也就是跟关大爷在一块住了两年，就敢在人前充专家。
4: 甭信他
3: 啊！
4: 我信你的，
5: 关大爷。
4: 啊！
3: 哎，李跃进。
4: 那青花罐儿是假的，
5: 你听谁说的？
4: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了，真的假的？
5: 所有人都认为是真的，只有我五个认为是假的。我杏儿姐就不太相信，我就跟她上机器上鉴定去了，结果怎么样？
4: 怎么样？
5: 真的，绝对是那年代瓷器。专家鉴定如下。
4: 春明打眼了，
5: 可不。还嘴硬呢，可是他这么一骂我吧，你说我还敢说话吗？
4: 他就这样，自从他有了餐馆啊，好像他比谁都权威，太自以为是了。
5: 我杏姐想买，回家跟姐夫商量去了，我中介费马上就到手。
4: 你把他让给我吧。
5: 真的不行，郭大爷，你想您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我那朋友要价很高的。
4: 我刚告诉你，你甭看不起我。你给我三天时间，
5: 三天。
4: 你要是敢出手，
5: 哎，老板，
4: 我从此就他妈不认识你。
5: 我就等您两天。
6: 建军，
7: 哎，哎，哎，回来了，怎么样啊？
6: 这回啊，你玩线了。
7: 谁看出来的？
6: 还能有谁？问五子哥呗。哎，你说太神了，这所有人都说是真的，那破俩猴都吃不准。最后五哥一来，你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6: 你那罐里的字是拿什么写上去的？啊？哎，钢笔吧？那会儿有钢笔吗？那人都看出来了。
8: 说说吧，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为什么不打电话让我去机场接你？
9: 我就不想理你。我告诉你，就没有你这样的。我朋友出那么大一价钱，你说你让给他一件东西能怎么着啊？
8: 哎呦，我的原则你是知道的，能不卖我就不卖，更甭说卖的不完。
9: 人都说了，就留在北京用，
8: 多新鲜呢！东西归他了，你管得着吗？
9: 可是我都在人跟前吹牛了，我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说我在你跟前说话从来都说一不二。
8: 这话我爱听，要不然咱俩凑合坐里边得了，甭搞什么仪式了。
9: 做你的梦吧，我这回看明白了，您不是给我来一大窝脖吗？我还就不嫁给你了。
8: 你这不是瞎耽搁功夫吗？你嫁给我，我就什么都听你的。
9: 不可能，韩春明，我发现你现在都学会不接我电话了。让我连续三天都找不着你，本事大。
10: 哎，这事儿咱俩可得好好说道说道。
8: 我是三天，您老人家可是仨月啊！咱俩谁过分？
9: 我就这样，怎么着吧？
8: 我妈都跟我急了。
9: 你看，你看，说露馅了吧？合着根本就不是你着急结婚，是你妈着急结婚啊？大孝子是不是？
10: 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是我想跟你结。
8: 哎，蔡小丽。啊，那你得等我抽出空来。我现在手头有点事儿，完事儿给你打电话啊。哎，行了，好。
9: 蔡小丽找你干嘛呀？
8: 还不是因为孟小杏吗？这小杏和田军结婚了，擦屁股的事都成我的了。
9: 活该你！喂，我知道这事儿。行，好嘞，
8: 你不是要走吧？
9: 我吃饱了，你买单吧你。
8: 不是，那你不等我了，我就没吃完呢。
9: 您什么时候替我挽回面子，我就等你。拜拜。
8: 你死要面子。

0: 让我活受罪。
1: 这哪跟哪儿啊？我这真浪费。
2: 我这怎么着？这是啊，打扫卫生呢。
3: 你来晚了。我这几天本来惦记着跟你借点钱，我想想把人家费欠的都给补上了。这就算离开，也得体面点吧。物业都不干了，看到了，我这能卖的全卖了。
2: 不是这程建军当初不是净身出户吗？
3: 那有什么用啊？他憋着要跟我离婚，跟那个什么孟小杏搞公司，大树也没给过我，现在俩人发了。估计跟家笑的都合不拢嘴，我现在是四面楚歌呀，我连我儿子都管不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9: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0: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 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 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的，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2: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1: 9月2号起，每周

0: 四晚九点十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说什么也不听，有事没事去他奶奶家。
1: 有奶便是娘，
2: 哎，都随他爸。
0: 我是真的很想念，是平常的日子。
2: 谁说不是？

0: 对你多好啊，要星星不给月亮。
1: 又拿桃子刺激我。啊，
2: 不说。当年要不是因为你，说不定我还不能嫁给陈建军呢。
0: 这关我什么事儿？
1: 你不是不跟桃子说话了吗？
0: 那不说话，那这人没毛病啊。哎，这样吧，白永生的没用的，干脆回我那儿去。

0: 自己一个人好好过啊，让程建军看看，离了他一样能过。
1: 擦，最看不了女人哭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我得对你提一要求，这往后啊，别瞧不起外地人。这北京啊，是咱中国人的首都，不是咱老北京人的后花园啊。咱老北京人讲究什么呀？德行、厚道、包容。哎，你说你当初啊，连小杏这样的北京城郊的孩子你都看不起，后来怎么着？跟着学坏了吧？当然了，这关小关呢，他也有责任。但小关的问题啊，主要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哎，要说这一点，你们俩真得跟咱们家苏萌学学。你说咱苏萌，
2: 我不去了。
1: 还有啊，千万别学程建军那一套，又损又尖又滑的。
2: 你有完没完啊？
3: 行，这笔账呢，我跟程建军先记下了啊。回头他小子认错，我也不饶他。
4: 哎呀，真是婆婆妈妈的没完没了了。
5: 嗨。其实啊，你还是不了解他，他呀跟谁好，他跟他多说话呢，而且啊叨叨个没完，他要真对谁有意见，反倒一声不吭了，他就这么个人，我们早都习惯他了。
6: 欢迎大家到你这里。
5: 好，谢谢，
4: 祝你顺利。
5: 好，谢谢。哎呀，看咱这酒楼多好啊，员工都说了，跟自个儿家开的一样。
2: 是
5: 我们呀都特别喜欢韩总说那句话，绝不办家族公司，但一定要像个家。行了，我走了，拜拜。
6: 明天见。明天见。
4: 开始上班。
7: 干什么你？这孩子，你看你这是。
8: 爸，您吓着孩子了。您这么多瓶瓶罐罐的，以后还让我们来不来了？
7: 不来拉倒，我这以后你们少来。
8: 好，我要是再来，我不是你闺女。
9: 老头子，你疯了你啊！
7: 你也觉得我疯了？你觉得我疯了？你也走，整天就知道霸着钱，你偷那点小钱，你不投资能赚大钱吗？
9: 你呀，我看你是不想过了你。好，行，你自己过吧，我也走。你这老东西，气死我了！你，
10: 这就是你爷爷留下的东西？
8: 嗯，
10: 就这件？
11: 还有一件，我放起来了。
10: 哦，那我走的时候得带走几件。
11: 您随便拿，看好哪件拿哪件。
12: 跟春明约了吗？
11: 约了。不过春明说不用咱们请客，去我爷爷那儿，他请。
12: 这春明啊，还是念着你爷爷呀。成，那咱就去那儿吧。
10: 哎，涛子，你不去？
12: 对啊。
1: 啊，我不去了，我酒店还有事儿。
12: 啊，那成，那咱们先过去。
10: 走。
1: 岳父岳母大人慢走。
12: 笑话嘴好。
13: 就这些了。你要不给我，那咱俩就绝交。
1: 哟，你哪儿来这么多钱？
13: 所有的存款还有这房子都押出去了，你瞧着办吧。
1: 可是杏姐他们吧，
13: 你想绝交，

0: 我就不给您了。
1: 得，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给您，那就是我不够意思了。这个是您郭大爷的。
2: 你不是还有事儿吗？
1: 没错，忙你的去。那我可按规矩办了，出门咱们两清。
2: 我自己摔碎了，我认。
1: 得，我走了。

0: 哎呦，还有，不忙了，不忙了，菜齐了，你们做个汤，你们先吃着。来，一会儿过来吃啊。哎哎，我也不说什么了，春明师傅的东西呢也找到了，我在这住着还真挺舒服的。谢谢你们了啊。
1: 你要这么说啊，我们真担待不起。这我们老爷的东西啊，本来就该春明的一份儿。
2: 这房子还给了我们钱了，要说感谢该感谢您，感谢春明，
0: 感谢苏萌，你这没过门的好儿媳妇儿。来来来，甭客气了，
3: 什么都在酒里啊，跟我一碗瓶儿。
0: 哎，来来来，喜干杯，来干杯，来来来，干杯！哎，谢谢。苏萌啊，我都替你叫妈了，可怎么没听说你结婚了？
3: 妈，说什么呢？
0: 哎，没事没事，这叫不叫妈呀，跟结不结婚没关系，对吧，妈？
3: 这话不爱听哎。春明，
0: 哎，
3: 娘不瞒李老师让我喝上喜酒，赶明儿我天天找我老嫂子这闹酒去了。
0: 这决定权可不在我这儿啊，
3: 是吧，老婆？
0: 春明啊，
3: 哎，
0: 嗯。 我们可没亏待你啊！当初我们不懂，这屋里的这些老家具啊，可是值了大钱了。看看，
3: 那当初这猪肉8毛5一斤，现在8块5一斤的，您说我这理儿对不对啊？
0: 对是对，您甭多想，我也没吵你要。
3: 对，
0: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这屋里那一对雕刻的特别好看的檀木箱子卖给我啊？当然了。 我相信你也不会漫天要价。怎么，舍不得？我也就是想留个念想。怎么会呢？看您说的，不会舍不得。您当初那么大方，给了春明那么些家具，就算不要一分钱，我们回送您一对箱子也是应该的，对吧，春明？没这道理。
4: 当初春明由郭老爷子把这房子买过来的时候，花了300万，300万当时什么概念？那天价，这钱里边就包括这些家具钱了。怎么意思啊？哦，泼出水还想再收回来啊？
5: 哥，
6: 哎，
7: 侯爷，不，
4: 这酒喝着没劲啊。
1: 妈，你这不讲理了，怎么能张口要东西啊？
8: 我这不是就随便说说？春明，苏萌，他就这个有口无心，他就这性格。<笑>
1: 话都说出来了，没关系，回头我就让春明给你送过去。哎，那不好意思。
0: 春明。
1: 可以了，别送了。
0: 好好好。春明啊，我下个星期就走了，你最好把箱子早点送过去。哎呀，
8: 对不住您了，这箱子真给不了。
0: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算话呀？你妈不是都答应了吗？
8: 哎呀，刚才那是当着我妈的面，我不好，我您面子。
0: 这么说，你不给了？
8: 您就甭想了。
1: 那我就找你妈说的说的。
8: 不是，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那你说我怎么着就大方了？
1: 那你算他妈做的得寸进尺，咱也不至于因为一对箱子跟人闹掰了吧？你甭说一对箱子，就是一马扎我都不给他。还有，以后有些事儿你别跟着瞎掺和，行不行？
2: 那你叫我过来干嘛呀？合着我就是占您身边一摆设是不是？
0: 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这官家的事儿乱着呢，你不了解里边情况。
1: 你当我爱管呢？
3: 以后你们家事儿我还就不管了，我再管我都不姓苏。
4: 今儿就不该叫你来。
3: 我还不来了呢，我。
4: 爸，你们是不是事先商量好的？请韩春明吃饭是假，要东西才是真啊。
5: 爸是没办法。那亨利先生，你不是知道吗？我跟你妈刚到国外那会儿。
0: 人家可是没少关照我们两个，跟我们说过很多次了，特别特别喜欢咱们的明清家具，那怎么没法不答应啊？我们俩，
1: 我们又不是不给他钱。
0: 对呀、啊，
1: 他韩春明不是大孝子吗？他妈都答应了，他为什么拦着呀？
2: 您就不懂收藏，那收藏家对自己收藏的东西，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叫谁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人啊？叫你你干吗？
3: 老苏，
4: 嗯，
3: 要吃点什么呀？我去买菜去。
4: 你别跑了，我不是说了，咱们家该雇一个保姆了。
3: 哎呀，我不是心疼那点钱，
4: 嗯，
3: 我是当成运动锻炼，知道吧？
4: 嗯。
3: 回来了。
4: 嗯。
3: 哟，这又怎么了？啊？
4: 哦，某某回来了。
5: 我跟你们说，就没韩春明这样的，他就是一马尾巴拴豆腐，永远提不起来。
4: 这又怎么了？这是
5: 怎么了？怎么又惹着你了？你说这么些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他是这么抠一人呢？就算你伺候棺材伺候了30多年，没要人一点遗产吧，但毕竟这些家具是人家送给你的，对吧？就算按破烂猴说的，您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已经把家具钱打进去了，可现在房子什么价了？蹭蹭往上涨，翻了多少倍了？既然人家家现在已经开口了，你又不能驳人面子，是不是？
6: 这我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吗？
4: 我听明白了，韩春明抠门了。
5: 哎呀，他可不是一星半点的抠，巨抠，超级无敌抠。我听侯素娥说，啊不对，我那小舅妈说，但凡是春明的亲戚朋友去他那饭店吃饭，那必须掏钱。你说有这样的吗？不是爸，哎妈，你们想想，春明什么时候请你们吃过饭呢？有吗？
4: 嗯，
5: 没有吧？
4: 没有没有。
5: 还是了，你说我俩拧巴拧巴这么些年，我怎么没发现这韩春明还有这么大的优点？
6: 那意思就是，你俩又吵架了呗？
5: 没吵，我不跟他吵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辈子永远不踏进你们家门了。
6: 哟，那。那个妈，你不叫妈了？
5: 那要碰上该叫还得叫，但是我绝对不理他儿子了。不是妈，你说春明他妈多好一人呢，韩春明为什么没跟他妈学点好呢？他怎么这么抠门啊？烦，想起就烦。上楼了。
6: 你瞧瞧，你瞧瞧，
4: 得，今年又没指望了。
6: 你说咱们俩怎么生了这么一个闺女啊？这年纪越大吧，这脾气越坏。
4: 哎，
6: 真是！
4: 我可没说她闺女脾气坏啊，
3: 都是你惯的。
4: 哎呦，还我惯的？你看我现在，我问都不问她结婚的事儿，啊，她突然高兴了，回来说，哎，我要结婚了，啊，咱们就一通认认真真的准备。结果呢，她脸一翻，嘿，乌云密布，说打雷就打雷，真是。
6: 依我看呐，他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冤家。
4: 嗯。
6: 苏，你说年轻的时候咱俩要没挡那一下，保不齐咱现在都抱上外孙了呢。
4: 哎呀，
6: 行了行了，不说了，一说我心里就难受。我买菜去了。
7: 涛子，我看这事儿还得你出面。
8: 我出面？
9: 不行，他们俩都已经不说话了，这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办。
7: 你们不办，妈就不走了。人家亨利先生那么讲信誉，我们回去怎么面对人家呀？
8: 说的是，要不咱想法给他买一个成吗？
0: 哎，涛这个主意没准还真成。这样，涛子，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啊，
8: 行。
9: 你要是能找着，我就输给你点什么。
8: 这韩春明不让我融入他们韩家，其实是他妒忌我。
9: 拉倒吧，他妒忌你什么呀？

0: 你一没人有钱，二没人有势，净往自个儿脸上贴金。
1: 这你就不懂了，我们俩啊，打小是撒尿和泥巴一起长大的发小，从小学起他就妒忌我。真的，小时候在我们院里，哎，你打听一下，街坊邻居都夸我聪明，就他啊，除了闯祸就闯祸。照他大哥的意思，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哎，
0: 我倒有个辙，能让你们俩说上话。
1: 这话我爱听了。
2: 可你得先告诉我啊。
0: 你说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俩明明不和，干嘛非要凑一块儿去呢？你跟他较的是什么真儿啊？啊？
1: 这你又不懂了吧？我们俩不和，那是因为他给我拧了劲儿啊。我不跟他较劲儿，我就完了。那现在想往一块凑呢，是因为这样。你想啊，如果我们俩和好了，就我们俩这实力加在一起，你想这外人怎么看啊？当然了，再加上他那还没娶过门的苏萌，哎，就我们这三家往前门楼子底下一站，那还不把大石烂给买下来
0: 啊？瞧你说的跟真的似的。
2: 也是啊，这亲哥们兄弟的干嘛刀枪不入的，是不是？晚上我就帮你把这事儿给办了。
1: 怎么办？
0: 太好办了！哎，我就把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就我五子哥那各路杀手都请到一块儿去，给他开个声讨大会。
1: 哎，那我参加吗？
0: 你干嘛不参加呀？我跟你说啊，就那各位姑爷姑奶奶往那儿一镇压。我就不信了，我五子哥他就敢不给你面子，不跟你说话。
1: 好，就这么办。
2: 老大，你快点，捅这个磨叽。大嫂，
3: 哎呦，你今儿来了，
0: 你这是要出去吧？啊，
3: 我和你大哥出去一趟，
0: 说来看看你们，这来的不巧了，还。
3: 没事没事。哟。
4: 杏儿来了，哎，
0: 大哥，
4: 我在楼上就看见您了，
0: 是吧？
4: 上楼去。
0: 不耽误你们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谢谢大哥大嫂。
3: 你看你来了来了呗，拿什么东西啊你？
0: 应该的，建军说了啊，我们俩结婚，大哥大嫂你们能去啊，他特别的感动。大哥你是从小看他长大的，他一直钦佩你，就是呢也没怎么跟大哥说上话，所以这次呢就派我来表示一下感谢。
2: 一定得好好谢谢大哥大嫂，这有一张购物卡，
0: 想吃什么想用什么自个儿买，您别客气啊。
3: 杏儿，你看你客气啥呀，这是大嫂该怎么谢谢你啊？
0: 你要说谢我，那就是把我当外人了。
5: 嗨，我跟你说，咱杏儿可不是外人，打小啊家里就把她当亲妹妹看，
0: 就是。
5: 你甭跟她客气，
0: 就是。
3: 行，那大嫂就收下了。
4: 哎，你把
3: 东
4: 西拿上去。
3: 那我就拿去了。哎，
0: 好嘞。
3: 那你家去呗，就上楼。
0: 不去，我正好跟大哥说两句话。
3: 行，那你们俩聊。
0: 行啊，来，大嫂你先忙着，我给你推个车。
3: 那我上去了啊。
0: 好嘞，大嫂。
3: 这是一口水都没喝。
0: 没事。
4: 杏儿，什么事儿啊？
0: 大哥你看哈，你说我结回婚吧，大伙儿都来了，就他五子哥不来，他不来连苏萌姐也不来，这和大院的人都看着呢，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放？
4: 这小五是有点不像话。行，回头我好好说说他。哟，
0: 大哥，那我太谢谢你了。
6: 来，还有呢啊。
2: 喝点。哎呀，喝点赶紧喝。
7: 这哪儿买的西瓜，真不错。
8: 不是买的，我专门开车去大兴从地里现摘的，是不是？甜吗？
9: 真甜啊。
4: 妈，这西瓜不错啊。
9: 甜。
6: 哎，我说这家里够热闹的啊。
2: 大哥
6: 我都回来了。
4: 来吃西瓜。
6: 哎，不是大哥，我忘了公司里还有点事儿，我得把事儿办了啊。
4: 你是忘记带脑袋了还是忘记带魂了？
6: 您要有话说的话，我等您把话说完再走啊。吃块西瓜。
2: 五子哥
0: 来。
4: 小静，不用你。建军啊，
10: 你跟春明算是同学，
4: 但是你娶了我们家小杏，你的辈分就低了啊。
1: 明白，我来。
10: 春明，
1: 这个可是我从大兴地里新摘的西瓜，以西瓜代酒，尝尝。
4: 干嘛？有毒啊？
9: 有病。
6: 行，我没说不吃你这啊。
9: 机械化作业，

0: 行了行了，我你们干嘛来了？
1: 对，那我先来啊，我第一个。
2: 哎，五弟，你说二哥对你咋样？啊？
3: 不咋样。
2: 那我跟你说，从小到大，是不是二哥最能替你扛事儿啊？
4: 小时候你跟那个胡同里八哥打架。
2: 大哥，我这说话没跑题啊。你看我是说他小时候跟别人打架，竟我替他帮忙了。但是
4: 这个建军不是敌人，建军是小杏的爱人，对不对？小杏谁呀？小杏谁？我不跟你说了吧？她是咱妹妹，对不对？
5: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急死我了！你这句话才说到点上。
2: 你看，建军和小杏现在是两口子，
4: 你跟建军不说话，你这属啥呢？
6: 这属于阶级立场问题。
2: 对了，你属于哪个阶级呢？
4: 你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那个唐僧，对敌友善，对友刁，你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6: 你啰嗦什么呢你？
2: 大哥，
0: 大姐说我啰嗦，那我的发言就是结
5: 论。你确实啰嗦。
7: 说两句。
6: 春明，老大不小的，得明白这道理，团结友善，知道吧？家里边人生什么气呀？哎，你到外边看看去。你就是满北京的，你去看看去，不管是南来的、北往的，大西洋彼岸的还是太平洋对岸的，都是北京人呢。啊，那何况一陈建军呢？俩人从小一个院里长大的，又是哥们儿，为那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儿，连婚礼都不参加，做人得有度量，家人无是非，啊，听大姐的，给建军道一歉。
7: 啊。
6: 道一歉就完了，哪说哪了。
0: 哎，这说了半天，就遵守这句话，再讲讲。妈，你就是。
8: 这一个国家呢，讲究的是和谐；一个城市呢，讲究的是包容；一个社区呢，讲究的是互助；这一个家庭啊，讲究的就是谦让。
6: 呵。哎呦！
1: 哎呀！您这哪儿学的呀？您这话太伟大了，你
8: 干嘛从哪儿学的呀？人家苏萌他妈说的，我听会了。怎么着，我不能说说啊？
6: 哎呦喂，哎，春明，苏萌呢？他怎么没来呀？
9: 大姐，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他们俩没打架，苏萌能不来吗？
7: 你怎么总跟他过去？
5: 哎，
6: 不服？
7: 咱俩呢？
10: 苏萌他大舅。其实吧，我们真的很感谢苏萌。涛子也猜了，没有苏萌在春明身旁指点呀，这个春明也不会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我公公留下的遗物的。
11: 没错，
12: 看您说的，真没我什么事儿。
11: 苏萌，这个就别谦虚了。这要不是你帮忙找那对清代的檀木箱子，刁老先生，我们俩回到国外，跟我们老朋友亨利真没法解释了。
10: 就是，来刘老，我再敬您一杯。
11: 来，
0: 苏萌，哎，丑
11: 死我了，
0: 一死我敬，
11: 谢谢啊，谢谢刘老，
13: 跟舅舅碰一下啊。哎，
10: 刘老，其实吧，我们今天请您来，还有一件事想求您。就是想让您帮忙看看小关爷爷留下的两件东西，业界叫什么来着？
11: 长眼
10: 啊，对对对，长眼，快拿出来
11: 啊！刘老先生，您给过过目，好好长长眼。
14: 那我让他们把台子给撤了去。
11: 嗯，
14: 把门关了吧。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下可坏了，我妈正拿着我给的那些假玩意儿找苏萌他大舅鉴定呢。
15: 你赶紧先把手机关了吧，
14: 他这一会儿肯定得给你打电话。哎，他要真找你头上，你可得扛着呀，这事儿我可扛不了。
11: 哎，我说明，你什么态度？把电话关了，把手机收了。
16: 哎，这事儿得我来啊。
11: 关了，
16: 关了也得收。看今儿谁批斗谁，
11: 小枣，

0: 跟你说了。
1: 啊，我也说啊？
2: 谁都有资格说，说。
3: 五哥，你听我说。
4: 唱起来了。
3: 那一天，同志们
5: 把话拉在一起议论你
6: 小五子，
7: 都说什么了？
4: 七嘴八舌，
3: 不停口，
5: 一个个伸出小指，
6: 把你骂。
8: 小王，你先说。
9: 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两件全是高仿。
8: 没错，这不是关老爷子留下的东西。
10: 这他的，
11: 别看我不懂。
12: 那可能是我爷爷打眼了呗。
13: 胡说八道，
2: 你爷爷能打眼的话，全世界人都来打了眼。
12: 可这真是爷爷的东西，我是眼看着他们从厨房里拿出来的。
14: 取出来以后你放哪儿了？
12: 我藏起来了。
14: 还骗我？涛子都告诉我了，取出来以后都放在韩春明的博物馆了。
11: 我多嘴真是虚了。
2: 找韩春明。
14: 关机就能洗清了。
2: 找他去。
14: 哎，放下。
0: 月姐，你也说几句。
8: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
2: 我没啥
8: 可说，你就闭嘴。再说，你说我也不敢说呀。
0: 说，他要是敢打击报复，你就告诉我。
8: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街坊四邻的吧，现在背后都骂我五哥，说我五哥自从当了大藏家之后吧，说谁找他长个眼都不行。
2: 打住！
12: 这人怎么说？
2: 谁让你说这事儿了？
8: 哦，我五哥不对，他不该对我姐夫这个态度。
0: 听见了吗？这有人说你好的吗？
15: 不是，小没有，
0: 这完全就是你不对。站起来。给建军道个歉，以后俩人还是哥们儿啊！
16: 我举白旗投降还不行吗？诸位啊，赶快麻溜的，别磨磨唧唧的啊！
17: 那什么，建军，对不住啊，
16: 我错了。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虚呢？咱们身上的巴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

0: 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

0: 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6: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9: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10: 你看我们团队
9: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3组的这个动作，拍2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

0: 骨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得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

0: 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老伴儿，你不要命了呀，往车上撞。
7: 哎，我这眼睛太模糊，越揉越昏，这么大的车我都看不清。
6: 早就跟你说过了，眼睛问题不能拖，真出了事儿可咋办？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
9: 舒服，
8: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视疲劳问题，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0: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1: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2: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3: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9: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9: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智修。

0: 定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 哎，过了啊，过了！哎呦，春明，我可担不起。我给你鞠躬，以后咱们一家人了，是吧？多包涵。哦，
2: 这还是好哥们儿、好兄弟，对不对？哎，
1: 来，上菜吃饭。
3: 来来来，
4: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回出名的热闹了。
1: 要我说呀？
2: 您甭说，
4: 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
5: 但是他不能每件事老这么凑巧吧？
2: 你没看出那关小关跟涛子的态度啊？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名堂。哎，要不咱看看去？
1: 走，我看看去。走。
6: 这小调，一点面子也不讲。
7: 这草包，
5: 好，
7: 倒是一堵挡风的墙。他态度不卑。哎呦！
8: 坐坐坐，
9: 不坐了。我们啊，倒是明白点事儿。
10: 那咱们进屋说。不
9: 行，两句话。
10: 对，这人齐了正好。
9: 我们让你看见东西。你看看这个，这是你师父留下的吗？
11: 应该是吧。
9: 你好好看看。
11: 您是说这东西是假的？
9: 你说呢？没关系，一个假的不可惜，要全都是假的可就可惜了。我说的是可惜了你的人品。
2: 说什么呢你？
9: 没你插话的份儿。
2: 嗨，你赶紧躲开！
10: 涛子，
2: 什么呀？
10: 放开我！
2: 事
11: 儿，这我不是为了提防他爸他妈妈。
2: 甭说了，明白了。苏萌，哎，妈，
12: 就等你呢，快点，
13: 这不来了吗？哎，
12: 快点坐着，哎，吃饭吃饭啊，别想那些事儿。
14: 对对对，赶快吃。那个，你看这差点给咱家乐儿给搅。
11: 就是。
15: 欣欣啊，建军怎么也在？
11: 我怎么不能来呢？
16: 苏萌姐，你可别忘了啊，现在咱俩可是一家人了。
2: 我还真忘了，对对对，是一家人了。
10: 春明，春明，你说你啊，整天的管闲事儿，管出多少麻烦来了？
2: 大哥，你可不能这么说春明，他这管的。

0: 这是国家大事儿，必须管。
1: 哟，怎么，不管是国家大事儿还是咱家的小事儿，你要是想跟你大哥理论呢，那你还真得赶紧嫁过来。
0: 得，我听出大嫂这意思。

0: 的时候我是叫着大哥大姐二哥二姐长大的，那比亲哥亲姐还亲呢。
1: 哎，对对对，苏芒，那从小我们可是怕你啊。
2: 可不嘛，他妈是你班主任，能不怕吗？
0: 哎，大哥，我怎么看着今天你这又组织家庭会议呢？
3: 没错，
0: 又批斗我们春明。
3: 啊，不是不是，就是帮教帮教。
0: 要我说，以后这种事儿您先跟我商量商量行吗？咱春明是这院里出了名的尊老爱幼，你们哥哥姐姐但凡说的话他从来都不反对，但是他不反对不代表没看法，不反对不代表他做得不好，他不反对那是因为他尊重你们，我说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应该应该。
2: 啊，对对对，春明啊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
0: 得，这杯酒我先敬大姐了。
2: 哎，
0: 这苏萌的嘴啊就是能说，连二姐一起敬。二姐，我得先把你这张嘴堵上来。干杯干杯。
2: 妈，我豁出去了啊，喝吧。
4: 哎，好，
5: 你是家里老大，你得端起来，这家里的规矩不能破。
3: 惭愧啊，今天苏萌给我上了一课，他的言外之意告诉我，我没有资格再教训弟弟了。无论是事业还是做人，春明都堂堂正正，可是我这当大哥的，嗨，
5: 要我说呀，这苏萌和小五子结不了婚才好呢。
3: 说什么呢你？
5: 你瞧那小嘴吧嗒吧嗒的，他要是进了门了，这还有我和老二媳妇说话的份儿啊？好，还不说老大你。
6: 您既然都已经开始帮我说话了，那就是原谅我了，结婚得了啊。
7: 做梦，我可不想稀里糊涂的跟你结婚，你要不让我把你弄明白了你就甭想。
6: 那怎么才算明白啊？啊，
7: 自己慢慢想吧。啊，
6: 师傅慢点开啊。
8: 萌萌，你既然不同意跟春明结婚了，那你干嘛还去帮他解围呢？
0: 爸，这就是您不懂了。我不同意跟他结婚，不代表我不喜欢他。我就是想在结婚之前，我得把他捋顺了。我不想稀里糊涂的嫁给他。
8: 哎呦，依我看呐，你理不顺。
0: 没那个，不可能。
2: 哎呦喂，老苏，这你还不明白吗？只要咱萌萌不理韩春明了，春明就死心了，就从咱们闺女身边消失了，对不对？
0: 呦呦呦，你咋那么聪明呢？
2: 妈是谁呀？但是你说要理顺春明这一点妈不同意，这人呐，没有谁被谁理顺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结了婚互相妥协互相谦让的时候。你所谓说的什么心心相印、相濡以沫、心灵相通，那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不存在，
0: 不可能。那您说人家那些赞美爱情的诗篇，那都是瞎编出来的？
2: 哎呦，那是多少人总结的结晶精华。人是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的，没有哪个两口子不闹意见不打架的。
0: 我就觉得您就没跟我爸吵过架。
2: 我，哎呦喂，那是我们俩没当着你的面吵罢了，
0: 是吗，爸？
8: 嗯，当然了，当然吵了，怎么不吵啊？吵得可凶了。嗯，你妈吵起架来跟你一样不讲理。
0: 哎呦，你看你看，说掐还掐起来了。你们俩掐吧，我上楼歇着去了。
8: 哎呀，真是管不了了。
9: 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10: 得，药物成罪。
9: 我没你这女儿，
11: 妈，你可别后悔啊！
9: 不后悔。
11: 涛子有你这么编瞎话的吗？哎，你从韩春明那儿拿了东西，完了事儿你给卖了，你跟韩春明说话吗？我妈是谁呀？她长三个心眼，你不知道吗？明天一问，是不是走露馅了？
10: 哇，这不没辙吗？只要不让你妈再喊着闹起来，这事儿就算成了。啊，明天说点好话哄哄，哄哄啊。

0: 喂，小杏，你的意思是你有真东西能帮我摆平这事儿？条件是用真东西换真东西。行啊，那你等着我，这就过去。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跟人看就行了。真不错。
2: 我看得出来，你跟春明在演戏。你是不想把你爷爷的传家宝呢被你父母带走？可这个是我们家的宝，我跟小杏呢也一直在搞收藏。
3: 我可以给你保证，你爷爷的东西绝不可能离开我们家。这话你可以告诉韩春明。我相信我收藏呢，韩春明不会有意见。你也看出来了，我们是一家人呢。
1: 那是那是，不管怎么说，毕竟你跟小杏都结婚了。
4: 哎，你以前可不是这态度啊！哎，你不是一直都向着你那工友蔡小丽吗？
1: 那该反对的时候反对，那该赞同的时候那就得赞同，是不是？再说人蔡小丽现在也挺好的，在韩春明手底下当再回楼的经理呢。
4: 蔡小丽她去再回楼了？
1: 啊？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坐下谈谈吧。
4: 哦。
0: 我看行，但是你的这些东西跟我爷爷的还差一个档次。
2: 这我知道，两件换一件，但我得先看东西。
0: 我的东西你就放心吧，一件换四件。你要是觉得行，咱们就继续；要是不行，今天就全当我们来养养眼。
4: 我说，没你那么黑的吧？啊，
0: 一件换五件。
4: 知道我没说过啊，
2: 我答应。
1: 你真答应啊？
2: 嗯，九门提督也好，多门提督也好，那是整个前门楼子底下人人敬仰的人物。我能收藏他老人家一件物件，那是我的荣幸啊。那也意味着不单韩春明拥有，现在我也有了呀。
4: 嗯，
0: 行吧，明天见。
4: 哎，这就走了？啊，不坐会儿？那行，不送了啊。成了。
5: 哦耶！您都听见了，您也看见了，不是我说是假的，人家请来两位专家鉴定，秦桧也是假的。好了，废话少说，今天晚饭前您必须把定金还给我，否则我就起诉您。好自为之。
0: 这会儿你们满意了吧？
6: 谁让你骗妈的？
5: 哎呀，打小那么乖的闺女也学会跟爸妈分心眼了。
0: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是把东西给你们了？
6: 给的不多啊。
0: 妈，你知足吧。我跟你说啊，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就算你收破天，我也不会再把爷爷的东西给你一件了。咱不能当败家子儿。
5: 你看这孩子说话越来越不像话了。你爸爸是败家子儿是吧？
0: 我可没说啊，反正爷爷没把东西留给你们就是最好的回答。
5: 翅膀硬了，这是这是爸爸的呀。
7: 郭大爷，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哎呀，怎么了？出问题了？假的，
8: 不可能吧？
7: 上次专家不是认为是真的吗？
8: 你把钱给我拿回来。
7: 郭大爷，这行里可没这规矩，就算打眼了您自己得认着。
8: 行里没这规矩，我们有这规矩。咱们是邻居，难道你想眼看着我倾家荡产离越界？你要是不把

0: 我拿回来，我就找你二姨说去。
1: 您别着急，您千万别着急，我先找找这东西主人总可以吧？
0: 拿走，让他立刻在我眼前消失，我看着他，我心里堵得慌。
1: 别介呀，我拿走算什么呀？您就等我一两天，回头给您回话。
0: 就一天。

0: 有这样的吗？我要知道你这德行，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你这种人打交道。
1: 金，
2: 你这样，你一会儿让工程部把材料清单给我送过来。
1: 好。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2: 看得怎么样？
1: 你这说话都不看人了哈！看你使眼，你不也还是那样吗？啊，那是，不如苏萌吧。呦呦呦，这个月流水增长不少啊！这可不是我的本事大啊！这现在来北京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电视上不天天说北京深奥呢吗？这要是真在咱家门口开奥运会，这以后还得越来越好。
2: 这样啊，你呢去财务那一趟，把属于你这个月的份额领出来。嗯，不是年底一块算吗？
1: 你
2: 特例一个月一结啊，概不拖欠。我这得怎么感谢你啊？
1: 行了，咱俩之间不用这么客气，忙去吧。
2: 给个机会。
1: 干嘛？
2: 请你吃饭呀。
1: 咱家九楼那饭你天天吃，还没吃腻呢。
2: 我在家请你，给你做几个小菜露一手。哎呀，
1: 你看我这手头上事儿这么多啊，下次吧。不给面子嘛。哎呀，
2: 有机会，有机会啊。
1: 这不是忙不完的。哟，小丽，嗯，你怎么在这儿呢？嗯，我是春明的手下。啊。
3: 不知道啊，你们先聊，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啊。韩春明，我没跟你说吗？哎呀，
1: 忘了忘了忘了，你说我这记性。
3: 您这又是跟程建军叫板的吧？人家娶了你表妹。
1: 你就非把人前妻弄到自己身边来，你这不是报复是什么呀？
3: 不是，什么叫弄到身边来，谈谈听啊。说正经的，我是来找你合作的。
1: 瞧你这架势，还谈合作？你是想说了算是真的吧？
3: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我这昨天一宿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就琢磨着。 我也不能受我大舅干扰啊！你说我守着你这么大一老板，我干嘛傻乎乎跟别人合作？是不是？那咱们结婚不就完了？什么意思啊？不结婚就不合作了？
1: 不是啊，不结婚也能合作。
3: 那不就得了？那合作协议，看，等等。 你必须无条件签字，
1: 不是？那你这也太霸道了，我看看。
3: 签不签？不是不签，我不看都能签啊。得嘞，奥运申办成功，咱俩就结婚。
1: 不是你总得告诉我这上面是什么吧？
3: 我不是说了吗？奥运成功，咱俩就结婚。 我这是在考验你，看你是不是对我信任。拜拜。
1: 拜拜。
4: 嗯，
1: 那要是后不成功呢？呸呸呸呸呸！

0: 哥，我跟你说，郭大那清华院不干了，让我把钱退回去。
1: 想什么呢？不懂规矩啊！不懂规矩就甭玩。
0: 这话我都跟他说了，可是你说。

0: 说他一七十多岁老头子吧，我要不答应，他就马上找他小早上二姨去，在这家伙你说我还待不待了？
1: 那我也没办法，那东西又不是我的，我也是替人家卖的。那你找找他呗。我上哪儿找去？人在广州，我打电话他能回来？你呀，说那么多没用，他要找谁，你就让他找去，这行就这规矩，打眼是自个儿的事儿，一手钱一手货。 耍赖没用，甭烦我啊！我这一堆烂事处理不了呢。表哥，有完吗？以后还打交道吗？喂，孟小杏，你说啊，你说你那妹夫是什么玩意儿，上我那儿找后账来了？
2: 你没跟他说是我给你的东西吧？
3: 对呀，就照规矩办嘛啊！哎，行了，我这还有事呢，就这么着吧，挂了。是离得近吗？找后账呢？哎，
2: 没事儿，就照规矩办嘛。你接着说。
3: 哎呦，我是在想，是不是请韩春明和苏萌来家里吃个饭？
2: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了？
3: 这话说的，我就是想让韩春明看看这关老爷子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又来了，你就跟他较上真了是吧？我从小就好这口，我就爱跟他较真儿。
3: 哎，我就想看看啊，同样是从你手里出去的东西，他还敢不敢说是假的？
2: 你说的这倒有点意思啊。
3: 我呢，就借这个机会也检验检验我自个的真实水平吧。这东西可千万不能让韩春明看见啊！
2: 哎呦喂，这宝贝，你到底哪儿淘来的？
3: 哎呦，小心点儿！
2: 你跟我说说怎么了？
3: 哎，这个是天上掉下那么一个馅儿饼。哎呀，我睡着觉一睁眼，它在我枕头边儿呢。
2: 你就嘚瑟吧。
4: 你看我说了你又不信，哎，对了，春明啊，得你亲自去请，要不他不来。知道，一会儿我就去。问你点事儿你也不说。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Sorry。
6: 你惹急了我，惹急了我，要不跟你玩命，我就不生你给我打。

0: 还敢找上门来。
1: 斧子哥，哎，那声讨大会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要给你再来一次？
0: 你要是下次还能办成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1: 啊，此话当真？
0: 行了，我这忙着呢，出去吧。
1: 别急啊，你看我这话都没说呢。哎，虎哥，今天晚上我和建军想正式请你和苏萌姐一块吃个饭。哎，人建军可说了啊，这回他是亲自下厨，好好给你们露一手。
0: 真不巧，我晚上约人了，没空。
1: 就你事儿多，那去不去吧？
0: 不去。
1: 再说一次。
0: 不去。
1: 行，你等着啊。
0: 你给我妈打电话，我也不去。
1: 我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
0: 你给我大哥打，我一样不去。
1: 行。哎，苏萌姐，我是小杏儿啊。
0: 孟小杏，你把电话给我挂了。
1: 对对对，没啥事儿。是这样啊，我跟你说完了，一会儿五子哥再跟你说啊。
2: 哎，是这样的，就我和建军啊，
1: 想今天晚上请你和我哥吃个饭。哎呦，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给我面子。哎，就是我五哥说呀，他不想给我这个面子。那行，那你们俩说啊。
0: 苏萌。
3: 韩春明，小杏儿请客，你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你也得去。程建军又不是别人，冤家宜解不宜结啊。

0: 这样，你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去接你。
1: 别，我开车过去接你啊。
0: 您老先生那破车，我可不愿意坐。你等着我吧。
1: 等着吧，领导一会儿就来。
2: 呀，瞅瞅，多听话呀！
3: 你给韩春明的那协议上怎么写的呀？怎么他连看都没看就给你签了？
0: 我呀，我立了他10条罪状，我把他臭扁一通。不过，我最后答应他北京申奥一成功呢，我就嫁给他。
3: 我还以为你会说呀，如果你变了心，就把你所有的财产归我所有。
0: 我有这么恶毒吗？我。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王八蛋！我要不跟你闹个天翻地覆，你就不知道我是谁。不行，我得等到明天。
0: 欢迎欢迎，来，不用换，不用，建军，他们来了啊！
6: 人呢？
0: 那李工忙
7: 着。哎呦，稀客！哎，请你们二位啊，可是太不容易了，这。
0: 你们家行啊，收拾的不错呀，小日子过得可以啊。
7: 哎呦，跟你们可没法比啊，两位大亨啊，这个。那你们结婚的时候还不得别墅、法拉利之类的啊？
0: 我们俩不住平房就不错了。
8: 哎，行了，别站着说话，来，坐。
0: 哎，好，
7: 坐。
8: 哎，苏某姐，你是喝茶喝咖啡？我随便，什么都行，想到我就开饭啊。
7: 哎，弄点好茶，
8: 来尝尝啊。
0: 杏儿啊，你现在可以啊，这家里收了不少宝贝吧？
8: 嗨，我这都是小儿科了，那跟你们是没法比了。你说我这逃奔了半天，没准里头啊还有赝品呢。虎哥，是不是？
1: 哎，别，我可没说这话啊，我刚才也就是一看一过。
8: 哎呀，这饭呀，我也不是白请你们吃的。我前两天啊，刚得了一个宝贝。我就想找你们俩啊，来给我长长眼，
0: 是吗？啊，在哪儿呢？在那柜子里吗？
8: 哪能放那儿啊？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0: 韩春明，你要再板着脸不说话，我可走了。
1: 来来，好，既来之则安之，放心吧。哎，
8: 来，看看。哎呦，就这宝贝，我看了半天了，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给买了。
0: 慢点，
8: 建军说这是真的，说我是捡着漏了，你们再给我看看，啊！
1: 来，
8: 怎么样？哎，这可真是个好东西，春明。嗯。这是青花龙纹瓶吧？
1: 嗯。哪淘换来的？
8: 哎呦，这你就不该问了吧？
1: 啊，规矩，
8: 规矩嘛，你就说说啊。

0: 哎呦，郭大爷，我来接我老婆。装傻？这不是还没到一天呢吗？
1: 那你为什么关机？
0: 我关机当然有我的原因。
1: 你也不想想，我能跑吗？跑得了和尚，我跑得了庙吗？
0: 那倒是。不过我还真得提前跟您打声招呼，人我找了，他也是从别人手里逃回来的。
1: 现在这个人在广州，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这么说，明天没指望了。肯定没指望了。不过我另外想一办法。
0: 你说要是把他转出去，兴许你还能挣点。
2: 转给谁？
1: 苏蒙他大舅啊。
2: 我想过了，不可能。 那天春明就已经把他枪毙了，苏蒙他大舅在场。
0: 他不行，再找别人呗。
2: 我不想等，到了明天。

0: 今天晚上你要是拿不来钱，别怪我不客气。来吧，借你们的酒，恭喜二位得了这么大一宝贝。来来来，
1: 谢谢啊！
2: 谢谢谢谢，五哥来来来，
3: 赶紧的，干嘛呢？
1: 来来来，
4: 谢谢啊！
2: 来，五哥干杯！
1: 干杯！
2: 好好干杯。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得花六百九十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您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
5: 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得花六百九十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六百九十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您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怎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代表啊。
6: 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
2: 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 吃饭的时候，它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

0: 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

0: 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

0: 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

0: 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0: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1: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12: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3: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8: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 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吃菜吃菜吃菜，
1: 哎，好好好。
2: 陈明，
3: 嗯，
2: 哎，你看我收藏这些东西还行吗？
3: 开始，保不齐有几件赝品。
2: 真的？哪个呀？
4: 你告诉我，我立马把它砸了。
2: 真的？
3: 别别，我也就随便一打眼啊，你别当真听。
0: 五哥，不带你那么吓人的啊！你要说这里头有假的，我起码三天睡不着觉，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3: 该。
1: 好了好了，你别听他的胡说八道呢。侯爷，小杏儿
0: 啊，
1: 我发现你啊，跟以前一样没变，你看把这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特会过日子。
0: 还行啊，你可别说以前，以前我最佩服的是谁？我就奇怪啊，怎么你随便穿件衣服怎么就那么好看呢？那会我穿着你剩下那衣服啊，
1: 哎呦，好了好了，咱不提以前好不好？
0: 没事儿，有什么的呀？哎，我就是一农村长大的丫头，这谁都知道啊，是不是？
3: 还行，没忘本。嗯，
0: 我能忘得了吗？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3: 哎呦，我哪敢呢？您现在是谁呀？都敢开我声讨会了？
1: 是吗？合着这声讨会是你召集的，
3: 多新鲜呢！
0: 我这也是急中生智啊！哎，孙武姐，你给评评理，我和建军是吧？我们现在这不是结婚了吗？你说武子哥他啊，婚礼你不来吧？现在倒好，他索性就不理我们了。你看看，哎，这人可不可恨？是不是？
1: 特别可恨，非常可恨！
0: 哎呦！真的，哎，苏东姐，哎呦，就冲你这句话，我得跟你喝一个。哎呦，来，满上满上满上，哎，
3: 那少喝点啊。
1: 今儿啊，就往高了喝啊。
0: 好好好。

0: 哎，他们哥俩也喝一个。哎，我在你盘上。嗯。
1: 哥，你还回来呀？有本事就别回来。
2: 我回来又不是看你，儿子病了要手术，我拿点钱给他先垫上。哎，这我的存折呢？我的，哎，你给我站住！说，我的存折呢？
1: 我用了，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2: 你是不是又买那些破烂玩意儿去了？
1: 我不是说了吗？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2: 我现在就用，儿子要手术。
1: 还有完没完？我给你拿回来不成吗？
2: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老了老了，你又喜欢起这些破烂玩意儿来了。哎。你干点什么不好啊？你说，这不是当场吗？这要，哎呀，这春明呀，春明，哎呀，你是教点什么不行啊？这偏偏带这个头。
3: 哎，郭大爷，郭大爷，您上哪儿去？
1: 我跟你说没用，我找你妈去。
3: 哎，别，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就行了。我妈那么大岁数，
1: 是，好吧，我就跟你说。
3: 来。
1: 你们家李跃进把我给骗了。

0: 哎呦，我说郭大爷啊，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呢？啊，
1: 这东西我上次就跟您说过了，它不对，您为什么非要买呀？
2: 李跃进带我找专家鉴定，人家说是真的，可我想把东西转给别人，一连找了三个专家，又都说是假的，这不明摆着李跃进找的专家是托吗？
3: 你说你这个人呢？
2: 闭嘴！
1: 别急，来，大妈你坐。郭大爷，这行吧有这行的规矩，您知道这东西。
2: 我找你妈说去。
1: 不，您等我把话说完了。说完了，行，这次呢我破回例，好不好？不过郭大爷，您是长辈，您能不能听晚辈一句劝？
2: 你说。
1: 您瞅瞅您这屋里啊，这琳琅满目的，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可这100%都是假的。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2: 闭嘴！
1: 这现在不比从前了，外边假东西多。您说说，哪有那么好的机会让您捡漏啊？是吧？如果这东西真是李跃进做的局，您放心，这钱我一定帮您要回来，我这就找他算账去。好不好？
2: 你快点儿！哎，反正这东西有地儿说理去。
1: 哎，我这就去，这就去。
2: 闭嘴！
3: 你呀。
4: 五哥。
5: 哎，五哥，你坐，五哥，
4: 回去。我问你啊，郭大伯家那个青花罐，你从哪弄来的？
5: 是我一朋友的。
4: 哪儿的朋友？
5: 他去广州了，真的，真的。
4: 那这事儿跟孟小静有没有关系？
5: 这事儿跟我姐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一中间人。经过我表哥跟一老板手里买的。他从广州回来，你可以证实。
4: 你给我听好了啊！现在立刻马上去郭大伯家，把他儿子手术费给我付了。
5: 这行里的规矩吧，他……哎，我去，我马上就去。
4: 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你要不去，我让你满地找牙。
5: 去。走啊，五哥，走啊，慢走，五哥。
4: 动作快点啊，
5: 五哥，慢走啊。哎呀！喂，哎，表哥，五哥。

0: 肯定要为青花罐的事要找你。怨我吗？他非要管这闲事儿。
1: 好。来了。哟，虎哥。
2: 在家呢。
1: 哎。
2: 林天林呢？

0: 说实话啊。
1: 哦。
0: 郭大伯那个青花画是不是你传给他的？
1: 这不是瞎说呢吗？这话谁说的？是不是李月进？你等着我找他去。
0: 等等。啊，不是你，那就是郑建军。
1: 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你呢，替我给郑建军带句话，让他赶紧把东西收回来，要不然得出事儿了。郭大伯那脾气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要出点乱子，伤及到你二姨、我妈，可不是你这个妹妹啊。

0: 哎，建军，你赶紧回家啊，出事儿了。哎，你就回来再说嘛。行，等你。这可是春明跟我公开叫板呀。不过你放心，咱们不会有一点损失。关键是咱不能丢这个面子。对对对，哎，这面可不能栽啊。
1: 你想啊，要现在就把东西给收回来了，那不就承认是咱做的了吗？是不是？
0: 我把他二哥韩春生拉进来啊，我看春明他叫不叫板。
1: 哎，
0: 这事交给我，就这么办了。
1: 别，千钧，你可别再把事儿给搞大了。
0: 太小瞧我了，等我好消息。

0: 好国家，真。
1: 简娟，你看，这不就当个托吗？还劳您送我这么个好物件，你看，
2: 话不能那么说。哎呀，主要是我丢不起那个人呢。
1: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哎呦，乔二哥说的，你见外了不是？
1: 那我收下。哎，
3: 谁呀？
4: 郭大妈。
3: 哎呦，和韩家老二。哎，
4: 郭大爷呢？
3: 哎，老头子，快起来啊！
4: 郭大爷。哎。
5: 坐吧。
4: 哎，郭大爷，听说您这儿有个青花罐，让咱长长眼。
5: 春明让你来的？
0: 他让我来干嘛？他是老几？他是我们家老小。我是听乐进的说呀，您不想要这东西，所以我特意来看看。
5: 别吵了，假的。
0: 古玩这东西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不管真的假的，您拿出来让我瞅瞅，说不定啊，我喜欢呢，对不对？
5: 看看吧。
0: 哎呦，哎呦，哎，慢点，慢点。哎呀，哎，哎呦，这是个好物件，我挺喜欢的。郭大爷，咱商量一下，你看这个东西我先拿走，我得去见一下拍卖行的经理，如果他能帮我拍卖，这个东西我如数付款。您信不过我？
5: 你真不相信这是假的？我找专家看过了。
0: 谁是专家？专家管拍卖吗？
5: 可以去，但是我跟着。
0: 你看，您老还是不相信我，是不是？哎，得了，反正您也不是外人，咱一起去，好吧？
5: 哎，那你先出去等会儿我，我换件衣裳。
0: 那行，那我外边等你啊。好。
3: 慢走啊！
0: 好，
3: 哎，慢走。哎，老头子，你不会让他自己去吗？
5: 妈，玩这玩意儿全是渣。韩世民说是假的，接着呢，让李跃进来送手术费，紧跟着就把他二哥派来要拿走，干什么？他韩世民以为他自己多聪明，哼！
3: 你呀，

0: 你就谁都不信，那春明明明是为你好。
1: 好个屁！他要不贼，他能收藏那么多东西？他这主人的就怕别人收藏，想尽一切办法把别人的变成自己。
2: 二哥，啊，你千万别要那东西，我五哥说是假的。
3: 打住！五哥大呀，还是二哥大？
2: 当然二哥大。
3: 那不得了！我告诉你，这小五子奸着呢，他是想要这东西，我必须抢他个先。
4: 哎，郭大爷。来，我，啊，行行，小心，来开门，开门，慢慢慢慢慢点，走，小心。

0: 请进。
1: 哟，刘经理
0: 来了。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东西带来了。
1: 带来了，来来来，过来。
2: 刘经理，你看，这是花瓶凸起来的字儿。
0: 这个没有用。你打算开多少？
2: 我，咱就别在这儿说了。
0: 哦，我知道了，咱里边说。
2: 啊，郭大爷，你们俩先坐啊。
3: 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你问我？你们家一个比一个贼。
1: 就这么说好吧？好吧，那这东西我先给你放这儿，好吧？
2: 好。
1: 哎，郭大爷，那咱们去银行吧。那个，我去给你取钱去。
4: 多少？
1: 你买的件儿啊，咱不是说好了吗？你要退。
4: 我没说。
5: 郭大爷，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啊！昨天你逼着我退，今天又见着好了又不退了，这可不行啊！
1: 对
5: 啊，
4: 我的东西，我想收藏了。
5: 您这一会儿一变，我受得了吗？
1: 哎，郭大爷，郭大爷，
0: 这老头儿，
2: 刘经理，谢谢了，改天请你吃饭啊。
0: 好。
2: 漂亮，
0: 小菜一碟儿。你看着吧，这老头还得来找我来。等我再找个专家，这东西又是假的了。
6: 服，我算是服了。
0: 咱俩谁跟谁呀？
5: 郭大爷，您这太不像话了！这东西你今天必须得给我。
7: 凭什么呀？我已经付过钱了。
5: 你都说不要了。
1: 哎哎，郭大爷，你这不要了我才来的。你看，
7: 别来这一套。我不坐你们的车了，我自己打车走。
1: 不是，郭大爷，这什么人呢？这都走吧，空欢喜一场。
8: 妈，哎，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9: 怎么敢呢？您下令不敢不来啊！
8: 知道我喜欢你，快坐旁边，快点。
10: 哎，早上。
9: 哎，
10: 李月进呢？
9: 做饭呢。
10: 李月进。
9: 李月进，五哥来了。
11: 哎，来了。
9: 来，
10: 哥。哎呀，郭大伯那事儿你办得怎么样了？
12: 五哥，你就别操心了。
13: 郭大爷耍赖，他又不退了。
10: 怎么回事啊？
13: 拍卖公司说是真的。
14: 胡说，是假的就是假的。
13: 但人家拍卖公司说能拍卖。
10: 别自残疾心笑，我得找他走。
9: 你现在去啊？
8: 我跟他，
9: 你就别去了。哎呀，
15: 什么事儿啊？这是？
13: 没事儿，郭大爷耍赖。
15: 那老头子，你可别理他，脾气大着呢。
13: 我可没有。
5: 郭大爷，你听我把话说完不行吗？郭大爷，
7: 不行。
16: 哎呦，我说那东西真是假的，郭大爷。
7: 玩去！你们一家子出面骗我。
17: 郭大爷。那您总该相信我吧？
7: 我相信你是春明的老婆。
5: 郭大爷，郭大爷，咱有话好说。
7: 看我要发他一家人眼红。
16: 大爷，郭大爷，
17: 不是，得啊，甭劝了，咱现在全成恶人了。哎呦！
7: 不是啊，下星期。

0: 去把孩子们都叫来。
1: 我不叫啊。再说了，你叫谁来呀？碰坏你个东西，你恨不得把房顶子都揭了。
0: 哎，就这些东西，让他们随便拿啊，砸了也可以，从小都成。还没明白，捡漏这东西啊，只要捡到一个就够了，我马上有钱了，咱们也换个宽敞房子，改善改善环境。
1: 我才不信那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0: 上去。春明什么人？你想过没有？干这行啊，脑子不灵，下手不狠，你就甭想发财。
2: 请进。
3: 刘经理，
4: 啊，您是？
3: 我就是上个星期跟着韩春生来的那个。
4: 哦，我想起来了，您就是那青花罐的主人。
3: 哎，正是。
4: 来来来，请进，请进。您这东西想要拍卖是吧？
3: 对。
4: 这么着，一会儿您先填个表，然后我请专家给您正式的鉴定一下，只要没问题，我就给您办手续。
3: 您不是看过了吗？
4: 我看没有用，这上拍卖会必须得请有关专家给您看东西。
1: 哎呦，
0: 我没喝酒，
1: 还没喝呢。你闻闻你这浑身的酒味儿，再高兴也不能这么喝吧？
0: 高兴，
1: 你真的是不要命了。
0: 看看。完蛋了！韩春明这小子可把我给坑惨了，假的！我一出门摔大跟头，全摔了，想找后账。

0: 我们俩一起去吧。
1: 您还没告诉我，今儿咱去哪儿呢？
2: 我带你去跟我大舅缓和缓和关系。
0: 用不着，我跟你大舅没矛盾。
2: 是没矛盾，就是不说话，对吧？哎，
0: 行，今儿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2: 是为了赶快结婚吧？
0: 要不说我目的单纯呢。

完了，全完了。韩春明，你就安心发你的财吧，你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

0: 哎，郭大爷，
1: 安春明，你给我记住，我郭父就是死，也会在你身边，阴魂不散。
0: 喂，郭大爷，喂，喂，郭大爷。
2: 哎呦，您别磨蹭了！
3: 你急什么？我越是婉拒，他越耐心等，他证明他有实意。我告诉你，
2: 你看电话，怎么着？哎，不是韩春明，我跟你说，你
3: 怎么样？怎么样，没诚意吧？
2: 我要再管你们这闲事儿，我就不叫苏萌我。哎，苏萌。
4: 不是你呀、啊，你不把事情搞僵，你就不甘心。
3: 这怨我吗？就等这么一会儿都没耐心，这算有诚意？我告诉你，没诚意。我跟你说，
2: 嘿，
0: 郭大爷，郭大爷开门啊！我是春明。

0: 你不是要跟春明一起请你大舅吃饭吗？妈，你什么时候找时间，能不能说说我大舅啊？就没他这样的。你说我跟春明都去了，他非磨磨蹭蹭，说什么要考验春明的耐心，结果人春明又急事儿走了。是啊，
1: 哎呀，我看他大舅啊，就是被猴子窝给惯的。
2: 春明也是，那耐心等一会儿就不成啊？行，以后他俩的事儿啊，我不管了，他们俩爱咋地咋地。哎，护士小姐，我问你一下，急诊室怎么走？
3: 啊，就在那边，
2: 那边啊，谢谢啊。哎，春明，还真是你！
4: 不是你怎么来医院了？哪儿不舒服啊？
2: 哪是我呀？ 这不，那个小张，咱服务员他妈来北京了，生病了，我给送医院来了。
4: 哦，好，好，好，你这事做得对。
2: 你不是哪儿不舒服吧？
4: 不，我的事儿你就别问了，说了你也不爱听。正好你把电话给我用用。
2: 你真没什么事儿啊？
4: 来来来来。

0: 哎，好。这样，我一会儿忙完手头的事儿啊，过去看看小张他妈啊。孟小仙，我问你，程建军呢？他不在那找你了。现在你立刻来第一医院，别问那么多了，越快越好。我在楼下等你。啊，行了。那你忙去吧。
1: 哎，真不需要我帮忙。
0: 啊，不用。

0: 你们都误会我，我问你，那个青花罐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1: 没有啊，
2: 没有关系。走，哎，不用锁了，你开不了几天车了，你走。
3: 王大爷现在是死是活不知道啊！这儿有三长两短，你就算是背上人民债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

0: 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排排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

0: 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锅，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夜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

0: 燥，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0: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我要学习一点孕妇餐，
13: 可以做点什么呀？
14: 大白小鸡蛋，
13: 小火慢慢
14: 变，小火慢慢变，哎，这样不要油，所以孕妇会喜欢吃。
15: 虾皮炒完鸡蛋特别鲜美，
12: 这就做好了。
16: 带着微笑的爱心的蛋炒饭，
17: 年轻人比较喜欢，
18: 紫的、黄的、绿色的，都让孩子容易有食欲。
9: 小米儿饭炒的什么呀？炒的笨蛋，有点粘性的小米儿。哦，
19: 好消化，好吸收，
9: 说时迟那时快啊！
12: 我家厨房开饭了，来吧。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要学习一点孕妇餐，
1: 可以做点什么呀？
2: 待会儿冷静点，
1: 小火慢慢煸
2: ，哎，这样不要油，所以孕妇会喜欢吃。
3: 虾皮炒完鸡蛋特别鲜美，
0: 这就做好了。哇，
4: 带着微笑的爱心的蛋炒饭，
0: 年轻人比较喜欢，
5: 紫的、黄的、绿色的，都让孩子容易有食欲。
6: 小米儿饭炒的什么呀？炒的笨蛋，有点粘性的小米儿。哦，
4: 好消化，好吸收，
6: 说时迟那时快啊！
0: 我家厨房开饭了，来吧。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今儿的重点呢，不是说我那闺蜜怀孕啥的，我是想去照顾她。我觉得我要学习一点孕妇餐，她到底怎么吃才能够健康啊？
1: 这是有心的啊！这事儿你得问问旭峰，你这跟我说半天。
10: 记住我这几条建议啊，对她孕期的营养和健康管理会很有好处。第一个呢，食物多样，谷类为主。12种及格，超过20种就是满分。
0: 满分，
10: 因为种类越多，营养素就越全面，就越均衡，越有利于胎儿的营养发育。以前早上喝豆浆只用大豆，从明天开始最好改成五谷豆浆。以前喝粥只喝大米粥、小米粥，以后改成八宝粥。第二个建议，叫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就是每天要有充足的营养摄入，但同时运动也不可以少。那体重管理也很重要。孕期平均来说，我们建议大家体重的增加是多少呢？是12.5公斤。
4: 25斤。
10: 第三个呢，要多吃蔬果、奶类、大豆，这三类食物要多吃，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包含孕妇都吃少了。第四点，适量吃鱼、禽蛋、瘦肉。
1: 适量吃
10: 啊，它很重要。适量吃，从孕中期开始要酌情增加，因为那时候宝宝发育比较快，而身体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在孕吐反应比较严重的时候，从营养的角度，我们怎么建议呢？建议少量多次，同时呢，身边的人要做一些他比较喜欢的可口的饭菜。这一点就考验咱们的烹饪手艺了。
1: 哟，这小球踢的，直接踢给了对方两位。你们俩琢磨琢磨吧，今儿给做点什么呀？谁先来？
11: 每次都是我先来。哎呀，
1: 咱做个什么？
2: 勤勤恳恳。
1: 做一什么？
2: 勤勤恳恳。你看，这不是芹菜吗？
11: 勤勤恳恳。
2: 哎，咱们做一芹菜。
1: 芹菜、虾皮，这是。
2: 胡椒粉、姜末、鸡蛋、彩椒、淀粉。
1: 淀粉。
2: 哎，虾皮炒鸡蛋。很简单，又快又省事。
1: 咱们先收拾这虾皮儿。
2: 好吧。
1: 行吧。
2: 来点温水。
1: 来点。
2: 你来点凉水。

0: 温水，先来凉水吧，我再盛点温水。
1: 到底要什么水？
2: 终于好了，达到目的了。
1: 凉水。
2: 它乱了，好。你看，咱给它和匀了，和匀了。你看，咱带点热水。来，放您的。这个程度，你看它是浑的，那些盐分就沉下去了。我们得泡一会儿。为什么得泡一会儿？因为它所有的水分啊，得吃平衡了，盐要做。
1: 给它一点时间，
2: 是吧？
1: 行，那我们先泡一会儿。
2: 泡一会儿。
1: 然后我们怎么着收拾这芹菜？
2: 对，收拾芹菜吧，先把芹菜收拾了。
1: 这芹菜是什么呀？切根儿？
2: 这不切，咱撅吧。这等你在家都不来不及用刀了，吃饭吃得快。
1: 哦，着急啊！
2: 着急。做上锅。哎，找个盘子。
1: 我们芹菜就用这么几根就够了吗？
2: 够了，总够了。他们为了主要是吃鸡蛋嘛。哦。
1: 您这切了一刀，你这是要为什么要切个这形啊？
2: 第一，这个速度快；第二呢，色彩鲜艳，这么着呢好熟。完了做一底托，让它看着好看就好吃了。
1: 哦，你这给它做成一器皿是吗？
2: 但是这生的都能吃，但我们需要烫的。
1: 哦，我明白了，把这水开了。哎，
2: 大小碗，来给点盐。嗯，
1: 给点油。
2: 对，
1: 好嘞。
2: 直接烫上了，好了。
3: 是省事
2: 儿，
1: 对。需要打鸡蛋吗？
2: 对啊，我需要打鸡蛋啊。
1: 来吧，打鸡蛋，打几颗？
2: 打三个吧，吃三个鸡蛋，正好是一顿饭，正好吃了，很香。完了，剩下的我吃，知道吗？
1: 两人量三个鸡蛋，
2: 三个鸡蛋，哎，一个这么想这事儿。嗯，
4: 三个鸡蛋，这胆固醇含量会不会太高啊？
5: 其实，在2015年，美国营养学会已经取消了每人每天要限制胆固醇不能超过300毫克一天的这样一个限量。为什么取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研究就发现，其实人体的胆固醇绝大多数都是自己合成的，这叫内源性的胆固醇，而通过饮食摄取的胆固醇只对人体胆固醇影响占很小的一部分。那另外像鸡蛋这种食物就更特殊了，它虽然蛋黄当中有胆固醇，但是蛋黄当中也有大量的卵磷脂，也有大量的甜菜碱，它们是可以帮我们平衡血脂的，所以我们正常人一天吃1到2个鸡蛋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2: 佳皮泡完水了啊，出来是这样的，空碗水。
1: 我们先把它备一下，
2: 备一下，这样不要油，所以孕妇会喜欢吃。为什么？没有油分。但是它有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湿的，你要给它煸干了很不容易，就一定不断的拌它。
1: 就是小火慢
2: 慢煸，哎，煸香了，我们得捞一下食材。
1: 嘿，真好看。
2: 然后我们再没关吗？
1: 没有。
2: 哎，来一点。
1: 啊，都焯一下是吧？
2: 对，
1: 所以说快就快
2: 了。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很麻烦，在哪儿呢？他吃不饱生冷的也会麻烦，所以您一定给他焯点水，让他熟吃。姐这个手艺不错，
1: 你别说，
2: 加一滴香油，
1: 为什么？
2: 它会好闻，特别好闻，一点儿香。
1: 行吧。
2: 好，来煸一块儿，闻到了吗？
1: 确实，刚才我还说
2: 这腥味儿都去掉了，
1: 对对对，瞬间就去掉了。哎呦，哎，真的，
6: 还真是，就光那个那鲜味儿，
1: 对，
6: 只有那鲜味儿了。
2: 怎么吃几秒？
7: 做的，
2: 一定要这么做。为什么？全安全，大家都安全。
7: 嗯，这个点哈是一般人不太在意的。
1: 什么点？
7: 他把这个大彩椒啊，事先给焯一下，又有这种形状啊，其实呢，就是基本熟了。
8: 其实我们中餐吧，从这方面是蛮讲究的，就是盘子里的这个，不管是点缀的也好，还是装饰，包括它这种拿这个食材当这个成绩，它都必须得能食用才行。
2: 来，我们现在
1: 这我们就准备开始了，是吧？啊，
2: 加点盐，
1: 加一点盐，
2: 加点胡椒粉，
1: 这鸡蛋里面还要加胡椒粉
2: 呀？加点胡椒粉，因为鸡蛋还是会有腥味的。
6: 哦，去腥。
1: 这时候的孕妇会很敏感对一些味道。
2: 但是为了提高速度，什么加点油粉。
1: 好。
2: 提高速度，再加点水淀粉。
6: 不是，
4: 鸡蛋里面加水淀粉。
6: 您那个油，您又不挂糊，您这加水淀粉干嘛呀？
2: 糊化过程会快，会它会变成小粒儿，不会变成大片儿。
1: 就入口的时候就会口感会好一些，是吧？哦，
6: 还有这么一讲，
2: 当然了。加点姜蓉
1: 啊，姜蓉放到这个鸡蛋里，
2: 对。然后速度最快的方式，差不多
6: 是了。
7: 这虾皮炒鸡蛋是一绝配，虾皮炒完鸡蛋特别鲜美。
1: 这时候再这样下，
2: 然后下上你的切点时蔬。
4: 哦，把它切成这样的哈。
5: 其实这个菜看。

0: 特别简单，它已经很好的遵循了我们第一说的食物多样的原则，是吧？它有多种食材荤素搭配，然后如果我们在孕期能够每一种食物都能尽可能多的涵盖一些食物种类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因为营养素缺乏而给孕妇带来的营养方面的风险。比如说孕期啊，孕妇蛋白质摄入少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宝宝的身体发育、体格发育。如果 DHA EPA 缺乏了，会影响到宝宝的智力发育。如果维生素 E 缺乏了，会影响到宝宝的视觉系统的发育。所以就是每一种营养素都很重要。啊，
1: 这就做好了。哇，
0: 好漂亮，
2: 不错不错不错。
1: 老赵，你做点什么？
3: 青春少女满满的微笑的蛋包饭。
1: 不会就是一个蛋炒饭吧？
3: 真是个蛋炒饭。微笑的爱心的蛋炒饭，
1: 蛋炒饭吗？是吧？
3: 对，
1: 米饭，这是
3: 五花肉，
1: 五花肉，
3: 生菜，
1: 生菜，
3: 辣白菜，哦，辣酱，
1: 辣酱，这是番茄，
3: 番茄沙司，
1: 番茄沙司，
3: 橙子，鸡蛋，
1: 这是
3: 生粉，
1: 生粉，
3: 那个叫洋葱。
1: 但是一说这蛋包饭，好像都属于这种年轻人比较喜欢，
2: 尤其这姐，
1: 小孩喜欢，就那是用那鸡蛋皮儿把那饭一包上，
2: 对，
1: 然后弄点什么番茄酱。
2: 这好像原来这个动画片里特别多，是吧，小兔？
4: 对，我特别喜欢漫画里面特别多。
2: 啊，漫画里什么样的蛋包饭是吗？
4: 就是有桃心的那种，上面有笑微笑。
2: 他画个表情，画个脸在那个蛋上了。啊，
1: 就是一看到这个表情，然后就笑嘻嘻的开始吃这饭了，是吧？嗯。哎，所以人家现在都说这饭的菜都有什么，有治愈系列的。
2: 对对对。
1: 这吃了饭真的能让人身心愉悦，就高兴了吗？都。
5: 我觉得首先它好，一个饭或者一个菜做的好吃，就可能人。给人带来愉悦感，这是在精神层面的。第二，如果你饿了的话，你吃的时候你肯定有一种满足感，也是带来愉悦感的。但是如果是特意为你做的一个饭，其实有时候你都可以忽略它的味道了，因为它有一份浓浓的情谊在里面。每一种味道啊，都跟情感有关。
1: 其实刚才小兔也说，他看了很多的那个漫画片，里面都会有这个蛋包饭，是不是？包括我们看到一些什么动画片、影视剧啊，好像一显示妈妈特别有爱心，就给孩子做一些这样的饭。
5: 对，
1: 徐老师，这蛋包饭是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非常的适合孩子吗？还是？
6: 我觉得算是适合的。第一个就蛋包饭。它从外形来讲，还是食材的搭配来讲，还算鲜艳。你看它紫的、黄的、绿色的、红色的、白色的，它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颜色，就看的时候就让孩子容易有食欲。再一个，其实这饭里边，要菜、要肉、要鸡蛋、要主食，还是包括绿叶菜，它是很均衡的。
3: 我们先把这个准备工作基本上做完了啊，洋葱切碎，五花肉切碎。那个辣白菜切碎，这个碎不要特别碎，就稍微让它有层次感。
1: 明白。
3: 这个鸡蛋是我们做蛋包饭的蛋包用的，里头放点水，放水为什么？是让它更加柔软一点的。
1: 只加水就
3: 完了呢，加点生粉，生粉起的粘水，它就不容易裂，而且它你底下干的时候，它就不容易裂开，要不有裂口啊，什么乱七八糟，而且还这个跟火候也会有关系。哎，
1: 那像比如说，我看了刚咱们打的是两颗鸡蛋，加多少水？
3: 加1/3点水就够。
1: 1/3，
3: 一个鸡蛋壳是1/3的。
2: 一个鸡蛋壳的1/3，
3: 对，一个鸡蛋壳不要太多，
2: 这么多就
1: 加一小点，
3: 对对对对对，加一点一点就可以了，
1: 因为加多稍微加一点，
3: 对，生粉加一点成了，你要加太多了它就粘不住了，
1: 这样蛋皮儿就有韧性了，
3: 一个有韧性，一个软，韧性是仍然你脆，因为有时候它外头就焦嘛，它不会很焦，好吧，
1: 那咱们这就准备开始炒了，
3: 对，咱们现在就开始炒菜了。这个鸡蛋呢，我们和多少是看看打开以后，我们根据锅底大小。
1: 我们是先摊这鸡蛋吗？
3: 不，
1: 先炒饭。
3: 炒饭放了以后，我们把鸡蛋摊好了以后，直接把这个铺在上饭就可以了。
2: 盖在上。
3: 对对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放洋葱。
5: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人员流动比较多，而且物流也比较发达，所以这个各地的风味和各地的食材，你要尝到或者说得到都不是难事，
6: 不难了。
5: 所以融合的开始比较多了。
1: 所以就是包括做菜做饭，谁家都有谁家的妙招。
5: 对对，
1: 你去吃吧，没有一家饭菜的味道是一样的。
6: 对，
3: 洋葱跟那个肉炒好了以后呢，我们把饭放进去。
2: 哎，说这炒这个饭一定得是隔夜的饭才好，
1: 剩饭是吧？人说这米稍微蒸的要硬一点哈。
3: 为什么要硬？其实按我们正常炒饭是，基本上呢，炒完以后我们会放鸡蛋，完了。

0: 炒的时候，然后干点的时候，出锅的时候烹点水。
1: 啊，
0: 烹点水是为什么？让它把表面浑润，它里头的干香嘛，它里头就很好吃了，你知道吗？
2: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辣白菜放进去，稍微搁一点
0: 盐。

0: 泡沫不油，这个非常的透了，炒的干身也好，或者说这个整个是非常透的，味道包得均匀，它一定不能有浮油出来。所以你看，就用这个八个字衡量衡量赵师傅今天这个炒饭怎么样，如果不行的话就是不合格的。
1: 哎，压力大了吗？
2: 不大啊，
3: 要不然重炒吧。这要求真的啊！刚才董老师说这八个字，我特别有体会。炒饭特别容易窝油，真不好吃。
1: 对，
3: 咱们自己家炒饭那碗里边，就吃完以后就有油，
1: 一层油。
3: 对，所以这个要求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很简单。
1: 少油点我加油，徐老师该说你了。哎，真的，你其实用的油不多哈。哎，看这个鸡蛋片，你是油放多了吗？
2: 没有啊。
1: 哎，人家那不是要把饭整个都包住吗？
4: 别着急呀、啊！哎呀，
1: 别！我见人家那种高级厨师都翻个面呢。
5: 对呀、啊，
2: 不要翻面，我这个用不着，我这个用不着翻面。你老跟别高级厨师，我就是你一家厨，我跟高级厨师比什么呀？我比
1: 还家厨？
4: 家厨？
1: 家厨？
0: 哎，方叔，你要雇这么一家厨也不得了，
1: 他得一个月吃我多少饭？
2: 来尝，
1: 我看看啊，我跟你说，人家这鸡蛋皮包米饭，这都有技巧的，你这能包上吗？
2: 能包上，没问题。
1: 这底下薄的都能透明看到里面的饭。
2: 这个铲子，
0: 这儿呢。
2: 大哥，您拿我铲子干嘛呀？
0: 是。嗯，这么好看，而且还有那个水果进来了，
2: 水果，水果，水果。哦，
3: 哎，真好看。
1: 哎，这就。可以了，
2: 对，这个就简单的就可以了。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那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9: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

0: 一副的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 小米儿、饭炒的什么炒的笨蛋，
2: 小米饭，炒鸡蛋呀，
1: 笨鸡蛋，
2: 这是粘小米儿，
0: 粘小米儿是那什么黄米吗？
2: 不是那个纯的粘黄米，它是粘，有点粘性的小米儿。哦，
1: 不是一般的，我的熬小米粥的小米儿。
2: 这比那要好，
1: 是不是就是山西拿这做糕的那小米儿？
2: 哎，对了，
1: 然后或者白糖里面放上枣，
2: 哎，
1: 那东西了。
2: 对对对，那个新中黄真。
0: 对对对，这个营养问题一定得问郑老师。
2: 它呢有点类似于糯米的一些成分，叫做支链淀粉。嗯，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好消化，好吸收。
0: 这是什么呀？胡萝卜。
2: 胡萝卜。
0: 这个呢？
2: 荸荠、竹熟了的熟荸荠。
0: 马蹄。
2: 对。啊，
0: 然后再来点小葱，还需要鸡蛋是吗？
2: 那这是什么呀？这是给孩子特别奉献的。啊，我这个怎么？我这嘱咐合一。 我被人让他刚才他管你叫舅舅，是不是？我那管我叫姥爷没毛病。
0: 对呀，
2: 我自己也有外孙女，是吧？我也给我那小外孙女四岁，比他小点儿。啊，
0: 给他做这个吃。
2: 那怎么了？这个营养价值，刚才郑老师说了，是不是多富含支链淀粉？是不是？
0: 支链淀粉，
2: 支链，
0: 我们老牛绝对是特别有心的一个人。这饭菜给了孩子没问题，关键是庄老师还有小苗，这广东来的，远道而来的客人。
2: 刘老师，这事儿我会干。刘老师，我跟你说啊，既然跟我们家孩子做饭，我今天就得表现表现这事儿。哎，你怎么意思？
3: 我什么事儿？我跟你说，别的我没学会，打鸡蛋我学会了。我
0: 行，别瞎搅和。
2: 别瞎搅和。什么意思啊？就是
3: 这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0: 不用瞎搅和，
2: 我今儿做这个不搅和，
3: 就这么直接用啊？
2: 对啊，我穿荷包蛋行吗？
3: 点火，少年就要刻薄，现在小名就叫尖酸刻薄。哎，这像您这广东，嗯，他们喜欢吃小米的，很想吃到的。那我现在家里呢，我就会吃一些是不同颜色的小米，但是呢是蓝莓出的，哦，我们国内出的。但是小米大家知道营养好，以前有一道菜就是用小米来煮那个海参。
2: 哦，对对对，你看我们北方喜欢，像现在叫小米辽参，饭饭上燕麦辽参，五谷杂粮辽参，霸王面辽参，是吧？拿海参说事儿呗。
0: 哎，别拿海参说事儿，是给我说事儿呢，是吧？来这么多人吃海参，哪吃得起啊？谁下回来带海参？
2: 这不叫海参吗？这个
0: 这什么海参呀？
2: 这人参呀，叫小人参，知道吗？
0: 胡萝卜，
2: 胡萝卜像人参，叫赛人参。
0: 对，我加多少油？加多少油？
2: 你搁吧，舍不得。你说你多给一点。
0: 舍不得，这么多小米饭，这么多土鸡蛋，OK了，这行不用太多，这油稍微宽一点点，
2: 这不用，这不用太热啊，您家把这个胡萝卜下锅，
0: 您这一双筷子，我天下您连铲都不用，
2: 这汁得用铲， 因为什么呀？这米饭它粘，像我先使的扒拉着，扒拉，这个小锅你也是，家里边事儿你就什么都不管，就刷锅铲，我去洗铲去啊。
0: 那我得问问庄老师，像在你们广东那边，其实这种小米。 米吃的很少，你们吃粗粮主要吃什么呢？
4: 如果在广东的话，主要呢就是米类做的这种，像米粉啊，哦，啊河沙河粉啊。
0: 那都算粗粮了。
4: 那种是主食，也是淀粉类的。窝头
0: 那边你们吃吗？
4: 也是很少，
0: 棒子面也没有吧？
4: 也不算多，
0: 也不算。
4: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云吞面呢，就是那个碱水面，
5: 可以发现广东的饮食当中，粗粮的确是很少，所以呢，以前有一种病呢，叫什么呢？叫做脚气病，就源于广东南方地区的。 这个我这里面提到脚气病，非我们真菌的脚气病，它是由于缺乏粗粮当中的维生素 B 1和 B 2引起的脚气病，那时候源于它们。不过近些年来呢，广东人也越来越重视了哈，逐渐可能放入很多的蔬菜啊，或者是其他的，包括像鸡蛋的引入了，也或补充一些 B 1和 B
2: 2。明白了，这个人口结构改变也有关系，因为很多北方人在广东生活的时候，会带过去很多北方的食物。嗯，我们这胡萝卜得把它煮炸成什么样啊？这个这胡萝卜呀，要边软小孩呢好消化吸收。
0: 明白。
2: 你看来多的维生素 A，
0: 溶于这个油里边了，小孩吃了对他眼睛有好处，
2: 是吧？这把鼻涕搁里边，
0: 把这鼻涕放进去啊。
2: 这个因为鼻涕是熟的啊，咱放就甭管它了。嗯，
0: 好。
2: 这您直接你看，
0: 这
2: 关键时刻，我
0: 到底看着怎么用啊？
2: 为什么您不先把它打一下呢？这个一看出来，你看青黄分开。 知道吧？青是青，黄是黄。哦。然后呢，这小朋友一吃，你看我们家
0: 颜色
2: 对了，有点这白的像蟹。

0: 肉啊，黄的呢又像蟹黄，
1: 这有点像一道北京菜叫赛螃蟹呢，
0: 是吧？你看这现在真是像，就是缺点鱼肉，
1: 缺点鱼肉啊。
0: 那我们现在
1: 蘸
0: 什么醋？这直接搁鱼籽哦。这直接我这鱼籽，
2: 弄点小米儿，你这都是鱼籽都上。
0: 对了，
2: 刚才把你这菜做的高大上呢，是吧？
0: 这本来就高大上。
2: 其实我们今天牛老师这道菜主要是做给小朋友吃。
0: 对。
2: 那如果在广东那边，其实家里的父母给孩子做孩子喜欢吃的，更多的是做什么样的菜啊？
3: 如果用鸡蛋来做的菜，有一个是五柳鸡蛋。
2: 五柳鸡蛋？
1: 什么叫五柳？
3: 这有些是用盐、用糖来腌的，像浇头啊，那些。洋葱也可以，这是五种不同的蔬菜腌，
2: 酸甜口的吗？
3: 对，酸甜口味啊。哦。然后再用酸甜汁放在煎好的鸡蛋上面，一般小孩子也很喜欢吃这道菜。
2: 明白了啊。
0: 这甜甜酸酸的，刚才人说了，用点野蒜，用点教头，哦，是吧？又有点像什么？像咱们北方那青梅罐头那里边的青梅丝儿的，还有青的、红的、黄的，
3: 对
0: 吧？
3: 对对，哎，颜色也吸引人。
0: 对，
2: 那你比如说，要是孩子吃，我们搁点糖行不行呢？
0: 炒饭这东西它就是主副合一，你还可以搁点蔬菜。比如什么蔬菜适合这个？里边搁点芦笋呀，搁点蘑菇啊，是不是？我们这时候再搁点葱，
1: 搁点葱，
0: 这会儿香味儿就出来了，葱香味儿这一出来。这小孩一瞧他好看，
2: 明白了，是是，您要是要加葱可能就咸口的会比较好。
1: 我不骗你，我还真是第一次吃这种炒这种黄米，
0: 是吧？
2: 不是给你做的，你想多了。
1: 不是我的，
0: 你爱吃海鲜，这里边搁点虾仁，搁点海参，全切成粒，飞碗水，是吧？
1: 也行啊。
0: 那是
2: 跟谁说海参呢，老牛？他那个鸡蛋和这个粗粮搭，他们这个在一起搭配的时候，营养会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吗？
4: 太好了，粗粮里面有维生素 B1。
0: 土豪，你别着急，慢慢吃，晾着烫着啊。
4: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以像这个小米当中的粗粮 B1 并不是很突出，B2 也不是很突出。靠鸡蛋来搭配，更凸显出粗粮的营养价值来。
5: 益安宁丸提醒您：鸡蛋花式做，美味乐趣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 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

0: 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藕来了，
4: 刚抓上的藕。
5: 我拿这藕做一个干炸藕圆，
4: 新鲜的
6: 藕呢是有适量的淀粉，
7: 不同季节它的淀粉的含量不同。
6: 对，藕更好的进行健脾胃，要熟做。
8: 这回给来大菜，烧汁秦香酿百花藕。
6: 没找着百花在哪儿？
8: 虾胶在广东菜里面就叫百花，这就是做烧汁用的。
0: 你打算做个什么？
7: 煲个汤给你喝，加一点点海味，下这个散水，
6: 矿物质含量很多。
0: 这就烧好了，家厨房开饭喽！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3: 我叫李爱民，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利，致使五四运动爆发。在各种社会思潮交汇的背景下，一批爱国青年为探索救国真理远赴海外，开启了勤工俭学的实践与求索。
1: 红色精神传烟罩，爱国教育记心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帆。今天我们和保定师范附属小学的同学们，跟随蒋杰老师、葛迪一起来到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重温那段工学救国的峥嵘岁月。
2: 一帆，听说你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1: 是的，我刚刚在国外完成了我的硕士学业。我觉得国外的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学识，而且还开拓了我的眼界。
2: 孩子们，其实在100年前也有一批有志青年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和高阳县布里留法公益学校出发，远赴重阳求寻救国真理。这两所学校都创办于1917年，专门培养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教授他们法语和公益技能，为青年赴法求学做工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现在就是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那么我们一起来看这张大合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蔡和森。
0: 蔡和森1895年生，湖南双峰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1918年10月，布里留法公益学校招收第二批学员，开设南方班，蔡和森作为湖南籍学员入校。蔡和森后来留校任教，并于1919年赴法。
3: 老师，当时中国那么贫苦，是不是他们家境都比较富裕才能出国读书呢？
2: 当然不是，他们大多并非富家子弟。蔡和森幼年家境贫寒，13岁便当学徒，16岁才得以入学。《贺果日记》这本民国时期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毛泽东同志1919年12月亲自到保定安排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事宜的经过，以及勤工俭学学生们在法国的生活点滴。他们靠着勤工俭学与社会资助，在艰苦中执着探寻救国真理。
3: 这么看来，蔡和森同志真的很辛苦呢。那他有没有学到真本事呢？
2: 这个问题我们就邀请蔡和森同志来回答吧。
4: 同学们，十月革命为我点燃了启蒙的火种，法国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更让我找到了救亡求存的道路。在我苦读共产党宣言后，更加坚定信念，唯有马克思主义方能救中国。
2: 蔡和森在法期间刻苦翻译《共产党宣言》等数十篇马列文章，积极参与留法学生运动，传播革命思想。1920年12月底，蔡和森在工学世界社年会上系统阐述无产阶级专政，驳斥无政府主义。回国后，他投身党的理论宣传与革命斗争中。1931年，蔡和森于广州英勇就义，用生命践行了忠诚誓言。
3: 老师，我们要学习蔡和森同志勇担重任的精神，做对祖国有用的人。
4: 好孩子，救国救民的重任我愿意扛起来。孩子们，今天的中国如我们所愿，未来的中国靠你们书写。
0: 从育德中学与布里留法公益学校走出了蔡和森、向景宇、李维汉等一批有志青年，他们怀揣救国理想奔赴海外，坚定信仰，投身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
1: 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所点燃的马克思主义火种，以及他们践行与传承的勤于做工、俭以求学的精神，至今仍熠熠生辉。愿我们铭记这段历史，传承这份精神，以今日之青春守护盛世之中华。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分别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做辅导报告。
1: 广大学员深入学习研讨，凝聚思想共识，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我省印发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
1: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正在进行，青少年组刷新47项全省纪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广大学员深入学习研讨，凝聚思想共识。今天上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认真听取辅导报告，一致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2: 读书班上，屈青山院长从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重大意义、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科学内涵与理论品格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系统阐述。党史考证厚重详实，理论解析深入浅出，对于大家更好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领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证。
3: 省委举办这次高规格、大规模的读书班，让省市县领导干部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信心决心，增强了奋进新征程、建功十五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是今天上午聆听了屈青山院长所做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后，在全面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更好落实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努力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新时代共青团工作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思考。党其所指就是团其所向，团省委将坚持为党育人，不断提升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实效，自觉担当尽责，激励引导青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创新创业、建功立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高校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作为高校啊，我们第一还是要加强学习啊，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的党建来统领办学治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各领域全过程。第二呢，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确保高校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第三呢，要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省委举办的这次读书班呢，主题鲜明，求真务实，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聆听了曲青山院长的专题授课，深受教育，深受启发，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有了更加系统深入的理解。档案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是革命老区，红色档案资源丰厚，这是我们做好党建工作传承红色基因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们持续实施红色档案宣传教育工程，加大民间红色档案征集力度，不断深化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同时，我省档案方志馆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建成后的档案方志馆及档案保管方志研究、红色教育、政务信息查阅功能于一体，将成为省级档案永久保存基地、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和公共信息服务场所。
2: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我觉得这是一次凝神铸魂的理论再学习，也是加压奋进的行动再动员。今天专题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让我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到高质量党建是县域各项事业发展的坚强组织保障。学习越深入，越感到肩上担子沉甸甸。围场是塞罕坝精神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农业大县，更是生态大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重中之重。我们将持续建强乡村两级党组织，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健全自治、法治、德治贯通的基层治理模式，把党建效能落实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各环节，奋力打造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样板。
3: 参加本次学习班，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论述，内心和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洗礼和锤炼。作为县委书记，我将牢牢地扛起管党治党第一责任的职责，充分发挥县委作为党执政兴国一线指挥部的作用，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同时要把这次读书班学习的收获体会转换成今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和成果，以钉钉子精神做到末端发力、终端见效，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
1: 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坚定了我们抓党建促发展的信心决心。我们将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持续深化党员教育管理，强化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谋深谋细六张网项目布局建设一批智能工厂、数字工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以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产业集群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4: 作为新时代里谋篇落子的第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围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做辅导报告。 学员们表示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

0: 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1: 读书班上，王昌龄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认识体会，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实践、下一步工作思路和考虑，以及对河北协同发展的思考和建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提出了富有战略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思路建议。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抢抓重大战略机遇，深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为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贡献力量。
2: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非常必要、非常重要，体现了省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的政治担当，是省委进一步统一思想意志行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的有力举措。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廊坊全域处在重大国家战略辐射带动之下，有七个县市区被列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通勤圈、功能圈。我们将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抓住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机遇，充分发挥地处京津雄核心腹地最大优势，锚定服务京津、链接京津、协同京津、联动雄安，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努力使廊坊在推动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中走在全省前列。
3: 读书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审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刻分析面临的机遇挑战、存在的优势短板，明确下一步发展的方向路径，进一步增强了加快河北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也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和决心。人社系统将认真贯彻这次读书班精神，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供更多高品质服务和优质产品供给，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重点推动、政策撬动、培训促动，大力度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常态化开展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要进一步加强京津冀人社协同发展，在人社公共服务政策落地、助力发展上协同发力，切实发挥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的作用，坚持同事同标、同质同效，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4: 尽可能的或者更大限度的发挥河北全域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机遇，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机遇，更多的吸收北京和天津的先进技术、优秀的人才、科研成果作为更重要的这个转化基地提高我们京津的这个科技成果在河北的这个转化的比重和效率，提升河北的产业的发展能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把我们创新驱动发展的这个活力激发出来，动能释放出来，那实效彰显出来。
5: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多次到京津冀三地考察调研，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作出重要指示，推动这一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曲阳是雕刻之乡，位于首都产业协同圈，我们要精准对接北京，聚焦雕塑产业增材减材制造靶向招商，促进雄安算法技术与曲阳产景深度融合，把全县2300家雕塑企业创作成果、154名工艺美术大师的技艺经验转化为高质量数据集，搭建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类大模型，以魔术共振赋能传统雕塑产业迭代升级。
6: 这次读书班正当其时，意义重大，

0: 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一次深入解读、系统导学，又是对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一次再动员、再部署。扶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将全面对标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省委工作要求，理清工作思路，找准自身定位，抢抓战略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思路找到出路，把想法变成办法，在生态、产业、民生、创新四个维度持续发力，聚力产业发展协同，加快推进太行山新能源发展示范基地建设，打造京津主要城市群绿电供应基地，立足扶贫优质农产品资源，打造面向京津的农产品加工和绿色有机食品供应基地，发挥生态优势，借助雄心高铁通车机遇，打造京津旅游休闲优选地、太行极境山地户外运动的目的地。
1: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项目专一，而是区域各类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为县域发展带来难得的战略机遇。肃宁毗邻雄安，紧邻京津，区位优势明显，我们将跳出县域谋划发展，主动将自身工作置于协同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县域经济提档升级的强劲动力。
2: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河北省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
3: 方案提出，围绕能效提升服务，我省将遴选培育50家以上工业节能降碳诊断服务机构，在钢铁、石化、化工、水泥、陶瓷、平板玻璃、多晶硅、锂电、电子电器、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开展节能诊断服务，为企业节能改造提供解决方案，做好碳资产管理和低碳能源服务。碳资产管理服务方面，我省将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推进钢铁、电力、水泥、玻璃等8个重点行业碳排放核查，完成50项产品碳足迹认证。低碳能源服务方面，我省将大力发展虚拟电厂负荷聚合、用户侧需求响应、分布式储能运维、园区多能互补综合能源总包服务，拓展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建设咨询服务，推行绿电采购、绿证申领、绿电消纳凭证代办一站式服务。环境治理服务将从污染治理、生态治理两个领域发力。我省将推广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试点模式，加快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在产业园区推广普及，实施白洋淀、衡水湖、滦河口、滦南湿地等生态修复工程，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设计、修复、管护，做好资源利用服务。一方面，完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健全县乡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另一方面，面向工程机械、机床、汽车零部件等提供专业化再制造服务，支持企业拓展高端装备再制造业务。
4: 日前，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在邯郸举行，助力更多河北优质农产品迈向国际市场。
5: 在展示品鉴现场，上千种河北好物吸引了众多国内外采购商的目光。像是涉县这家花椒种植企业，原来只局限于国内市场，这次产销对接活动为他们带来了新的商机。
6: 目前有3家客商对我们这个花椒销售有意向，要追加拓展一些出口。
5: 活动现场不仅有经销商和采购商的直接对接，企业也在努力扩大自己的朋友圈。这不，两家蔬菜水果深加工企业就了解了自家产品的优势和合作意向。
7: 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这种脱水的苹果，这是无添加的，这个直接烘干，这个是非常健康的。
8: 那我们这个其实也是主打，也是一个绿色无添加了，咱们以后可以多多的合作。
5: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特色种养、精深加工和品牌农业，培育出粮油、果蔬、畜禽、中药材等一大批优质出口农产品，远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次对接品鉴活动

0: 动，也为更多河北优质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搭建起桥梁。
1: 那一直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些特色的产品，到哪里去找？我们今天到了我们这个现场，这个有很多收获。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组织这些优质的渠道商到河北，到我们的一些优质产区来选品，来采购。
2: 眼下，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比赛正在进行，已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从新兴项目到传统优势项目，一批优秀后备人才脱颖而出。
0: 日前，河北省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帆船项目在秦皇岛落下帷幕，共有来自8个地市的50多人参赛。秦皇岛队凭借主场优势，斩获全部8枚金牌中的6枚。帆船属于我省开展的新兴项目，作为奥运大项，也是第二次进入省运会。
3: 这项运动让我感觉大海非常的美丽，也给了我很多挑战新事物的勇气。坚持和努力就会带来成功。
4: 我们将全力推进省级优秀队建设，争取填补河北水上项目在全运全项参赛上的空白。
0: 在积极拓展新兴项目的同时，我省在传统项目上也接连实现突破。短道速滑、举重、场地自行车、射击步手枪、游泳等比赛中，共有48人次打破47项省纪录。
5: 我打破了女子200混的纪录，我游了2分20秒18。这次赛场的氛围很好。
0: 以赛育才，以赛选才。本届省运会创新推出技之星荣誉榜，设置最佳突破奖、潜力新星奖、优秀人才贡献奖、优秀输送教练奖，把育才、选才、输送工作从省运会的单一比赛延伸到4年的训练周期中，评定结果也将纳入各市青少年体育工作评价体系。
6: 技之星的评选让金牌不再是选才的唯一标准，构建起运动员、教练员、培养单位3位一体的框架，成为撬动全省青少年体育人才体系建设的支点。对评定优秀的人员和单位，我们将在政策、资源等方面给予点对点的扶持。
0: 据了解，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36大项、1160个小项，全省共有15支代表团参加，参赛运动员超1万人。截至9月3号，其中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54场夏季项目的决赛已进行36场。
7: 下面请看简讯。
8: 海关总署数据统计，唐山港金堂港区保税物流中心 B 型7月进出口贸易额实现23.99亿元，同比增长722.4%，居全国第二；进口贸易额23.98亿元，居全国首位。
9: 算力是什么？它应用在各大企业，围绕在你我身边，像水，像电，像空气，走进千家万户，服务千行百业。
10: 算力是所有数字应用运行的基础动力。
11: AI 算力的能力嵌入到我的硬件设备当中去，来打造我智算产品。
9: 河北抢抓协同机遇，优化算力布局，夯实数字产业底座，推动应用方案落地，让算力化身新质生产力。
12: 有了算力的加持，机器人可以看得见、想得清、抓得稳，
13: 争取让每一张芯片发挥到最高效率。
14: 算力和传统产业相结合，使我们收到的真金白银的收益。
9: 5集全媒体系列报道《计算未来》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尽赏天高云淡、翠色绵延的秋日之美。

0: 墨色文创，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1: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2: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3: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4: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5: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美好的周末接近尾声，天气也将迎来转折。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九号，我省天气五台降雨、大风和降温将陆续登场。首先来看降雨，明后两天呢，降雨的范围将逐步覆盖全省大部地区，其中雨量大的地方集中在中西部的这一带，普遍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预计主要降雨时段在明天下午到后天上午。降雨同时，明天白天到后天，全省大部地区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沿海一带风力更大，并且会持续到后天夜间。降温出现在后天到周三的早晨，北部和西部地区的降温呢更加明显，其中张家口、承德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降幅可达7到9度。天气变化，气温起伏，请大家持续关注，积极应对。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阴，23到28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16到24度。承德阴转雷阵雨，19到25度。秦皇岛阴，20到29度。唐山阴转雷阵雨，21到29度。廊坊阴转雷阵雨，21到27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1到28度。沧州阴，20到31度。衡水阴转多云，21到29度。邢台阴转多云，21到32度。邯郸阴转多云，21到36度。雄安新区阴，21到28度。定州阴，20到31度。新集阴转多云，21到30度。石家庄阴，23到28度。西藏阿里小雨转阵雨，4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8到28度。感谢收看。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甸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纪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

0: 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1: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

0: 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1: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强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0: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2: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六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4: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5: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4: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6: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成员融合发展。
4: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7: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

0: 大块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3: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4: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5: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2: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6: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2: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7: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2: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8: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3D打印相关产品消费。

0: 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1: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3: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4: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5: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

0: 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0: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2: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0: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3: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4: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0: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5: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0: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4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

0: 项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6: 老仇，你们一家人可以彻底的团聚，你们的苦日子彻底结束了。
7: 我昨天在三间房看见周科长了。
6: 是吗？
7: 是，得做一个犯人。
6: 今天早晨我去周科长家接他开会的时候，看到他们家仆人匆匆的出来，哭着走了，
7: 哭着走了，
6: 哭得非常伤心。而且周科长今天办了两张边境通行证，同时在银行取了一大笔现金。
8: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9: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8: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9: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0: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日本人在处理完他们的当天，也会把所有的材料都销毁掉。日本宪兵司令部只会留下编号和姓名，而且这些都是涉及绝密范畴的文件，我们中国人无权接触，包括警察厅厅长。
1: 做这样大的事情，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到时候谁来保证我的安全？
0: 转移的时候，所有的文件都会经我的手。我是一个月一报，现在一个月我要报四五批。宪兵队的回执也会先送到我这儿，由我来核对数据，最后统一整理送交机要室，由专人负责销毁。
1: 问题是在这样的时候要求去审讯犯人，保安局局长会不会签字了？押回来的大活人人人都看得见。
0: 你可以要求异地审讯，保安局的事谁敢插手？这些都在你权力范围内，也都符合程序，没人会怀疑你。
1: 人呢？我要还回去的。你总不能让我到大街上随随便便抓两个老百姓。再说宪兵队的回执呢？
0: 日本人的保密措施非常严密，没有人会越权插手和打探别人的事儿，这也就给了我们很大的空子。
1: 到了年底，他们要核查所有的文件。
0: 你认为满洲国还能撑到年底吗？法西斯大势已去，到时候他们只会疯狂地销毁罪证，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们巴不得它早点消失。
1: 好吧，我试试，但是我跟你有个君子协定，这件事情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能够放对方一马的时候自然放对方一马，但是不要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我还了你的人情，你也别再为难我了。
0: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要握手言和了，你我这样的小人物还在剑拔弩张，不觉得可笑吗？
1: 握手言和说不定，我看是大打出手。
0: 不管是大打出手还是握手言和，丘吉尔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不想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陈词滥调，你我相互关照，何乐而不为呀？
1: 我试试，明天一早我去找局长签字，最顺利的话也要10点钟才能赶到你这儿。
0: 谢谢，握个手啊。

王丽、张耀云、郑丽英、胜利、腊一、宁海霞。

0: 陈长官，可以了，请进。
1: 好。
0: 渡边先生。
2: 朱可，お願いします。
0: 是。
2: どうも。
0: 陈长官，不好意思，您再稍等一下。请。

0: 进来。今天天儿不错啊。
1: 是，冷是冷，没风。
2: 宪兵队的车已经到了。
1: 放人了，
0: 一切准备就绪。是。

0: 他们办了手续，就可以把人带走了。
1: 犯人的卷宗
0: 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什么时候过去？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好啊，那我先过去了。

0: 你就在我办公室待着，如果有电话找我，马上出去喊我，明白吗？
1: 明白。
0: 一刻都不要耽搁。
1: 是。

0: 小左，
1: 这边放扛站上，
0: 站好了，放好。
2: 好，小左，
1: 叫什么名字？
3: 王思峰。
1: 你叫什么？
2: 纪连奎。
1: 你呢？
4: 陈玉兰。我想问一句，我还能不能见到我儿子？
5: 你应该去问你的同伙，你儿子是被他们带走的，
4: 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5: 日本宪兵队。放心吧，你们都不会有事的。
4: 送出去的没有活着回来的。我向美嘉里捎封信。
6: 刚才跟你们说了吗？不会枪毙你们的，放心吧。啊，
7: 我想给家里留个字儿，行吧？
6: 宪兵队可以留。
7: 宪兵队那些人连一句中国话都听不懂。
5: 给他拿纸拿笔。
8: 是。

0: 如果你现在觉得害怕了的话，还来得及。想交代，我可以暂时把你们先留下。 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就知道你没什么可说的。一个把狗都能咬死的人，还能说什么呀？我咬死那条狗，是因为那条狗它陷害人，要不然我能蹲监狱吗？
1: 闭嘴！
2: 我想给儿子写封信。
1: 还没到留遗言的时候，不会枪毙你们的。
3: 以后有时间，走走。哎呀，すみません。阿里嘎多，来。
1: 你好像两次不来了。

0: 处长，我是保安局老陈，现在有一个紧急的案子需要提前你们在押的犯人。
1: 犯人已经被宪兵队带走了。

0: 男7人、女3人、全部で10人です。
1: はい。
0: ご苦労様でした。全員行け！早く！

0: サインしてください。
1: 。
0: 另外还有一个人呢。
1: 申し込んだわ。
0: 遅かった。
1: 来晚了。

0: 喂，
1: 周科长，
0: 是我。
1: 您要的名单我已经准备好了，是我给您送去，还是您派人来取啊？
0: 过一会儿，我去取。

0: 去晚了一步，女的带出来了，可男的被处理了。这就是你要的那份用来遮人耳目的鬼名单。看你这无动于衷的样子，你我可都是在干着掉脑袋的事情啊。
1: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掉脑袋的事儿，这些年干的每一件事儿都足以让我们的脑袋搬家。
0: 那是，不过掉脑袋也有早有晚，我希望能熬到我儿子成家立业。
1: 你会的，你还能看到你孙子长大成人。
0: 我可没你这么乐观。
1: 二次大战就要结束了，
0: 跟日本人打完了，国共还得争天下，到时候希望能念我们这救命的缘分，将来狭路相逢的时候再拉对方一把。
1: 我会的。
0: 关于下一步的行动，你得亲自出面。现在那个女人正在按你说的方式，有我的部下在三间房我们的秘密据点进行讯问。
1: 你没对她动刑吗？
0: 当然，我要是上刑了，她万一招了怎么办？
1: 要招她早就招了，不会等到现在。
0: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你明天下午来把她接走吧。
1: 要我出面？
0: 废话，要不我来找你干嘛？你这样，明天派一个你的人化妆成日本宪兵跟着你来就是了。拿这张表格把他接走，表格是伪造的，不过做得很像，可以乱真。我就心照不宣会把人交给他，表格你来取走。至于你愿意销毁或者交给高兵，你随便，反正与我无关。
1: 这样就没有了一点责任。高斌不是傻子。
0: 他是不是傻子我无所谓，关键是别拿我当傻子。我这要是没有把人送回到宪兵队，抓到了我连狡辩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1: 可你现在让我去哪儿找会讲日语的人？
0: 他不用会讲日文，跟着你来就是了。不过你得事先给我打个电话，我让我的部下接电话，把意思说清楚就是了。
1: 这样我很为难。
0: 你们共产党人这么大本事，只要想做就一定能做到。
1: 这么短时间我得找日军军服还有宪兵队的车。
0: 宪兵队有很多密档车，你随便弄一辆不就行了？至于宪兵的衣服，你总得弄几套，将来送他出哈尔滨的时候也用得着，这样不是更安全些吗？是不是？他要是万一再次被捕，那你我就一块完蛋了。
1: 放心吧，我没那么愚蠢。
0: 好，这事就这么定了，你敬我一尺，

0: 我敬你一掌，今后山不转水转，来日方长。万一将来我被捕了，我是不会把你说出来的，希望你也是。
1: 你放心，我以共产党人的人格担保。
0: 我不相信共产党，我相信你。这就跟你不要相信国民党，要相信我是一个道理。
1: 又不是见不着了，
2: 今年应该见不到了。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过一段时间给我写封信，家长里短了写几句，换个假地址寄出来，这样我就能知道你们的情况了。
2: 还有我们约定过的案源。
1: 申请于今天给我出个难题，他让我找一个会说几句日语的，化妆成宪兵，明天去三间房秘密据点把孙月剑接出来。你告诉老魏，让他安排一下明天的事情。这是有关细节和宪兵队提人的文件，过一段时间我回到宪兵队把敌党查出来，把回师站销毁，这些文件都得我签署，月底再报上去。我签字后一个月就会毁掉，没人会一一核对上面的名单。
2: 好，等我跟老魏商量一下，等孙月剑离开后咱们就来个大逃亡，让高斌发疯去吧。
1: 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就会把陈景瑜给害了。
2: 你救过他已经不止一次了，你走之前通知他一下就是了，他也可以逃走啊。
1: 他老婆孩子在新京，我和他潜伏下来都不容易，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人，能出生入死为祖国去战斗，应该受到人的尊敬。战争越是到最后，需要我们做的就越多，这个时候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2: 你现在这么做已经很危险了，
1: 等我感到情况不好的时候再做也来得及。材料在我手上，高斌如果产生怀疑，他得先问我要材料核实，那个时候我再走也来得及的。
2: 总之我们脱离了户口，唯一的牵挂就是你了，你一定要多保重。
1: 我会的。
2: 别忘了，你是莎莎的父亲。

0: 这个人身上说我不来管了，我自己的儿子我都不记得了。要说内心的感受，我可能牵挂沙沙更多一点。事实上，这两个孩子我都对不起。在我们这个以说谎为生的职业里，唯一让我感到内疚的。
1: 是对孩子的欺骗，
0: 就这么什么都不说就走了，
1: 又不是不见面了，握个手吧，胜利以后再见。

嗯。

0: 彭科长。
1: 哟，周科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0: 这季节当然是西北风了。您介绍一下宪兵队的松下君。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我叫李爱民，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2: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0000人。
8: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9: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10: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7: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1: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2: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3: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14: 去黔北，才是上层建设系统。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5: 那就是我城，拿下遵义城再说。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10。

0: 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9: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0: 狗粮。
8: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9: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1: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9: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1: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9: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4: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5: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10: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彭科长。
1: 哟，周科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0: 这季节当然是西北风了。您介绍一下，

0: 宪兵队的松下君。是这样，池玉兰和纪连奎案又有了新的线索，齐齐哈尔宪兵队要和我们联合办案，有人要指认他们。
1: 这个女的我是打了欠条借来的，当然得给人还回钱。
0: 这可是我们和宪兵队联合办案，
1: 只要手续正常，我这儿没问题。
0: 手续给你带来了，你的欠条也在里边。怎么样，审讯进展的顺利吗？
1: 骨头硬不硬，啃一下就知道了。等着啊，我给人带人去。来，把那个女的去带过来。

0: 报告，人带来了。
1: 张科长，那人我带走了。
2: 要不要我们派人送一下？

0: 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里边会有人接你们，得抓紧了，天就要黑了。这几天我会准备好到国境线的证件，路线已经安排好了，一路都有人照顾。有一个好消息，现在告诉你们，满洲省委决定，鉴于你处于险境，随时有暴露的危险。 组织决定结束你所有的任务，一起跃进苏联。老仇，你们一家人可以彻底的团聚了，你们的苦日子彻底结束了。
1: 真的吗？
0: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0: 只是我这一走，警察厅里没了我们的人，你们的处境会更艰难。
1: 你还是在你暴露之前赶快离开哈尔滨，都好好的活下来。我们不需要烈士，等满洲国倒台以后，我们仍然需要像你们这样有能力的建设者。
0: 你们怎么安排顾秋妍？
1: 本来也打算让他和莎莎越境苏联，可是考虑到他之前跟共产国际的关系，组织上还是决定让他留下来。
0: 他向苏联情报机关提供过乌苏里事件的情报，他应该受到苏联的嘉奖才对。
1: 关于他在刘西科夫刺杀斯大林这个事件中的功勋，我们还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的确认。另外，他当年脱离共产国际的时候没有征得负责人的同意，这在苏联情报机关来看是不可饶恕的。
0: 可当时情况特殊，他的上级下级都被捕了，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再说了，我们都是为反法西斯而战，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明天而战。
1: 这是政治，你不要管了，上头自有上头的考虑。

0: 让我把孩子带走。他一个人在这儿会更安全，带着孩子目标太大。
1: 老周，这可不是你我能操心的事儿啊。你说你把莎莎带走，我想顾秋妍未必会同意。
0: 他怎么会不同意？那是他亲生骨肉，哪有妈妈希望孩子生活在战火中呢？德国人已经被赶到东欧，至少莫斯科是安全的。
1: 可是他有他的任务啊，他不仅仅是一位母亲，他还是一名战士。
0: 能安排我跟他见一面吗？我必须带孩子走。
1: 好吧，我尽力。

0: 谁啊？
1: 是我，周乙。
2: 你来干什么？
1: 无事不登三宝殿。
2: 进来吧。

0: 你这个人怎么像个幽灵一样，无处不在。
1: 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见你的。
0: 坐吧。这么晚来找你，我是考虑到你的安全。
1: 为什么这么说？
0: 我要离开哈尔滨了，先走一步。高斌对我的怀疑由来已久，这段时间我太活跃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1: 我得先保住自己的性命。那你走了，我怎么办？
0: 你可以按我们计划好的把所有事都推到我头上。那我也脱
1: 不了干系啊。我希望自己走得干干净净，不把麻烦留给朋友。
0: 可你这么急急忙忙的走，不是在加速我的暴露吗？我是不能走的，我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日本人在设计退出满洲的计划。
1: 这个计划连溥仪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国民党人要知道。
0: 其实日本人撤退的计划，从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意义，因为战争就要结束了，法西斯完蛋了。
1: 你这个人啊，我不知道是该诅咒你呢，还是应该感谢你。
0: 对我来说，诅咒和感谢都毫无意义。 我关心的是我跟朋友能活下来。
1: 可你这明明是把我往死路上推嘛！
0: 酒柜里有好酒吧，我请我喝一杯。

这是最好的法国红酒，我一直没舍得喝。现在看来，不喝没机会了。

0: 老周啊，我一直很钦佩你，但是你要知道，我就算是自以为是的继续演下去，高斌也会用他那肉乎乎的大鼻子把我闻出来。你要想继续潜伏下去，就要在高斌之前先下手。什么意思？
1: 事实上，我接走池玉兰，无论如何都是有破绽的。你要想保护好自己。

0: 先要根据自己的怀疑和宪兵队核实犯人情况。我真正的破绽会在这几天故意露给你，你一定要抓住机会。
1: 我为什么要让你牵着鼻子走？
0: 因为我是一个要离开的人了，我希望你能活着。
1: 你今天来还有谁知道？
0: 没人知道。就算是有人知道了也没什么。一个共产党的地工在感觉到自己要暴露之前到你这儿来探探口风，说得过去。
1: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感谢你，感谢你冒着生命危险跟我说这些，谢谢。

0: 走之前有一份重要的情报要给你，这里边大多数事情你是不知道的，里边有一份名单，有了它你就会知道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都有哪些人在秘密的为日本人工作。
1: 这我倒是很有兴趣，
0: 但不能白给你。
1: 你这个人对我不是诱惑就是勒索，我已经习惯了。说吧，要我怎么做？
0: 我要一份保安局在哈尔滨的特务名单。
1: 胃口不小嘛。
0: 我相信你们也想除掉这些人。
1: 成交。你什么时候走？
0: 走之前我会通知你，尽快把名单准备好，到时候我会派人跟你联系。
1: 你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双料间谍？
0: 我尊重你的信仰，我们之间只是生意。
1: 那份名单你自己来取，除了你，我不想再接触其他的共产党人。你们中至少有三个人已经知道我的底细，事实上我就相当于暴露了。
0: 你我现在是患难兄弟，不求同生共死，但求同舟共济。
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那句话，谢谢。因为你完全可以一走了之，把这个烂摊子推到我的身上。
0: 我不会那么做，你我都是中国人。
1: 行，就冲你这句话，将来有机会我一定报答你。
0: 我们还是要设计一下，我接走石玉兰，你那至少有两个漏洞。高斌非常善于从这些小事入手，要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漏洞全都补上。我走之前会尽我的努力帮你继续潜伏下来，完成你的使命。

0: 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刘妈，这是您三个月工钱。哈尔滨最近形势紧张，太危险，沙场跟太太到乡下去避一避，这段时间您也不用来了。
2: 是先生，您随时需要我的时候跟我家捎个信儿就成，只是您下给了我三个月的工钱，我实在不好接受。
1: 刘妈，您不要误会，我这不是要解雇您，给您钱是让您回家也好好歇一歇，等过了年傻傻他们就回来了，这段时间您可不能找新东家。
2: 先生您放心，我这辈子不会再找新的东家，老了也干不动。
1: 刘妈您别多心，这个家离不开您。

0: 斯大林秘密地与美国总统和英国的首相举行了会议，共同商讨对德国开战的事宜。
1: 我昨天在三间房看见周科长了。
2: 是吗？
1: 是，得做一个犯人。
0: 因此，苏联在东方战场上
2: 什么犯人？什么名？
1: 我不知道。审讯的时候我没在场。那回押送我救的都是戴尔，
2: 男的女的？
1: 女的。
2: 40岁左右，脸上有伤。
3: 是，这个人很重要，都让你们科长亲自出马了。
2: 现在人呢？
1: 别打听了，送回去了呗。估计啊，早就毙了。
2: 那可不一定。
4: 周科长。
1: 签个字，
4: 谢谢。
1: 慢走。
5: 喂，
6: 我是特务克鲁明啊，我想问一下，我们周一科长是不是在你们那边？
5: 啊，他刚走，用不用我帮你喊一下啊？
7: 哦，不用了。他是去开会吗？
5: 不是，他是来办证。
7: 哦，是边境通行证吧？
6: 啊，是。他说他和他老婆呢。说要把孩子去随兵。
7: 那就麻烦你把登记号码告诉我一下吧。
6: 你等一下啊，我去拿DNA。
7: 好，谢谢。

0: 进来。
1: 哦，气色不错。
2: 跟您汇报一下傅克俭案件的进展情况。
1: 有什么新情况吗？
2: 犯人交代说，他们在兴山有一个秘密联络点，但是已经半年没有工作了。有一个叫姜老大的人负责和哈尔滨这边的联系。案件如果想深入，可能得找到这个人。
1: 有线索吗？
2: 有，我跟兴山那边联系了，找到这个人并不难。
1: 好，你去一趟吧，让当地警署派几个人协助你。
2: 是，我准备下午就动身。
1: 好，让刘奎跟你一块儿去吧。
2: 不用了，我想顺道把老婆孩子送到乡下去。哈尔滨最近也不安宁，让他们过了年再回来。
1: 嗯，也好，你不用着急，下个周三之前回来就行啊。
2: 是。
1: 哎，你怎么走啊？
2: 开车去。

0: 这天开车路况这么差，你不如坐火车啊。
1: 没问题，路不好走，我可以绕道走松花江上，送兵的卡车都能走，我这车没问题。
0: 我看呢，你还是带个人吧，到库房提两只卡宾枪带上，就车坏了也有个帮手，是不是？
1: 行。
0: 莎莎怎么样最近啊？
1: 挺好的。
0: 我真羡慕你有个好女儿啊。好，一路顺风，有情况及时联系。
1: 行，那我去了。

0: 进来。坐。
1: 怎么了？怎么心事重重的？我喜欢有话直说啊。
2: 厅长，池玉兰被保安局秘密押送到三间房的事儿，您知道吗？
1: 不会吧？不是被宪兵队提走的吗？
2: 可是保安局的人说，是为了核实一下国际纵火团的案件才带走的。
1: 是吗？
2: 对呀，昨天宪兵队又把他给带走了。
1: 这很正常。
3: 是周科长亲自带人。

0: 背后议论别人的人，但是有些事情我确实觉得很奇怪。
1: 你说。
0: 今天早晨我去周科长家接他开会的时候，看到他们家仆人匆匆的出来，哭着走了，
1: 哭着走了，
0: 哭得非常伤心。而且周科长今天办了两张边境通行证，同时在银行取了一大笔现金。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高厅长，
0: 就是一只耗子死了，我们也应该知道，这可是您说的。当然了，我也很担心，我担心万一这件事情不属实的话，不但得罪了周科长不说，就连您也会对我失去信任的，对吗？
1: 不要顾

1: 不提这个，接着说。其实这每一件事情单独看起来都不会有问题的，都很合理。但是，一旦把它们联系起来的话，恐怕问题就大了。其实周科长这个人，我平时对他是很敬重的，但是有些时候，我总觉得这个人不大对头。
0: 你说一说哪儿不对头？他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而且隐藏得很深。这个时间久了，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呀。高厅长，根据种种迹象。
2: 我认为周科长是要远走高飞。这个结论下得还为时过早。不过陆明，我非常钦佩你的勇气和责任心。我相信你的这些疑点很快就有答案的。
3: 马上跟涩谷先生联系。你现在就去核实一下犯人的情况。是保安局吗？不，宪兵队。今天算是我为你践行。
4: 咱们吃一顿好的。你应该请我吃中国菜。哦，嗨，可不是嘛，你到了那边还缺这个。
3: 不过也不一定，听说老大哥对我们并不是那么热情。嗯，别担心，饭总是要给吃的。
4: 见到宫秋元了吗？见到了。不过，沙舍战士不能跟你走。见到了。不过，沙舍战士不能跟你走。为什么？
3: 他不同意。
4: 我去找他。
3: 他现在的心情很差，连饭都不吃。 我昨天和他说的时候，他发了火。他发什么火？你要为他考虑。你知道，孩子对女人有多重要。所有的亲人，一瞬间都离开了他，他会受不了的。所以啊，你要耐心的劝导他。再说了，孩子冒险去越境。 的确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如果莎莎跟着妈妈，说不定会很安全。下个月还有一批人要过境，实在不行，就让他们下一批走。孙玉健身上有伤，不方便，你还要带着两个孩子。如果可能的话，下个月我亲自护送他们过去。
4: 莎莎还小，没有亲人在身边，我担心她胡闹。你
3: 就放心吧，孩子那么小，背也背过去了。你告诉我秋燕在哪儿，我去找她，没时间犹豫了。
4: 好吧，
3: 我告诉你，就在你顺路经过的地方。
4: 知道了。我儿子呢？
3: 昨天晚上，他们已经母子团聚了。这个是我用别人的名义存的钱，还有一位烈士的财产，我今天都取出来了。还有一些钱，是用我跟秋燕的名义存的。

0: 现在还不能去。高斌如果发现我把钱都取走了，就会知道我是畏罪潜逃。
1: 接下去你还想怎么做？
0: 现在警察厅这些当官的万事缠身，我估计我走以后短时间内他们看不出什么破绽。
1: 高斌会这么傻

0: 就算他们看出我的事情有什么蹊跷，也会保持沉默，宁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1: 这话怎么说呢？
0: 如果他们发现我是共产党的间谍，又让我全身而退，就这高斌来说就是奇耻大辱，对政要高升的刘厅长来说会断送了他的前程。所以我猜啊，他们一定会把委屈藏在肚子里，给我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4: 让我再杀杀做。
5: 现在除了孩子，我没有任何的依靠。
6: 你马上通知何少侠，拦截周乙的车，把人想办法给我扣住。走吧。
5: 走。为什么要换车牌？
4: 我换的是密档车牌，这样沿路会受到关照。
7: 那我们就从陈景瑜开始查。
8: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6: 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但是此时此刻，我想听听审讯池玉兰的录音，行吗？
9: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0: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1: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9: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2: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9: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3: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9: 9月2号起，每周3、4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4: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6: 好的，
15: 去吧。
17: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它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
1: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0: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

0: 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一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是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一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11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3: 喂，
4: 你好，这里是红香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3: 妈，找您呢。
2: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乖。喂，
4: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吧。
2: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4: 好的。
2: 啊，谢谢谢谢。
5: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监狱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1: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0: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0: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1: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0: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1: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0: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光春，28拐2有通话，
0: 先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一下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4: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出什么事了？古镇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1: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0: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镇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1: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
0: 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
1: 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0: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1: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我老婆病了，明天回家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1: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晚上回去休息，我自己进去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哎呦，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呀？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西呢？
0: 聂西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阿菊啊，
3: 嗯，
2: 哦，睡了吗？
3: 刚睡下。
2: 啊，谢谢。
3: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儿。
2: 好呀。
4: 你跟妈

0: 哎呀，锦城，多拿了副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
1: 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
0: 不是，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他工作了。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叶西哥哥，调了新工作嘛，也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啊，快吃。
0: 那好吧，只要别像小强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碧葵，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
1: 什么钢笔啊？
0: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
0: 不问。
1: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0: 我那只用着顺手。
1: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0: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妍希。妍希。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你上来啊。你进来。
1: 你不做你老师的副官，你也不跟你师母说一声。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老师，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3: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她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她了吗？
2: 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她通行证，她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3: 那你给她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2: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她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0: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
1: 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
0: 好像是。
1: 妈，你在里面加什么了？
0: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
1: 来，妈，我敬您一个。
0: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
2: 嗯。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茶屋碰碰运气。
3: 不行，你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2: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3: 那就先等等，你赶紧回去吧。

0: 是在的那个同窗，是在的那个同窗，
1: 姓你那个钟啊，那个钟啊，啊一别长平安，哎呀，
2: 阿君，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0: 是一个乖孩子。
1: 是。
0: 妈妈爱你。
1: 祝酒红啊！

0: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千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哈、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李爱郎。看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
5: 冯队长，安排车。
2: 组长。这要带他去西门町啊？
4: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2: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4: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2: 我去安排车。
6: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4: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甄房组来。
6: 甄房组里看大戏呀、啊，谷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4: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6: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4: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慢走啊！哎，杨文 盛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
1: 他有点紧张。
2: 我紧张。
1: 老样子。
0: 那您吃吗？
1: 哦，当然。
0: 那您想吃点什么？
1: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0: 对，好的，您稍等。
1: 麻烦了。
3: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1: 牛排。
3: 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1: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3: 好的。
4: 你吃过？
1: 也没有啊。
5: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4: 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5: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4: 就是啊，
5: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老郑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镇房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
2: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那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要是吃牛肉面啊，我吃多少碗牛肉面？
3: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
1: 当然可以。

0: 去青田街了，我们改右拐吧。
1: 好嘞，
0: 谢谢。

0: 怎么样
1: 啊？陈太太，
2: 陈太太你来啦！
0: 最近如何你们？
1: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0: 八条，
1: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0: 哎，不不不，我加棒就好了。
1: 哎呀，没事。哎呀，
0: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1: 也是啊，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2: 对。
1: 哦，我打了一个西风。
0: 西风，
3: 那该你了。
0: 六万。

0: 你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是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是……你好，罗总。
1: 那就好。
0: 那算了，我还有一个事要跟你汇报一下。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总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的。好。还在打风呢。
2: 呀，我的风也没出完啊，
3: 打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同一次，哎呀，
2: 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色都听了，还被你行糊涂了，杜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吴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
3: 你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4: 吴太太，那可不行啊。
3: 这输家不开口，赢家不能走啊！就是的呀，
5: 那可以走的。
3: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4: 哎呀，不行，
3: 谢谢你们，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再多玩几盘啊！
5: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3: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哎，
4: 陈太太你别走哈，
5: 安琪，安琪，
4: 哎，
3: 给陈太太倒杯茶。
4: 好嘞，
3: 来来来来来来，
5: 喝一圈。
3: 对呀，我都清一色了。
4: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5: 是的，陈太太。
4: 有几个门啊？
5: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4: 啊、哦。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啊、哦。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
0: 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1: 你今天这怎么了？
0: 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什么呀？
0: 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阿东，哎，时间不早了，大戴不在家，你上楼，洪建成睡觉。好，嗯，让学生早点休息。好。
1: 我们家电话被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0: 你现在确认没有胃吧？
1: 我确认。
0: 好，那就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1: 明天。
0: 情况我行，拿好。明天你也希望我送你去机场，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啊，碧慧回来了，
0: 先出去，来。
1: 走，赶紧走！你在德公馆见过碧葵，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2: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葵打个招呼才走啊？
3: 阿东啊，学生建成都睡了吗？
0: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葵误会。
1: 次长，我还是想跟碧葵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0: 好，你从这儿绕过去进前门。
1: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一葵，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斗公馆走了吗？
2: 一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1: 明天就回啊？
2: 啊，
1: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斗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斗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2: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2: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1: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2: 哎呀，碧葵没

0: 好，燕尾钉，
1: 燕尾钉。
0: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晨晨，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好好看啊，
0: 我试试。 你看看，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谢谢。
1: 这怎么说走就要走呢？

0: 是。
1: 这是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嗯，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妈，您这是要出门啊？
1: 阿菊回来了。
0: 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
1: 小宝，快过来。
2: 小宝，
1: 来，外婆抱抱。来，一二三。
3: 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
0: 阿菊啊，我准备去几天花莲，都说那里特别美，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杜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
4: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征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
0: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带上了？
4: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
0: 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
3: 小宝，小宝，
2: 小宝，
3: 今天开心吗？看看好不好看呀，这个花儿。
4: 啊，妈，
3: 好看吗？
4: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3: 真对得起我啊。小宝，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
0: 我走了。

0: 阿珏，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我知道了。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了。

0: 陈太太，证件您收好。另外，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多保重。
1: 你也多保重。

0: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2: 人才，老郑，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交通队，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翁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3: 是。
0: 金蛇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 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局长，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1: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1: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1: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往上呈，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甘领处罚。
2: 阿俊，快一点啊！
3: 马上。
2: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3: 都不拿了。
2: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走。
3: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好。

0: 谢谢大总。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
1: 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哎呀，
0: 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
1: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0: 谁？
1: 侦防组的谷组长。
0: 哎呀，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2: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哎，别，托您福，托您福。
2: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啊，您吩咐，您吩咐。
2: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2: 嗨，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是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嘛，我一糊涂就借出去，结果现在人找不着了，我急得不行。
0: 没事，我帮您查，
2: 我把号码先写。
0: 哎，好。哦，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2: 啊，好。
0: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3: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么你就先帮我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3: 好，行，你们忙。
0: 行好行好行。
2: 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3: 2872。
0: 啊，是2872。
2: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

0: 没查到。啊？
1: 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2: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再查。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2: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0: 不敢这么说。
3: 不好意思啊。
2: 哎呀，怎么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0: 那不应该是。
2: 我知道了。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在哪？
0: 那我来来来

0: 喂，昌城吗？
1: 不用打了，是我们家电话。

0: 来客人了。
1: 王奶奶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顾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亮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0: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才能回来。
1: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1: 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1: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啊。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2: 我，
4: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1: 哎，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0: 顾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2: 你别胡说啊，顾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1: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啊，哎，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

0: 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1: 他也不认识。
0: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2: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0: 啊，
3: 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他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2: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0: 哦，对，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状人物。
1: 不，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0: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1: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2: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0: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哄哄吗？
1: 去。
2: 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
0: 确实，当然，突然来拍房，本来就有一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
2: 哦，好。
3: 王太太，打扰了。哎，
2: 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0: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2: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贡爹刻意报复啊？
0: 哪一个贡爹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
2: 是。
0: 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贡爹的罪名，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2: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您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
0: 好了，都懂。

0: 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是，
1: 那这样，哎，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2: 好，你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你。
1: 阿珏，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

0: 免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0000人，
7: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8: Главное 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н,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9: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0: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1: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2: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13: 去前北才是上策。这些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4: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上山之前，老邱还是我们的人；上山以后，他下山执行任务，被高斌抓住了。后来他又抓住了他的家人，威胁他，致使老邱叛变。这么看来，那个哑嗓子的女人就是老邱的老婆。他在新城开着茶馆，就是他在向高斌提供情报。
2: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马上除掉他。
3: 老邱罪大恶极，在他手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他是老魏的一块心病了，我只是担心感情用事会出差错。
4: 不行，这事事关你的安全，我还是去找他一趟吧。
3: 不要胡来了，既然上级已经决定要除掉老邱，照做就是。
4: 那他要是怀疑你怎么办？
3: 做得高明一些。
5: 他就要离开哈尔滨了，明天会去警察厅办手续，交枪交证件。我明天要和高斌去一趟双城，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动手。他老婆在门外对茶馆，这是个好机会。派一个精明的人去，记着一定要跟他讨价还价，但也不能太离谱。他现在很需要钱，他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信不过，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要。他迟迟不走的原因，就是想把他老婆的茶馆能卖一个好价钱。交易的时候，他应该会出现，但也可能会在银行碰面，这个我们不好推断。但他一定不会带太多人，不会带特务，因为这是私事儿，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虽然他去警察厅交了枪，但他身上一定还有武器，你们要小心。
2: 这个我们会当心的。
5: 带上无声手枪，如果绑架他有困难，就当街射杀他。
6: 去哪儿？
7: 朝鲜银行。
6: 是中央大街那个吗？

0: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你们想过没有，把我变成你们的人，我也可以为你们做事。
0: 你没那个资格，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
1: 反正都是要死，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你会说的，因为你没有信仰。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怎么，你不想死得体面一些吗？
2: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3: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4: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5: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6: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7: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天天记，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广大学员深入学习研讨，凝聚思想共识。今天上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认真听取辅导报告，一致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读书班上，屈青山院长从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重大意义、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科学内涵与理论品格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系统阐述。党史考证厚重详实，理论解析深入浅出，对于大家更好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领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证。
2: 省委举办这次高规格、大规模的读书班，让省市县领导

0: 要干部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信心决心，增强了奋进新征程、建功十五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是今天上午聆听了曲庆昌院长所做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后，在全面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更好落实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努力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新时代共青团工作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思考。党其所指，就是团其所向。团省委将坚持为党育人，不断提升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实效，自觉担当尽责，激励引导青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创新创业、建功立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高校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作为高校啊，我们第一还是要加强学习啊，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的党建来统领办学治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各领域全过程。第二呢，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确保高校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第三呢，要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省委举办的这次读书班呢，主题鲜明，求真务实，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聆听了曲庆山院长的专题授课，深受教育，深受启发，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有了更加系统深入的理解。档案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是革命老区，红色档案资源丰厚，这是我们做好党建工作、传承红色基因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们持续实施红色档案宣传教育工程，加大民间红色档案征集力度，不断深化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同时，我省档案防治馆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建成后的档案防治馆及档案保管、防治研究、红色教育、政务信息查阅功能于一体，将成为省级档案永久保存基地、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和公共信息服务场所。
3: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我觉得这是一次凝神铸魂的理论再学习，也是加压奋进的行动再动员。今天专题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让我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到高质量党建是县域各项事业发展的坚强组织保障。学习越深入，越感到肩上担子沉甸甸。围场是塞罕坝精神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农业大县，更是生态大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重中之重。我们将持续建强乡村两级党组织，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健全自治、法治、德治贯通的基层治理模式，把党建效能落实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各环节，奋力打造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样板。
4: 参加本次学习班，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论述，内心和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洗礼和锤炼。作为县委书记，我将牢牢地扛起管党治党第一责任的职责，充分发挥县委作为党执政兴国一线指挥部的作用，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同时要把这次读书班学习的收获体会转换成今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和成果，以钉钉子精神做到末端发力、终端见效，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
5: 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坚定了我们抓党建促发展的信心决心。 我们将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持续深化党员教育管理，强化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0: 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1: 作为新时代里谋篇落子的第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围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2: 读书班上，王昌林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认识体会，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实践，下一步工作思路和考虑，以及对河北协同发展的思考和建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提出了富有战略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思路建议。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抢抓重大战略机遇，深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为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贡献力量。
3: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非常必要、非常重要，体现了省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的政治担当，是省委进一步统一思想意志行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的有力举措。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廊坊全域处在重大国家战略辐射带动之下，有七个县市区被列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通勤圈、功能圈。我们将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抓住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机遇，充分发挥地处京津雄核心腹地最大优势，锚定服务京津、链接京津、协同京津、联动雄安，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努力使廊坊在推动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中走在全省前列。
4: 读书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审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刻分析面临的机遇挑战、存在的优势短板，明确下一步发展的方向路径，进一步增强了加快河北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也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和决心。人社系统将认真贯彻这次读书班精神，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供更多高品质服务和优质产品供给，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重点推动、政策撬动、培训促动，大力度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常态化开展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要进一步加强京津冀人社协同发展，在人社公共服务政策落地、助力发展上协同发力，切实发挥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的作用，坚持同事同标、同质同效，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5: 尽可能的或者更大限度的发挥河北全域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机遇，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机遇，更多的吸收北京和天津的先进技术、优秀的人才、科研成果作为更重要的这个转化基地提高我们京津的这个科技成果在河北的这个转化的比重和效率，提升河北的产业的发展能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把我们创新驱动发展的这个活力激发出来，动能释放出来，那实效彰显出来。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多次到京津冀三地考察调研，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作出重要指示，推动这一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 曲阳

0: 是雕刻之乡，位于首都产业协同圈。我们要精准对接北京，聚焦雕塑产业增材减材制造，靶向招商，促进雄安算法技术与曲阳产业场景深度融合，把全县2300家雕塑企业创作成果、154名工艺美术大师的技艺经验转化为高质量数据集，搭建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类大模型，以魔术共振赋能传统雕塑产业迭代升级。
1: 这次读书班正当其时，意义重大，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一次深入解读、系统导学，又是对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一次再动员、再部署。富平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将全面对标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省委工作要求，理清工作思路，找准自身定位，抢抓战略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思路找到出路，把想法变成办法，在生态、产业、民生、创新四个维度持续发力，聚力产业发展协同，加快推进太行山新能源发展示范基地建设，打造京津主要城市群绿电供应基地，立足富平优质农产品资源，打造面向京津的农产品加工和绿色有机食品供应基地，发挥生态优势，借助雄新高铁通车机遇，打造京津旅游休闲优选地、太行极境山地户外运动的目的地。
2: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项目专一，而是区域各类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为县域发展带来难得的战略机遇。肃宁毗邻雄安，紧邻京津，区位优势明显，我们将跳出县域谋划发展，主动将自身工作置于协同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县域经济提档升级的强劲动力。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继续带您走进河北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60余年，三代人近5亿棵树，将这里由荒原沙地变成了禾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今天我们继续跟随孙章辉老师一起去寻找密林草甸里的明星物种，看看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呢？走，
1: 出发。
0: 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形地貌涵盖了高原、波状丘陵、漫滩、街坝山地，是典型的森林草原交错带，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这一路走来，我发现植被越来越茂密，而且植物的种类很多，还有很多野生动物的粪便。咱保护区现在一共有多少种动植物啊？
2: 通过上一期科考数据，保护区现在一共有昆虫是1095种，陆生脊椎动物是333种，维管束植物是731种，其中有59种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有6种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这个就是紫点芍兰。 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
0: 芍兰不应该是种花吗？它怎么就看上去黑黢黢的？
2: 因为它每年在6月份。

0: 开花，现在已经是硕果期了。它对它的生长环境要求特别苛刻，既要有树荫，还要避免阳光直射，土壤既需要湿润，还要有良好的透水性。所以说，芍兰属的植物都被称为生态环境的放大镜。
1: 紫点芍兰是兰科芍兰属植物，是极具科研与观赏价值的珍稀物种。目前在保护区已发现紫点芍兰野生种群100余株，同时还记录到大花芍兰、首参等珍稀植物。它们的出现不是偶然，为守护这些珍贵植物资源，保护区划定专属保护区域，设置防护标志，安排护林员常态化巡护管控，严禁私自采摘踏入原生生长区，为它们生长筑牢安全防线。
2: 寻找兰花，我们首战告捷。下一个重头戏，追踪黑琴鸡。黑琴鸡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听说它非常的机敏，善于奔跑。孙老师，你说咱们今天能追到它吗？
0: 那可要看运气了。
2: 走。
0: 黑琴鸡呢，一般都喜欢生活在向阳的林园开阔地带，还有一个就是像这种的针阔混交林里。你看，那就有一个我们安装的红外监测相机，这个红外监测相机呢，每年都会拍摄很多黑琴鸡的画面。
2: 哎，快看看，拍到了吗？
0: 黑琴鸡呢，一般体长在50公分左右，通体黑色，但是在阳光的照耀下会有一个蓝色的光泽，尾羽会向外卷，像古琴一样，所以管它叫黑琴鸡。这是一个比武招亲的一个画面，通常呢，雌鸟、雄鸟都会聚集在一个固定的比武场，雄鸟通过展示尾羽啊、拍打翅膀呀、发出咕咕咳咳的这种叫声来争得配偶权。啊，
2: 太可爱了！黑琴鸡是咱们塞罕坝所特有的吗？
0: 不是，但是塞罕坝是黑琴鸡地理分布的最南缘。啊，
2: 最南缘是因为黑琴鸡喜欢寒冷的气候吗？
0: 对，它喜欢寒冷的气候，怕炎热。塞罕坝呢，能够为黑琴鸡提供充足的食物，它爱吃的落叶松的嫩松针，还有草上的一些草籽，还有之前咱们看的腐殖土里的一些小虫子，都是它的食物。
1: 黑琴鸡是森林草原交错带的旗舰物种，种群的稳定性直接反映了森林草原过渡带结构完整性。水土稳定、食物链条充足是塞罕坝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信号。
2: 哎呀，等了这么久又下雨了，估计今儿是没机会见到它了。
0: 寻找野生动物就是这样，可遇不可求。塞罕坝就是这种小气候，一片云在就下一点雨。不过别灰心，到车上我给你看点其他的东西。
2: 走，
0: 给你看看我们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其他的动物。这个是猞猁，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2: 它耳部有两簇黑的毛发，
0: 对，就像一个雷达一样。尾巴特别短，行踪特别的神秘。你看，大猞猁在前面走，然后小猞猁跟着它同一个脚印走，看上去就像一个猞猁走过的，但是其实是三个猞猁走过的。猞猁是森林食物链的顶端，塞罕坝有了猞猁的出现，说明咱们塞罕坝的整个食物链是完整的。
2: 哎，这是一个什么系统啊？我感觉它好神奇，可以记录这么多野生动物活动的轨迹。
0: 这个是我们保护区野生动植物监测的一个平台，它也是构建智慧化保护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野外安装的这些个红外设备啊，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进行分析和计算，为这个更好的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提供一个数据支撑。
1: 为守护来之不易的林海生态，塞罕坝还构建了区、站点、三级巡护、病虫害监测预警、常态化生态修复的全方位管护体系。通过网格化责任到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防控以及湿地修复、监测设施等项目建设，不断夯实保护根基。
2: 一路追寻，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野生动植物重返密林，感受到塞罕坝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这片林海正奏响万物归期的生动乐章。
1: 燕赵秘境，万物归期。行走塞罕坝，看绿意更浓，见万物晋升。一代代守护者，60余载躬耕不息， 换来了林海长青、水草丰美、鸟兽归林，万千生灵于此栖居，共谱着万物向荣的生态华章。
3: 日前，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在邯郸举行。
4: 在展示品鉴现场，上千种合肥好物吸引了众多国内外采购商的目光。像是涉县这家花椒种植企业，原来只局限于国内市场，这次产销对接活动为他们带来了新的商机。
5: 目前有39个商对我们这个花椒销售有意向，要对接拓展一些的出口。
4: 活动现场不仅有经销商和采购商的直接对接，企业也在努力扩大自己的朋友圈。这不，两家蔬菜水果深加工企业就了解了自家产品的优势和合作意向。
6: 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这种脱水的苹果，这是无添加的，这个直接烘干，这个是非常健康的。
7: 那我们这个其实也是主打，也是一个绿色无添加了，咱们以后可以多多的合作。
4: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特色种养、精深加工和品牌农业，培育出粮油、果蔬、畜禽、中药材等一大批优质出口农产品，远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次对接品鉴活动也为更多河北优质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搭建起桥梁。
8: 那一直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些特色的产品，到哪里去找？我们今天到了我们这个现场，这个有很多收获。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组织这些优质的渠道商到河北，到我们的一些优质产区来选品、来采购。
3: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比赛正在进行，已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
4: 日前，河北省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帆船项目在秦皇岛落下帷幕，共有来自8个地市的50多人参赛。秦皇岛队凭借主场优势斩获全部8枚金牌中的6枚。帆船属于我省开展的新兴项目，作为奥运大项，也是第二次进入省运会。
9: 这项运动让我感觉大海非常的美丽，也给了我很多挑战新事物的勇气。坚持和努力就会带来成功。
10: 我们将全力推进省级优秀队建设，争取填补河北水上项目在全运全项参赛上的空白。
4: 在积极拓展新兴项目的同时，我省在传统项目上也接连实现突破。短道速滑、举重、场地自行车、射击步手枪、游泳等比赛中，共有48人次打破47项省纪录。
11: 我打破了女子200混的纪录，我游了2分20秒18。这次赛场的氛围很好。
4: 以赛育才，以赛选才。本届省运会创新推出技之星荣誉榜，设置最佳突破奖、潜力新星奖、优秀人才贡献奖、优秀输送教练奖，把育才、选才、输送工作从省运会的单一比赛延伸到4年的训练周期中，评定结果也将纳入各市青少年体育工作评价体系。
12: 技之星的评选让金牌不再是选才的唯一标准，构建起运动员、教练员、培养单位3位一体的框架，成为撬动全省青少年体育人才体系建设的支点。对评定优秀的人员和单位，我们将在政策、资源等方面给予点对点的扶持。
4: 据了解，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36大项、1160个小项，全省共有15支代表团参加，参赛运动员超1万人。截至9月3号，其中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54场夏季项目的决赛已进行36场。
13: 算力是什么？它应用在各大企业，围绕在你我身边，像水，像电，像空气，走进千家万户，服务千行百业。
14: 算力是所有数字应用运行的基础动力。
15: AI 算力的能力嵌入到我的硬件设备当中去，来打造我智算产品。
13: 河北抢抓协同机遇，优化算力布局，夯实数字产业底座，推动应用方案落地，让算力化身新质生产力。
16: 有了算力的加持，机器人可以看得见、想得清、抓得稳，
17: 争取让每一张芯片 发挥到最高效率。
18: 算力和传统产业相结合，使我们收到的真金白银的收益

0: 五集全媒体系列报道《计算未来》即将播出，敬请期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尽赏天高云淡、翠色绵延的秋日之美。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美好的周末接近尾声，天气也将迎来转折。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九号，我省天气五台降雨、大风和降温将陆续登场。首先来看降雨，明后两天呢，降雨的范围将逐步覆盖全省大部地区，其中雨量大的地方集中在中西部的这一带，普遍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预计主要降雨时段在明天下午到后天上午。降雨同时，明天白天到后天，全省大部地区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沿海一带风力更大，并且会持续到后天夜间。降温出现在后天到周三的早晨，北部和西部地区的降温呢更加明显，其中张家口、承德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降幅可达7到9度。天气变化，气温起伏，请大家持续关注，积极应对。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阴，23到28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16到24度。承德阴转雷阵雨，19到25度。秦皇岛阴，20到29度。唐山阴转雷阵雨，21到29度。廊坊阴转雷阵雨，21到27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1到28度。沧州阴，20到31度。衡水阴转多云，21到29度。邢台阴转多云，21到32度。邯郸阴转多云，21到36度。雄安新区阴，21到28度。定州阴，20到31度。新集阴转多云，21到30度。石家庄阴，23到28度。西藏阿里小雨转阵雨，4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8到28度。感谢收看。

这是中山王府日常的一天。抛出内，掌管膳食的太令官亲自上阵，监督着厨工们准备饭菜。今天他们遇到一个难题，几次变换饭菜的口味都没能得到王的认可。其实影响刘生胃口的不是厨工的手艺，也不是饭菜的花样，而是他与哥哥赵王刘彭祖又发生了争吵。或许厨师们需要新的灵感，才能安抚刘胜被气坏了的胃口。太令官的难题最终是否得到了解决，我们不得而知。但刘胜墓中一件构思巧妙的饮食器具，让我们猜想这件事或许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0: 潘阴这个地方呢，自古呢就是汉朝缘起的一个地方，从汉朝开始就已经开始吃这个菌菇了。
1: 最传统的石烹烤肉在汉代也是很盛行的。

0: 熊族铜鼎在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展厅里颇有知名度。鼎的三足是三只小熊，小熊蹲立，双眼圆睁，咧口微笑，模样十分娇憨。除了造型可爱，这只鼎最特别之处在于它的鼎盖设计。
1: 这是四兽熊足踏鼎，是我们汉代的一种炊具，鼎盖上有四个小兽，轻轻旋转鼎盖，然后盖子就会被打开。逆方向轻轻旋转回去，旋钮移动到小兽的颈下，顶盖就会牢牢地固定在顶上。
0: 这只顶我们可以理解为煮肉的锅。当铜鼎和盖严丝合缝地密封在一起时，就能将蒸汽牢牢锁在鼎中，从而缩短加工食物的时间，而且口感更加软烂。这种利用密封产生压力的原理与现代的高压锅不谋而合。文物典藏部文博馆员徐云燕每次向别人介绍这件文物时总充满自豪。与法国人帕平在1681年发明的压力锅相比，熊族铜鼎足足早了1700多年。熊族铜鼎被发现于中山王刘胜的主墓室当中。

0: 或许当年刘胜与哥哥刘鹏祖争吵之后，又被这样前所未有的精妙设计打动，才恢复了好心情。至于刘胜与刘鹏祖争吵的内容，司马迁在《史记·武宗世家》当中做了记载。刘胜指责刘鹏祖：“兄为王，专戴笠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欲声色。”刘鹏祖回驳说：“中山王屠日吟，不佐天子，抚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同为汉景帝之子，刘胜与刘鹏祖是真正意义上的异母同胞。他们同是景帝妃贾夫人所生，但两人却互相看不上。
1: 刘胜喜欢吃喝玩乐，被赵王刘鹏祖指责为不务正业。那么赵王刘鹏祖又怎么样呢？他比刘胜也并不好多少。赵王刘鹏祖他喜欢研究法律，还特别的喜欢用诡辩来重伤人，特别是对于那些由朝廷派到封国来的官员。为了保持封国的独立，刘鹏祖对朝廷派来的相国之类的官员特别的抵制，都是很快就被他定罪辞官。另外呢，刘鹏祖还喜欢带着手下的人夜巡邯郸城，因为这个呢，所以朝廷派来的使者还有各地往来的客商都不敢在邯郸城久留。
0: 如何当好诸侯王？刘胜与刘鹏祖的观念截然不同，两人时常发生争吵。不过从刘胜墓中陪葬了上千件娱乐烹饪饮食器物来看，这些争吵丝毫没有影响他在吃喝玩乐上的追求。于是后人也借此窥见了两千年前的一片人间烟火。刘胜的中山封地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上，土地丰美，盛产小米、玉米、谷子、高粱等粮食作物。身为一位美食达人，刘胜究竟能吃到些什么呢？
2: 这件呢是满城汉墓出土的大型粮食加工工具石磨。我们这件磨呢，可以看到呢是分为上下两盘，在磨盘内呢布满了这种圆窝状的小坑坑。据考证呢，这是用来加工粮食的一种湿磨，它可以把粮食呢加工成粉浆类的食物。在汉代呢，出现这种湿磨以后呢，可以说对加工一种粮食叫饼非常方便。
0: 这架距今约2100年的石磨，是一个由石磨和铜漏斗组成的复合磨，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石磨实物。西汉时，因为气候差异，南米北面的饮食格局已经形成。石磨出现之前，黄河流域很长一段时期都盛行砾食，也就是将颗粒状食物煮熟或者蒸熟后食用。直到汉代石磨登场，才出现了较为原始的饼、馒头和面条，饮食的花样也更加丰富起来。甚至刘胜同父异母的弟弟汉武帝刘彻，为了能够吃到南方稻米，不惜派遣人力将稻米从遥远的南方运输到北方地区，为了在冬天吃到绿色的蔬菜，甚至盖起了温室大棚。
1: 在西汉时期，皇帝已经能够吃到冬葵、温酒这些所谓的反季节蔬菜，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温室种植技术。在当时的皇家的太官园建造有密闭的房屋，并且呢，在房子里昼夜用炭火进行升温，保持植物良好。

0: 的生产环境。这些呢，在《汉书》和《盐铁论》里面都有记载，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早期的温室种植技术的情况。
1: 除了温室种植，嫁接、移植、滴灌等技术在汉代已经出现并得到应用。这些农业方面的先进技术让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在汉代达到一个高峰。百姓吃不到宫廷中的山珍海味，主食、副食等方面却基本雷同。在距离满城汉墓约800公里之外，陕西渭南乡间，至今还流传着一道2000年前的饭食，或许也曾是刘胜的主食之一。陕西的盛夏，骄阳似火，苦苣正当时。这种我们今天常见的蔬菜，是制作陕西农家流行主食麦饭的重要食材。制作没什么花样，将苦苣和小麦面粉和在一起，锅中水烧开，利用沸腾的蒸汽，在密闭的空间里把面和菜催熟，一道热气腾腾的麦饭就可以出锅了。
2: 奶奶，你坐这儿。
3: 哎呀，是
2: 啊，这就是
3: 啊，
2: 苦菊麦饭。
3: 这
2: 稍微
3: 好，
2: 嗯，还是味道好，挺响的。这个麦饭啊，历史上从汉朝就有了，将近2000年了。
1: 朱立挺，陕西师范大学研究民俗的学者，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授课之余，他行走各地，探究中国的饮食文化。
2: 汉阴这个地方呢，自古呢是汉朝源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从汉朝开始就已经开始吃这个菌菇了。
1: 未央宫是西汉时期的皇家宫殿，也是西汉帝国200多年间的政令中心。半年前，朱立挺接到西安汉堰研发项目组的邀请，为即将做综合开发的未央宫遗址公园设计一些汉堰。
4: 喂，我正在做这个汉堰的这个 PPT 呢，下午咱们开个会。
2: 那因为汉代有那么多的粮食嘛，粮食供应多，大家都知道周礼、秦制、汉风、唐韵。所以说谈到汉风呢，就是风俗的意思。
5: 咱们用具上面肯定是复古性，选料呢要广泛性。
6: 刚讲到一些器皿，我觉得在做汉堰的时候，器皿这块也是比较讲究的。
7: 用一些瓷器啊，一些这个来把汉文化，能够融入到这个餐里面。通过汉代的文化和礼仪，通过我们这种宴席，间接来说，对我们来说是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承。
1: 为了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朱立挺和团队花费了大量时间四处搜集资料。喜欢吃喝的中山王刘胜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
2: 因为从他的墓里头呢，也发现了大量的这个餐饮器具，还有一些像比如针灸啊，还有类似于手术刀一样的这种东西，那就说明刘胜这个人是个美食家。而且呢，汉朝的时候已经有类似的言论，像比如那个文学作品啊，《七发》，这里头就讲到的这个，像这个熊凡之闹，芍药之酱，伯奇之志，仙里之快，秋黄之酥，白露之如，蓝鹰之酒，浊以涤口。我觉得他也就提到这个药食同源了，食疗嘛，
7: 对，
2: 养生。
1: 七发中的菜品十分精致讲究，牛肉、鱼肉、熊掌、野鸡、竹笋、香蒲、紫苏，可谓山珍海味。不过汉代最普遍肉食是猪和鸡，在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中，二母制五鸡是最低标准。

0: 多家境殷实的人家，为了能够保障一家人吃到肉，甚至还会建一个专业的养猪场。《史记·霍职列传》中记载表明，西汉时期已出现大规模的养猪专业户，并由此发家致富。
1: 我觉得烤乳猪这个菜可以重新再还原一下，原来叫炮团嘛，是吧？那个都是像现在的烤鸭啥的，都是从那儿来的嘛。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啊，就是颠覆了我的认知啊，就是在刘胜墓里头，还除了烤乳猪，还出土了很多的这种鼠类的东西啊。因为它那个样子，它也不像是就是我们现在的那种老鼠啊，它那个个儿挺大，啊。当然，至于是什么东西呢，我想着以后到了那个里再详细的再去看一看。
2: 其实你现在只不过是看着那个东西膈应，如果说你真正没有见过，人家给你做的都让你去尝，你还是觉得那个东西好吃。
1: 那我会吐出来的。

0: 巨大的墓室完全模仿宫殿，仿佛一条时空隧道，引领人们走进刘胜生活的那个年代。
1: 这个墓的开凿方法呢，就是用火烧，然后烧到一定高温以后，用冷水机，热胀冷缩的原理，石块呢一层层炸裂开。所以古人就是这种方法来修建的。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它的北耳室，那北耳室呢是象征性的用来储存酒和粮食的仓库。
0: 在这座库房中，发现了16口大酒缸。《史记》说刘胜乐酒，这些酒缸是最好的佐证。
1: 那么在他这个仓库里边呢，出土了这种方形的酒缸，还有外边呢这些圆形的陶罐。那么这个陶罐里边呢，当时发现的时候呢，有一些残渣。根据这个残渣的分析呢，当时他储存了大量的这个粮食，还有鱼类，还有鼠类的发现。
2: 鼠类？
1: 对。
2: 鼠类的话，我想着这个石壁这么坚硬，它应该不会是打洞进来的哈。
1: 对对，出土的这个鼠类里边呢，有褐家鼠，有麝鼠，还有就是一些大仓鼠等。而且这个刘胜墓呢，建造在这个山崖的里边，以山为陵，石头呢又非常的坚硬，封门呢也非常的严实，所以打洞进来是基本不可能的。
2: 吃鼠的历史就很早了。
1: 对，可以说是这样的。
2: 汉朝比较兴盛了。
1: 对对，因为不仅仅在这个刘胜墓中发现了这个鼠类，而且在夫人的墓中呢也发现了好多。那么这个刘胜的父亲景帝的这个墓里边呢，也发现了这个鼠类的骨骼。
0: 心中的疑惑终于有了合理的解释，朱丽挺觉得不虚此行。考虑到今天的习惯，他还是放弃了这种特殊的食材。不过刘胜墓中一个私人宴会厅给了他意外的收获。
1: 这个位置呢就是他的宴会厅，也就刘胜呢用来宴请客人的地方。里边的这些器具呢基本上是当时发现时摆放的位置，像这个漆案上呢有喝酒的用具，然后同方盛酒的酒具，然后还有当时的一些炊事用具，可以说这里边呢摆放的是应有俱有，一应俱全了。
2: 那就是耳杯嘛，是吧？
1: 就是对，桌子上就是那个陶耳杯，就是喝酒用的。可以说还有大有小。根据夫人墓中出土的行酒令来看，可以说它和这个行酒令是配套使用的，应该是。就是
2: 还有礼仪，
1: 对，还有当时有这个骰子来摇这个骰子来喝酒。这儿呢是他的主墓室，就是金缕衣，就从他这个主墓室出土的。那除了他的金缕衣呢，我想您感兴趣的应该是当时他这里边发现的这个烤乳猪。

0: 就是刘胜比较爱吃的一种肉了，肉食类。
1: 那这个确实是很珍贵啊，嗯，因为烤乳猪在文字记载中很多，真正的出土的还是很少。那咱们这儿确实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佐证和信心。嗯，
0: 可以说刘胜呢不仅好酒，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人。
1: 对对对，对。

盛夏，人群中最热的当属烧烤，炭火上的肉串滋滋作响，食客们也在一烤一撸的豪爽中享受着美食独有的治愈力。如果我们能穿越到2000年前，或许能看到中山王刘胜撸串的场面。不用怀疑，满城汉墓出土的这只铁暖炉告诉我们，刘胜或许也是个烧烤爱好者。这件长方形的铁暖炉，口大底小，四壁及底部均有长方形镂空，两壁上各有两钮，提拿方便。除了取暖的功用，在当时也可能用来烧烤烹煮食物。汉代烧烤很流行，这块名为刨厨图的汉代画像石上，清晰地勾勒出汉代人架炉烧烤各司其职的热闹景象。串串翻转，炭火烘烤，人们对于烧烤的热爱，一部分源于美味，一部分是喜欢这种热闹红火的氛围。对于生在皇家的刘胜，那些亲情的缺失，也许只能通过这样的食物得到丝丝抚慰。朱丽挺的汉宴设计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为了试验炙烤类餐品的风貌，他特意邀请了烹饪名师陈博进行一场实战演练。

0: 我们今天用这个炭瓦啊来做这个程序，最传统的石烹烤肉啊，在汉代也是很盛行的，因为在汉代的十里中就有已经有了这个老幼尊卑的这个分化，所以像这种石烹的或者是瓦烹的，也都是一些官宦或皇室所享用的。选择什么样的石头，烧制到什么样的火候，来烤什么样的肉，这是很关键的。哎，朱哥，这可是味餐啊！哎呀，一钵68一位啊，不过管饱。
1: 这个是古代最早的那种分餐制。西餐都是估计可能有一些就是类似啊，都是分餐，就是，一位一位上。
0: 对对对，历史的这个片子啊，上面都会有这个单桌的那个位餐的一个表现形式啊，而且坐的前后啊与高低不同，我看所上的菜品也不同。你今天这个应该是受到这个皇室待遇的。
2: 西汉时期，人们逐渐从席座分食过渡到围座分食，饮宴是人们进行社交的重要形式。刘晟在史书中唯一留下痕迹的一场宴席，是公元前138年到长安朝请觐见弟弟汉武帝。那场宴会到底是怎样的盛况，我们无法想象，但它必定十分豪华。美酒珍馐无数，乐伎舞姬助兴，或许还有杂技、百戏、幻术演出。在那一场热闹里，刘晟用哭示弱赢得了汉武帝的同情。满城汉墓中出土的鎏金银盘龙纹铜壶，专家根据

0: 猜测，很可能就是在这场宴会上为汉武帝所赏赐。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让各诸侯分割自己的封地，再分封给自己的儿子们。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阳谋之一，以恩赏的方式达到逐渐削弱藩王势力的目的。刘胜一定不可避免，但他依然又过了15年奢侈享乐的生活，才带着无数的心爱之物葬入陵寝。一场汉代的盛宴被时间保存下来，根据这样的场景设计出一场现代人可以享用的宴席。朱丽挺除了要发挥想象力，还需要不断尝试新的菜品。夜幕降临，位于满城县未央广场的仿古街渐渐热闹起来。汉服、汉舞、汉食，这样的汉式宴饮别开生面，人气爆棚。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在这里享受着古风古韵带来的惬意时光。千年之前，千年之后，炊烟灼舞散青丝，10万人家饭熟食。一食一器，承载的远不只是美味的食物，还有人们的悲欢喜乐，情感绵延。它不论你的身份如何，最是烟火抚人心。一席汉宴是2000多年前的真实日常，柴米油盐之上烟火蒸腾，是人间岁月，也是生活的冷暖和心灵的温度。
1: 在古代的时候，这个炒就相当于快餐，达官贵人可能用的是蒸啊炖啊这种慢功夫。真正的中国的冶铁和炼盐的技术是在汉武帝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酱一直是占首位的。确实，你看这叫的这个面筋啊，筋筋道道的，
2: 做起来是不是越

0: 小唐，我就说吧，你个外地的小姑娘，你干事就是没身没钱的。我这好好的一面墙，你怎么给我弄一窟窿啊？
1: 哦，我那儿打了个洞，是要挂画的，我回头给你填上不就完了吗？
0: 你当然得给我填上了，我这好好的一个墙，里屋也得瞅瞅啊。
2: 妈妈，
1: 嗯，你怎么自己回来了，儿子？
2: 是王老师看我一直没人接，顺路把我带回来的。哎呀，
1: 真的，妈妈，等房东验收房子呢，所以到现在都忘了时间了，也忘了通知你爸。对不起啊，儿子。王老师人呢？
2: 王老师看我走过来以后，他就回去了。妈，你忙完了吗？
1: 何姐，你验完了吗？
0: 行吧，这里屋啊还算仔细，
1: 那可以走了吧，孩子都饿了。
0: 行，那什么，回头把这卫生都搞搞好啊。你这什么画啊？这是
1: 就几幅装饰画。
0: 不是，这也太露骨了吧。不是我说你啊，小唐，你说你这个外地的小姑娘，你做事一定要有分寸，要懂得自爱，知道吗？你说你挂这么露骨的画在这店里，你这开的什么店呀？啊，哎，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开店，你可得开正经店，你可不能拿我这房子干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还有，我听说你是离异，你可千万不能在我这儿招蜂引蝶的啊。那你说你
2: 阿姨，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的妈妈？
0: 哎呦，大人说话小孩插什么嘴呀？
2: 你无凭无据说我妈妈就不行，你要跟我妈妈道歉。
0: 嘿，那反了你了，你妈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说正事儿呢。
1: 何姐，我跟你之间是甲乙方的关系，并不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如果你得寸进尺的话，我呢也不介意把这些视频呢往网上发一发。好歹以前呢我也是个大主播，我看看你这些搞地域歧视啊、冷嘲热讽啊发到网上去，谁还敢租你的房子？哎
0: 呀，这小唐，
1: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的房子我不租了，我就把中介和律师叫过来，过来盘一盘，看看咱俩谁的责任，谁应该赔偿损失。
0: 哎，小唐，哎呀，咱有话好好说嘛。再说了，我也没说什么呀。
1: 如果你想继续合作呢，也可以，我要追加补充条款。
0: 嗯，追加什么呀？
1: 在我店开店期间，除了我拖欠房租和水电燃气，禁止你到我店里来胡闹。到期之后呢，你愿意租就租，不愿意租我立马走人。给你损坏的东西我照价赔偿，但是如果你想讹人，我劝你趁早断了这个念想。
0: 不是，小唐，你说这我自个儿的房子我都不能来看看呀？你这也做得太绝了。
1: 何姐，我以前解长解短的我够尊重你了，可是你拿我对你的尊重当成软弱了。今天孩子在这儿呢，我也不想多跟你说什么了。你要同意，我们就签补充协议。
0: 行行行，你甭说了，我跟你签不就行了吗？
3: 那业主大会你去吗？什么听证会，别给自个儿贴金了，就是谈判。别去啊，啊，那边有你，这边有我，没准还能打个配合。
4: 那你让我去，我肯定去，一定配合。你放心吧，哥，他们要再闹什么幺蛾子，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你啊。哎，
5: 今天呢，我们就这个东西两区交汇处修建铁门的事情啊，我们开这个业主大会，而且呢，我们也请到了街道的张主任。我希望你们双方心平气和的啊，把话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好吧？
6: 没什么可说的啊，他们必须无条件拆除那破门。
3: 我先说两句啊。
5: 哎，
3: 西区各位代表啊，我是研究了物业章程，你们私自在这通道上构筑了这道铁门，如果一旦发生火灾什么的，就会造成很大的危险啊，这个后果大家是不可想象的。
6: 本身就是违建，你必须得拆掉啊！
7: 别拆掉，无条件拆，
8: 应该拆了，
7: 太不像话了。
8: 都是一
9: 你们说完了吗？啊，我说两句再啊。那个张主任、徐经理啊，我们晒出来证据来，你们都看了啊，大家也看一下嘛啊。 要想公道打个颠倒，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嘛。要是其他小区的人天天跑到你们小区楼底下来啊，牵着狗儿乱窝屎乱窝尿又不处理嘞，你们看起烦不烦嘛？我们做的事情只是维护我们的权利，我们有啥子错嘞？
8: 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啊，它确实过分啊，但是呢，它毕竟是少数。
7: 就是
8: 你像你们修铁门把路堵死，这肯定已经上升到侵权了呀。
7: 侵权
8: 了，
7: 侵权了，
8: 对吧？
7: 就是的。
10: 好，大家听我说一下啊，我手里呢，这是我们从物业拷贝来的最近三年的物业费缴纳的记录啊，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啊，我们西区全体业主缴纳物业费及时，而且没有任何拖欠现象。咱们再来看一看啊，咱们东区的情况，这里边这个棕色矿体就是代表逾期的，还有大批住户长期拖欠物业费不交，这也直接导致了你们东区好多设施老化，你们没钱去修。
11: 对
10: 啊，反正再看我们西区，我们不但及时的把物业费缴齐，甚至我们还自己花钱修了很多设施，这些都是单据啊，这只是其中一部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1: 为啥？
10: 因为我们爱自己的社区，

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好多东区连自己社区的物业费都不愿意交的人，跑到我们西区来，占用我们的资源，甚至破坏我们的社区环境，这才是我们。

0: 哎，你们拖欠物业费，我们交齐了呀。哦，相当于你们现在享受的权利是侵占了我们的利益的，这咋可能是两回事嘞？
1: 对啊，给交费，给享受权利。
2: 你甭管他钱是多了，那我们还有交费的时候呢。交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呢？
0: 哎，张总，你看他们啥态度嘛？他也有交的时候，你说得出口哦，那就说明你经常没有交噻。
3: 你少给我胡搅蛮缠的，我有问题你说不出来。
2: 看看
4: 啊，行，咱冷静。
2: 我们每次不交，
4: 来，大家听我说两句啊，说一千道一万，咱们都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对吧？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确，东区对西区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是你们修铁门这事儿，是不是很不和谐呢？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咱们抓紧把小区的规章制度给它制定完善了。然后请每一位业主签字确定，这以后要是谁违反了，咱们就做出相应的处罚，行吗？没意见的话，那咱们就抓紧把铁门拆了啊。
0: 张主任，你说的这个没得问题的呀。哎，但是之前我们定过规章制度的，没得人遵守的嘛，对不对嘛？还有物业，他又不作为，说他没得执法权，那这个商城就操作不起走的嘛。
5: 周博士，不是我们不作为。我们确实是没有执法权呐。哎呀，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哈，我们就按这个签字画押按手印的老规矩来哈。但凡他们东区的人跑到我们西区来，啥子遛狗啊、晒铺盖的，一经发现，罚款500啊。只要来这，我们这占我们车位停车的，马上锁车啊。然后按这个
6: 行政罚500，告诉你，最多5块。
7: 咱们不用理他们这个。
8: 还有我们修建的健身器材。你们要使用也得付费，
6: 你这是什么标准啊？想怎么收费啊？
9: 这事儿简单，就在这个器材上安个智能锁。
7: 你们要非要过来用，就扫码，花钱不就完了？
10: 太不像话了，这个简直是。
3: 这不还是智能啊？
7: 想享受就得花钱嘛。
6: 我觉得你们说这都不现实。这罚款交给谁？谁来保管？那出现贪污又怎么办啊？这里边好些事儿都是麻烦。对吧？
0: 那个赵主任，我们这儿继续扯下去的话，也扯不出个一二三来。我觉得没有必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是吧？我们提出的要求，你们又不同意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门儿嘛，啥时候谈妥，啥时候拆啊？不好意思了，各位。
6: 哎，你等等，你这什么情况？啊？你什么态度？是你这样的？威胁？他这是威胁，你不往前怎么谈啊？
11: 哎呦，咱家还有没有人性了？拉屎都要有人管。哎，油条我最爱吃了。
10: 哎，你怎么拿这么多呀你？
11: 今天是运动会，我必须把我的能量补到最满。
10: 干嘛？在这憋大满贯呢？
11: 必须的。
12: 爸爸妈妈，我今天的变化也要拿到名次。嗯，
11: 没事妹，拿到这没关系，这是幸运。
12: 谁要你的？我自己也可以。而且我们老师说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7: 差点忘了吗？
13: 怎么了？
7: 今天第二次夜路会。
13: 那你也多吃点，你那也是个体力活。
7: 纯体力活。来，闺女吃个鸡蛋啊。
12: 谢谢爸爸。
7: 来，你来一个，补充好体力。

0: 什么意思啊？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只有打官司了是吧？
0: 对，打官司，给你打官司。

0: 你们俩聊什么聊啊？聊这么多次，聊出结果了吗？
1: 张嘴，我就说没得必要把大家召集起来了。
2: 这个谈了半天，谈不出个名堂来嘛。哎，我们的要求，你要是不答应的话，这个门是绝对不可能拆的。

0: 喝你，你
1: 给我喝水，喝水，可以啊，我们前六个项目第一了。
0: 最有货呢？
1: 他目前是五个。
2: 知道了，咱们天天体育课外面比下去了。
3: 什么？
2: 哎，四班跟咱们咬得很紧，刚刚李佳轩被四班的李怡静给比下去了。
4: 现在是佳玉对乔欣欣，可乔欣欣是田径组的。如果佳玉输了的话，那你对徐猛咱们就彻底没希望了。
1: 徐猛啊，就是四班那个体委。
4: 对，
1: 完了，果宁他跳的可高了，咱团体没戏了。
0: 不可能，田径团体冠军必须是我们一班的。走，给孙小贺加油去，
1: 给他加油。你不指望着他输了？
0: 哎，都啥时候了啊？一致对外，等等。
4: 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
0: 啥局面？
1: 曹军军，快回你们家酒了。
0: 啊，为了四班打完，刘小晃呢？

0: 不过一米三一了吗？
1: 过了，佳韵太厉害了。
2: 怎么样？
1: 没事，脚崴了一下。姑娘，接下来交给你了。
2: 放心吧，你先回去休息啊。剩下交给你宁哥就行。

0: 爱你，我也没发挥好。
1: 国宝，你没事吧？
2: 糖豆哥哥，我们没发挥好，就拿道具顺着，没给本领通关，很气。
1: 国宝，你应该这样想：通过你们俩的努力，我们拿到了第四名。你们努力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3: 国宝，
4: 就是国宝，你这个第四名比我扔铅球第一名还厉害。啊，
5: 1.31，
6: 老师，我要1.32。

0: 你身残志坚呐，腿瘸了都能走这么快啊？哎，这回咱俩算是给班级挤争光了吧？
1: 多亏了你啊！你这回终于赢我一局了。
0: 哎，要没你那1.31米追平乔欣欣，我还扳不平比分呢。
1: 还算你有良心。
2: 你咋没喊人来接你啊？
1: 我爸今天夜班，我不想麻烦他。
2: 来来来，宁哥不麻烦啊。
1: 哎，你干嘛？
2: 来，快走快走。哎
1: 呦，不用怕。
2: 快点快点快点快！
1: 你想到谁？猫，你别带上我呀。
3: 大家看看，好好看看这些孩子们，人家是真正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那再反过来看看咱们自个儿呢，咱们是你争我夺，你死我活啊。
4: 说的是啊，我儿子跟西边白洁是同学，平时俩人总一块玩，那现在这东边跟西边都疯了吗？他不高兴，就没法找同学玩去了。您说这事儿好吗？
5: 这孩子总在一起玩，咱们大人还是来回撕吧。这跟孩子，这哎，确实。
6: 咱们都这么大人了，心眼还没孩子大。
5: 怎么样啊？
7: 没错。哎。
8: 各位啊，我说两句。我呢，作为物业，先给大家道个歉啊。东西两区这个事情呢，积怨已久。是物业没有处理好。今天我表个态，以后我们会加强对西区的巡逻，一旦发现不文明的行为，我们会及时制止。啊，总之，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希望大家呢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好不好？谢谢大家。
9: 孩子好啊，再复杂的事情都能变得简单。

0: 你爸妈都走远了，而且你看这路上这车这么多，你万一半路遇到危险了怎么办？
1: 对呀、啊，你会走丢的。
0: 对呀、啊，
1: 不能去的。
0: 先走吧。
1: 嗯，来出去。
0: 走吧，
1: 没事。
2: 好，快点快点，一会儿人家都回来了。哎，你看，刚想下楼接你们，你们都回来了，
3: 叔叔。师叔，你咋没上班呢？
2: 我宁让你领着他们先去你家玩，好不好？一会儿饭做好了，我给你们送过去。
3: 好，
2: 然后叔叔再去上班。佳玉有事给爸爸打电话。
0: 好，
2: 那我先回，我去做饭。
4: 行行行，您上来了啊。好。
5: 啊，
4: 孙叔要给你们做饭，那我还点披萨吗？
3: 点呢，老孙，这中西合璧，营养才能健全呢。
5: 对，营养才能健全。
4: 点点点啊！你们长身体呢，多吃点。
5: 你爸，我火腿披萨。
4: 哎，别着急，哎，先等会儿，我先接个电话。哎，您好。啊？现在啊？啊？啊，行行行，好，我知道了啊。儿子，披萨给你们点好了。爸爸有点急事得回趟天津。
0: 爸，您又去哪儿？您走了，我们就没大人了。
6: 对对呀、
7: 啊，也对啊。
4: 你们待会儿就在屋里好好学习吧啊。
3: 好嘞，马叔。
5: 马叔叔，拜拜。
4: 行行行啊。
8: 马叔再见。
4: 拜拜拜拜，爸爸晚上就回来啊。
5: 走，
8: 再见。
4: 好。
9: 刚给你做的内检啊，你这个宫颈没有消完，等你宫口开了呀，就可以给你上无痛了。
10: 大夫，你看他现在疼成这个样子，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先别那么疼呢？
9: 现在孕妇这个颈管还没有消完，不适合打无痛，我们会全程观察孕妇情况的。你现在能做的呢，就是多跟他聊聊天啊，给他说说话，分散分散注意力，也没别的办法。
10: 行，好。媳妇儿，你也听到了，大夫说现在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让我多陪你聊聊天。那这样，我说 你听就行了，要不然我给你讲个笑话。哎，我还真知道个笑话，也是讲孕妇。有一个孕妇啊，她特别想吃西瓜，路过一个西瓜摊儿，她就问那个卖西瓜的说，你们家的西瓜熟不熟啊？卖瓜的人说，我们家的西瓜不熟，不收钱。那这孕妇就说了，那我要买回去生了怎么办啊？这卖瓜的人说，你要生了那就算我的。
11: 你出去
10: 啊。
11: 我看着你我更疼了。
10: 好吧，这笑话讲的不好、哎、我再给你换一个笑话。
12: 果宁、
3: 哦、哎呀，
12: 菜齐了。
3: 这么香啊，孙叔这手艺可以啊。
12: 那是，你也不看是谁吧。
3: 你们三个吃饭了。
5: 啊，来了，
13: 快点来。
12: 快来吃饭，
13: 再不来就来不及了。
5: 哇，披萨！
13: 我爱披萨。
5: 那哥哥，
0: 端筷子喽。
13: 谢谢糖糖。
5: 啊，谢谢。
3: 嗯，小霍。
12: 糖糖，你先来。
13: 我不要。
5: 我想要。
12: 糖糖，
13: 我想要。
12: 谢谢。
3: 等会儿。
13: 嘿。哎呀，果宁哥。
3: 嗯，这是什么事？
12: 讨厌，不许学我爹。
13: 果宁哥，我说什么时候能加入反家长群联盟？
3: 本来你是没有资格的，但是你姐毕竟和我并肩作战过，还为了班级荣誉身负重伤，所以吧，看在她的面子上吧，我破格让你入群，吃完饭就让你入。
5: 谢谢你哥，我得一个号，我入群了，国宝。
12: 你写个屁！吃完饭之后你得先写作业。
13: 我的作业写完了，
1: 我也是。
5: 我也
1: 还差一个字。
0: 林哥，我的作业本还在家里，一会儿我得上去拿。
3: 批准。
0: OK。
12: 这样吧，果宁，待会儿我负责看着我弟复习，你负责看着国宝、初一还有糖豆复习，学完40分钟之后才可以玩。
3: 我做事的劳逸结合呀，对不对？你吃完饭先消化消化再学嘛，是不是？
5: 消化再学。
12: 不行，学习的事情不可以讨价还价。
3: 对，吃完饭赶紧学啊。
1: 哇，哥，你越来越像董惠子。
13: 认同。
5: 认同的答应。
3: 闭嘴。你们几个啊，再多嘴一句就加10分钟学习时间啊！
12: 喂，出来了。
14: 怎么了？什么事？
10: 要吃麻辣烫
14: 啊？啊？这会儿吃麻辣烫
10: 啊？
14: 麻辣烫催产啊？
12: 哎呀，别胡说八道了。
14: 哎呀，那行，我去买啊。有什么忌口没有？
12: 忌墨迹，你快去快回。
10: 非要吃咱们小区门口那家，
14: 还得回去买。
12: 快，
14: 马上。
10: 静姐，我陪他了啊。
12: 啊，行，好了。还能顾上吃麻辣烫？哎呀，

0: 现在孕妇最大，想吃什么吃什么。
1: 小胖子太可怜了。
2: 嗯，你好。说好了。
1: 好，老大。
3: 来，我给你们开门。嗯。
2: 来。走了，
3: 慢点啊，拜拜。
2: 待会儿见。
1: 拜拜。
3: 国宝，人初一都复习了，你写都没写完呢，赶紧去。嗯。
1: 这儿的船长。
3: 你不是要上去拿作业本吗？快去。哦。
1: 宁哥，我有个问题。
3: 别太深奥啊，你知道的，宁哥刚吃完饭，懒得动脑子。
1: 宁哥。嗯。小宝宝是怎么生出来的？
3: 你问啥？
1: 我问小宝宝是怎么生出来的。
3: 这个问题吧，比较玄乎。我想想啊，这个生宝宝咋生啊？又到了南太平洋海域的繁殖季节，年轻的座头鲸离开了族群的怀抱，独自去寻找属于它的伴
1: 侣。宁哥，虽然我小，但我可不傻。
3: 哎呀，你非得问这个问题吗？
1: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3: 哎，也不是，就是这个。这一男一女彼此喜欢，然后有心的或者是无心的，又或者是不小心的睡在了一起，然后就有了小宝宝了。
1: 那有一次郊游，我和国宝一不小心睡着了，躺在一起，他怎么没生宝宝？
3: 我去，你啥时候跟我妹睡一块了？
1: 是上次郊游。
3: 刘国宝，
4: 刘国宝。刘宝，你给我出来！
1: 干嘛，哥哥？
3: 你以后离这小子远点，知道吗？
1: 我说嘛，我不要。
3: 少废话！你不是要去拿作业本吗？快去！哦。你去，快去写作业去。哦。现在小孩都在想什么呀？
5: 马一姐，你太不靠谱了吧！我让你好好在家看看儿子啊。你干嘛去了？你把儿子扔到刘老师家，你跑天津去？你跑天津去干什么呀？
6: 姐姐，你别着急，紧急事件，我临时去处理一下。
5: 不是你有什么着急的事儿，比看儿子更重要。
6: 姐姐，我真有事儿，30分钟之后我到天津，一小时内处理完事情，我马上赶回来，天黑前就能到家。
5: 我天黑前用你看。喂，什么病啊？真的是。
2: 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我让你写 ABB 的词儿，你给我写了个什么玩意儿？来，你自己读读啊。美羊羊，喜羊羊，我还灰太狼呢。你是不是动画片看多了？你管这叫 ABB 的词儿啊？
1: 这不是 ABB 吗？
2: 我让你写生活中有的词。
1: 我不会写啊。
2: 继续。
1: 好了。
3: 国宝，你是猪脑子吗？啊！我都跟你说答案了，这个直线里边有三个直角，你怎么还写俩呀？啊！
1: 我才2年级，我连两位数乘法都没学呢，你直接教我计算直角线，你觉得我能听懂吗？
3: 我问你直角线了吗？啊！我就问你这图里边有几个直角？
1: 那你也没说最多有几个啊，我就看见俩。
2: 把这个拼音给我读一下。嗯，
1: 这 i 这 a 这 o 这 o。
2: 你不要连读，只读这一个。
3: 你怎么总是前后写反呢？23减33啊！
1: 写反了再写回去呗。
3: 你考试能写回去吗？啊！
1: 这 i 这 a 这 o 这 o。
2: 不要连读。
1: 这 i 这 a 这 o，
2: 只给我读这一个。
1: 这 a 这 o 这 o，
2: 读这一个。
1: i 这 a 这 o 这 o， 有问题吗？
3: 还有你这个托式，你为什么总是把小数写前面呢？
2: 只读这一个，哎哎，

0: 就行了。
1: 我给你读几遍了，在这一招中。
2: 负二十，他也是负二十
3: 啊。你听不懂人话吗？
0: 负二十不也是二十？他负二十。
3: 读这一个，
2: 哎呦，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呀、啊？
3: 我们家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猪八戒弟弟？
1: 你叫我骂我，等我长大，我娶个比你还娇的老婆，看你怎么办。
2: 刘国宝，以后我再辅导你，我是猪。
0: 就你那学习成绩，哈哈，你到天天辅导我，我都嫌你 low。
2: 你信不信我揍你？
3: 你还威胁上我了是吧？你信不信我分分钟跟你老婆玩成龟？到时候我俩一块儿
2: 写作业。
1: 妈，我都结婚了。
2: 我等着啊！呀，疼到哪儿了？
0: 糖豆哥哥，
3: 哎，国宝，
0: 糖豆哥哥教我，教你。糖豆哥哥，我们走啊！
1: 我也走。
3: 孙佳欣，你给我回来！
1: 孙
3: 佳欣，孙佳欣，你想气死我是不是？我数到三。啊，
2: 算了，让他们消停会儿吧。崩溃啊，感觉少活二十年。哎呀，我现在有点理解咱爸妈了。哎
3: 呀，气死！要往那边，
1: 我要醒。
3: 哎呀，我血压高啊。

0: 那时候谁跟你胡说八道说两个人躺在一起就会生宝宝，
1: 我宁哥说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靠在一起就会生宝宝，
2: 骗小孩嘛，
3: 那到底怎么才能生宝宝？你居然敢骗我。对呀，
4: 他问
3: 该怎么生宝宝，
4: 怎么生
0: 这个嘛，
5: You ask me, I ask who?
1: 我知道了，你都比我小，你知道什么？
3: 生宝宝是不是跟电视里似的？医生会问保大还是保小？
0: 孙建新，你闭嘴！哪有那么多保大还是保小的事？
1: 什么叫保大保小啊？
5: 就是如果妈妈和怀里的孩子必须要死一个，那是死妈妈还是死孩子？算了，换个话题啊！今天晚上吃什么？
1: 火锅。
2: 今天要吃麻辣加清汤火锅。
5: 麻辣加。
6: 喂，楚一。
7: 哥哥，喂，爸。
6: 楚一怎么了？你好好说，是家里出事了吗？
7: 爸爸妈妈都不接电话，妈妈在生宝宝，我现在在国宝家。
8: 楚一，别怕，哥马上回来。
9: 现在孕妇宫口已经开了，医院可以接手打无痛，家属啊去找麻醉师签字，
10: 好，
9: 再次进行胎心监护，建立静脉通路，摆体位。
10: 医生，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9: 你们不是头胎，放心吧。
10: 哎，您别用头胎这个词儿，头胎多不吉利啊。好，谢谢医生啊。老婆，听见了吧？啥事儿都没有。
9: 是我，
11: 玛丽，下节课我不能上了。
9: 发生什么事啊？
11: 我家里有点急事，得要赶紧回去一趟。
9: 还要紧吗？我能不能帮上忙？
11: 我听，就是我爸现任的妻子在生孩子，所以我妹妹很害怕，我得回去一趟。
9: 那我来打车陪你过去一趟，快！
1: 看看，这是我和万家出生证明。哎
5: 呦，还有小脚印呢！嚯，你当时脚真小啊！
0: 废话，你一出生36的脚啊！
3: 我从来没见过我的出生证，
1: 我也没见过。哥，你见过你的吗？
5: 见那玩意儿干啥呀？
3: 那可是你出生的证明啊！
12: 出生的证明。
5: 我一个大活人在这坐着，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0: 刘国宁，你真是个大直男。
3: 佟佳毅。
5: 哎，你干嘛？
13: 干嘛？
1: 我也要看我的出生证明给你们看。
5: 哎呦，你别瞎翻呐！一会儿爸妈回来又赖我。

0: 你别听嘉欣的，都赖你。
1: 没有关系。

0: 咱爸倒是真年轻啊。
1: 我爸不许看。
2: 哇，我只看我爸爸妈妈的离婚证。
1: 糖豆哥哥，你爸爸妈妈不是快复婚了吗？到时候你就看到了。
3: 就是妈妈的好。
0: 哎，爸，你看我是跟我爸姓还是跟我妈姓？
4: 来，我看看。你今年几岁？
0: 12啊，咋了？
4: 那这个结婚日期怎么着也得是12年前。你看这上面写的2013年。啊？
1: 我看看，
5: 我看，
1: 不止10年
5: 字呀。
6: 还真是，
7: 大夫，疼的都不行了，这他怎么回事？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8: 胎心监护异常，胎心慢，考虑胎儿宫内紧迫，孩子随时会有窒息的可能，不能顺产了。为了孩子和产妇的安全，马上准备剖宫产。
7: 好。媳妇儿，大夫说没啥事，就咱们就不顺产了，咱们剖。
4: 我没剖过呀。
7: 剖腹没事啊，老公陪着你呢，媳妇儿不怕啊，老公陪着你呢。
0: 绝对不可能。
4: 可是这日期白纸黑字的写在那里，不可能有假呀。
1: 我还是不明白这怎么回事。
4: 你是不是傻？那结婚日期在你果宁哥出生之后，那就说明
5: 你有可能不是刘大哥的孩子。啊？
1: 为什么呀？我刚跟你说清楚，不可能。
4: 根据这份证据的显示，果宁、果宝，你们俩的爸妈可能是二婚啊。果宁，你非常有可能是你爸爸的前妻或者你妈妈的前夫生的孩子，也就是说，你跟果宝是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
5: 那他们就不是亲兄妹了。
1: 哎呦，不行了，不要！
0: 你胡扯什么？你有什么证？这能代表什么呀？啊？这万一是他们先有了我再领的证呢？
4: 先有你2年再领证。姑娘，我觉得你还是赶紧问清楚吧。
1: 这件事情，怪不得我们都是双眼皮，就你是单眼皮。原来我哥不是我哥。哥哥，他们说的到底是什么人呢？啊，
5: 国宝，你别着急，事儿还没弄清楚呢，没事的。
4: 哎，初一呢？
5: 初一。
9: 喂，国宝啊，什么？怎么回事儿啊？
10: 什么？
9: 国宝来电话说初一不见了。
10: 初一不见了？怎么回事儿？
9: 是这样，我先回去一趟吧。我估计就是自个儿偷偷溜出去玩去了。
10: 不能。只要果宁果宝还有可能，初一不可能的。
9: 所以我先回去了解一下情况，你跟小薇在这儿看着吧。
10: 哎，别，我觉得还是你留下，我回去吧。一会儿万一老杨紧张了，我觉得你能安抚他情绪，还是我去吧。啊，你在这等着，我走。
9: 你慢点，路上慢点啊。
10: 知道，我先走了。
9: 找着了，来个电话啊。
10: 知道。
11: 刘老师，出什么事儿了？
12: 哎呦，您去那边坐会儿。
9: 哎。怎么了你？怎么不在里边陪着了？
7: 陪不了。哎，谢谢。啊，什么日期？啊，月血。
9: 放松。哎呦，放松啊！
11: 哎，你要不吃点麻辣烫垫垫呢？
9: 行，吃点东西。
7: 哎，这什么呀？
11: 鸭血呀、啊，这。

0: 不要，我不会再遇见我爸爸了吧？
1: 别哭，我姐和妈妈马上去找了。
0: 你不要走啊！初一，我不会找不到你了吧？妈妈，初一走丢了。
2: 没事。
0: 妈妈，初一不见了，不是不见了？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一不留神，初一就不见了，我就没见过他。
2: 佳欣，你姐呢？
3: 我姐和妈妈马子一起去找初一了。
2: 好。刘果娘，初一都不见了，你还在那傻坐着干什么呀？你连个孩子你都给我看不住。
0: 初一吧，初一。
4: 哎，静阿姨，
2: 来，快进来！不是现在什么情况呀？
4: 整个小区都找遍了，没人。
5: 我去了初一家，没人。
4: 对，
0: 我也找不到初一。
6: 第一次生孩子的时候我就没在，那时候爸妈在这陪，我这心里都不落忍。你说这回我好不容易在了吧，你说他还得挨一刀啊，生孩子怎么还得挨一刀啊？你说插针到我后面多疼。哎呀，婷婷啊，你这个遭罪了呀，等你好了以后老公可得好好爱。
7: 喂，叫啊。喂，你这信号不好哎。喂，啊，
6: 说，
2: 孩子们什么小区啊，然后什么那个家里面都找过了没有？
8: 怎么回事？
2: 哎，老杨那儿怎么样？
8: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
0: 老杨，青衣，
7: 现在他都神神叨叨的，我怕再给他一点刺激，他就崩溃了。回头他再出点啥事我稳住。
2: 有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和你联系啊。哎，好。
8: 妈，是怎么回事？
2: 哎呀，什么怎么回事？你拿我结婚证干什么？
8: 是真的吗？
2: 结婚证能是假的吗？
8: 是你俩亲生的吗？
2: 刘果宁，都火烧眉毛了，你还在这问这么愚蠢的问题？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呀你？
8: 那对我来说很重要啊，你就告诉我实话嘛。

0: 医生，我一胎是顺的，这个剖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1: 不会的，这也是为胎儿好啊，放心吧，我们开始手术了啊。

0: 初一，你在哪儿呢？我到小区门口了。
1: 我在金色时光中继。哥哥，你快点来，我害怕。
2: 好，你现在别动，我先马上过来。
0: 初一，初一，
1: 哥哥，
3: 快起来，地上凉不凉啊？哎
1: 呀，我害怕，哥哥。
3: 不怕不怕，哥哥在呢。
1: 哥哥，我想去找妈妈。
3: 那哥哥现在就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1: 哥哥，我想给妈妈买一束花，妈妈喜欢花。
3: 好，花店在那边，走，咱们现在去买花。
4: 是我，那我先回学校了。
3: 好，这次真的谢谢你了。我一会儿就把打车的钱转给你。
4: 别客气，可以，拜拜。
1: 姐姐，拜拜，
4: 拜拜。
5: 喂，
6: 妈，
5: 是我。
6: 啊，妈，你初一找着了，
5: 找到了。
6: 他跟十五哥哥在一起。
1: 初一，
5: 是我。
6: 十五哥。
5: 行，我知道。那你们去医院的路上。

0: 小心一点啊。对，我一会儿就到。哎，好。
1: 妈，我到底是谁生的？
0: 你是我生的。哎，老刘，
2: 哎，我跟你说啊，那个初一找着了啊，对，他跟十五在一块儿呢。
3: 其实，结婚证上的日期早就说清楚了。
4: 我看看，曾念过，我能不是亲兄弟？
5: 妹儿啊，不管是不是，哥都把你当亲妹妹。
4: 哥，我也想哭。
6: 哥，你们别这样，我怎么觉得有问题？
4: 有什么问题？大金阿姨都承认了。
6: 你别说了。
3: 但是果宁，刘大大和金阿姨瞒你到现在，就是不想伤害你的感情，所以你即便知道了事实，也不要拆穿，否则他们会伤心的。
5: 那我也得知道我亲爹是谁了啊！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3: 这个你可以以后再查吗？
5: 啊，原来电视上的狗血剧情流到我身上。哦，
4: 我有的哥哥。
7: 十五，初一，
8: 哎，
7: 你们怎么来啦？
8: 初一，你们怎么来了？啊，怎么了，姑娘？
9: 初一担心你们，自己就跑出来要找你们，差点都走丢了，给我打电话，我把他接上就过来了。
8: 姑娘，你这瞎跑什么呀？快！你这样走丢了，爸可怎么办呢？
10: 我想跟妈妈在一起。
8: 不是爸爸不好啊，光想着妈妈了，都忽略了你了。啊，爸爸给你道歉啊。
10: 妈妈有没有危险啊？
8: 没有危险，挺好的。
10: 真的吗？
8: 真的，挺好的。
9: 林毅怎么样了？生了吗？
8: 还没呢，在里头呢。
11: 我们来了。
7: 啊？干嘛？怎么了？
2: 生了没有啊？
12: 怎么给他们全弄来了？
7: 哎呀，非吵着要来，这不让来都不行。
13: 你们都没见过，好期待啊！对呀，期待啊！
12: 你们都坐好，坐好，听我说啊，王同学，坐好，不许乱跑啊，知道吗？这是医院啊，都不许大声喧哗，想在这儿待着就给我安安静静的，知道吧？啊，你怎么了？怎么眼睛还是红的？啊，
9: 干什么？
12: 他们俩怎么了？
7: 没怎么呀。
12: 没说我在外边闯什么祸吧？
8: 哎哎，你出来！
14: 男孩五斤八两。
8: 男孩五斤八两。
7: 哎呦！
12: 老杨长得像你啊？
8: 像
7: 啊！真的，你看那大眼睛啊，一看都是亲生的，都丢不了。
8: 哎，护士，我爱人怎么样？
15: 产妇还需要观察，一会儿检查结果就出来了。
8: 好。
7: 可爱啊！
8: 哎
12: 呀，哎，你们别在这儿围着，快！
10: 哎，
12: 该去哪儿坐着？
7: 快去，
12: 坐好，不许动，我看谁更乖。
10: 好。
12: 哎，行了，这下踏实了。
7: 恭喜恭喜啊！
13: 恭喜啊！
12: 恭喜！
10: 刘大大，您的宝宝叫什么名字啊？
8: 还没起呢。
6: 那我们帮你想一个，叫什么？
10: 行。
6: 元旦，
10: 哎，可以叫端午。中秋，
6: 清明，
10: 行，
16: 可以叫重阳。哎，
7: 重阳都说了，
8: 重阳都说
12: 了。
8: 其实杨大大已经有想法了。今天是十七，我们家三宝啊叫杨世奇，小名呢就叫十七。
10: 这个可以，耶，
6: 十七十七。
10: 总算有一个弟弟了，恭喜。
17: 公主，我跟你说，他们家这个牛肉特别绝，又嫩又有嚼劲儿，
7: 是吗？
17: 快尝尝。
7: 哎喂，欧阳老师，对，我这会儿不在学校呢，你等我找个安静的地方跟你讲啊。
1: 事儿这么着急啊？吃个饭电话都追到这儿来了。
7: 欧阳老师下周要出去培训，他得调节课，我这不得帮他吗？
1: 不是，他的事为什么要麻烦你啊？
7: 哎，我不是班主任吗？啊，解决了。而且他刚刚来，跟其他任课老师又不熟，帮帮忙嘛。那赶紧吃吧。

0: 我就不明白，他什么电话非要现在打不行？他的事就那么着急吗？
1: 别来劲啊，戴兵！
0: 我看就是他欧阳俊在你的心里位置比我重要吧。
1: 戴兵，你怎么说话呢？
0: 咱俩吃着饭呢，他一个电话就让你牵肠挂肚，我坐在对面你都看不见，还我怎么说话？你想我怎么说话？
1: 这样有意思吗？
0: 没意思，我觉得特别没意思。
1: 戴兵。

0: 有时候窗户纸捅破了，就真的覆水难收。
1: 亲爱的初一，哥哥知道你今天不只是担心妈妈的安危，也害怕弟弟的到来会分走你的爱。哥哥想跟你分享，哥哥当初知道你到来的那一刻也很担心，也在想你的出现会不会分走我的爱。但就在你出生的那一天，爸爸带我去医院看刚出生的你。我看着你在婷婷怀里软软糯糯的样子，那么小那么可爱，我想摸摸你的小脸，你一把攥住我的手指，好像在说你好呀哥哥。那一刻哥哥感觉心都化了，所以我告诉我自己，我这辈子都会用我的全力来保护我的妹妹。初一，哥哥想告诉你，没有人会分走我们对你的爱，弟弟的到来只会让我们更加爱你。

0: 家车胎又被炸了。
1: 人家一号楼那装修早就结束了，你怎么还被炸呀？
0: 我哪知道啊，倒了霉了我。哎，这要是人为的，逮着孙子我非扒着他皮。
1: 你在群里说话给我注意点啊，不然我又要踢人了。
2: 怎么就你家车胎一直被炸？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3: 看见了吗？啊，群里那十五号楼的又跟群里的人骂上了。
4: 哎，你车胎又被炸了啊？
3: 哎，不是小薇她那装修已经结束了吗？
4: 所以说根本就不是小薇装修的事儿啊！小薇一直在替他们背锅，是吧？
3: 不是，那到底是谁扎的呀？怎么老扎人家车胎？
4: 还专扎那十五号楼小曹子胎是不？啊，我觉得他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3: 嗯，就他那臭嘴，肯定得罪了不少人。
4: 我宁儿国宝，还磨叽啥呢？快来吃饭了。嗯，哎，你今儿速度还挺快啊。
5: 妈，你好。你好，我能吃饭了吗？
4: 都做好放这儿了，你不吃干嘛呢？
5: 谢谢。
4: 你这什么态度？是不是又外边闯什么祸了？
5: 啊，没有。
6: 刘国宝，刘国宝。
4: 哎呀，这个。怎么搞的、啊？快快快快！
7: 我吃，我吃，
4: 快点，快点，快
7: 点！爸爸，啊，你今天得早点送我上学哦。
4: 早点送你上学，你还出来这么晚吃饭啊？为什么呀？
7: 我是这周的纪律和考勤管理员，我得早到。
4: 哎呀，我们刘国宝当干部了，你好棒啊！哎呀，这是我的亲闺女啊。要不要个面包啊？啊，
7: 要。
4: 爸，我给你加一个果酱啊。哎呀。好，你先吃鸡蛋，爸爸给你加。哎，
3: 那这果酱特别甜，你少给他弄点。
4: 看什么看啊？想吃自个儿加，别等着我给你加呀。嗯嗯嗯。喂，朱总啊啊！哦，好好好好好，哈哈哈。

0: 行行行，啊啊，那您订机票，好，好了。
1: 你要出差啊？
0: 啊，我们那剧不是播了吗？要开一个研讨会，啊，嗯、啊我还要发言呢。
1: 哦，好事儿啊，你放心去吧，嗯、家里有我呢。
0: 好嘞，嗯。
2: 老板，我又迟到了，我们走吧，我边走边吃、啊。
0: 爸爸还没吃饭呢。行，
2: 拿着吃
0: 吗？你一会儿自个儿上学啊，我送你妹妹啊。
1: 哎，记得带上水壶啊。嗯，
2: 知道了。
3: 天生就是亲生的。
0: 走。
1: 你说什么？
3: 给我。没有没有。
4: 妈妈，拜拜。
1: 哎，拜拜。儿子，你哪儿不舒服吗？啊？
3: 没有，我就是不想说话。
1: 其实就你话最多了，怎么今天还不想说话了呢？
5: 刘果宁，刘果宁，刘果宁，我都叫了你好几次了，你怎么不理我？
6: 哎，
5: 怎么没精打采的？还在为私生子的事闹心呢？
6: 你能不提那仨字吗？
5: 不好意思。哎呀，果宁，其实没事儿，你爸对你那么好，是不是亲生的有什么关系？
6: 你越说我越不爽了。
5: 啊，好好好好好，我不说了。哎，听说今天有英语测验，你复习了没？
6: 哎呀，这现在是我第二不想听的事。
5: 哦。那听说体育老师生病了，这一周的体育可都得改成数学了。
6: 哇，咱俩玩个游戏吧，从现在开始到学校啊，全程闭嘴 ，OK？
7: 您叫我阿娟就行。我之前在萍姐医疗美容干过，然后一些轻医美的小项目啥的我都能整。这是我的职业医师资格证，你看看。
8: 哦，真好，真好，真好。
9: 薇姐好，我是小玉，一级美甲师。这两位呢是之前我们店里的美甲师，他们两个人的美甲技术特别好，专门给您挖过来的。然后我呢是以前店里的售卡销冠。
8: 真好。
9: 嗯。
8: 哎呀，前两天我姐们生孩子也没顾上你们，以后这店里都靠你们了。哎，
9: 没问题，姐你就放10000个心吧，我们绝对帮你多卖几张卡。
8: 太好了。哦，对了，一会儿呢我有个网红的姐妹过来做体验。你们都给他好好做一做，没准儿呢，人家做的好了，还能给咱们发发视频，宣传宣传呢。
5: 哎呀，是这儿吗？
10: 舒心，哎，怎么样？我这地儿还好找吧？
5: 小薇，你为什么把美甲店开在居民楼底商啊？显得好 low 啊！怎么不去大的 CBD 或商场呢？
10: 哎呦，那地儿那租金多贵呢！我这刚创业，能省则省的。愣着干嘛？快叫舒姐好。
9: 舒姐好。
5: 舒姐好。员工啊，
10: 嗯，
5: 没有培训吗？客人进来这么久了，也不给倒杯水。挂上吧，妹妹。现在做什么生意啊？他都得靠宣传。
8: 哎呀，可说呢，我这不刚开店，赶紧把你请过来，过来体验体验。要是做得好的话，给我们宣传宣传呗。
5: 您喝水。呀，说水就是水啊？咖啡没有一杯吗？你开店，我能不上心吗？你放心啊，美甲美睫这方面，我可是非常有经验的。我先体验，然后再给你意见。我回去就给你发视频。
10: 哎呦，太好了，宝贝，快快快，来坐
5: 这儿，
10: 坐这儿。
8: 怎么样，舒心，做的还满意吗？
5: 还行吧，这位技师的技术还是不错的。
8: 嗯。
9: 姐，你看今天体验的这么好，不得办张卡呀？
8: 舒姐要办卡，我得打狠折。
9: 对呀，
5: 不是吧，小薇，你这刚开店就跟姐妹盘起生意经来了？你是请我来体验的，现在又叫我办卡，生意可不是这么做的，你可别杀手啊！
9: 不是，哎
5: 呀，我跟你说啊，这做生意呢，眼光就要放得长远一点。我回去随便给你发个朋友圈，发个视频，我那些好姐妹都会来照顾你生意的。你还差这个，对吧？
9: 谢谢啊。
5: 我听说咱们店里体验送面膜是吧？
10: 免费体验不送面膜。
5: 大姐，你什么星座的呀？咱俩是不是犯冲啊？
8: 仙女座的。那个，对，

0: 不差这个，舒姐是谁呀、啊嗯？必须得送那个，装着，一会儿舒姐走的时候给她拿上。
1: 看见了吗？为什么人家是老板？格局。小薇，你放心吧，到时候我回去啊，就把那些姐妹都叫过来。
0: 娟姐，
2: 哎，怎么了？
0: 装五盒，哎呀，舒姐拿着。
1: 啊，太多了。
0: 对对对，给她装好，没事，用完了还送。
3: 新闻，特大新闻！你知道李嘉轩最近为啥不来城市吗？说完你就感兴趣了啊！我跟你说，李嘉轩上周去体检，他验血的时候发现血型不对，
4: 怎么回事？
3: 你看，我就说你感兴趣了吧，还是我了解你。听说李嘉轩他爸是个 B 型血，李嘉轩他妈是个 O 型血，结果生下李嘉轩那么个 A 型血。
4: B 和 O 生不出 A 来吗？
3: 你说呢？
4: 就是说，李嘉轩不是他爸的。
3: 目前也只有这种可能了。李嘉轩的家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乱成一锅粥了。李嘉轩的爸就是说李嘉轩的妈背着他有问题，那李嘉轩也不敢回家呀，就跟他姥姥姥爷家住。
4: 我的天哪，怎么回事啊？
3: 就是说呢，谁摊上这事也不能消停啊！你过来，过来，过来。听说李嘉轩的爸之前老疼李嘉轩了，现在看见他就横眉冷对，斜了眼瞅他，果然不是亲生的，不受待见。
4: 算了，不聊这个话题了。
3: 咋了？你害怕了？你又不是捡来的，你
4: 还想听这事儿？哎，
3: 我只告诉你，不许告诉别人。哎，我跟你说，特大新闻，我只告诉你，你不许告诉别人。
5: 李老师，你们班李嘉轩还请假呢？
6: 是啊。
5: 你跟他爸妈说，什么事儿也不能耽误孩子学习，六年级最重要。他们家长有矛盾，也不要涉及孩子呀。
6: 我明白。这样，张主任，回头呢，我跟他妈妈再联系联系，再跟他好好说说。
5: 是现在的这个抓不住他。
4: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李嘉轩啊，虽然我很不喜欢，这次真的跟你共情了。
5: 什么？不是，戴斌和王老师又怎么了？这不是刚和好吗？
7: 我已经骂过这个皮娃了啊！我告诉你，我跟你妈妈对这个王老师满意的是不得了。如果他们两个要是黄了的话呢，反正我心理上是承受不了的。
8: 我最近血压很高，
9: 戴静，我跟你讲啊，
10: 这个冰冰啊，他没得啥子谈恋爱的经验哦，你要帮帮他。
5: 不是，我怎么帮他呀？
10: 你呢，把王老师约出来好好的说一下。
5: 他一个大男生，他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呢？
10: 他年轻噻。哦，
9: 戴静，我给你下死命令啊，看着这个冰冰和王老师。哦，
10: 绝不允许他们分手。哎，
5: 妈，你这就有点不讲理了吧。
10: 哎，我就不讲道理了，我就不讲道理了。哦，
9: 我跟你说，如果他们分手了，我
10: 这个病啊，我跟你讲，我就不看了，我晕死，直接甩了。哎呦，
8: 不是有晕了吗？
9: 好难过。
8: 我跟你讲啊，你一定要帮一帮你弟弟呗。
5: 好，我想办法，我想办法，可以了吗？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哎，
4: A 和 B 能生 B，A 和 A B 能生 B，B 和 B 能生 B，B 和 O 能生 B。哎，我妈的血型，我记得她去年有个体检
5: 啊。不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戴斌他等不了了，他把电话都打到我爸妈那儿去了，你知道吗？
11: 这时候他就别找茬了，要不然可真就悬了。
5: 对呀，哎，我跟你说，这每次吧，把锅还甩到我这儿来，你说我多倒霉啊！我
11: 上次害的国宝，还跟王老师那儿撒谎，人王老师没对咱孩子横眉冷眼的。

0: 我这么叫你肯定有我自己的理由啊，来我屋别被发现。
1: 你找我什么事儿？
2: 快讲讲。
0: 没被发现吗？
1: 没有没有。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
0: 妹儿啊，你知道咱爸的血型吗？
1: 血型？
0: 嗯，
1: 不知道。
3: 爸爸。
1: 嗯。
3: 来，吃水果啦。
1: 哦，来啦。拜拜阿姨。
2: 嗯，吃水果啊。妈妈问你啊，
1: 嗯，
2: 你今天看见王老师了吗？
1: 他是我班主任，我每天都看见啊。
2: 他今天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和你说什么？
1: 没有啊。不过我去找王老师交作业的时候，看见他好像在跟我小舅打电话。
2: 哦，嗯，那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脸色怎么样呢？
1: 什么说脸色？
2: 嗯。就是他打电话的时候是开心还是生气，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1: 嗯，好像不太开心。还是说下班的时候不让小舅老给他打电话。妈妈，我想跟你说个小秘密。
4: 你能有什么小秘密啊？真的？
1: 千真万确。我今天路过王老师办公室，听见王老师在电话里说，你不要老在我上班的时候打电话。
4: 儿子，你这消息太劲爆了。

0: 国宝妈妈，跟您求证个事儿啊，您弟弟和王老师是不是分手了？
1: 他怎么消息这么灵通啊？
2: 哟
1: 啊，
2: 不是，因为啥呀？王老师分手了？
1: 分了。
0: 国宝妈妈，您说句话呀。
2: 郎才女貌呢，分了多可惜啊。
1: 他只要不是戴绿帽子或者出轨这样的事儿呢，多少他还是能挽救一下的。
3: 哎，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啊，
1: 那王老师最近心情怎么样啊？
4: 我听过我儿说啊，他今天看到王老师的心情不是很美丽，他在交作业本的时候还看到王老师悄悄咪咪的掉眼泪回来。
1: 哎，那他要是心情不好，会不会把气儿撒到孩子们头上啊？
5: 主要是别因为这事儿啊影响其他小朋友。
4: 那是多而不少的，你看是不是会影响到娃儿的学习？
1: 那就惨了。
4: 哎，
3: 有病吧这群人！
0: 国宝妈妈，您要是觉得不方便，咱们私聊也可以，我们都可以帮忙。
6: 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再影响到其他人。
2: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也可以帮忙劝。
3: 各位，你们从哪里听到的这种小道消息啊？哎，你们以前吃的亏还不够是不是？我现在郑重地说一下啊，我弟和王老师关系好着呢，就是有点小摩擦而已。你们别在这儿听风就是雨的，有这闲工夫多关心关心自己家孩子的学习不好吗？

0: 我们就是希望啊，您弟弟和王老师好好的。
1: 还好没事。
2: 我就说嘛，郎才女貌的，怎么可能分手？怎么可能吵架呢？
0: 没事就好啊，没事就好。
3: 真够无聊的。
4: 静姐，刚才群里说的是真的吗？我今天听糖豆说，王老师看起来确实是不太开心的样子。
1: 啊，小薇，没事儿，他们俩就是闹了点小矛盾，已经好了啊。啊、哦，看来这事儿如果解决不了的话，这不光是戴斌和我妈，这群里的这帮人也消停不了啊。
5: 妈妈也在为这事着急呢，还各种从我这里打听王老师的情况
6: 啊。国宝，王老师如果和你小舅分手了，他不会对你不好吧？
5: 怎么可能，不许胡说，王老师才不会呢。
7: 要不要问问果宁哥？

0: 国歌他还有自己的事儿烦着呢，顾不上咱们小孩国的事儿啦。
1: 我们要想办法帮助国宝小舅还有王老师和好了。
2: 可是王老师现在连小舅的电话都不愿意接了。
0: 今天上午我还听见王老师跟小舅说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了呢。
3: 那你小舅和王老师岂不是真的要黄了？
4: 嘉欣，你怎么比我还不会说话？
0: 哎，这可真是一道实际难题。
5: 刘国宝说了，今天王老师根本就没冲他笑。你说是因为王老师看见他尴尬了，还是因为这个恨屋及乌啊？
6: 恨屋及乌不至于吧，这戴斌不是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明显是认怂了。我觉得王老师就是在等信。
7: 妈，我有事儿要问。
8: 啊，什么事儿啊？
7: 就
8: 哎，老公，我先挂了啊，戴斌给我打电话了。
7: 妈，我
8: 喂，又怎么了？哎，你能别那么着急好不好呀？我这不正在给你打听着的吗？
7: 妈，我真有急事儿。
8: 不是，你没看见我在处理问题吗？你有什么事儿啊？
7: 我想问问我爸的血型。
8: 你自个儿问你爸去。
7: 妈，
8: 哎呀，你到底想干什么？
7: 我就想问问我亲爸在哪儿。
8: 在外地呢。哎，你让我先把你小舅这事处理完了行吗？啊。
7: 事实真的这么残酷？哎呀，现在已经能确定，我爸不是我亲爸了。哎，
9: 顾宁，这种事儿我没经历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但就辩证关系来讲，凡事有好就有坏。
7: 来，学霸，你给我讲讲这有什么好处？
9: 这个嘛，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你要是找到你的亲爸，以后逢年过节你就有两份零花钱了。
0: 那哥，你以后就是大富翁了。
7: 对呀，我就有两个爸。你可睁眼美人啊。妹儿，看来我真不是你的亲哥呀。
0: 那我还能喊你哥哥吗？
7: 妹儿啊，虽然咱俩不是一个爸，但是你哥永远是你哥。
0: 哥，
3: 哥，如果你有了两份零花钱，会分一份给我吗？
7: 滚！
0: 哦。
10: 宝宝，
8: 进。
10: 王老师，你找我？
8: 过来，过来，过吧。那个，你家里最近都挺好的。
10: 王老师，你是不是要问我小舅啊？
8: 老师就是随便问问。
10: 妈妈说小舅这两天一直在宿舍里躺着，也没有上班，好像很伤心。
8: 真的？那他有吃饭吗？
10: 不知道，反正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不吃饭。
8: 赌气也不能拿身体开玩笑
10: 啊。是他跟你赌气吗？你们为什么要赌气？
8: 我们没赌气，我们就是反正你就让妈妈跟小舅说就行了啊。
10: 可是你为什么自己不舒服啊，王老师？
8: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先回去吧。
10: 哦。可怜的小舅，我死在宿舍里也没人知道。
11: 李佳轩，你怎么来上课了你？
7: 你身世之谜解开了？
11: 解开了。
7: 你爸是谁啊？
11: 去你的，我爸就是我爸。
7: 不可能啊，你俩血型不匹配啊。
11: 可爹显示我们就是亲父子，我爸被给我妈认错都跪下了。
7: 不可能啊，这两天我一直在研究血型，你妈是 O， 你爸是 B

0: 不可能是你们这个 A 了，
1: 具体我也不清楚，反正有这个概率。
2: 关于这事儿啊，科学已经给出解释了。假如 B 型血和 O 型血生出了 A 型血的小孩，那就只能说明李嘉轩的妈妈是伪 O 型血。
0: 啥是伪 O 型？
2: 伪 O 型血呢，也称孟买血，它是最先于1952年在印度孟买发现的。这个吧，好像就跟那什么19号染色体基因有关。话说红细胞上有 A 抗原，就是 A 型血；没有，就是 O 型血。李嘉轩的妈妈可能是基因上有 A 或者 B 血型的缺失，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就被误认成是 O 型血了。
3: 那这个几率是多少呀？
2: 10万分之1。
4: 哎，刘国宁，你怎么对血型这么感兴趣？
2: 他可能是关心李嘉轩同学。啊，
0: 对，嘉轩，你看啊，这好几天没来上学了，要不给你笔记抄上？
1: 我谢谢你。
5: 血型也能出乌龙，看来这种办法不靠谱。那仅剩的方法就是 DNA 对比了。
6: 王老师问你小舅啦？
4: 他问小舅有没有好好吃饭，还叫我跟你说要你嘱咐他。哦，哎，
6: 他让我嘱咐他什么呀？
4: 嘱咐他呀，忘了。
6: 这孩子，哎，爸，你在学习上可不能这么健忘啊。
4: 王老师中午说的，要让你记住啊。
5: 我的有了，我爸的呢？
7: 哎
0: 呀妈，我都没带手机。看来今天不宜行动，明天再说。妈咪，妈妈。

0: 发呀，头发。
1: 你总算是落到我的手里啦。
2: 嗯，干嘛呢？
0: 爸，你回来了。
2: 啊，干嘛呢？
0: 啊，没事。
3: 国宝，你妈妈怎么还没来啊？
4: 可能是因为路上堵车了吧。哦，
5: 到。刘国宝家长来了。
4: 完了，是啊，他来了。
3: 不是，怎么是你啊？
5: 若若，我是来接国宝。
3: 刘国宝，你怎么又安排我呀？上次
4: 王老师，我发誓这是最后一回了，求求你了，别告诉我妈妈。我妈妈上次已经把我骂得够惨了，可是我想救，真的是很想你了。
2: 你拿我头发干什么？啊？是不是要做什么妖法害你亲爹？
0: 是我亲爹，
2: 混淆了，说什么呢？啊，这满嘴胡说八道的。
6: 哎，你回来了
2: 啊？
6: 刘过年，你又怎么了？挨训呢？
2: 这小子胡说八道什么呢？啊，问我是不是他亲爹？
6: 刘过年，你说什么呢你？啊？
0: 行，

0: 反正都这样了，我也不装了。
1: 来，你给我解释解释是怎么回事。
2: 所以你想拿我的头发做 DNA 鉴定啊？
3: 不是，哎，刘果宁，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你？成天在这想些有的没的。
1: 你们严肃点儿，结婚证上的日期你们怎么解释？
4: 若若，我今天是专程来和你道歉的，我不应该因为你和欧阳打电话就跟你怄气。你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
3: 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信任。你老是觉得我跟别人有什么，你考虑过我的感受？
4: 对不起，若若，我就是太在乎你了。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不会这样了。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3: 那你那么过分，还不允许我生几天气？
5: 对啊，小舅，你还不允许王老师生几天气了？
4: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3: 你还不如人家小孩呢。其实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这两天我也在反思，以后约会的时间只属于我们两个人。
5: 哎，小姑娘干嘛？王老师，我救你，我看
6: 看。刘国豪，你跟猪队友，你不站住，你就坏我好事。刘国豪。
7: 我是一只勇敢的鹅。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9: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哎呦。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鳞，直羊在河里。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所以说我是你们非婚生子。
1: 什么非婚生子，说的那么难听。
2: 傻儿子啊，有你之前我跟你妈打了丁克，觉得领结婚证麻烦，所以就没去领的。可有了你了，我们想着既然老天这么安排了啊，给了这份礼物我们就收下吧，所以就去后补了这结婚证。
3: 你妥妥是我跟你妈亲生的，明白吗？这结婚证虽然来的迟了些，但也是我和你妈想做称职父母的证据。
1: 这个就是我们爱你的象征。
0: 你们没蒙我吧？那咋感觉这么魔幻呢？
3: 这孩子傻劲傻劲随谁了？
2: 来，出身证明，白纸黑字儿，这不能有假吧？

0: 你说我真是你们亲生的？废话。哎，我知道啊，是不是你们想仗剑走天涯，然后被我拖累了，对吧？
1: 对，
2: 我们俩呀，本来是想冲破世俗，然后追求自由的，结果不小心有了你。嗯，我们俩想想，其实觉得好像生儿育女也是件挺幸福的事儿哈。嗯，
3: 既然老天爷给了礼物，甭管好的坏的，先收下吧。
2: 爹爸妈，哎呀，你快一坨，你这喝大喜鲜，喝大喜鲜，我小舅和妈妈最和好了，真的吗？哎，那他们人呢？
0: 他们俩把我送到门口准去约会了。哎呀，
3: 双喜临门，双喜临门啊！哎呀，
2: 我的天，那老妹儿啊，还是你的亲哥呀！哎呀呀呀！
3: 不对呀，那我是个意外，他是个啥呀？我跟你妈有了你了。
0: 觉得养孩子也挺好的，啊，一只羊是杆，两只羊是棒，啊，所以后来又要了你妹，哦，那我还是那个多余的意外呗。哥，你
1: 就是个意外呀。看什么呢，乐？
3: 啊？我在看戴冰发的，
0: 他和王老师的合照，在朋友圈的合照，看。
3: 多好啊，多般配啊！啊？
0: 嗯，哎呀，这俩以后别瞎闹了，自寻烦恼了，是吧？真的是，哎，我给点个赞。我今儿还没说你呢啊，嗯，你以后对儿子有点耐心，瞧你给果宁吓的。哎呀，我这不是好多事都凑一块儿去了吗？这一件接一件，哎，婷婷生三宝，这戴冰啊，又闹着什么分手。 确实是把刘国宁有点忽视了，这好多事儿啊没说清楚。不过你说，哎，他怎么就能脑补成这样呢？
1: 孩子大，敏感又有自己小心思，再说这果宁马上到青春期了，这烦恼的事儿以后更多。我们必须得打起12万分的注意力，否则呀，麻烦在后边。
4: 哎，你真别说，小舅还挺上劲儿呢。
1: 对呀。
0: 那就是说，我们撮合王老师和小舅的计划就算成功了。嗯。你们俩看什么呢？没有，没有什么。来，过来。妈妈今天要跟你们谈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
1: 问题呀。嗯。
0: 妈妈想跟你们说啊，以后大人的事儿，你们作为小孩儿不要随便的掺和。 因为你们呢年纪小，好多事情不知道分寸，很容易好心办坏事儿。嗯，而且很多事情呢也不是像你们想的，随便道个歉就能把问题解决的。大人有大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你们掺和在里面，很容易把事情搞得很复杂。
1: 妈妈，我们明白了。嗯，
0: 真乖，明白就好啊。好了，快赶紧洗脸刷牙睡觉啊。

0: 逮着了啊！逮着扎车胎了。
1: 看看看，熟人
2: 是你们啊！
0: 我就说嘛，那会儿带节奏把那脏水往装修上泼的，就是你们嘛！我就说我漏了什么重要的信息了。
3: 就算这次是，那之前凭什么说是我们家孩子呀？
4: 对呀，凭什么呀？
5: 什么叫就算这次是啊？

0: 小点声。
1: 干什么？
2: 怎么了？
0: 嚷什么呀你？
3: 小点。招架车在玩不能
1: 嚷。我生气吗？
3: 没生气，我来说话呀。
4: 别让，别让他，坐坐坐。
0: 别。好好说，
5: 是不是啊？咱总能查清楚，我们查不清楚，不行就报警，这事儿是吧？警察来了能查个一清二楚。咱们那个车库那监控，你们躲得开，走得了？那电梯上不也有监控吗？每次扎车胎那时间调出来，电梯监控调出来，时间一合，
0: 一次扎车时间我们都有记录的。
5: 警察来了就不是这么简单要处理的事儿了。
1: 对对啊，
5: 该怎么处理就处理。
1: 是是是，反正我们那么多证人呢。
6: 说话呀！
7: 说什么呀？
6: 怎么哑火了？
7: 大不了我们赔钱不就完了吗？
1: 赔什么钱？有多少钱你就赔呀？
7: 不赔行吗？这
1: 干嘛呀？哎、
7: 你
1: 挣多少啊？
7: 你怎么了你？哎呦！
1: 干什么呀？
8: 你们这到底为什么呀？这平日里都无冤无仇的，干嘛呀这是？
7: 对呀、啊，我们为什么呀？啊？你瞅瞅，你瞅瞅，来来来，都瞅瞅啊，网友们，哎，看看啊，一帮大人欺负我们孩子。是不是我们家儿子这是恶作剧，你们至于吗？
1: 你先别拍，你先让你在这录放到网上，你们家真的有理吗？他还是个孩子呢，你俩是监护人啊，孩子不应该听你们的吗？你们应该教育孩子呀。你这句话救了多少小流氓啊？
9: 谁小流氓啊？
7: 说谁小流氓呢、
1: 啊、说谁小流氓呢、哎、
6: 你还是小流氓呢、
7: 啊、你还是
1: 小流氓呢、啊、
0: 你
1: 跟
0: 你说坐坐坐坐
5: 坐，咱不吵，咱不吵，
0: 坐坐
5: 坐坐坐坐
0: 坐坐坐坐坐坐，
5: 我给你分析分析这事儿啊。这事儿是不是这样的啊？起初就是俩孩子在地库里玩滑板，危险，我们带镜拍了，就放这个我们这个业主群，大家业主呢都在这儿讨论，可能语言上比较过激，您就记恨上了，就开始报复，就扎这个业主的车胎
1: 啊。那就是之前因为我帮你们家收拾过他们，所以他们陷害我。
5: 对啊，这不是老杨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车胎第二天就扎了，是吧？
6: 啊，我想起来了，白天这熊孩子跑我们楼里，把楼梯按钮挨个按了一遍，我一顿抽骂，
7: 你骂我们，
6: 所以晚上又炸我车胎，
7: 是不是？
1: 凭什么骂我家孩子呀？
5: 有监控记录，什么都留着，我觉得你们这个事实摆这，该认咱就得认，啊！
7: 笨蛋，滚回家去！
1: 干嘛呀？
10: 不是你，不是你说的吗？谁让台下这么让他好过？
1: 不是哪有你们这么教育孩子的呀？他这么小，你给他树立什么样的三观呀？对孩子好吗？
8: 这样吧，我看明天我会如实反映到业主群里边这件事儿，啊。至于那些被扎的车主要不要投诉你们，那是人家的事儿啊。然后呢，我也会如实的告诉房东。我觉得你们要不想成为过街老鼠的话，就趁早赶快搬离这块儿啊。
7: 行，我告诉你啊，就你们这小区，求我们住我们都不住了。瞅你们这什么邻居啊？这都是一帮恶人，
1: 神经病！
7: 走，咱回老家找你姥姥去。
1: 我稀得住你们这儿。
5: 哎呀，还好好做好吃饭。嗯，
11: 刘老师，对自己够好的呀，换新手机啦。哎呀，
5: 这是别人送给朱总的，朱总有他不要，就给我了，也算是激励我赶紧写剧本，是吧？哎呀，我这旧的呢，给我女儿啊，便宜了。
12: 真的吧？哎呦，我爸爸和好爸爸呀！
11: 刘老师挺会接花献佛啊。
12: 完了，我这旧的呢？
5: 你这个？对。刘国宝啊，你想要个手机吗？
13: 我可以有自己的手机了吗？
11: 哎哎哎，他那么小，要手机干什么？
5: 我反正嘞，扔了也可惜。再说了，国宝应该有个手机了。
13: 这样嘛，妈，我也想有自己的手机。
11: 你没有手机，偷你哥的手机都看半天，你还有手机？那这样。如果手机给了你，你要保证每天看的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
13: 妈妈，我跟你保证。
11: 好吧。哎，姑娘。哎。跟你妹吧。
12: OK。刘宝，接朕御赐的手机。
13: 谢龙恩。我自己的手机了。
5: 妈
13: 妈，你只能帮我下载剧透，我们还有观音文一样。
5: 吃饭，放下手机，先放下。
14: 你看，我把我的那些好姐妹都给你领过来了，
15: 谢谢谢谢，照顾我生意。
14: 上次回去我就发视频了，你知道平时我拍条广告多少钱？
15: 这执行力杠杠。

0: 常的。
1: 你们这水晶片什么的是真的吗？我戴假的可是过敏。
2: 我们这儿的产品可都是真的啊。那个小玉小娟，快给他介绍一下咱们的产品项目啥的啊。
3: 没问题，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这个小套餐啊。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最好呢可以办一个卡，像是我们家这小颜色别人家都没有，还有贴那个小钻啥的，贴完了要是掉了啊，办完卡能免费修补。
4: 姐，我跟你说这个颜色只有我们店里有，而且现在我们开业酬宾限时限量，现在办卡比以后可划算多了。
3: 是啊，
4: 几倍呢。
5: 谢谢，这来的时候可是说体验你这体验好了才能办卡呢，你一上来就办卡、啊、
6: 体验体验体验。
7: 说办卡是因为
6: 小贝，这都是我们好姐妹，你就让人家免费体验体验。
2: 你这些姐妹你一个都不认识，我是开店做生意的，
6: 你知道人家平时在那些高端店怎么消费吗？几万几万的充卡，做生意要大气一点，你没有付出哪来的回报，对吧？听我的，一人送你一个套餐。
2: 我们套餐十个项目，
8: 姐妹们，老板说了，送我们一人一个套餐。
1: 谢谢老板。
5: 小薇，你真好。
1: 我都是这个，
2: 不用谢。
5: 今天体验的，哎呀，体验一般。嗯，是。行，
8: 你稍等一会儿啊，我一会儿就到了啊。小薇啊，哎，我约了客户在喜来登酒店谈事情啊，回头啊，
2: 先
8: 约你喝下午茶。
2: 好，好，好，拜拜，
8: 拜拜。
4: 装什么名媛呀、啊？没一个背真包的，
5: 霍霍一溜够，一分钱没花，是一张卡没办。姐，我跟你说实话，之前我待的那个萍姐医疗美容，就是这么被刷出黄的。
6: 十七，咱们到家喽！
9: 十七，这是我们家，回头我带你认识咱们家。
10: 婷婷，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6: 都行，您看着弄吧。啊，嗯，姐姐，这是姐姐。哇！
11: 来，老婆把鞋换上。哎呀，回家了。哎，
9: 他为什么这么小啊？
12: 他很快就长大了，
10: 就跟你俩一样。
13: 哎，刘国宝，你怎么又在看手机啊？
9: 妈妈，我刚开手啊。哎，
13: 这是？还骗我，还刚刚看，这手机都是烫的。
9: 妈妈，我没有超时，我就看了不能半小时。
13: 半小时已经很多了，知道吗？罚你今天不许看电视了啊！去，去你屋做十遍眼保健操去。
9: 妈妈，求求你好。
13: 别求我，叫妈现在没用。
14: 那个，宝贝，你听妈妈说哈、啊，你现在呢年纪还小，是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要好好的保护你的眼睛。你看我们国宝大眼睛多漂亮呀，你如果把眼睛弄坏了，就得戴上大眼镜了。嗯，那时候我们就看不到我们宝宝这么漂亮的大眼睛了，对不对？
9: 哼，不让看就不让看呗，干嘛花那么多？

0: 你怎么把手机带到学校来了？
1: 哎呀，你小声点，我又没影响上课，午休看会儿怎么了？
0: 可学校明文规定不准带电子产品进校园。
1: 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
0: 可我是副班长，我得说。
1: 你咋管那么宽？家里我妈管我，学校你还管我，我就看怎么样。
0: 那我就给你告老师。
1: 你敢？
2: 哎，你在干啥？
1: 哎，

0: 说了不能带手机来学校，怎么回事？拿给我。
1: 嘉瑞妈，学校三令五申不能带手机来学校，这怎么还犯呀？哎呀，
2: 是是是，王老师您说的都对，我实在不知道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偷偷把手机装到兜里带到学校里来的，实在抱歉。来，你手机给我拿出来。
3: 我不要，在家里你不让我看，在外面你也不让我看，那你送我手机是干什么？
2: 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拿到学校来乱看的，我拿出来。哎哎哎，快点！
1: 不是不是，嘉瑞妈，那个咱们还是以教育为主。那个今天呢，您就把肖嘉瑞先带回家，以后坚决不能再犯
2: 了。哦，好好好，没问题，王老师。那我们先走了啊。嗯，
4: 把手机带到学校里来啊！各位宝爸宝妈，最近我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孩子开始疯狂的刷手机，以致到了上瘾的程度。这个问题不容忽视。手机虽然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产物，但是我们不能被它控制。手机里的大数据，不知道使用它的是大人还是孩子，它会根据你的喜好给你推荐你爱看的视频或者图片，这就令人欲罢不能。大人尚且，何况孩子？所以我们必须重视起来，家校联合遏制这种现象。
5: 支持王老师，就应该家校联合遏制刷手机行为。
6: 我们那个时候手机不普及，生活还不是丰富多彩的，我建议多培养娃儿的业余爱好，就可以少刷手机了嘛。
5: 周博士说的对呀，
7: 最好就是不给买，没有他刷什么。
8: 就是，你说你给买了，你再不叫他刷，他不更闹心？
9: 哎，飞虎妈，你这说谁呢？
8: 我说事儿呢，你跟这下对号入座个啥？
9: 我们家就有这个条件。再说了，那孩子手机上瘾是给他买不买的事儿吗？没有，他拿大人的照样看呀。
8: 哎呦，他拿大人的，不给就完了呗，这不就能杜绝吗？别老在群里借机炫富。
9: 就是就是，各位，咱话题是不是又跑偏了？哦，对对对，我们现在探讨的是如何遏制玩手机。
10: 还真是个事儿啊。刘宝，你看手机看了多久了？刘国宝，
11: 爸爸，我刚开始玩。
10: 那进屋你就开始玩，不要看了，干点别的。
11: 爸爸，我这个做完了，你就让我玩吧。
10: 哎呀，你再这么看，再这么看，你眼睛还要不要了？
11: 爸爸，体检，我们班眼力最好的就是我。
10: 你再这么看下去啊，你们班视力最差的就是你了，知道不？不许再看了，嗯。喂，哎，朱总，对对对，正在改，啊。
12: 怎么不喝呀？先别垫了，给我吧。
13: 好好。这奶粉也挺好的，媳妇儿。那十五啊，小的时候就是喝奶粉长大的。你看他身体也挺好。
12: 出生到现在，一口母乳都没喝上，我就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哎，
13: 这营养够，你别多想啊。再说这孩子长大了，用妈妈的地儿多了。来，给你擦擦小嘴儿。
14: 刘国宝，你看看，

0: 每次都是你最慢啊，就你在这磨磨唧唧磨磨唧唧，吃个饭都吃凉了。放心，哎呀，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吃饭时候不允许看手机，怎么就记不住呢？啊，赶紧吃饭啊。嗯。
1: 奶奶，我吃完了。
0: 这么快就吃完了？哎呀，又剩这么多。

0: 锅巴，越来越不像话，变着花样玩手机啊！从今天开始，手机没收。
1: 我不要，你答应我每天可以看半小时的。
2: 啊，这可是爸爸定的规矩啊，我们要遵守的。
1: 爸爸妈妈说话不算数，好生气的。
0: 是你先不遵守约定的啊，所以这手机必须没收。
1: 为什么要没收？
0: 国宝，爸爸也是没办法啊。谁让你先不遵守约定，那爸爸只有采取强制措施。从现在开始，只有每个周末，你才有权利玩手机，每次半个小时，啊。
2: 妈妈也很想向着你，替你说话，可是这是爸爸定的规矩，我们可不能随便违反，而且爸爸说的是对的哦，妈妈也没办法，知道吗？
1: 妈妈也不想着我。
0: 怎么样，演得不错吧？
3: 老公，我觉得以后咱俩就得这么配合。
0: 可为了你这温柔的人设，把我给牺牲了
3: 啊！咱这不都是为了孩子吗？哎，对了，我给你看一个高宇轩他妈发的那个视频啊。
4: 下午两点多，有群众报警说，一名小女孩正坐在五楼窗边，因为女孩整天沉迷玩手机，妈妈一气之下吵了孩子，没想到女孩竟把门反锁了，闹着要跳楼。
3: 天哪！
5: 哎呀，
6: 就因为没收了手机就跳楼了？
7: 我还刷到过因为被没收手机打自己妈妈的呢。
8: 那还是平时教育的少。
6: 我分享这个视频，就是想叫大家对这件事情重视起来。
3: 我说重视是重视哈，但我们家那孩子要真不给他手机，那绝食撒泼啊！你说他孩子长身体的时候，那不给他吃饭能行吗？
9: 在这个问题上来，我们搞科研的多少有点发言权啊，因为这个手机它确实不好禁止到的。
10: 你们想啊，这些啥子作业呀、英语课呀，好多都是网上在弄，你要玩不接触手机的话，这不科学。
11: 可是，一旦接触了，就没法控制了。
12: 现在这帮孩子啊，这灵得很，什么手机啊、平板啊，上手特别快，比咱们玩的都溜。
6: 那你说，我们能有什么好办法呢？
4: 对呀，看来咱们家长得好好想想。
13: 坚持不给手机，看他玩什么。
3: 老公，我觉得咱这手机不能还给刘伯伯。你得坚持住啊，你得有原则啊。你可不能偷偷给他，听见没？只要将来这样了怎么办？

0: 近引地球人的攻速，破坏我的导师。教授，
1: 当暴风雨出现时，黑油胡子和他的水手们就会出
2: 门。我想妈妈了。
3: 怕了吧？
0: 这是你们逼我的。
4: 别动，别动。

0: 我们再念一遍古诗，然后在这一遍中呢，我们要圈画出诗人看到的实景。来，白日，
1: 白日，
0: 起，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
2: 我把你养疼了吗？
3: 我没事。
4: 好，同学们，大家现在自由活动啊。
5: 看着可不像没事。

0: 王子豪，没事吧？
1: 我没事。
2: 你脸怎么这么红啊？真没事？
1: 没事，我就是有点热。哎，
3: 你是不是发烧了你啊？
4: 你怎么今天这么蔫啊？
1: 爸爸，就是我有一个问题。
4: 你问。
1: 过来。亲了真的会生宝宝吗？
4: 亲谁呀？
1: 就是男生亲了女生会生宝宝吗？
4: 这我怎么回答你？也许会啊。所以男生千万不能亲女生，这男生跟女孩就应该保持距离，知道吗？哎呀，咱别聊这个话题了。娘，你今天上学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1: 好玩？没有。爸爸。爸爸，我就是，我就有一个问题，男生对女生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是不是该负责？
5: 你妈有跟你说什么？
1: 我妈妈没说什么，我就说问问。
5: 不好的事儿，是指什么呀？
1: 就不好的事儿呗。
5: 真不是你妈让你过来暗示我的？
1: 电视里的姐姐。
6: 儿子，你记住，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不管你是有意无意还是不小心的伤了一个女人的心，你都一定要负责到底，记住了吗？
1: 哦，明白了，谢谢爸爸。
7: 刘国宝，
8: 刘国宝，刘国宝，怪不得老师说你上课老打瞌睡的啊！你这大半夜在这刷手机是不是啊？
7: 手机你没收，半夜自个儿偷回来玩是吧？你太让爸爸。

0: 我今天非教训你不可！妈，叫妈也没用。牛国宝，你太让我们失望了。我们相信你才把手机给你。哎，就算我们给你没收了，是不是也大大方方的放在外面呀？啊，你倒好，偷偷摸摸的给拿回来了。你觉得这样对吗？
1: 妈妈。

0: 不好？阿伯伯，他打我。
1: 老公，嗯，真打呀？
2: 这不可不得打吗？
1: 别打，这样吧，把手机给我。
2: 手机
1: 拿给我，你把这手机到网上给他卖。
0: 我不要，爸爸妈妈，我网上有情话，不要卖了。
2: 好，不卖也行，那就必须得守规矩，半年之内不许碰手机，否则的话就把手机彻底扔掉。
0: 明白，我都听你们的。
1: 半年以后啊，我们再来考虑考虑这个手机要不要还给你。
0: 那周末可以玩吗？
1: 周末也不行。
0: 可是我还有线上作业得用手机。
1: 线上作业，那就每天看5分钟，然后要到爸爸这儿来申请啊。行了，走吧。
2: 睡觉。
1: 好好睡觉。
2: 过来，盖上被子。好好睡觉。你戒指递给我，还说我有点不厚道啊？
3: 这教育孩子就得有人扮红脸，你比我管用，这是策略。嗯，走了走了，睡觉。哎呀！
4: 爸爸，你怎么了？
5: 你有哪不舒服吗？
4: 没有，就是心情不太好。
5: 没事，你有什么伤心的事就跟我说，我什么都能答应你的。
4: 真的吗？
5: 真的。
4: 糖豆哥哥，
6: 你能想办法帮我把手机回来吗？
5: 手机？
4: 我妈妈把我手机没收了。
6: 你能帮我想办法要回来吗？
4: 糖果哥哥，你帮帮我吧。
5: 那我怎么帮你啊？
4: 糖果哥哥，你帮我做件事好不好？
5: 做什么事？
4: 配合我演一场戏。
2: 集体作业？
4: 对对对。
5: 是的，刘大大，我们有一个要完成的集体作业。
2: 那然后呢？
5: 然后就是我们每天需要沟通。
2: 好啊，那就沟通啊。
4: 爸爸
2: 啊，
4: 沟通需要工具。
2: 什么工具啊？手机呀。哎呀，你们两个不会是合起伙来诓我的吧？
5: 您就每天给国宝一小会儿时间就行。
4: 对对对，就一小会儿时间。
2: 15分钟多一秒都不行。哼。
7: Hello。 这状态真不错啊，还是年轻身体好。
8: 你没发现我胖了吗？
7: 哪儿胖了？
8: 我骨盆都变宽了。
7: 我跟你说，像你这种自然母乳喂养的很快就瘦。哦，对了，哎，我可认识一个特别好的催乳师，我给你约上时间，你去试试，给你揉一揉，揉揉就好。
9: 哎，我跟你说，我那会儿生糖豆的时候，我就是奶不好，那孩子整天哭啊，就饿呀，这怎么整啊？我就把那个母乳啊跟那个奶粉混在一起喂了。那你看现在糖豆多好啊，又高又壮又聪明的，没那么多事儿，这孩子一样都能长大的。嗯，
8: 道理我都懂。就是心里有点难受，生十七的时候你们也都知道，过程本来就不容易，觉得孩子一口母乳都没喝上，挺可怜。
7: 哎呀，好了，啊，别这样，有母乳你就喂，没有就不喂。哎，我当时生国宝以后，正好赶上事业的上升期，我都没怎么好好喂。但你看我们家现在国宝，那不也古灵精怪的，聪明着呢，他比谁差呀？
9: 哎呀，那国宝太可爱了。
8: 那我会调整的，你们放心吧。
10: 周长3/4，面积3/8/3，公式都能忘了，对完了吧？
11: 还剩最后一道题，快说。
10: 哎，你有完没完？

0: 我还要预习明天的功课呢。
1: 哎呀，你帮人帮到底嘛，你就帮我对完呗。李老师说我明天再错就要给我留堂了。
2: 行行行行，再看啊，已知甲乙丙三人出15元合买一批作业本，每人的出资数相同，若甲分得这些作业本的1/5。
3: 十七好可爱，哎，他还嘟嘴。
4: 你小时候也那样。
3: 妈妈，宝宝是怎么生的？
4: 就那么使劲生的呀。
3: 我是问，为什么提尼会怀上宝宝？宝宝又是怎么怀上的？
4: 这我怎么回答你啊？
3: 我宁哥说，男生和女生睡在一起就会怀宝宝，真的？
4: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他自己还是个小屁孩呢。他没给你说具体的细节吧？
3: 细节是啥？
4: 你长大就知道了。
3: 可我现在就想知道。
4: 现在你太小了吧？
3: 那怎么样才会生宝宝？
4: 哎，我给你买了蛋糕在冰箱里面，你要不要吃一下？
3: 蛋糕？
4: 巧克力味的。
3: 好嘞，蛋糕好。
1: 上啊！谁呀？
0: 郭婷。
1: 咋呗？怎么了？
0: 你咋在游戏上呢？
1: 废话呀，我写完作业我不能玩啊。
0: 现在作业你做完了？这么快？
1: 谁叫咱对面住的学霸呢？
5: 抄的呀。
6: 什么叫抄嘛？那叫借鉴，懂不懂啊？
5: 啊，对对对，借鉴借鉴。哎，宁哥，你给我也借鉴借鉴呗。
0: 今天数学作业实在是太难了。哎
1: 呀，行吧，那我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啊。
0: 哎，好嘞好嘞，谢谢宁哥，你是我的神。
1: 神是吧？行，神现在就给你发。
7: 加把劲。
3: 啊，你慢点啊。
8: 哎，江飞虎，你怎么让刘国宝抬这么重的东西？我来。
9: 刘国宝为什么不能抬？对对啊，
8: 他就是不能抬。
3: 那我去。
9: 哎，加把劲。
8: 哎，放放放放放放放！哎，国宝，你不要弄了，
3: 你的活由我来干，
8: 你只负责休息就行了。
3: 憨豆哥哥，你对我太好了。
8: 国宝，你有没有觉得哪不舒服？
3: 有啊。
8: 啊？哪里不舒服？
3: 最近除了脖子就有点疼，眼睛有点酸。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10: 你那是手机看多了。
8: 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11: 你们的意思是想叫我把作业答案发到群里？
5: 对对对呀，对呀。
1: 你嘴怎么那么快呀你？不行啊，你忘了去年游戏代打的事了。
5: 哎，没事，去年是因为人太多穿帮了，今年就我们几个。
10: 对呀，宁哥，再说了，咱班作业跟别班也不一样啊。
5: 这是我们凑的吃的，您尝尝。我们也不想再因为作业的事儿被留堂了，是不是？
12: 对呀。
1: 那说好了啊，出了事儿不能把我供出来啊。
13: 宁哥绝对不会，你放心。
9: 谁要敢把宁哥供出去，我白小山第一个不同意，我们第二个不同意，绝对不同意。
1: 好，等我回家建个群啊。
3: 为什么婷宜怀十七的时候每天躺着，国宝却这么有精神呢？难道国宝没有怀宝宝？国宝要是没事，那我也就没事了。可是妈妈说亲了就会怀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三金，怎么是你啊？
3: 我姐在做饭，我才才用下胎盘。你啥事儿？
1: 你把你姐的作业照片发给我。
3: 为什么？
6: 因为什么？我有需要。
1: 哎，这样，你以后吧，每天都给我发你姐作业的照片，我封你为咱们反家长群联盟的副群主。
6: 怎么样？
3: 这真的吗？那我是不是比马子上官官大？
6: 那必须的呀！以后在咱们群里，你一人之下，众人之上。
3: 太好了，你等着。

我们设计的答案已经发到群里了，请你们查收。哎呀，这种不能坠毁的感觉，简直也太爽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银行
3: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0: 奇怪。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小羊人问林，只有在河里。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穿。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女生怎样才会生宝宝？
1: 庞子恒，你干嘛呢？
0: 妈，
1: 你妈让你查我手机啊？
2: 玩吗？
3: 你想看我手机，直说就完了，还让儿子大早上来偷，真是。
2: 有病吗？都你偷看我手机。
3: 不是你，那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我想知道我亲了郭宝，他会不会生宝宝？
3: 啊？
2: 马英杰，你教的？
1: 不是，什么情况啊？

0: 哎，儿子，你要豆子包了是吧？
1: 你有个当爹的样。
2: 儿子，要是亲一口就能怀孕呢，你爸爸我都不知道是多少人的爹了。
1: 再给我说一遍。
2: 你放心吧，国宝是不会怀孕的。
3: 真的？
2: 真的。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妈妈，孩子到底是怎么来的？
1: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就是首先呢，你们得长大，然后呢，你们得有感情。你能听得懂吗？
2: 等你上初中了，你们生物课老师会给你讲的啊。
3: 那你现在有参考资料吗？
2: 你是不是看爸电脑了？
3: 你电脑里有资料我都不知道。
1: 马英杰，你自己有没有点正形？是怎么回事啊？啊，不是给他收了吗？怎么又还给他了呢？
4: 我说咱们班有集体作业要做，所以我才给他的呀。
1: 他说什么你都信啊？
4: 那糖豆让他作证了。
1: 你不知道糖豆听国宝的吗？
4: 我忽略了这一层了。嗯，
1: 这下子好了吧？啊，还伙同着外人来骗咱们父母了。
4: 有你吗？有你这个慧眼，一眼识破。
1: 你得了吧你，甭在这给我扣高帽了。
5: 你再想想办法，不要放弃啊，求你了。
6: 妈妈，都吹了三遍了，这还开不了机，应该是死透了。
1: 挺好的，刘国宝，我现在告诉你啊，以后再也不许你碰手机。
5: 你还说要做个温柔的妈妈，你一点都不温柔。别人的同学都可以有手机，我为什么不能有？我讨厌你们。
1: 我温不温柔是我的事儿，现在再说你的问题。你回屋好好反省反省，今天这事儿过不去啊。
2: 去反省去。
5: 爸爸，你这下次没有买婚回样的。
4: 还怪谁呀？啊，谁让你洗手的时候还玩手机掉水池子里了吧？
5: 爸爸，你就把我修好吧。爸爸，你只要把我修好，我什么都听你的。爸爸，
4: 好好好好，爸爸回头把你手机送到修理手机那儿啊，人家要能修好呢，哎，那就好了。要是修不好，爸爸也没辙，是不是？
5: 谢谢爸爸，爸爸最好了，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你把眼泪擦了，来看看。哎呀啊！
1: 哎，你说，我这段时间，我这段时间还不够温柔吗？嗯。啊？是不是挺温柔的？嗯。我呢，已经非常努力的想去做一个合格的妈妈，拉近孩子的距离了，对吧？你干嘛总拆我台啊？啊？你没看刘国宝玩手机都玩成什么样了？我憋着气，好心好意、好言好语的劝他，没用。哎，正好，手机坏了吧？你怎么还要拿去给他修呢？你是故意要跟我对着干是不是？
4: 别别，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我现在觉得呀，你这个温柔妈妈的形象他们已经免疫了，知道吗？你要不要换一个人设试试？
1: 什么人设？
4: 换一个智慧型的，
1: 智慧型的
4: 吗？
1: 你想让我
7: 种上水果，洗了手再吃啊。
3: 爸爸，你帮我把手机修好了吗？
6: 对啊。
3: 那我可以看吗？
8: 看吧。
3: 谢谢爸爸。哎，对了，爸爸，我看手机，你难道不发火吗？
7: 我为什么要发火呢？耶！
9: 看好了，把这两块冰块放进去，
10: 先把两个头发给小姐姐装上。
9: 六岁小男孩挑战两天骗3000块，千里。
3: 哇，这个男生比我还小，却能骗3000多块的拼图了。
9: 相似的颜色归成一堆。
7: 看吧，宝贝儿。有很多事情呢，比刷手机都要有意义啊！要不要爸爸也给你买点拼图，你自己在家拼着玩？拆成小步骤，既能锻炼智，又能远离电子产品的辐射，好不好？
3: 嗯，我不喜欢拼，我就喜欢看。
11: 与其强行阻止，

0: 逼出他逆反心理，不如慢慢引导。既然大数据让他刷手机停不下来，我们也可以利用大数据让他真正明白长时间刷手机的危害，然后主动减少看视频时间。
1: 手机对孩子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手机里面的蓝光对孩子……
2: 哎，妈妈在呢，家里有小孩子的妈妈们注意了，明天要看完整的视频。
3: 就是因为晚上一直玩手机，导致视网膜动脉堵塞，眼睛彻底失明。
4: 不让他玩手机就跟我绝食啊。
5: 我们家也是，他不让玩就哭。
3: 起初以为他是学英语，原来是在刷视频。
6: 哎，关键是啊，现在网上有很多导向都要不得呀，娃儿万一看了这些低俗的视频学坏了哪个负责嘛？
5: 是啊，那可挺危险的。
0: 哎，我觉得别光我们严防死守，能不能跟王老师说一下，让他在学校里面也强调强调这个手机的危害性啊？
3: 我觉得可以，我跟王老师说。
0: 哎，另外我觉得我们大人呀，也尽量不要在孩子面前刷手机，要不他们就会觉得，你看你们都做不到，还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先管好自己，然后再去管他们。
7: 同学们，今天这节班会课，我要着重给大家讲一讲手机的危害。现在咱们班上很多同学已经染上了电子鸦片，有了网瘾，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同学们不要觉得这是个小事儿，因为长时间玩手机会让你对虚拟世界越来越依赖，而对你的现实生活越来越麻木。现在给大家看几个例子，大家看。这个9岁的男孩，就因为他妈妈不给他玩手机，当街就掐着他妈妈的脖子。再看这个，这个小女孩就是因为长时间的玩手机，导致她小小年纪啊就患上了颈椎病。现在呢，她每天都要去医院做强直拉伸康复，其中承受的痛苦啊可想而知。老师问你们，你们想学他们吗？
8: 不想。
7: 来，我们再看这个小男孩。
9: 免密支付，
7: 他才10岁，天天就拿爸爸的手机玩游戏，给游戏里面一个月充了10000多块钱。他爸爸累死累活，一个月才赚几千块，他这一充就把他爸爸一个多月的工资都充进去了，当街扇自己的耳光。同学们，手机很厉害，他会算大数据，你们喜欢什么，他们就给你推送什么。那你们呢就会越来越上瘾，就越来越离不开它。可是老师问你们啊，你们肚子饿了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作业没做完的时候，考试不及格的时候，手机能帮你们吗？
8: 不会。
7: 不会吧？那所以说我们要做社会的主人，不能做手机的奴隶，对不对？
8: 对。
7: 老师为什么今天要专门拿一节课来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咱们班上啊已经出现了有网瘾的同学，在这里我不点名是谁啊，老师现在想发起一个远离电子产品的倡议，从现在开始，如果哪位小朋友能做到一周不看手机的，老师奖励2朵小红花；2周不看手机的，老师奖励5朵小红花。如果说哪位小朋友能做到一个月不看手机，老师奖励10朵小红花。

0: 回来啦！
1: 我回来啦！哎，爸爸，你在干嘛？
0: 我在拼图啊，这个是超萌特工，知道吗？你看，拼出来以后是这个样子。
1: 哇，好拼命啊！除了这些褶，其他的都很完美。
0: 嗯，这个一弄就拼了。
1: 爸爸，我好喜欢，你能教我帮你拼吗？
0: 那你不玩手机了吗？
1: 嗯，爸爸，我以后一定严格控制玩手机时间。
2: 姐姐，我帮你拼嘛。
0: 可以呀。

0: 这副拼好以后呢，爸爸就送给你啊，我再找个相框给你裱起来，你要是拼得又快又好，爸爸再给你买一个龙果大战的拼图。
1: 耶，谢谢爸爸。
0: 照照图拼啊。
1: 好的，
0: 先找找每一个片儿啊。
1: 我已经找到了。
2: 回来啦。
1: 妈，你回来啦。
2: 哎，宝，你在干嘛呢？
1: 拼拼图呀。
2: 拼拼。
0: 哎，我们国宝在拼图哎啊，他已经答应了，一个月都不碰手机，是不是？
1: 得到十朵小红花就可以领取奖品了。
2: 哦，能坚持住吗？
3: 哎，爸，啥时候吃饭啊？
2: 哎，如果你要是你看看你妹妹啊，人家都不玩手机，你怎么还在这端着呢？
3: 呀，我有自控力啊，我就是用来学习的，我不干别的。
1: 谁啊？十朵小红花。
0: 哟，李老师。
4: 哎，果宁爸爸在家呢。
0: 啊，在。
2: 哎，哎呀，李老师，你怎么来了？
4: 我想跟你们说说果宁的事儿。
0: 刘果宁，又怎么了？
2: 那个李老师，来，进来坐啊。
4: 哎哎。果宁妈妈，
2: 哎，
4: 来，您先看看这个。这个呢是刘果宁的作业，
0: 嗯，
4: 这个呢是白小天的作业
0: 啊，
4: 两个人错的地方都一样
0: 啊。
4: 再看这个
0: 啊，
4: 孙佳玉的错的也一样，
0: 互相抄的。
4: 我呀刚从对面过来，是刘果宁让孙佳欣每天偷拍他姐姐的作业，然后他把答案发到群里，白小天他们就跟着抄。结果没想到孙佳玉昨天做错了一道题，今天呢班里七八个人错的全一样。
0: 刘果宁啊，
3: 李老师不是我。
4: 我可是问了白小天、李嘉轩和李庚辰，他们都说是你。
3: 这帮家伙怎么答应我的时候信誓旦旦的，怎么扭头就给我卖了？
4: 爸爸，您别激动啊，您就是打孩子也别当我面打呀。
0: 不打了。
4: 我是这个意思啊，这家庭作业呢就是验收一下孩子们对新学知识的这个掌握程度，有错不怕，但不能抄袭。
2: 是，
4: 你说这不就是糊弄老师糊弄自己的吗？
2: 李老师你说的特别对，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哎呀，不好意思啊，给老师添麻烦了。
4: 那情况呢你们也了解了，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啊。辛苦了你，
4: 好好跟孩子说说。
2: 行好，
4: 别动家伙
2: 啊。不会
0: 那
2: 个不好意思啊，麻烦您了。
4: 没事哎，走了啊，
2: 再见啊。
4: 哎
2: 哎，
0: 辛苦你了。
2: 你来还是我来？
0: 一起吧。
5: 妈，别过来，我错了，妈，别打了，
1: 啊！妈，原来手机果然厉

0: 说二班评选出班花来了。
1: 对呀。
2: 哎，那你说咱们班的班花应该是谁呢？
1: 我觉得徐梦瑶好看。
2: 哎呀，你可拉倒吧，她没杨纯也好看。
3: 我觉得刘国宝好看。
0: 他睡了吗？
1: 睡了。
2: 哎呀，你更拉倒吧，刘国宝多胖啊。
3: 刘国宝胖吗？
2: 刘国宝是咱们班女生里最能吃的一个，
1: 他饭量比我还大，都快赶上江飞舞了。
2: 而且刘国宝脾气臭，像男生。
1: 对，他太不淑女了。那咱们班的班花应该是杨楚怡还是徐梦瑶呀？
2: 那肯定是杨楚怡呀。
0: 要不他俩并列吧？
2: 哎，我觉得行。
3: 我还是觉得你好看。哎。陈哥哥，你觉得我胖吗？
1: 你
2: 还行吧。
3: 还行是胖还是不胖啊？
1: 你干嘛要在意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你现在就挺好的呀。
3: 挺好的，你说胖还是不胖啊？
1: 无聊。

0: 哎呀，怎么不上啊？这什么猪队友啊！
1: 哎哎，怎么？那个写作业呢，马上写完了。
2: 我不是你妈，我是你妹。
0: 哎呀，是你呀、啊！都不敲门了吗？
2: 我胖吗？
0: 哎，不胖。
2: 啊，我真的不胖。
0: 啊，胖胖胖。
2: 我到底是胖还是不胖？
0: 哎呀，你胖死了，行吗？哦。
3: 吃饭了，吃饭了。
4: 啊，来了，
0: 来了。
4: 哎，这大周末的也不能让他们俩那么磨磨唧唧的。你妹怎么回事啊？还不出来？去叫你妹去。
3: 喊你嫂，刘国宝，快吃饭了。啊。哎，快来，快来，快来啊！
0: 我
3: 你爱喝的皮蛋瘦肉粥啊，赶紧吃饭。嗯。干嘛呢？啊，吃饭啊。
2: 爸爸妈妈，我要宣布个事儿。
4: 好，那边吃边说啊。
2: 从今天起，我要减肥了。
3: 那小孩子，你知道什么是减肥啊？
2: 减肥就是不吃饭，把自己的体重降低到最佳标准。
3: 小孩减什么肥啊？你现在应该多吃，应该增肥。
4: 就是啊，我们宝一点都不胖。
2: 就不。
3: 你要不好好吃饭，就回屋给我罚站去啊！
2: 那就好久不吃了。
3: 你给我回来，站住！信不信我揍你啊？
2: 你揍死我，我也不吃。哎，
4: 别，等会儿，别着急，智慧教育不能莽撞。啊，国宝，来，到妈妈这儿来，过来，宝贝，来。听妈妈说啊，我们宝宝要减肥，对不对？但是减肥呢要循序渐进。你呀、啊，先把这个粥喝了。
2: 不喝。
4: 哎，
2: 你减肥的时候我可一句话都没说，现在都你喂我吃饭了，就是。
3: 刘国宝，给我回来吃饭。
2: 就。
3: 刘国宝。
5: 刘国宝，你是不是饿了呀？你看妈妈给你送什么来了？好香白粥啊，来喝点白粥。
2: 我不喝嘛。
5: 哎呀，你听我说，这个是白粥，一点肉都没有的。妈妈以前减肥就喝这个的啊。来，听妈妈话。
2: 你妈妈骗人，往常说喝白粥最容易长胖了，我才不要。减肥这事就得饿，我宣布以后每天只吃一顿饭。
5: 那正好从这顿开始，来张嘴。
2: 就从中午那顿。
5: 宝，你知不知道人这一天当中早餐是最重要的，你如果不吃早饭的话会对肠胃不好的。
2: 我不吃，我就不吃嘛。
3: 还有事儿啊？
5: 他现在呀就是在赌气钻牛角尖，你越逼着他他越跟你对着干。还有啊，你现在他就算是吃了，那带着怨气呢，能对消化好吗？我现在最怕的呀，就是他去学校啊，到时候背着咱偷偷的不吃中饭，怎么办？
3: 那怎么办？
5: 刘国宁，
6: 哎，你一会儿去他屋里看看，你看你妹有没有藏零食
0: 啊？那不用了，他刚才已经把他所有的零食都低价转让给我了。
3: 零食都转让了，那看来这回是玩真格的了啊！问我这个温柔贤惠的孩子妈呀，有什么办法呢？啊，就一条啊，别真给孩子饿坏了，那比要我命还难受啊！
6: 哎呀，我知道。
3: 嗯，
6: 你让我再想想，中午再看看。
3: 嗯。

0: 来，姑娘，喝汤。
1: 老杨。哎。我有条裙子穿不上。啊？
0: 裙子穿不上了？
2: 不要了。

0: 给你买个新的。
1: 我是说我长胖了，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你故意笑话我是不是？
0: 胡说八道，你哪儿长胖了？一丁点都没胖，老婆快快坐下吃饭来，快，没胖。
1: 我的腰围能骗我吗？嗯，本来是为了喂奶，现在奶也没有。你说我这要是身材再保不住，我怎么办啊？不行，我要减肥。
0: 减肥？
1: 减肥？
0: 哦，减肥，减肥。
2: 刘姐，哎，那个回头咱们家这个饭啊，少油少盐，太太要减肥。
3: 好的，杨总，
1: 算你有眼力劲儿。
4: 妈妈。你边吃边玩就不会长胖了。
0: 老婆，你真的是一丁点都没胖啊，咱别焦虑。
4: 对啊，妈妈，你一点也不胖。
1: 刘姐，从今天开始我只吃代餐啊。
3: 啊，只吃代餐？
4: 我吃饱了。
5: 嗯，都吃这么点啊？
6: 对呀，这平常三碗饭打底，这不像你的风格啊。
7: 我今天
5: 能说几句闲话至于吗？哎呀，嗯，
6: 至于啊，我们小孩也是要脸的呀。
5: 你怎么不要啊？
8: 我跟你说啊，嗯，从现在开始不许当着你妹的面说什么猪啊、胖呀、啊、难看的，听见没有？
5: 嗯，再胡说八道扣到零花钱。
8: 啊，这个给你尝尝。
4: 这是什么啊？
8: 这个呀，是我当时减肥的时候喝的减肥餐。
4: 减肥餐？嗯，真的吗？
8: 真的。来，
4: 怎么像菜粥？
8: 哦，你喝着是不是像菜粥啊？我喝的时候也觉得像菜粥，我觉得他呀就是故意做出这种口味的。
4: 好喝呀，喝呀，妈妈。嗯，
8: 慢点喝啊，多喝点啊。嗯，
5: 喝了
8: 吧。哎呀，连哄带骗的喝。
5: 老这么喝粥也不行，营养跟不上啊。
8: 是啊，但是这种事儿啊，别人说没用，还是得让他自己想通。
5: 这帮小孩搞什么选美啊？弄得国宝那么郁闷呢。肉都不吃，
4: 嘿，什么事儿？国宝，是你的肚子事儿吗？
9: 他也想。
4: 国宝，你说我没吃饭是吗？
9: 哦，我最近正在减肥呢。
4: 国宝，你为什么要减肥？
9: 我觉得自己有点胖。
4: 你哪胖了？你一点都不胖。
9: 国宝，你不要听别人乱说，清风就是你的，你这样不好。而且如果你不吃饭，身体会受不了的。
4: 就是，你看我从来都不减肥。
9: 你是男人，怎么胖点没事儿？你说胖了会被人嫌弃的。
4: 谁嫌弃你了？
9: 你们都没有。
4: 对呀，国宝，没人嫌弃你。
9: 对呀，
4: 真的
9: 吗？
4: 真的。就算你再胖，我们俩都不嫌弃你。
9: 你看，我还是胖吧。
4: 嘉欣，孙嘉欣可真不会聊天。你看，走了吧。
1: 你把那个水给他喂一下。
0: 好嘞。不是媳妇儿，你悠着点儿。你现在这是需要补充体能和营养的时候。你说你这反而减上肥了，你别怕自己给减抑郁了。
1: 我要是瘦不下来，我才会抑郁。我要是抑郁了，孩子就会没有一个快乐的妈妈。
0: 儿子，你妈这样你快乐吗？

0: 子恒妈妈，上周学校组织孩子体检，然后发现马子恒这边发现点问题。
1: 王老师，是马子恒生什么病了吗？

0: 哦，不是，马子恒的身体好得很，就是这边检查发现啊，他到现在乳牙都没换完。
1: 爸，我要吃这个。
2: 嗯，行啊，待会儿给你下单。
1: 好嘞。嗯，这个
3: 马总啊。
1: 妈，你干嘛？
2: 撕错人了吧，姐姐？我在这儿呢。
3: 你为什么乳牙还没换完啊？
1: 啊，热呀！这儿，那我过去换牙问吧。
3: 九岁了还没换完呢。
2: 没事儿，姐姐，有人十岁还没换完的呢。
3: 而且你的牙特别不干净，你每天好好刷牙了吗？
1: 我有啊，我每天都在认真刷。
3: 谁让你们在家吃甜食的？以后不许在家吃甜食。
2: 不是他还是我呀？
3: 你们俩。
1: 我。
3: 你现在好好去刷牙。你跟我进屋。
2: 怎么了，姐姐？
3: 哎，你过来。
2: 啊。
3: 我问你啊，是不是你姐？
2: 那麻花跟炸糕不是我姐寄来的。
3: 哦，那些甜食是你姐给你寄过来的。
2: 不打自招了，人家也是好意。
3: 谁问你这事儿了？寄就寄呗，那怎么了？还能不让你跟你家人联系了？
2: 那你为什么生这么大气啊？
3: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生气了？我是着急。
2: 着什么急？
3: 糖豆到现在牙还没换完呢，而且我看到了他有两颗牙是叠着长的，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啊。
2: 有吗？我没注意啊。
3: 我告诉你，这牙齿对于小孩的影响特别大，它会直接影响他的口腔发育。你想一想，回头他的牙再呲出来了，多难看呢。
2: 对对对，那个待会儿你麻花炸糕我全给他吃了，一口不留。
3: 我查了好几个口腔医院，我发给你，你回头带他去看病去。
2: 行，我也查查啊。
1: 六个饱，你怎么吃那么少？
4: 我不饿，我饱了。
5: 快跑！你怎么没怎么吃就饱了？
4: 这，我不饿。
5: 大可别浪费了，给我。
6: 食不言，寝不语。大家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了。

0: 我坐进来了。
1: 刘国宝。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1: 但是老师看你中午都没怎么吃饭呢。
0: 我不饿。
1: 你不饿，我都听到你肚子在咕咕叫了。
0: 报告老师，我是谁喝多了。
1: 刘国宝。你是不是在减肥呀？
0: 你怎么知道的，王老师？
1: 因为老师观察到你是一个特别爱美的女孩子。但是呢，过度的减肥可能会有反作用哦，所以你要不要适当的暂停一下你的减肥计划？
0: 不要，我还是想舒服呢。
1: 那老师尊重你的想法，但是如果你身体不舒服的话，还是要吃饭哦。
0: 哇，杨初一，你画的这个美女很漂亮啊！
2: 谢谢木鸟。
3: 哎，杨师姨，你画的这个美女为什么下巴这么长啊？
2: 我们美术老师说了，人的下巴很重要，没有下巴的人不好看。
4: 我有下巴，见不见？
3: 我有两个下巴，那是不是更好看？
4: 你那就是单纯的胖。
3: 你个瘦猴。
2: 那他还书呆子呢。
0: 下巴后缩是由于下什么？发育。

0: 觉或先天性缺少下前牙，什么外肌功能不全而造成的一种下什么啊？难道说的就是我？天哪，我不要啊！那要怎么正？需要正畸？需要佩戴矫正器？
1: 妈妈啊！
0: 我来向您申请我的压岁钱。
2: 啊？你要什么？
0: 妈妈，我要去买矫正器，然后正畸呢。
2: 什么？你要正什么？
0: 我不戴胖，还瞎胖胡说，我都没脸见人了。
2: 啊？你下巴怎么了？
0: 您看我的下巴是不是往后长的？
2: 没有吧，你就是因为太小了，还没发育好呢啊！
0: 可是妈妈，如果长大了还没好，就矫正不过来了呀。
2: 有这么严重吧？不会吧？
0: 可是妈妈，你看这个小姐姐跟我下巴好像啊！妈妈，我本来就胖，要是我下巴再长不好，那我就真的不要再出去见人了。
2: 啊！你让我看看，你让我看看，还有这种情况呢？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3: 下巴后缩，这也叫病吗？
2: 这不光是病，这是很严重的病，你知道吗？
3: 这咱俩下巴都挺大，他怎么会后缩呢？
2: 你才下巴大。
3: 啊，对对对，我大。不是，我就是奇怪啊，你确定他下巴有问题吗？不是因为胖。
2: 胖那是双下巴，跟他完全就是两回事儿。
3: 不是，我看着闺女挺好的呀。
2: 你眼里你闺女哪点不好呀？嗯啊。哎，我跟你说，真的，咱得找个好医院给她好好看看。我
3: 这要看得挂什么科啊？
2: 牙科呀。哎呀，我看看咱这周围有没有好一点的这个儿童什么矫正的牙科诊所啊。
3: 这个国宝最近比较焦虑啊，可以理解，你就别跟着添乱了。他还是小孩，还没有发育成型，是吧？你就说他下边有问题，这是不是太武断了？
2: 你知不知道，这要是将来长大了再来矫正的话，就来不及了，而且会很痛苦的。
3: 那不矫正能怎么样？
2: 那不矫正就长得丑啊。
3: 哪儿丑啊？我看咱国宝挺可爱的。
2: 在你眼里，你闺女哪点不好呀？
3: 那当然。
2: 哎，我跟你说啊，这社会是很现实的，女孩子长得漂亮点，那将来在社会上就是吃香。
3: 我不同意你这观点啊，女孩子不光是要有样貌，内秀也很重要啊。
2: 哎。那你们这剧组为什么招演员都招漂亮的女演员呢？
3: 行，我承认，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2: 所以为了刘国宝的将来，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件事儿。
3: 行，重视重视，给他找找好医院。
2: 哎，你等我找着靠谱的医院了，你跟我一起去啊。
3: 哎呀，下巴后缩。
4: 啊，刘姐。
5: 哎，婷婷，看你脸色不好，我赶紧去吧。
4: 没事儿，你还得做饭呢。
5: 十七，跟妈妈出门了，十七。
4: 哦，刘姐，你一会儿别忘了把那个猪肉拿出来解冻一下。
5: 好的，我知道了。嗯，带上玩具啊，跟妈妈出门。婷婷。
0: 这难道就是我的脑袋和我的牙齿吗？
3: 我们国宝这脑子挺圆哦。
6: 听医生说，
7: 从这个片子上看呀，咱们国宝小朋友这个下颌发育的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呢，不排除随着他年龄增长会有这种下颌后缩的可能。
3: 这下巴真能后缩？
7: 是的，有的人呢就是先天性的缺失这个下前牙，还有后翼肌功能不全等一些因素吧，造成他这个下颌后退的错牙和畸形。但是他现在呢也没出现这种情况，我建议你们啊，要不就是每半年带他过来复查一下，没有什么新的情况，那不是皆大欢喜吗？如果他出现了一些前兆，那我们再做矫正也来得及。
3: 什么敏感？多悬呐，老婆，这还好是在家里头啊，这要在外面可怎么办呢？啊，你说这晕倒了，你跟孩子摔了，我得多心疼啊！
8: 你是我孩子。

0: 子又没有奶，我就是想瘦一点，我想找回以前的状态。
1: 你现在已经很瘦了，老婆。再说是没奶的事，你老琢磨他干啥？这事不怨你啊。老公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你说你胖吧，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听话，以后咱可不干这么减肥了啊，不减了，该吃吃，该喝。

0: 这孩子啊，你本来就没事儿，找什么更厉害的医生？
1: 行，妈妈呀，给你找个专家。嗯，
2: 不是你也是要干嘛呀？啊，你非得给查出点毛病来才甘心了？
1: 什么叫查出毛病来啊？哎，我刚才说的话你忘了是不是？你要正视孩子的需求，这专家说的。哎，这个郑教授看着不错啊，这可是咱全市最有名的儿童正畸专家哎。你看他号多难挂呀，这得等一周呢。
2: 那么难挂的号啊？多少钱一个号？
1: 200。
2: 200一个号？什么权威啊，前卫啊？
1: 专家，专家。哎，你为了你闺女，这点钱还心疼啊？
2: 哎呀，不是舍不得花钱，我是觉得啊，你说你这次找了一附近的医院给看了一下吗？给的结论啊，模模糊糊的，咱能不能去找一家更好的医院看一下？如果结论一致，也是模棱两可的，你再去找你这什么权威？
1: 那也行。
2: 我们闺女漂亮亮的，哪有什么问题啊？你肉眼都看得出来。
3: 怎么还没掉呢？
4: 啊，我闭嘴了啊。
3: 哦，可以。哎呦，乳牙没掉还能是个事儿？不行，我得问问去。
1: 你们家糖豆还没换牙？
5: 国宝，我看恒牙都换完了。嗯，那糖豆的牙还没掉完呢。我是
6: 一只勇敢的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8: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洋人分离，只有水合理。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5: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洋人问梨，直阳水河梨。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5: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实在不行就只能拔牙了。
1: 啊！有儿子不用拔，男子汉大丈夫，你就跟爸爸一样去啊！
2: 拔牙那得多疼呀，妈！
0: 你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先观察一段时间。如果这个恒牙长出来把前面乳牙顶掉了，咱们就不用拔了。但是如果两颗牙一起长，前面的牙就容易凸出来，那个时候就必须强行干预了。
3: 你听到了没有？一定要好好保护牙齿的啊。
1: 嗯，记住了吗？嗯，行了，谢谢高叔叔。
2: 谢谢高叔叔。
1: 那没事吧？我们先走了。嗯，
0: 马子恒没事了啊。马子恒爸爸，你有事儿？
1: 我没有事儿。
0: 你是不是平时特别爱吃甜的东西啊？
3: 对啊，
0: 刚才你这个报告显示你有两颗牙已经烂掉了啊，必须及时进行修补，否则就得彻底拔了。
4: 不是，别紧张，别紧张。这
1: 不是雨轩爸爸，我是不是也得再检查检查呀？
0: 不用再检查了，你要马上处理了。孩子先带出去吧，别把孩子吓着。
1: 别呀，儿子陪陪爸爸，姐姐，姐姐救救我呀，姐姐。

0: 男子汉大丈夫，给儿子打个样，加油！
1: 姐姐，我不是，
0: 加油！
2: 别紧张，一点都不疼。
1: 我有点不太相信你，雨轩爸爸。
3: 没事没事没事，把嘴张大了。来来来，
1: 悠点啊！
4: 妈妈，掉了。
5: 这回消停了吧啊，
0: 没事就好。宝儿，你这回安心了吧？
4: 下班没事了，但我还是觉得自己胖啊。
5: 你哪儿胖了啊？不是，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4: 就是胖，因为我生你我就胖。
5: 我哪儿胖了？我比那高宇轩爸爸瘦多了啊。哎呀，
0: 宝儿，你根本就不胖，相信妈妈。
4: 我不要，我就是胖，我要减肥。
5: 孩子怎么这么拧？
0: 别急别急啊，哎，吃去。哎呦妈呀！老杨，哎，升十七这段时间呢，我一直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可是我今天突然就想明白了，孩子们都健健康康的，就已经是最大的恩赐了。咱既然选择了要生孩子，那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都应该去面对它。老杨，我要特别谢谢你。这段时间你辛苦了，你要照顾我，照顾孩子们，还要忙公司里的事儿。有你这样的老公，我真的特别幸福。哎，把你的果汁拿上，咱们一起敬爸爸一个。哎、
6: 爸爸辛苦了。
1: 不辛苦，爸爸不辛苦啊！我干了。
7: 三碗不过岗，
8: 赶紧造吧！哎呀，嗯。
9: 如果你让你点了几个人的呀？
7: 你不说要奖励我吗？我点的都是我最爱吃的呢。哎呀，老妹儿，你真不吃啊？
9: 哎呀，他吃不了，他减肥呢。这都给你啊，都给你吃。嗯，
7: 哎呀，老妹儿，你真不吃，我吃完了啊。
4: 我不吃，就不吃，我减肥。

0: 哎呀，你别光在这顾着吃啊，我操，这是……哎，
1: 老妹儿，你真不吃吧？这玩意儿可香了。
2: 这么油腻的东西，减肥的人怎么能吃呢？国宝，你想吃吗？
3: 我想上厕所。
0: 你想好这么吃啊？
2: 要不走？
3: 哎妈，火锅咱今天就在这解决了，太香了呀！
2: 是啊，是挺香的，可是你妹要减肥啊，算了算了，咱回家吧。哎呀，妈妈，我想吃月亮捞子炒面。
0: 你不是要减肥吗？
2: 我实在忍不了了，减肥什么呢？明天再说吧，今天我先投降。
0: 妈妈，快点，快吃点好的！哎呀妈，我真咽，吃不下去了。
4: 你学习不行，吃饭还不行啊？你快点进去！快点！妈，你慢点，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出来了。
0: 楠楠，
4: 嗯，炒面好好吃啊！
0: 好吃啊！
4: 嗯，
0: 好吃，回头让你爸给你做啊。
4: 好。
0: 刘可婷，你干嘛呢？
4: 太撑了。
0: 你说什么？
5: 我太撑了，走不动了。
0: 我刚才让你少吃点，少吃点，你不听，非往自己嘴里塞。你看看现在好了吧？妈，
5: 咱不能先磨砂驴吧？那以后谁敢跟你合作呀？嘘，
0: 国宝。哎，江西，
6: 国宝。
0: 哎，江西妈妈你好。
6: 你好。
0: 你们也是来逛街的？
6: 不是，不单纯是为了逛厂长，他姐姐在旁边有一个演讲比赛啊，他在准备，怕我们捣乱，就把我们赶出来。哎，冠宁那是。
0: 啊，他吃饱了。

0: 我撑的，没事。
1: 看见了吗？以后不能吃那么多啊，要不然肚子难受。哎呦，你姐来信息了，马上就到她了。走走走，咱们过去。
0: 宝，我们去给姐姐加油好不好？
2: 好。
0: 我们可以去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太好了，谢谢你啊。走。
2: 加油，加油，加油，姐姐加油。
0: 走啊！
3: 你憋着呢，我
0: 你憋什么憋？
4: 感谢我们上一场选手王子豪的精彩演讲，让我们掌声送给他。希望他能够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接下来要上场的选手是烟福小学的孙佳玉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
5: 大家好，我是孙佳玉，我演讲的题目是自信的人最美。
0: 自信来妈妈
5: 是一种肯定自己的信念，是对自己比较客观的评价，它不是自负。我想说，人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认真的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让其他的人是过度的干扰到自己，不去与别人过度的比较。我们不应该有自卑这种消极的心态，而应该是自信这种积极乐观的心态。
2: 加油！
5: 我们相信自信的人最美，自信来自实力，自信产生魅力。
0: 哦，真好。
6: 妈妈，为什么我觉得今天的佳玉姐姐好厉害，好漂亮？
5: 精神也会保持乐观。
7: 那是因为姐姐自信啊，宝，你知道吗？自信的人才是最有魅力的。不用在乎别人说什么，也不用在意自己的外表，明白吗？
5: 尤其是在学习上，有自信不一定成功，但没自信一定不会成功。
4: 好。

0: 在这里。
1: 你半夜偷吃？
0: 这两天减肥饿死我了。
2: 那你这是放弃了？
0: 因为我觉得自己不胖，你再不说我也不怕了。我自信。
2: 啊，妹儿啊，其实哥从来都没有觉得你胖，之前都是开玩笑的。
0: 开玩笑？啊，
2: 你看你是我妹儿啊，我不能每天都夸你漂亮吧，是吧？你看白小天，他也总说他妹儿丑啊。
0: 白小天的妹妹本来就丑。
2: 那孙佳欣老说她姐姐丑，你觉得孙小霍她丑吗？
0: 你天天夸人家男人婆不好看。
2: 那不说他们了，你说说我，你老说我笨，你觉得我真的笨吗？
0: 你真的有点笨啊。
2: 哎呀，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我是你哥呀，我不能见天在外人面前夸你漂亮啊，对吧？这显得咱俩都很 low 啊。这现在没人，妹儿啊，哥就说一遍。你长得真的是超级无敌可爱。
0: 真的吗？
2: 你别跟外人说啊，太尴尬了。
0: 对，你真的觉得我好看吗？
2: 真的都是真的，你很好，真的。
0: 哎，
2: 那就来点实际的吧。啊，
0: 我也要吃。
3: 上来。
0: 爸爸，你还是
4: 来了。煎蛋火腿肠，
5: 刘老师啊，你是不是该表扬表扬我？
4: 我说我是什么命啊？娶到这么一位智慧跟美貌并存的老婆，
2: 你说我这什么命啊？怎么摊上这么一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老妈呀？
5: 爸，多吃点啊，吃个爸爸的煎蛋。哦，
2: 对，爸。是给你，
6: 这是初一化的你，你还像不像？

0: 哇，这么漂亮！就谢谢初一，有个这么可爱的妹妹，你的家庭一定很和谐，很幸福吧？
1: 嗯，幸福中夹杂的一些鸡飞狗跳吧。
0: 鸡飞狗跳？
1: 其实我爸爸和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主要是因为我妈她爱自由，不太靠谱。在我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就和驴友去了新西兰，把我和我爸放在了家里面。我后妈婷姨，一开始我很难接受她的到来，但她确实把我和我爸照顾得很好，让我渐渐地知道了原来家里也是可以有温度的。我妹妹初一很可爱，像小豆包一样黏着我，有时候想把全世界送给他，但是我做不到。
0: 要是我，你在凡尔赛吧。
1: 没有。那你呢？你爸妈呢？
0: 我们家有点不一样。
1: 哦，对不起啊，是不是问了一些不该问的？
0: 没事啊，我们认亲吧。
1: 好，
0: 你过几天。
1: 我小时候学过几年钢琴，但是被我爸逼的。他说学音乐气质好，但自从考完级之后就没怎么碰过。
0: 担心什么，有我在呢。
1: 是不是怕连累你吗？
0: 嘘，闭上眼睛用心去听。音乐都是有灵魂的，我先爱上它。
2: 小薇，我们做完了走了啊，还有拿面膜，我们就走。
3: 挺满意的吧？
4: 挺好的，嗯，
5: 挺好的。
3: 好，把今天的单买一下吧。
4: 不是，结什么账啊？不是免费体验吗？
3: 我什么时候说免费了？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6: 不能这样啊，咱们姐妹以后还有来往。
3: 我说过要跟你来往吗？还有，让你们办卡，那我也不奢求了。但是今天呢，必须得把单给买了。
4: 什么意思啊？
3: 拿好你的假包。
4: 什么意思，唐小薇？
3: 啊，
4: 我广告白帮你打了？
6: 对呀，
3: 你打广告我特别感谢你，你帮我做宣传我也感谢你，所以让你一次又一次的免费过来体验，对吧？但是再一再二不带再三的，你不光自己来，还带了这一帮姐妹来，天天来，一个大套餐十个项目，我说过什么吗？但是今天你们就别想在我这儿占便宜了。
4: 好，唐小薇啊，我就是来免费体验的。
6: 这
4: 我没带钱，怎么着吧？
3: 早知道你们会耍无赖了，关门。
7: 哎，你啥意思？
8: 你要干嘛呀？
6: 不是闹，
8: 你这要干嘛呀？
3: 我拿你当姐妹，你拿我当冤大头是吗？上有监控，下有人证，你今天做了所有的项目都得给我买，你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你们要是耍无赖，我就报警。等警察来了之后，各位都是网红是吧？虽然我也不认识你们，也没几个真红过吧，但是这一回可以送你们上热衣。
4: 多大事儿啊，叫报警？
8: 这多少钱的事儿啊？
3: 报警！
6: 哎，这多少钱的事？
4: 别！哎，没付钱行吧？多大事儿啊？
6: 你给他付了，
4: 没多少钱。
6: 这多少钱的事儿啊！
4: 这自己付自己的，
3: 快点！
6: 你让我们来的免费
4: 什么玩意儿？手指甲不是贴你手上的呀，面膜不是贴你脸上的呀，
6: 这里外里还整个 AA 呗？
8: 对呀。
9: 刘老师啊，对新的一集剧本，我有些个人的想法。你看现在，男二号追女一号都是普通人，太老套了吧？我呢有个建议啊，只是建议啊，男二号。能不能是超级英雄
10: 来拯救地球的过程中偶遇女一号一见钟情，这样利益会提升很多，多带劲儿啊。
11: 不是老朱啊，咱这就是一个现代都市剧，你弄一超级英雄太奇怪了吧。
12: 爸，你听我的，他不如设置成孙悟空呢。
11: 大人说话，我插什么嘴。
9: 孙悟空这主意好，
10: 他知名度高，技能很高，也没什么花心思，女性观众一定喜欢。
9: 就这么定了，男二号孙悟空转世。
11: 哎，老朱，喂，老朱，孙悟空也能转世成人？这什么创作思路？
13: 哎，古宁，开门去。

0: 小舅啊。
1: 嗯。
0: 就你一个人啊？
1: 你还想有谁来啊？
2: 小舅。
0: 明知故问，我小舅妈呢？我
2: 一个人来了，肉肉呢？
1: 姐，你就别再问了，别再揭开我伤疤了。
2: 啊？
3: 来宾来了。脸色不好啊，一个人啊？
4: 哎，你不会发烧了吧？啊？
1: 哎，行了，你俩就别折腾我了。我今天来是找国宝说点事儿。
2: 啊，小舅，你找我有事儿？
0: 来，国宝，我们进去说。
2: 哦，好好好，我们亲吻我。
1: 嗯。
4: 哎，你神秘兮兮的找国宝有什么事儿啊？
5: 他俩能聊啥呀？聊王老师呗。
4: 这不刚好吗？又闹意见了。
6: 王老师了，你弟弟啊。
4: 你怎么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啊？好好想想你那孙悟空吧。
2: 啥？小舅，你叫我帮你打探欧阳老师的情报？
6: 对呀，知己知彼才能防患未然。
2: 嗯，好的呀。可是小舅，我都要打探些什么啊？
7: 比如说这个欧阳老师的出生日期、习惯、兴趣爱好，反正是越多越好。
2: 小舅，我不知道了，还以为你太想欧阳老师来了。
6: 我得知道你们这个欧阳老师会不会骚扰你们王老师啊？
2: 小舅，你可真是个恋爱脑。
6: 别这么说小舅。
5: 舅啊，白使唤人啊。
2: 哎，对呀。
6: 进来，慢过来。麻溜的。嗯，
8: 我跟国宝说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一边带着去。
5: 话不能这么说呀。哎，我们班李老师跟王老师可是闺蜜哦。
8: 刘广宁，你在威胁我？
5: 哎呀，这威胁不威胁吧，看你的理解。但这爱情是无价的呀，我们帮你守护爱情，肯定要有一些必要的报酬吧。
6: 行。开个价吧，
0: 两个游戏盘。
2: 我要两个蜂蜜果冻。
1: 国宝这个没问题。刘冠宁，你这有点趁人之危了吧？
5: 就是啊，你也知道我的嘴有多快。
8: 不用说了，只要情报到位，光盘、果冻一并奉上。
5: 成交。
9: 老师再见。
10: 同学们再见。
2: 老师，我下午要去医院看牙，这是暂停。
11: 好，你妈和我说了，去吧。
2: 谢谢老师。
11: 有什么，刘国宝？
2: 欧阳老师，你的生日是什么呀？还有你的兴趣？
11: 你问我生日和兴趣做什么？
2: 因为我想更好的了解老师啊。
11: 那了解我这个干什么？
2: 因为我最近学习有点吃力，我想或许了解老师，有助于我学习。
11: 老师问你啊，是你自己想问的，还是有人让你来问老师的？
2: 就是我自己要问的呀。
6: 3月30号。
2: 欧阳老师说的，那他应该是双鱼座吧？
1: 也不一定吧，也有可能是白羊座。2月30。不对，宝啊，你看这个欧阳俊给你套路了，这2月哪有30号啊？
2: 啊？
1: 你看这欧阳俊多狡猾，不是你要不帮小舅，小舅怎么办呀？
2: 小舅，你别急，我最先想办法，但是我已经先出去打听了，那蜂蜜果冻可以先给我一壶。
1: 你跟你哥学坏了。
12: 哦，这次呢，虽然是突击考试，但是考试内容都是大家刚刚学过的，大家成绩都还可以，但是也有个别人考的实在是差强人意，所以70分以下的回家给我叫家长签字，明天交上来。
13: 过吧过吧过，有我的吗？啊，过过过过过，求求你不要过呀！哎
5: 呦，我都多余和您商量。哎呀，
13: 过去第一张，
12: 你这个就是啊，
13: 我的多少？我70，滚妮儿来，我看看你多少，比我低一分，我
12: 白小天儿，考个擦边分给你高兴成这样，你也签字。啊，
5: 花儿啊，你看这，天气如此的炎热，为兄，请你跟冰棍可好嘞？
14: 你有事儿求我吧。
5: 啊，是，在兄弟。兄妹间何谈一个求字呢？
14: 你想让。

0: 模仿你爸的笔记，帮你卷子签字。
1: 聪明啊，佩服佩服。
0: 不行，老师知道就麻烦了。
1: 花儿啊，主要是哥最近这学习成绩一直不错，那在家里的地位是直线飙升的。我就这次有意丢丢不用复习好，仅此一次，下不为例，行吗？
0: 你说话有信用吗？
1: 主动权在你手上啊，我言而无信，你下次可以不签啊，是不是？哎，霍尔，主要吧，我这周末有一个团战，你说我要是因为这一次失手，我错失了这次比赛的话，我跟那帮哥们就言而无信了呀。麻烦麻烦哥，仅此一次，你就帮帮我吧，就最后一次，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0: 你有你爸之前的笔记吗？
1: 有。
0: 影视剧合作意向协议。
1: 那特制笔。你咋用铅笔啊？
0: 我先用铅笔练练，待会儿写错了能擦。哦，
1: 老谋深算呢。
0: 你不会夸人就闭嘴。
1: OK。
0: 好了。像吧？
1: 哇，这也太像了吧，霍儿。可以啊，模仿大师啊。
0: 被发现可别出卖我。
1: 我是那种人吗？再说了，这谁能发现呢？
2: 小爸爸，小爸爸，
3: 十七，叫姐姐。
4: 你俩可真行啊，他连翻身都不会呢，还叫爸爸叫姐姐。
2: 万一我们家儿子是个天才呢，是不是？
3: 哎，妈妈，他得几岁才会说话呀？
4: 怎么着也得一岁吧，你说话就晚啊。
3: 那我几岁会说话呀？
2: 你三岁都不会说话呢，当时把你妈给急坏了，带你上医院了。那个医生那儿怎么说来着？
4: 贵人语迟。
5: 爸，丁姨，我回来了。哎，
3: 哥哥。
5: 周末有个同学来咱家。
2: 男的女的？
4: 啊，你爸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准备些什么吗？啊，
5: 女同学不需要准备什么。
2: 女同学来家干嘛？
5: 我们要做社会学作业。
2: 做作业干嘛
4: 来家？啊，老杨，我有事跟你说。
2: 哎，干嘛你叫我上来干嘛？
4: 你这就叫记吃不记打，上回月亮的事你忘了？
2: 那能一样吗？你没发现这次吗？那明显有点亢奋。
4: 你从哪儿看出来人家亢奋了？我可奉劝你啊，为了避免尴尬呢，这回咱们得慎重一点。
2: 哎，行，我知道孩子大了，我给他面子。
4: 我是怕你尴尬。
2: 我尴尬什么？
4: 人家老师都说了，这个社会课的作业呢，本来就是需要男女搭配完成的。
2: 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没这课呀。
4: 你上的是国际学校吗？
2: 不是，那国际学校就给留这种作业吗？啊，还得男女搭配着完成，明摆着这给他们创造机会了吗？还周末。这周末咱俩没事吧？
4: 有事儿啊。
2: 啥事儿？
4: 给十七约了游泳课。
2: 媳妇儿，十七那么小，他能游泳吗？
4: 孩子越小游得越好。
2: 哎，我奇怪了，我的儿子一往家里带女同学，怎么咱俩就赶上有事儿呢？
4: 巧了呗。解释一下。
1: 你指的是哪道题啊？
6: 装，你再给我装。这是你爸签的字吗？
1: 不像吗？
6: 是挺像的哈。嗯。
1: 啊，不，他就是。
6: 刘果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1: 他确实就是我爸签的。
6: 行，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之前你爸签字用的都是签字笔，这次用的是铅笔呢？
1: 我爸签字笔刚好没水了。
6: 好，那麻烦你爸周一下午带着他那个没有水的签字笔来学校一趟。
1: 没这个必要啊，老师，我爸挺忙的。

0: 鬼鬼祟祟的，爸，你咋在家啊？我在家很奇怪吗？啊，爸，你在家，我特开心。
1: 不是，学校又惹什么事儿了？啊，
0: 我好着呢，我。好着呢，你们李老师给我发信息，让我周一去学校。
1: 他就跟您说去学校，没说别的。
0: 我等着你说呢。
1: 啊，我不知道啊，我，但有可能。
0: 快期中了，叫您去主妇两局。电话上不能说，非得面对面啊。
1: 面对面，他印象深刻呀。嗯，
2: 不说是吧？啊，等我周一回来。至少先对付完今晚的团战。
3: 说什么？啊啊！我说这周一您回来也跟我说说，我也挺好奇的。
0: 啊，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哎，你们俩干嘛呢？
3: 不知道又犯什么错了，他们老师让我周一去一趟学校呢。
4: 你又惹什么事儿了？
0: 我真不知道啊，妈妈。
4: 看什么？煮熟鸭子就剩嘴硬了。
5: 你硬不了几天，周一咱们就知道了。
4: 不是，周一我有剧本会，你能请假去一趟？
5: 不行，我周一例会请不了假。
4: 耶！
0: 哎，姐，姐夫，怎么不关门啊？你们？
4: 你怎么又来了？
5: 我那个来找一下张国宝啊，屋里玩呢。
4: 啊，好。
0: 哎，
4: 大斌，啊，周一下午有事吗？
5: 我没事，怎么了？
4: 这小子啊，不知道犯什么事儿，他们老师让我们去趟学校。我跟你姐都有事儿，你代劳一趟呗。
5: 去他们学校是吧？
4: 对啊。
5: 行，姐夫放心，这事包我身上了啊。
4: 这事还得找代言人呢。等着啊，等周一回来啊，要是大事儿，我饶不了你。晚上吃面条啊。

0: Hi,
1: can I help you?
0: 这是杨胜武的家吗？我找他。
1: 你是？
0: 我叫玛丽，我是他的同学。
1: 哦，快请进，请进。
0: 谢谢。你就是十五的号码吧？
1: 啊，我是。
2: 玛丽姐姐。
0: 嗨，初一，又变漂亮了。
2: 谢谢玛丽姐姐。
1: 你们都认识了？
0: 是的，是的。
1: 老杨，老杨，家里来客人了。
3: 谁来了？
1: 十五的同学玛丽。
0: 你好。
3: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是不是就是来家写作业那个？啊，
0: 是的，是的。
4: 嗨，玛丽。
0: 嗨，
4: 这是我的同学玛丽，她是美国人。这是我爸，这是婷姨。
0: 你们好。
4: 你今晚拖鞋换了吧？啊，
0: 谢谢。
4: 你们快带十七去上游泳课，我和玛丽回屋写作业。
3: 你们那个写作业就在客厅写吧，这是宽敞。
4: 我们回房间写吧，房间安静。
3: 不是，你就在客厅写吗？这是宽敞还亮堂啊。
1: 就在屋里写吧。啊，屋里安静，快去吧。别愣着了，换衣服吧，迟到了。刘姐，刘姐，来，琪
3: 琪。哎呀，婷婷，我这到这是肚子突然间不舒服了，我得上去上个厕所啊。
1: 您突然肚子？
3: 你们去吧。
1: 行不行啊？不行的话去医院呗。哎，初一，你去看看你爸去啊。嗯。啊，我们走了啊。走走走走走。
4: 玛丽，咱们这个娱乐方面的预算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0: 这不高啊，在美国的家庭关系中呢，娱乐占比很大的。
4: 但在中国，我们一般会把钱放在小孩的教育上面。
0: 教育？那不是有学校吗？
4: 我说是学校以外的兴趣班啊、课外班啊什么的。
0: 放学以后就是休息时间了呀，为什么要上什么课？还有你们说那个什么社团是吧？上了中学以后学校都是有的。
4: 这个嘛，一时半会儿还跟你说不清楚。
3: 儿子，爸进来了啊。哎呀，来孩子，
0: 叔叔，
3: 您弄了点水果，
0: 谢叔叔。
3: 吃啊，继续继续啊。
4: 还有事儿吗？
3: 没事啊，我就参与一下，听一听。
4: 你没事你就出去吧。
3: 我出去干啥？你看人家都没念过，你老念我干啥？爸也想学习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到什么时候都得热爱学习，对吧，姑娘？
0: 我们继续吧。
3: 继续继续。
0: 十五，你这怎么把每个星期出去吃饭的预算给扣掉了呀？
4: 我们可以在家吃吗？
0: 在家吃？国外很多家庭都不做饭的，而且出去吃饭也可以当做家庭活动啊。
3: 什么家庭活动？你看你们俩就像过日子一样，这什么课程啊？这是？
4: 你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的课程，别在这
3: 添乱。怎么没关系呢？这么大点小孩，老家庭家庭啊，哪有事？这哎，姑娘，来来。

0: 姐，初一，姐姐，我可以在这里画画吗？
1: 可以，可以，快快快快！哎呀，不凉吧的，给姐姐和哥哥画一个他们俩学习的样子啊！快快快！你们继续，你们继续，继续，别老家庭家庭的。
2: 说到哪儿了？
3: 预算这儿嘛，就是因为我们预算有限，所以我们还是得自己出去买菜，然后在家里做饭。

0: 预算方面做的差不多了，你看看有没有。
1: 爸，看看，
2: 你这写的什么东西？这是每个月的开销吗？这不是吧？你这么做呢？
0: 别在这捣乱了。
1: 什么老说爸捣乱呢？人家姑娘都没觉得爸捣乱，你老说爸捣乱。
0: 是，您在这确实有点打乱我的思路，脑子转不过来。
2: 你看人家都说了，赶紧出去吧啊！
0: 没捣乱，哎呀，儿子，
2: 行了，
0: 你干嘛呀？哎，
2: 初一
0: 就在这待着呗。
2: 好，出去吧，出去吧，
0: 没事。
2: 去吧吧，你老撵我们干啥？儿子，就别关门了。我真生气了。哎，我爸这人有时候就是有点怪怪的。没事，
3: 我们继续吧。
4: 刘姐，哎，你把手机给我一下。
5: 好的。

0: 喂，你怎么样啦？
1: 哎呀，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不疼了，不疼。
2: 我说你是真的肚子疼呢，还是故意在家监视十五呢？
1: 我有病啊，我有那么无聊吗？哎，别说了，别说了，你看你这一说，我反而疼了，你看，哎，别说了，别说了，哎。
2: 十七呀，我们来看一下家里都发生了些什么呀？嗯？哎呦呦呦！哎呦呦！你看看你爸，这辈子就这么点小伎俩。
3: 师傅，那我先回去了。
4: 要不要留下吃个晚饭？
3: 不用了，谢谢。我想早点回宿舍。
4: 那好吧。
3: 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作业一定会在你爸的参与下完成得非常好，拿高分的。
4: 呵呵。
3: 等一下，你怎么能这么想你爸？
5: 喂，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叔叔，那我走了。
5: 哎，不在家里吃个饭呢？
3: 不了，叔叔。
5: 那你这样。下次来啊，下次来叔叔给你弄点好吃的。
3: 是我下次什么时候？跟你开玩笑呢。
4: 少说两句。
1: 哟，这脸怎么这么红啊？
4: 谁脸红了？
3: 师傅，那我先走了。
4: 我送送你。
3: 真没事，你赶紧回去吧，不用送了。
4: 那个我爸不怎么会说话，而且我刚刚真没脸红。
3: 没事。对了，师傅，你毕业有什么打算吗？
4: 我想去纽约读高中和大学。
3: 纽约？我家住纽约。
4: 对呀。
3: 那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住在我家做走读生。
4: 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呀，不过你要支付我住宿基金。
4: 那没问题。
3: 行，你快点回去吧，别感冒了。
4: 我送你去公交站吧。
3: 真没事，快走吧，快走吧。
6: 扫一下吧。哎，好了，好了，你看。哦，还真是啊。啊。你进吧。
7: 哎呀，啊，谢谢师傅啊！哎，
6: 知道六年级怎么走吧？
7: 哎，知道知道。
8: 加42等于3442，这咋交啊？
9: 批作业呢？
8: 大平。

0: 坐。
1: 我来这儿跟来自己家一样，没事不用管我啊，经常来。哎，忙你的，不用管我啊。
0: 那个，王老师刚出去。哦，
1: 我知道，跟我联系过了，我等他一会儿啊。忙你的，不用管我。
0: 行。
2: 啊，我这边完事儿了，今天会开得特别顺利啊。我看我这离你公司不远啊。你中午还没吃饭吧？
3: 那你要是早完事儿，你去学校找古宁的李老师呗。
2: 这咱们不都委托戴斌了吗？啊，我就别去了。
3: 哎，我这还有事儿，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4: 陈总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行政部全力配合这次春展会，是吧？嗯，没问题啊。
5: 戴总真是识大体。
0: 戴兵啊，嗯，以后呢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问我。国宝还小，别让他套话。
1: 哎，等等，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有点听不明白呢？
6: 不是你让他来问我生日还有兴趣的吗？
7: 我打听你的生日和兴趣？
0: 对啊。
1: 我有病啊。
0: 啊，我知道你跟王老师你们……
1: 哎，等等，我和若若呢，我们两个好得很，所以真的没空管你那些事儿。不瞒你说了，我们两个呢，最近也在商量结婚的事儿。
0: 你们要结婚了？嗯。
1: 哎，你也知道嘛，女人啊总是很容易着急。我说过两年，但她非要着急跟我领证，可能也是为了……哎，若若，你回来了。
0: 哎，王老师，恭喜啊！听说你要结婚了。
4: 我结婚？戴冰冰在那胡说八道的吧？
1: 我没说啊，谁说的呀？
0: 不是，你说。
4: 你别听他瞎说啊！我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的。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什么都明白了。
4: 哎，不是，戴冰，你什么意思啊你？
8: 刘国宁，伪造家长签字，请你爸不来，你是真不把学校纪律跟老师的话放眼里是吧？
9: 哎呀，老师冤枉啊！我本来我爸今天有事，我舅要来的。
8: 那你舅呢？
9: 我舅没来吗？
8: 别在那给我演戏了啊！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很严重。哎
9: 呀，老师，我真冤枉呀！我跟我舅说好了，让他来的。
8: 行，跟你舅说好了是吧？来，你现在给你舅打电话，你就当我面打。开免提。
10: 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9: 他应该以为是诈骗电话，没接。
8: 给你爸打。
11: 喂，李老师。哎
9: 呀，爸，我舅呢？
11: 他没去啊？哎呀，
12: 我这问题这么严重了，都被你们这么一搞，
9: 李老师都被你们气坏了。赶紧来哈！老师，我没啥说吧。

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您的电话号码稍后将被拉入到他的手机上，请挂机。Sorry, just a problem.

0: 老师还在等家长呢。啊，那我先走了啊。
1: 哎，好，明天见，明天见。
2: 刘国宁，都几点了，你爸呢？
3: 现在高峰期，堵路上了吧？
2: 国宁啊，老师啊，不是为了要请你家长，
4: 老师就是想知道，你那张69的卷子，到底是谁签的字？
3: 老师，你都吃了鸡蛋了，就没必要知道下。

0: 蛋的鸡是谁呢？
1: 刘果宁，你要是这种态度的话，我马上就把你的卷子上报给校领导啊！
0: 哎，别别别，老师，我其实……
2: 哎呦，李老师，实在抱歉啊，今天实在是因为有点事儿，本来是让孩子他舅舅来，
1: 没事没事啊，
2: 结果他舅舅知道什么
1: 事儿，没事，别说了，
2: 我都联系不上他啊。
1: 知道为什么请您来吗？
2: 什么情况呢？
1: 前两天呀，有个突击测验，刘果宁呢考得不是很好，我就让他拿卷子叫家长签字。结果，您看看，是您签的字吗？
2: 这不是我签的呀，刘果宁，刘果宁。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

0: 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

0: 起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小羊人分离，只有水合理。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回去一定好好收拾他。
1: 不是，李老师，这事儿吧，您给我发个消息就可以，您看还耽误您下班了。哎，
2: 我主要是想弄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儿，请家长呢也不是目的，目的呢是让果宁自己坦白。其实您刚才呀再晚来一点他就要说了。哎呀，您说您这真是该来的时候不来。
0: 您是想知道是谁替他签的字儿？谁呢？陈自天。
2: 算了，这签字不是为了让家长惩罚他，而是为了让家长了解他学习上的问题，好配合学校，配合老师着重辅导一下。千方百计的糊弄老师，那糊弄谁呀？那不是糊弄自己呢吗？
0: 您放心，我回去好好收拾他。刘五娘，
3: 我知道错了，你怎样还有一次机会吗？
0: 想让我饶了你也行啊，说，谁给你签的字？
3: 爸，你是不是让我出卖朋友啊？
0: 行，你跟朋友讲义气，那我就不跟你讲义气啊。
3: 哎，别，爸，没有在以后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吗？这事能不能翻篇呢？
0: 你想得美，说，谁给你签的字？
3: 我揍了，
0: 我成全你。
3: 爸，我一个人挨说挨骂就行了，没必要再连累一个了呀。
0: 我过来，过来。佳玉，有事儿啊？
4: 刘大大，啊，是我帮果宁签的字。
0: 啊？
5: 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咋自己跑来招了？
0: 给我闭嘴！
4: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么做不对。果宁为这事求我，我当时碍于面子不好拒绝，但是我知道这么做只会害了他，所以以后果宁再有这种无理的要求，我一定当面拒绝他。
0: 佳玉啊。跟朋友讲义气未必是帮他，能拒绝朋友的不合理要求才是在帮他。

0: 我明白了。刘大大，那你也别打过年了。这次考试特别难，我都才考了95。
1: 哎，你说在凡尔赛就没意思了啊！
2: 闭嘴！
1: 嗯。
3: 成，放心，我走了啊，我跟他好好谈。
0: 行，刘大大，那我先走了，再见。
3: 啊，来，再见啊。
1: 爸，你说好不揍我了呀？你个大人在小孩面前食言没意思吧？
3: 回屋把你那些错题给我抄10遍。
1: 5遍行吗？
3: 15遍。
1: 10遍高高的，您听好吧。
4: 哎，我回来了。哎，你咋了？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哎呀，
3: 气死我了。
4: 哎，这戴兵怎么这么不靠谱啊？啊，他没去找过您的老师。
3: 哎呀，我问了门卫，说他进去了，可后来又跑了。
4: 这唱的是哪出？
3: 这戴兵根本就不是要替果宁去开家长会，他是假公济私，就是想去见王老师。
4: 哎，刘果宁是怎么回事啊？
3: 考试没考好，让佳玉帮忙伪造家长签字。
4: 什么？越来越不像话，我好好说说他去。
3: 我说过他了啊，在屋里正反省呢，罚他抄错题了。
4: 我跟你说，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
3: 是，气死你了。
4: 刘国宝干嘛呢？
3: 啊，坏了。
4: 刘向上，你真行，你还能忘了你的宝贝女儿？
3: 还不都因为这小子？
1: 哎，你忘了接我妹就赖我啊，这锅我可不背。
4: 你怎么来了？
5: 姐，我太难了。
1: 哎，我妹儿没哭，我就哭了。
4: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跟你姐夫急着要出门呢。
5: 姐，若若他跟欧阳说不想跟我结婚，我该怎么办呀？
3: 再别，我跟你姐现在赶紧接国宝去。
4: 啊，
3: 要不你就
5: 欧阳说不想跟我结婚，肯定是对我没感情了。姐，你说我怎么办呀？
6: 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没人来接我？还有王老师还得送我回家。
4: 哎呀，刘老师，这都怪你爸。
3: 忘了啊，对，
4: 没事没事没事。王老师太谢谢你了啊。
7: 那个戴兵，你今天为什么跑了？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5: 你不是不要我了吗？
7: 我刚说那话是那意思吗？
5: 那你什么意思呀？
7: 我就是不想让欧阳老师还有其他同事知道我俩私事儿吗？
3: 哎，别站这儿聊，是吧？
4: 对，
3: 王老师，坐，大斌，哎，倒水，你们俩回屋写作业。
6: 不要，我喜欢听。
4: 大斌，
3: 写作业，
4: 好好招呼王老师啊，好好聊，听见没有？
3: 哎呀，有水果啊。
4: 老刘，
3: 哎，好。
1: 若若，你先喝口水。
7: 不是，你想想，你当着欧阳老师的面说什么我们要结婚了？你说这事要是传到校领导耳朵里面，我还要考级呢，你怎么不考虑考虑我呀？而且我也没说不结婚啊，我只是想有我们自己的节奏，结婚这事儿可以慢慢商量嘛。
5: 那你还爱不爱我呀？
7: 爱。行了，你别在你姐夫家这儿丢人现眼了，咱赶紧走。
5: 没事，咱俩今天晚上来都来，就在这吃完饭再走吧。我给你好好做几个菜。
8: 姐夫，我俩今晚在这吃饭，我给你做几个菜。
9: 这个月咱家水费怎么这么高啊？啊，你看，
4: 果宁国宝，以后不许随便浪费水啊。
10: 好的，妈。
4: 就想咱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6: 妈妈，
4: 啊，
6: 我来向您申请我的压岁钱。
4: 干嘛呀？
6: 熊默要过生日了，我想送他个礼物。
4: 要申请多少钱啊？
6: 100。
11: 谁给你当担保人？
6: 爸爸。
3: 啊。
9: 那你要送他什么呢？
6: 我想送给徐梦瑶一套很漂亮的手账贴纸。
4: 啊，好，等着啊。哎，
9: 宝，你看这个呢，是上次姥姥姥爷送给你的，你都没用，你只是打开看了看，你把这个

0: 送给徐慕瑶呗。
1: 可是这个是去年的，而且我都拆开过了。
0: 这个你只是拆开了，你又没用，然后也没坏，你看这就跟全新的一样，到时候妈妈给你重新包装一下就好了。嗯，你看啊，你这样呢就能省100块钱，你这下次还可以买别的东西了，对不对？好了，去吧啊，一会儿妈妈给你包啊。
2: 真不愧是曾经的销冠啊，成功的把一套二手的贴纸就给忽悠住了。
0: 什么叫曾经啊？
3: 妈咪，我温柔美丽、智慧大方的妈咪，我想只娶压岁钱。
0: 多少呀？100。是刘光宝让你来找我的吧？
3: 跟他没关系，而且不是100，是1000。
0: 1000？你要干嘛？
2: 你也对自己哪儿不满意？正骨什么整容去啊？哎呀，
3: 不是啊，就是我们班最近流行一款新鞋，特贱款。
2: 什么人给起的名？你厂长有仇啊？特贱？
3: 特是特别的特，健是健身的健。
0: 然后呢？
3: 那个鞋吧，特耐穿，还贼好看，主要是它弹力好，那跑步打球贼拉风。我们班人手一个呢。
0: 说重点。
3: 我也想要。
2: 多少钱？
3: 还不贵，998。
2: 998？真当咱们家是富豪啊？哎
3: 呀，爸，那个鞋耐穿，我能穿一辈子。
2: 一双小孩子鞋998，不懂你。
3: 全班都有。
2: 那全班都学习，你怎么不学习啊？
3: 那我用我压岁钱呢？那平常说你们说是保管，我这个主人要用了，怎么又不批准了呢？
4: 没错，是我们替你保管，但如果没有合理的支出理由，我有一票否决权。
3: 你们这是霸权主义，妈，我要抗议！
0: 抗议无效。这回我站你爸这边。
3: 你们为什么不能对我实施智慧教育，先满足我再说呀？
0: 就是因为有智慧，所以才拒绝了你的无理要求啊！
3: 你们就会骗小孩。干什么？
5: 哥，你也没想回来啊？
3: 咱今天要钱没看黄历，今天是记账日，每个月的今天爸妈的情绪都极度暴躁，过两天再说吧。
5: 哥，你说咱俩的压岁钱还能要回来吗？
3: 哎呦，看这个形势，哥也没准了。
6: 哇，特件最新款，
7: 太帅了！
8: 太帅了！我也想
9: 要。李佳轩，这个都断货了，你咋弄到的？
7: 加价呗。
10: 太有钱了！
11: 太有钱了吧你？
12: 这线条，这颜色，
13: 不愧是童鞋中的尖货特件呢。
14: 这款气垫弹力才高呢。
15: 回头中午给你们修个灌篮。
16: 我穿这鞋我也能灌篮呢。
17: 哎，管宁，你看特件呢。
18: 小心啊！
16: 哎，你们看，你们看这个。
3: 一人得死，鞋比鞋得扔。
19: 如果是一双鞋，再高级也得穿脚踩地，至于？
3: 花儿，你是个女生？
19: 你眼力真好。
3: 那你怎么对时尚一点触感都没有呢？
19: 时尚是用金钱来衡量吗？
3: 这通常大多数情况下，是的。
19: 所以呀，你这个人俗的就只剩一个字儿。俗。
5: 这周六我在金达购物三层办生日派对，大家都要来哦。哇，
8: 是整个三层吗？
5: 保密，你来就知道了。万莫瑶，你要办派对呀、啊？那我一定要来。你来不来啊？
8: 我要问问爸爸妈妈，但应该问题不大。
4: 我一定来，给你准备大礼物。
5: 谢谢谢佳瑞，
7: 徐慕瑶，我的礼物都给你准备好了。
5: 谢谢国宝，
11: 我也要问问妈妈，
5: 大家都要来，谁也不能缺席。
20: 没事，没事。
5: 马子恒，周六我生日派对，你一定要来。
21: 我要问妈妈。
5: 必须得来，你要不来我就生气了。
21: 那好吧，我问问妈妈。
3: 花儿，你也算是见多识广了。
19: 你有什么事儿？
3: 你

0: 知不知道什么来钱比较快的办法？
1: 你要干嘛？
0: 哎呀，今儿李佳轩那双特件最新款，是彻底酸死你宁哥了呀。
1: 所以你想勤工俭学攒钱买鞋？
0: 知我者小祸也。
1: 刘我宁，你非得要跟别人比这些吗？
0: 你不觉得那双鞋穿着特有面吗？
1: 面子是靠一件衣服一双鞋挣来的吗？
0: 不然呢？
1: 你把你的学习提上来不照样有面吗？不光你有面，你爸妈也跟着有面，这才是你这个年龄应该想的事儿。嗯，
0: 你还知道你是这个年龄段的呀？你刚才说那几句话我还以为你跟我妈一个年龄段呢。
1: 反正我觉得你比这些挺无聊的。
0: 哎，不，那你到底知不知道来钱快的办法？你告诉我几个呀。
1: 刑法上都写着呢。
0: 守法是我的底线。
2: 嗯，爸爸，啊，徐梦瑶的生日聚会，那我可以去了吗？
3: 去吧，徐梦瑶妈妈都单独建群了，我都有地址了。啊，
2: 咦，那天我穿着漂亮的汉服，
3: 穿汉服去参加生日会，太违和了吧？
2: 就要穿。
3: 哎，洗手，洗手。哦，咦，
0: 爸，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哎，嗯。洗手，放。
0: 爸，我能在你这借点钱吗？
3: 买鞋可不行啊！
0: 哎呀，就一双鞋嘛，那我从现在我到大学我不买了，行吗？
3: 不是钱的事儿啊，就是不想助长你的虚荣心和攀比心。
0: 那都有啊，
3: 都有不代表你就必须得有。
0: 那我自己赚。
3: 怎么赚？
0: 你告诉我来钱最快的方法，日进斗金的那种。
3: 日进斗金啊？嗯。我还是用没办法。
0: 嗯，啥？
3: 做梦。宝，写作业了。
0: 如何最快赚钱？嗯。什么？赚钱最快的方法都没写在刑法里？什么恶臭题？打工标准和年龄需求，不得雇佣未满16周岁的少年，否则属于非法雇佣童工。
3: 进来，你不睡觉干嘛呀？
4: 你这是拿着什么呢？又要签字啊？
0: 是，但不是卷子，是借款书。啊？
4: 借款书？借款书，本人刘果宁郑重承诺，希望与刘向上先生、戴静女士本着平等尊重的原则达成共识。本人想用考试成绩作为对赌，以换取人民币1000元整，用于购置体育用品、特件鞋一双。特此声明，立据人刘果宁。你有完没完呀？
0: 妈，你看好了，不是要，是借，是对赌。
3: 你还对赌呢？但凡你把这点心思用在学习上，你早提前失明了。
0: 我爸妈、李佳轩都有了，
4: 这可不是理由啊。
0: 那我用我的期末成绩跟你们对赌也不行吗？
4: 哎，你这考试是给我们考的呀，
0: 不是为你们吗？
3: 你是给你自己考的。
0: 那我这不用自己的成绩跟你们对赌吗？
3: 不是，你看辫子怎么这么虚荣啊？
4: 哎，刘果宁，你真的要用成绩跟我赌？
0: 对呀、啊，这白纸黑字不都写着吗？
3: 娟儿，
4: 哎，那我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借款人，我是不是可以提条件啊？
0: 您说啊，甭管什么条件，我都接着。嗯，
4: 那就期末三门功课每门95分。
0: 95？妈，咱是谈条件，不是许愿呢。
4: 你连点信心都没有，你还跟我在这谈对赌呢？
0: 这不是信心问题，这是实力问题啊！妈，你说点符合实际的。
4: 90，这是我的底线了啊。
0: 行，90，我拼了。
4: 好，成交。
3: 90啊。 三门都考90。哎
0: 呀，那是现金还是转账呢？
4: 转什么账呀？这不是期末的事儿吗？
0: 对赌都是先给钱再看的成绩啊。
4: 那如果结果我们不满意呢？
0: 那你可以罚我呀，你可以从我压岁钱里边扣啊，你多拿200利息我也乐意。
3: 你想的

0: 一手成绩单，一手 money。
1: 怎么还俩月呢嘛？那我到时候寒假了，我穿给谁看呢？
0: 就这个条件，不接受拉倒。
2: 对，爱答应不答应。
1: 行，我答应。你们得说话算数啊，不能反悔啊。
0: 这傻孩子啊，三门都考90，我就奖励他了，还用对赌吗？哎呦，
2: 哎呀，姜还是老的辣。
3: 你今天就是公主。
4: 莫瑶，你真拉风今天。
5: 哎，那是猴子妈妈啦。
6: 妈妈，她今天有个口袋班，
7: 莫瑶，
5: 人家还特意请了她。
8: 同学们，同学们，我刚获得了全区编程大赛的2等奖，爸爸要为我举办一场庆祝派对，这是请柬。地点在欢乐港的自助烤肉，你们可一定要来啊。
5: 嗯，我一定来。
9: 给我一个，
10: 给我一个呗。
11: 哇，这么狠，你这请柬好设计。
12: 给我一个，
8: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13: 给我一个，
8: 拉倒吧，你爸没帮你？
13: 没有啊，这就是我自己设计的。
14: 周文翰，你可真厉害，我一定去。
8: 谢谢江飞。
15: 烤肉
8: 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
5: 又一个礼物，
8: 谈到你的，
5: 又要准备礼物了。
14: 周文翰编程大赛2等奖庆祝派对。
0: 什么情况啊？又新建一群。肖佳瑞、江飞虎、高宇轩，
16: 同志们啊，拉那个群呢，主要是圈子在这个区域的编程比赛当中呢，拉了个2名，赢家。
17: 我跟他妈两个商量了一下，怎么给我儿子一个这个庆祝会？
0: 怎么又聚会啊？啊？怎么感觉不是个好兆头？
14: 你什么理由办聚会？
8: 什么什么理由？
5: 薛梦瑶过生日，周文翰拿奖，也是认识的。
8: 我什么都不因为，我就是想办。
5: 那你不说理由，我们怎么准备礼物啊？
8: 哎呀，我家什么都不缺，什么礼物也不用准备。
5: 这真的吗？不要拿东西，来就行了。
8: 对，
5: 不用
8: 送礼物。
5: 不用聚会，咱们去吗？
8: 又不用送东西，为啥不去啊？
18: 这个周末呢，我想在我们家办一场高端的家宴。哎呀，其实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主要呢就是我们家瑞瑞想特别感谢一下同学们这两年对他的关心和帮助。
19: 虽然呢，平常
0: 有完没完，
19: 难免有一些小锅小叉的，但是呀，我们家瑞瑞这个孩子啊，他特别大气。从来都不计较，
18: 所有小朋友都可以到我们家来玩啊。对了，我呀还专门定制了这个高端的自助餐，有牛排、果盘，还有点心、蛋糕，什么好吃的都有。
19: 欢迎各位朋友们来肖佳瑞家做客呀。
0: 挺好的话，怎么你说出来就这么膈应呢？啊，
19: 这个呀是我们家的地址，那个需要开车来的家长呢，提前给我报一下车号，因为呀，我们家这个高端的小区哈，这安保特别严，要是不提前报车号的话啊，就进不来。麻烦收到的家长给我回复一下啊。
0: 说的我都不想让国宝去了。哎，
5: 爸爸。
0: 哎，宝贝儿。
5: 周末我可不可以去肖大瑞的聚会？
0: 国宝啊，你最近的聚会是不是参加的有点多啊？爸爸觉得你还是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吧。
5: 可是爸爸，我作业都做完了。
0: 哎呀，你特别想去肖家

0: 瑞的聚会啊？嗯，
1: 因为他放这次是家宴，是高规格聚会，所以我想去。可以去吗？
0: 好，去去去去去。
1: 哎，谢谢老大，拜拜。啊

0: 我今天最兴奋，哎，这不是我的梦中情节吗？我天哥，你这哪来的？
1: 当然是我妈给我买的呀。
0: 咱妈还缺儿子吗？啊，大哥，
2: 我本来是想明天再给你看，哎，可是啊，实在忍不住了。
1: 哎呀妈，算你宁哥了。
0: 怎么样，分分钟秒杀李佳轩了吧？
1: 现在你也有心结了，那整个篮球队岂不就是我没有心结了？
0: 目前看来是的。
1: 这每个月零花钱才50，这攒到998的何年何月呀？其实吧，我还是攒了300-400，差那么一丢丢。
0: 那你可以上网上搜搜呀，那万一有二手的呢？
1: 那二手也不能拦腰斩的价吧？那再说了，谁知道他有没有脚气呀？
0: 那你就只能慢慢攒了。
3: 天哥。
0: 我可没有钱借你啊！
3: 不可能啊！你出了名的铁公鸡，能攒钱。哎，你就借我200啊！我分期还，你加点利息也行，
1: 行不？啊，江湖救急，行方便吗？
0: 那我就算借给你了，你也不够啊。
1: 怎改？
0: 刘果宁，你为了一双鞋到处借钱，还要付利息，你觉得值吗？你父母赚钱很容易吗？没有那双鞋，你就活不了吗？
1: 借就借，你不借就不借，你这人咋那么没意思呢？你
0: 咱俩谁没意思？最看不惯你这种虚荣攀比的心态。
1: 哎，谁虚荣攀比了啊？我就喜欢，怎么了？
0: 你是喜欢穿上那双所谓很贵、很拉风的鞋后，别人看你的眼神吧？
1: 那有啥问题？
0: 你觉得没问题就好。
1: 哎，你借就借，你不借就不借，你耍什么态度啊你？
3: 天哥。
4: 哎！大家的螃蟹要吃谁了？这个随便吃。
5: 哎，牛排煎嫩点啊！
6: 哎，好的。
7: 哎，杨开火，这儿有蛋糕，你多吃点。
8: 老师，
9: 我不会让你错的。
7: 杨齿爷，那儿有大虾。
5: 哎呀，好可爱，
10: 太棒了！
7: 伯伯，嗯，马咋没有没来啊？
11: 那我喊他了，他说有事儿。
5: 阿姨给你们照张相啊，来看这里。放这儿，放这儿啊，摆好。来，放这儿，放这儿啊。哎，宝贝们，你们开不开心呀？
12: 开心。
5: 拍照了，拍照了，看这里。来，1、2、3。
13: 老公。
14: 啊。
13: 肖佳瑞他妈妈把那个家庭派对的照片都发咱群里了啊！
14: 啊，发群里了？你准备的够丰盛的啊！
15: 各位家长啊，我发这些照片呢，主要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孩子们呀，在我们家都吃了些什么，好让大家安心。因为我们家呀是最注重这个食品质量和卫生问题的啊。
14: 本来显摆的味道还不是很重，啊，但是加上这话就是纯显摆了。
16: 你要是拍照片，你就拍照片啊，带到娃娃呀，带到食物啊，哎，都是可以理解的嘛。但是你硬是拍啥子装潢啊、家具啊，做啥子嘛？显得你屋头哦，洋盘的不得了说。
15: 周博士啊，我照相那又不是故意的，捎带手照上的呗。
17: 不会吧？我作为一个资深摄影爱好者，看您这个构图啊、层次啊、角度，
18: 捎带照上的。
17: 群众的眼睛可都是雪亮的。
19: 群里有明确规定啊，一不得说与家长群无关的事儿，二不能炫富。
20: 肖佳瑞妈妈，你违反了2条群规了啊。
21: 佳瑞妈妈，飞虎妈妈说的对啊，请您赶紧把那些无关紧要的照片都删了吧。

0: 哎，我说各位家长啊，我就发几张照片，干嘛那么上纲上线的呀？某些同志啊，我隔着屏幕都闻到酸味了啊，至于吗？
1: 哎，我说你在说哪个啊？你把话说清楚，说的哪个？
0: 我说谁，谁自个儿心里明白。
2: 好了好了，我相信啊，嘉瑞妈妈是好意，但是，嘉瑞妈妈，希望你以后啊多注意影响，多遵守群规，下不为例。
3: 哎，我觉得这高宇轩妈妈还最近挺有个群主样的啊，
4: 挺好。但愿他能杀住这股风啊！哎呀，
5: 小老鼠上灯台偷吃油，下不来，喵喵喵。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6: 你找他有事吗？
5: 跟你说也行，妈妈。
6: 还挺勉强，说吧。
5: 就是，我们班好多人都举办了聚会和派对。我也想办一个。哦，
6: 你是说你想办聚会是吗？
5: 嗯，我想邀请大家来咱们家看小弟弟。
6: 看弟弟？
5: 对呀，我们班好多人都没看过小宝宝，我可以邀请他们来咱们家看十七。然后妈妈，你可以现场演示你是如何给十七喂奶的。
6: 春姨啊，你跟妈妈说实话啊，你是真的想请同学们来家里玩呢，还是说你是看到大家都请了，所以你也想请？
5: 我想请，很多人都请了呀。
6: 好吧，妈妈答应你了。
5: 谢谢妈妈。
6: 不过呢，妈妈要给你提一个要求，钱妈妈可以给你出，但是布置和画请帖全部都得你自己来哦。OK 吗
5: ？OK。梦瑶，这是你的请柬。
7: 哇，这还是你小弟弟啊？好啊，我还没看过小弟弟呢。
8: 初一，你的小弟弟肯定很可爱吧？
5: 他特别可爱，我每天都抱着他，还给他喂奶呢。
9: 我也要喂，
10: 我也要喂，
11: 我也要喂。
5: 看谁学得更好，谁再给初一的弟弟十七喂奶，不就完了吗？
7: 都替刘国宝的。
5: 初一，你周末真要请大家去家里看小宝宝啊？嗯，妈妈同意了。
12: 今天你也办聚会？
13: 我家也要跟爸爸提说。
14: 我宣布，我下周也要开派对。
15: 我也要开，我也要开，我下周也要开派对。
5: 你什么时候办聚会呀？
16: 我送你一份大大的礼物。
17: 我不想开什么聚会，我也不想收礼物，我也没有理由。这种无意义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喜欢。
18: 你为什么要学家长说话？为什么我们好朋友之间会是无意义的社交呢？
19: 哎，那又是不是你爸爸妈妈不让你办派对呀？
20: 我无语。
5: 哎，这个佳轩，你什么时候办派对呀？
20: 不知道，总感觉这办聚会要花很多钱。我老姐说的，敢浪费钱就得打死我。
21: 莫宁啊，你给奶奶发那个照片是啥呀？
22: 奶，这是我们最近超流行的一款新鞋，全班同学人脚一双。
21: 啊，是挺好的。
22: 奶，我也想要。
21: 哎，你爸你妈怎么不给你买呀？
22: 哎呀，他们非得等着期末成绩，但我现在就想要。
21: 那得多少钱啊？
22: 不贵，才五百。
23: 啥就五百嘛？哎，一双鞋子五百，一只250，两个250，这个你
24: 哎，哦对，我跟你讲，钱重要还是妈妈面子重要？
23: 不是，
24: 过年500块钱，姥姥给了啊。拜拜。哼哼哼。

0: 快去吧！这个是我的，还有猴子弟弟。超神呐！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家的动物亲密会。现在我要给你们分礼物啦！
1: 花钱请他哥给他护着，他哥这是不是也太惯着他了啊？这长大了，这回头要月亮，咱是不是也得给摘一个？
2: 多吃一点啊！来，小姨，一会儿爸爸去上班，你们两个在家乖乖的啊。
3: 好嘞，
4: 快坐。

0: 佳倩，今天去参加小朋友的聚会，开不开心？有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和爸爸姐姐分享一下？
1: 挺好的，没什么的特别的事儿。
0: 过几天你就过生日了，爸爸也给你办个聚会，请小朋友们到家里来玩，好不好？
1: 不用了，我不想过生日，他太麻烦了，而且还得花钱。
2: 生日还是要过的，
0: 要吃蛋糕嘛，而且最主要的要许愿，是不是？
1: 爸，我不想吃。
3: 哎，我今儿老杨算够意思吧？
4: 够意思，是我怎么想出来的这个主意啊？挺厉害的啊，就是有点费电嘛。我手机里照了1000多张照片。
3: 刚把家长群里头是不是又热闹了？
5: 这杨财主家办的这个派对主题够鲜明的呀，还请来了这个专业的厨师和服务员了。
6: 哎，我看还有那个捏面人和吹糖人的。嚯，好家伙，真厉害，真不愧是咱们班首富哈。就是财大气粗，给你点赞啊！
3: 什么情况？
4: 他什么意思啊？
3: 这肖佳瑞他妈是不是有病啊？
6: 哎，你们看我们家孟瑶这几张照片拍的多可爱呀、啊，是不是？哎，各位，之前我们家发照片的时候，就有人跟那儿酸了吧唧说我炫富来的。怎么，杨楚一家发照片没人说话呀？周博士呢？您不得出来发表发表意见吗？
4: 这人疯了吧？啊！
7: 哎，你不要在这阴阳怪气的哈、啊，人家发的照片有啥子问题吗？人家配的全部都是小朋友。
8: 有一张是炫富的人，夏娇的妈妈，我麻烦你实求是好不好嘛？
9: 对呀、啊，那些厨师捏面人的，那不是捎带上的吗？那主要的画面不是还是拍孩子的吗？哎，肖佳蕊妈妈，你如果这么说的话，那就有挑事儿的嫌疑了啊！
6: 我们家发照片就是炫富加挑事儿，杨财主家发照片就是好啊！
5: 咱能不带这么双标的吗？啊？
10: 谁双标？谁双标呢？要不要把你之前的截图都翻出来，大家比对比对啊？
11: 哎呀，大家都少说两句啊，要注意群里的和谐。我觉得吧，这些图片啊，杨楚怡妈妈没有任何炫富的意思，但是呢，也透着一股浓浓的奢侈感。我们做家长的啊，要时刻注意对孩子的影响和教育，铺张浪费那是不提倡的，那样会给孩子们起到不好的价值观引导。
4: 哎，我这暴脾气啊，我今天非得跟他掰扯掰扯。
3: 哎，等会儿，老刘单独给我发了消息，让咱们俩一定要冷静，不要回应，不要掺和啊，不要中计。
4: 行，我忍他这一回。
5: 最近啊，班里聚会频繁，且攀比趋势越来越强烈，我感觉这种现象不是很正能量。
11: 我们家呀就不提倡搞什么聚会。哎，比如我们家老大这次在钢琴比赛中得了大奖，我也想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但是呢我们就不搞什么聚会了，那样好像我们在显摆什么。

0: 是的。
1: 哦哟，高玉轩妈妈，哎，我发现你这个凡尔赛的水平是相当的哇塞哟！你们老大的事情，你跑到二年级的群里面来说，兄，
0: 我是举例子，举例子不懂啊。
2: 关键您这例子举的呀，谁听了都像显摆。
3: 看到了吧？咱俩不回应，自己个儿的内讧。哎
4: 呦，真够无聊的。啊，我以后再也不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了。
5: 小新，你是不是也想办聚会啊？
6: 没有
5: ，哼，我才不信呢。嘉欣看到别的小朋友办聚会，肯定也想办，但是嘉欣知道办聚会是要花钱的，所以嘉欣不想让爸爸为难，才没说出来，对不对？爸爸特别感动。因为像嘉欣这么大的年纪就能替别人着想，爸爸很欣慰。但是我们嘉欣不比别的小朋友差，别的小朋友有的我们嘉欣也要有，别的小朋友能办聚会，嘉欣也要办聚会。
6: 真的吗，爸爸？
5: 当然是真的了。但是办聚会的地方得由爸爸来选。
6: 爸爸，求求你了，初一初一都办聚会，求求啦，爸爸！
7: 你看看杨楚一家办个派对被说成什么了，你还要办哦？
6: 我没看见啊，
4: 他不在那群里。
7: 啊，总之我们家不办。
6: 哼，你个小气鬼！妈妈，求求你了，给我办个聚会好不好？妈妈，
4: 宝儿，咱不是说过的吗？要用钱就必须有名目啊。
6: 我和他们都没有，也都办了。
7: 那他们家是他们家哦，我们家就是这样的规矩哦。
6: 哼，你们都是小气鬼，两个小气鬼。
4: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没礼貌。
7: 你看见没啊，这攀比心一旦被激发出来，这大人们都是明争暗斗。你看这群里啊，
4: 不行，我得找个人去请教请教。
7: 请教啥呀？
4: 请教别人遇到这种事儿是怎么处理的呀。
6: 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肯答应我办聚会呀？
8: 别滚了，给我床单都滚坏了。
6: 这个床单都臭了，还有再换下去的余地吗？
8: 你就自己不嫌自己，外人不行好吧？
6: 哎，果果，你就给我出个主意嘛。
8: 妹儿啊，你要知道啊，咱爸妈是两个特循规蹈矩的人，他们就怕麻烦。你想想，你办聚会得多少事儿啊，他们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啊，搁精神上同情你，具体真没辙。
6: 哥哥，你能给我出个主意吗？
9: 什么主意？
6: 我想办个派对，但是爸爸说一定要有理由，你能帮我想个理由吗？
9: 国宝，你为什么非得办什么派对呢？
6: 因为大家都办啊，
9: 我就没办。
6: 你办的啥？我一定去。
9: 国宝，你这样不好，你还要让我想办法骗爸妈。这个聚会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办，别人办聚会的时候我就没去过，我也没发现别人对我不好的呀。
6: 你是学霸当然不怕啦，我夸他积攒人气的。
9: 你觉得人气就是靠送礼物和派对积攒的吗？
6: 哎呀，我就叫你给我出个主意，干嘛老说我？
9: 因为你这么做是错的。
6: 不帮忙就不帮忙呗，干嘛就是人。
9: 刘国宝，你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忙我肯定不会帮你。
6: 你不帮忙就

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森林，只有水可以。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功网，一股智能云。

0: 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哎呀，我的小宝贝儿呀！
1: 都回来了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刚回来。
1: 说拿什么东西啊？
2: 手工作业。
1: 不是亲子的吧？
2: 不用亲，我自己就能完成。
1: 就怕你们这什么亲子的手工
2: 作业。爸，你放心吧，我自己完成就行了。
1: 好，自己认真完成。
2: 好嘞。
1: 加油。

0: 哥，这不是最新款的那个吗？
1: 现在大声的告诉啊，谁才是念福小学六年级一班的一哥？舒服是吗？
2: 我姐逼着我退群了。
1: 这孙小虎咋退群了呢？至于吗？我也吃不着葡萄说葡萄说。

0: 赶紧吃饭。
1: 哎，我今天有事儿
0: 啊，
1: 饭路上吃啊。
0: 要不要给你装点啊？
1: 不用了。哎呀，刘果宁，你这书包里什么东西啊？怎么那么沉呀？啊！
2: 哎呀妈！
1: 你
2: 知识啊，知识，
1: 到底是什么呀？
2: 手工作业呀、啊。
1: 手工作业？
2: 嗯。
1: 你打开我看看。
2: 妈，你怎么那么不相信我呢？
1: 哎，你没想想我为什么这么不相信你啊？
2: 爸，我是不是有个手工作业吧？
0: 对啊，怎么了？你那手工作业没做完？
2: 哎呀，做完了，我妈不信。
1: 哎，你那么紧张干嘛？

0: 我怕你弄坏了，这个做的挺费劲的。
1: 行，我相信你一次啊，最好别骗。我走了。
2: 啊，刘国宝，你怎么这么磨叽啊？啊，快点。
3: 来了，爸爸。爸爸，我妹妹复课，今天要在烫树皮。
2: 昨天就让你自己把书包收拾好，去自己拿装书包里去。嗯。
3: 哎，哥，你书包里装的什么东西啊？
4: 谁让你碰我书包的？
3: 什么东西还不叫人碰？
4: 我手工作业，这给我弄坏了。
3: 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国宝，赶紧吃饭过来。
3: 哦，来啦！
0: 哎呀，我的宝贝儿啊，哥为了保护你，心脏病都快被吓出来了。
4: 哎，爸，我自己走呗。
2: 走吧。
4: 哎，不，你们先走。
2: 干嘛呀？
4: 我等大白。
2: 大白家离东门近，咱家住中间。你在这儿等大白，你怎么想的？
0: 大白最近胖，哎，那个多走两步减肥。
2: 你这理由，我还无言以对了。
0: 嗯。
2: 别迟到了啊！
0: 哎哎。

0: 就说他就在后面，
1: 叫你去，你去吧，不要有那么多问题了，去吧。妈，马子恒，刘国宝说谢谢你帮他剪书啊，没帮他剪书啊？是简本子，你从要复合本都是你剪，再去说。我没听清你，国宝说谢谢你帮他剪本子，
0: 应该他说不用谢。
1: 马子恒说不用谢，你得拿我当电话。
0: 哎呀，好了，你再跟他说。吃完饭之后去图书馆去吧。
1: 马子恒，
2: 嘉欣，你有话一次说完，一次两次的很烦啊。
1: 刘国宝说，去读书角吃饭
2: 啊。老师说过，去读书角吃饭会把书弄脏的。
0: 我让你跟他说，吃完饭去读书去，送你班书，笨，非常笨。
3: 我不笨，我受够了，我也送你八个字，烦，烦死了。
0: 真是被你打败。
4: 马子恒，你去干嘛？
2: 我要去厕所。
3: 等一下，刘国宝说你吃完饭去图书角吗？
2: 我可以去呀。
3: 哦，那没事了，你去厕所吧。
5: 同学们，今天上课之前啊，我先宣布一个事儿啊，孙佳玉同学参加咱们全区演讲比赛，获得了第一名。好，安静，我还没说完呢。一周以后呢，佳玉将代表全区参加全市演讲比赛，我们给佳玉鼓掌。好了，开始上课啊。
6: 哎，刘明，你知道吗？全市。

0: 藏那个的。
1: 国宝？
0: 好好巧，你也可以说。
1: 对对对，好巧啊。
0: 藏那个哥，你还跟我说话吗？
1: 咱们现在不正在说话呢吗？
0: 那你还生我的气吗？
1: 我怕你生我的气。
0: 我才不会生你的气呢。
1: 那我肯定也不会生你的气呀。嘿嘿，
2: 是烫头哥哥，我还是想开个派对。
1: 为什么呢？
0: 哎呀，我就开一次，就一次，你就帮帮我吧。
1: 哎，行行行，那你叫我怎么帮你？
0: 你给我出个主意呗。
1: 爸爸妈妈不同意，那我出什么主意也没用。
0: 可是我爸爸说，只要我想出来有意义的理由，他就同意。
1: 国宝，是这样的，爸爸妈妈如果想给你开，那什么理由都是有意义的；如果爸爸妈妈不想给你开，那什么理由都是无意义的。
0: 听不懂？
1: 就是说，无论什么理由，你爸爸妈妈只要觉得无意义，那就是无意义。
0: 啊，我被他们套路了。
3: 今天的班会课主题呢，是分享大家最近读过的书。同学们最近都读了什么书？有没有什么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白小天，
4: 老师，我能讲《海贼王》吗？
3: 坐下。还有谁？孙佳玉。
5: 李老师，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读的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的故事》。
3: 好，到前面来。
6: 莫泊桑不是莫扎特的弟弟吗？
7: 是路飞的教父。
5: 十年后，马蒂尔德终于还清了欠债。有一天，他上街遇到了弗莱士杰太太，他高兴地和对方讲述自己的经历，可弗莱士杰太太却一把抓住他的手说：“亲爱的，我那条项链是假的，不值钱。”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复杂。马蒂尔德为了自己的虚荣心付出了十年的代价，不光害了自己，更连累了家人。我不禁想问问同学们，所谓名牌的衣服鞋，你们真的需要它吗？穿上它，别人就能高看你一眼吗？尊重难道不是靠学识？社会地位难道不是靠贡献得来的吗？弗莱士杰太太他有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即使他的项链是假的，也没有人敢质疑。而马蒂尔德呢？我相信，即使他戴了一条真的项链，有些人表面上不会说什么，背地里也会议论纷纷，说他的项链是假的。所以，虚荣真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态，它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
3: 佳玉说得太好了，虚荣啊，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它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情。
8: 喂，妈。
9: 喂，爸，怎么了？什么？
10: 策划。哎呀，最后破旧你咋不答应呢？
11: 我去，你一个比赛赚这么多呀，那我跟你借钱你还跟我哭穷？
5: 不是每个比赛都有奖金，再说有也不想借。
11: 你站住，我哪找你了？
5: 你没找我，我就是懒得理你。
11: 哎，你得了奖你就不认兄弟了是吧？啊，不就3000块钱吗？而且你能保证你能得第一吗？啊，全市大赛人都是高手。哎，就算你得了第一名啊，我叫你请客了吗？我知道你平时扣你也不至于这样吧？
5: 刘果宁，在我们家，我和弟弟想要的东西都要靠自己争取。我不像你，能跟家里要来这么多钱，所以我需要参加各种比赛去赚钱。你满意了吗？
11: 不是那意思，你

0: 生啥气嘛？
1: 我没生气，我就是瞧不起你，拿着父母的血汗钱换来的血，有什么可骄傲的？
0: 我自己家里面给我的，那又不是偷来的，有啥不行的？
1: 你觉得行就行啊，你要是觉得没问题，你就接着穿。你要是嫌我事儿多，你以后可以都不用理我。
0: 哎你，哎我这鞋不要了行吗？你别生气呀、啊、你。
2: 刘果娘，
3: 喂，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
2: 心虚了吧？
4: 来，宁哥，啊，看这儿，眼熟不？嗯，
3: 对。啥情况啊？这是？
4: 别客气了，挑一样吧。
3: 给我了。
4: 来，我给你妈挑一个。嗯，这是我的。
0: 哎，二位下请回禀。
4: 你还有话说啊？啊，行，说。
5: 说什么都是狡辩。
4: 先让他把瞎话说完了，再打不实。
3: 我是来坦白的。
5: 承认了是吧？
4: 承认了就能打？哎、
0: 不就为了这双鞋吗？
5: 哎，
0: 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主要太想要这双鞋了，我就背着你们和姥姥姥爷奶奶都打了电话，各忽悠了500块钱才买的这双鞋。我知道错了，大错特错，我也主动来承认错误的。我真的，我也想要惩罚措施了。
4: 谁给你通风报信了？
0: 什么通风报信啊？
5: 知道回来以后我们要收拾你啊！
0: 你们知道了？
4: 我演，接着演啊！
0: 我真不知道你们知道了。
5: 那你为什么主动回来承认错误？
0: 我主动承认错误是因为我知道错了才回家准备坦白的呀。
4: 你这主动道歉，是因为自己想明白了？
0: 对呀。
3: 这件事吧，确实是我爱慕虚荣，攀比心作祟。我背着你们啊，骗姥姥姥爷奶奶，这事我办的确实很不好，所以我决定了，我现在就去把这双鞋给退掉。如果钱不够的话呢，再从我压岁钱里边扣。年底我收了压岁钱，我也不要了，都赔给你们。你们如果为了这事要打我的话，我也认头。但是，麻烦下手轻点，我一瘸一拐的去学校太没面子。
4: 那这样整的我还不会了，
6: 这真的是你自己想通的？
3: 嗯，这门小货也给了点意见。
4: 你是打心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3: 爸，这回呢，我是彻底吸取教训。一双鞋，它代表不了什么，对吧？人家也未必高看你一眼，表面说的都是恭维话，但是背地里不知道怎么嘲笑你呢。所以呢，人要想获得尊重嘛，就必须先提升自己的修养，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这就是虚荣。
4: 嗯，这也是对门小货跟你说的。嗯，
3: 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真的。
4: 而咱本来是想干嘛来着？
5: 批评他。
4: 那他自个儿全批评完了，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3: 哥都不虚荣了，你为啥非得办个聚会呢？
7: 哎呀，哥哥，我从来都没喊过同学来家里过，就想办一个嘛，求求了啊！
3: 但是爸妈不同意，你哥我也没办法呀。
7: 我说爸爸不会原想出来的嘛。
3: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一个人。
7: 一个人怎么了？
0: 群里都有，本群主有事商讨，半个小时后孙小浩家集合。
7: 你跟啥啊哥？
3: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哦、为了你聚会的事儿吧，哥把所有的群成员都调动起来，怎么着也能给你想个办法，是吧？
7: 谢谢哥哥。
3: 嗯，你看吧，哥的号召力。嗯，小浩怎么不在家呢？
8: 姐姐去图书馆了。
1: 哎，果宁哥，你是找佳玉姐还是找我们？
8: 对啊。嗯。

0: 各位好汉，为了国宝这个聚会的心愿呢，我把大家聚在了一起。不管怎么样，我都得替我妹儿把这个心愿了了。来，大家有什么宝贵的意见都提出来吧。
1: 国宝，你为什么非得办聚会呢？
2: 没有为什么，我就想在家办一次。
0: 哎，各位，这件事儿啊，跟虚荣和攀比没有关系。我特别能理解我妹儿，我们家父母特别好静，特别不喜欢家里面来人。我也几乎没让我好朋友来我家里玩过，大白可以给我作证。
3: 嗯，我能给他作证，我都没咋去过他家。
0: 所以在班里这几年，我只有大白这一个好朋友，这次又多了个小霍。哎呀，小霍怎么不在家？
1: 大白姐姐怎么不在家？
0: 哎，听我说，听我说，小时候吧，我也求过爸妈，哎，就说能不能带几个好朋友来家里玩啊？他们总是不同意，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国宝的心情。这次我听我妹儿。好了，我的话说完了，谁赞成，谁反对？
1: 谁赞成，谁反对？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理解国宝了。
4: 我赞成。
1: 那你有主意吗？
4: 没有。
1: 那你光赞成有什么意义？
4: 其实我也愿意帮忙，可是都是没有主意。
1: 那怎么办呀？
3: 凉拌。
1: 其实这事儿也好办。
4: 怎么办？
1: 你只要瞒着爸爸妈妈偷偷办了不就行了？
4: 偷偷办了。
1: 伟宁哥，你意下如何？
0: 说说你的想法。
1: 要不我们这么跟父母说吧，我们回家谈的哥哥。爸，你看这多漂亮，还能骑马，到时候可以带我妈去骑啊。
5: 是不错呀，就我们俩去啊，你不去？
1: 爸，我不想早日结束考核期吗？而且你想想，你多久没有和我妈二人世界过了，干脆这周末你把我妈约到这里，到这里骑马烧烤，然后你趁机求求妈妈，万一妈妈一高兴你不就转正了吗？既然刘大大静阿姨还有初一爸妈一起去，这样人多都见着了，我妈不会赖账。
5: 是天才呀。
6: 姐姐，哎，你看这儿能骑马还能烧烤，周末没事儿玩去。你看，
7: 现在孩子爱慕虚荣都到这份儿上了啊！
8: 我们家都已经办完了，动物园主题我都上了。
9: 唐豆没跟我说要办什么聚会啊？
5: 啊，对啊，我还问过他呢，他说这玩意儿没意义。
10: 哎，嘉欣爸爸，你要不要把你的想法也在群里面说一下？这样的话，我们下一步看怎么样一起行动。
0: 哦，好，那我就说了啊。其实嘉欣和嘉玉两个人，
7: 这老杨约周末骑马烧烤，还特意嘱咐大人聚会不带孩子，什么意思？
10: 刚才小薇也给我发消息了，说这马英杰不知道抽什么风，也是约着是周末去骑马烧烤。哎呀，我不太想去呀。
0: 爸妈，我的意见是去，那就我知道酸豆给我看过，那环境老浪漫了。爸，你有多久没带我妈出去浪了呀？啊，这我要批评你啊！我妈为了这个家多么鞠躬尽瘁啊，你怎么能不对我妈好呢？
10: 哎，儿子说的对啊，你可得对我好。
7: 行行，我改正啊。那咱们周末去啊？
10: 那刘老师相约，我就去一下呗。
0: Yes！ 哎，爸妈，优惠券我都给你们下载好了。
7: 哎，哎呀，儿子够有心的啊！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安排的呢。
11: 同学们，今天呢要占用一些大家的时间，因为呢这周末是我的生日，希望大家都能来参加。
1: 国宝，你生日怎么不提前说？我们还给你准备礼物。哎
11: 呀，啥礼物不礼物的，你来就是来。
1: 哎，刘国宝，你生日不是？
12: 嘘，国宝说生日就是生日。
1: 给你，康豆哥哥，你一定要来。
4: 马子涵，这周末真的是国宝生日吗？
1: 国宝说是就是。

0: 系球彩带吃喝。
1: 派发的礼品，咱就批发点那个超萌特工的那个卡片吧。
0: OK 呀，那我没什么问题了。
1: 那拿来吧。
0: 啥呀？
1: 买这些不得花钱？
2: 凭啥我出啊？
3: 凭啥你出？你给你妹办聚会，又不是我妹，
1: 那这钱总不能让哥们出。
0: 那得多少啊？
3: 放学了去趟批发市场，你就先给500。
2: 多少？
3: 500。
2: 刚被罚了一天，现在要500啊？我没有。
1: 你不是为了买球鞋攒了500吗？哎呦，
0: 那是我辛苦。哎呀，你算准我这笔钱要的是吧？
1: 还挺聪明。
3: 你说给人家邀请了，不能就让人家看看吗？
1: 那小孩也得要面子呀。哎，
2: 那我招谁惹谁了呀？
1: 哟，昨晚说要当好哥哥的时候呢，哎呀，那就一个大义凛然。今天一提前就不是你了。
0: 行行行行行，我出我出。哎呀，谁叫我就这一个妹儿呢？哎，
1: 你也别太害怕，批发市场能砍价，说不定就490呢。哎呀，
0: 这年头当个好哥哥也太难了。哎呀，对了，孙小货那边怎么样啊？
1: 人家都要参加市演讲比赛了，还顾得着你？话说你俩还没和好呢。
0: 呵呵。
4: 爸爸妈妈，玩的尽兴哦，不用操心我们，我会照顾好妹妹的。哎，么么么。拜拜，再见。
5: 拜拜，
4: 嗯，
5: 拜拜。
6: 哥，我去换衣服了。
0: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黄雀已经出笼，可以执行 B 计划了。
7: 媳妇儿，你能不能快点啊？老刘一直打电话催呢。
8: 当当当。
9: 哎呦我去，您这太形式主义了吧，
7: 就你那个技术穿这事儿不把马给吓着啊？
8: 好不容易出去玩，不许扫我兴啊。刘姐，那个给石七喂奶的时候啊，一定要躺着喂，侧着才容易呛着啊。哎，他今天的 AD 还没吃呢，一会儿给他吃。
10: 好。哎，
8: 初一的饭做好了以后一定要盯着他吃完，要不然他又不好吃。
10: 好的好的。
8: 那个还有什么来着？
10: 婷婷你就放心吧，
8: 我们走了。
6: 喂，长江长江，我是，我是什么来着？
11: 你是泰山。
6: 对对对，我是泰山，我家两只猫已经出了。
11: 行，那你赶紧过来帮国宝梳头，我这边挂了啊。
6: 刘阿姨，我想去找国宝玩。
10: 等十五回来送你去吧。
6: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去。
10: 那你注意安全。
6: 您告我，我也可以给他帮着摆。
0: 忘了，你摆完你得少一半。
6: 我才不会。
0: 嗯，拿着玩玩去吧。
12: 来了，
0: 玩去。
1: 呀，五一，去
13: 拜拜哥哥。哇，你们布置的好漂亮啊！
11: 初一，快去给国宝梳头，他都等急了。
14: 咱是不是吃的有点过度？
6: 哎呀，你别乱动，一会儿头发都乱了。
11: 哦，好好好，我着急。
13: 好啊。哎
6: 呀，还有另外一边呢。你不要动啊，国宝。
13: 行。
6: 哇，好漂亮啊！终于可以请大家来家里玩了，好开心啊！嗯，
11: 来来了，
12: 来了。
0: 那比较开明，哎，觉得他们在我们玩不好，所以就出门了。哎，
11: 对对对，我妈妈很开明的。
1: 刘国宝，你生日蛋糕呢？我好想吃呀！
6: 生日蛋糕？
15: 对呀，你今天不是过生日吗？
1: 对啊。
6: 哥，我的蛋糕呢？
2: 干啥呀？
1: 没吃完呢，一会儿就没有了。
0: 蛋糕呢？
1: 不是假的吗？这有啥蛋糕啊？
0: 哥，假的自然都真的来呀。

0: 不是生日吗？你蛋糕算什么生日啊？
1: 嗯，行，我现在定，拿钱。
0: 那堆东西已经把我那堆攒的钱全给花光了，多一分都没了。
1: 没钱你要啥蛋糕啊？
0: 哥这次为了你可真是倾家荡产了。来，同学们，蛋糕就要吃新鲜的，对吧？我现在去给大家取啊。
2: 哇，这是我从私房准备的。

0: 怎么回来了？
1: 刘国宝，
2: 干什么？
1: 你以为你能骗得了我们是不是？
3: 你当大人都是傻子吗？从你们撺掇我们出门那一刻，我们就知道你有猫腻，配合你而已。
1: 你以为别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不会给我们发消息是不是？
0: 对不起了，
4: 楚姨。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把爸爸妈妈都骗过去了？
5: 胖豆，你怎么能骗爸爸呢？爸爸这么相信你。
6: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让你回来的时候，你要跟我犟，说这么小的孩子不至于。你忘了他们一起组团出去郊游的事了？
5: 爸爸真是信错你了。
0: 爸爸妈妈，我错了。
1: 放狗了，哎。

0: 卓宝，我才出门多久，你就搞成这样？
1: 你觉得你的演技过关吗？
0: 全是国宝的主意，我就是从犯啊！
2: 哎，我怎么记得刚才是你着急催着我和你爸出门的呢？啊，
0: 你不也是为了我妹儿吗？
3: 哎呦，我可怜天下哥哥心了。
1: 你说说说。
4: 行了，既然你们那么想聚会的话，我就带你们所有人去一个特别的聚会。
1: 收拾东西，我们出发。
5: 刘大爷，吃点水果啊！
6: 快进，快进，慢一点啊！
5: 这个放在这儿，这个没事的，这个不收藏，这个小西红柿啊。哎，哎呀，都来了！哎，刘老板，刘老师，
1: 你好，你好，你好，
4: 同学们。嘉欣爸爸带着嘉玉姐姐和嘉欣来做义工的地方。
7: 做义工。
5: 对，嘉欣
7: 来啦。
5: 其实今天是嘉欣的生日。
7: 啊，这么巧啊？
5: 对，
7: 这么巧。
5: 我之所以选择在这里给她过生日呢，是想告诉她一个道理：其实聚会呢也要有意义，不能一味的去追求虚荣和攀比。我本来就想在这儿给他过个生日就算了，没想到国宝妈妈和欧阳老师知道了，把大家都带来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欧阳老师来了。
4: 哎，你好，你好，你
5: 好，你们好，你们好。哎，
7: 老师。
8: 啊，好了，同学们啊，
9: 听老师说，真正有意义的相聚呢，是通过聚会传递正能量。这次呢，刚好借我们嘉欣的生日。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尊老爱幼，不要盲目的攀比。好了，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且有意义的一天。
5: 同学们，同学们，因为这里有很多爷爷奶奶，所以我有个提议，我们把手里的礼物都送给爷爷奶奶们，好不好？
10: 好。
11: 什么时候给我得的奖？

0: 来干什么呢？
1: 师傅，
2: 我给奶奶玩手机呢。我今天好开心呀、啊！爸爸妈妈，那以后可不可以经常去养老院看爷爷奶奶们？
0: 当然可以了。哎，你们今天给爷爷奶奶献爱心，爸爸妈妈可欣慰了啊！
3: 嗯，所以爸爸，
2: 你们不生气我和哥哥骗了你们吗？
4: 生气呢还是有一点生气的，毕竟你们撒谎了。但是呢，我和爸爸呢也觉得确实是有点拔苗助长了，应该给你们一点自己成长的空间。
5: 哎妈，说真的，您最近的觉悟是大大的提高啊。遥想去年我如果做出这种事，还有我刘某人今日的活路。
4: 哼，说什么呢、
5: 嗯、我也没说你是母夜叉呀，是吧？
4: 刘滚你啊，
0: 又在找打，我跟你说。
6: 哎，嘉欣，
2: 哇，那是这个，
6: 我还从来没用过这个。哎，是这样吧？
2: 对。啊，
4: 哦，哇，舒服吗？
6: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2: 姐，待会儿能陪我拼积木吗？
3: 好呀。
6: 爸爸享福了。
5: 哇，
7: 有事啊？
5: 你看我们把那鞋换了。
7: 谁要看你臭脚？哎，
5: 霍，我终于知道你为啥跟我怄气了。
7: 哟，福尔摩斯附体了，还会揣摩我心思呢？
5: 那俩人聊不聊得来，你看表情包就知道了。你都退群了，我傻呀？
7: 你就是傻。
5: 霍儿啊，你要知道，我是个慢，有时候面子比天都大呀，你都知道吗？
7: 所以你为了面子，你就可以忽悠爷爷奶奶的钱买鞋。
5: 我知道我这事儿办得不地道，但你昨天确实给我上了一课。对不起啊，我昨天说的话有点不好听，但是我绝对没有恶意。当我看到你给你爸爸和你弟弟买礼物的时候吧，我心里就特惭愧。这样，以后吧，你说啥我听啥，我绝不叫嚣，咱俩还是好朋友行吗？
7: 傻呀，
5: 你才傻，
7: 你最傻了，
5: 你
7: 哎，敢赌？

0: 王阳老师，挑一个。
1: 有病吧？
2: 我看有的小朋友只吃肉不吃菜，还有的小朋友只吃菜不吃肉啊。大家不能挑食，要荤素搭配，营养才能均衡哦。好了，各个组的小组长把餐盘给收上来吧。
3: 老师，如果我这里没吃完，
4: 哎，老师，我还差一口，还差一口吗？收了啊。
2: 老师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同学啊，虽然说细嚼慢咽是好事儿，但是如果说太磨蹭的话，就会耽误大家的午休时间了。
5: 时间到，各小组的组长把试卷给收上来。秋，你们这一小组的组长是谁？怎么不收试卷啊？
6: 我们组的组长是刘国宝。
7: 刘国宝，我说我满试写完了，可是没了。
5: 那江飞虎，你帮刘国宝收一下试卷。
3: 好的，老师。
5: 下课。
8: 起。
5: 老师再见。
9: 同学们再见。
10: 国宝，我去找老师拿教具，你把黑板擦一下。
11: 好嘞。

是我猜，是我猜，马上猜。

0: 今天谁值日啊？
1: 老师，是我和刘国宝。
0: 这黑板怎么不擦呀？
2: 报告，我去上厕所了。
3: 刘国宝，是你负责擦黑板吗？
2: 是我擦黑板。
4: 他一直在磨蹭，快上课了才去洗手间。磨磨唧唧的刘国宝干什么都推。
0: 肖佳瑞，以后先举手再发言，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刘国宝，把黑板擦了吧。哦。好了，同学们，我们呢先把书翻到第78页啊。今天呢我们先看第一个啊，就是先买三个笔袋一共多少钱。刘国宝干什么呢？如果你擦得这么慢的话，会耽误我们上课的时间的。
2: 老师，我有个问题。
0: 你说。
2: 为什么慢就是问题，就一定要改装呢？
0: 因为你的慢给大家带来的不方便。
2: 擦黑板我影响了大家，我承认，但是我吃饭慢，写作业慢，也许会影响我自己啊。我可以自己去送牌子，也可以自己去交作业，我只是慢，我又不是错。
0: 行，你别擦了，先回去吧。
5: 我还没擦完。
0: 没事，给我吧，我来擦。
6: 我的梦想就是将来彻底躺平。我很清楚，我是个普通学生，我既成不了学霸，也没法做老师眼中的优秀生。所以呢，我觉得与其为无法达成的目标费尽心血，不如好好享受人生。我会按部就班的读完高中，如果读不了高中也无所谓，然后我就进入社会，找一份普通的工作。我觉得做个打游戏的陪练就很好啊，按小时计算，轻松赚钱还不累。或者当个才艺主播，虽然我没什么才艺，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考试怎么蒙题，封神杀怎么稳赢，在被没收手机的时候如何跟爸妈斗智斗勇。这样我就不需要把自己逼得太紧，轻轻松松乐乐呵呵的过完一辈子了，想想都不要太爽啦。
7: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8: 顾婷妈妈，我刚发的您看了吗？
7: 那个，这个是果宁写的吗？
9: 这是刘果宁的一篇作文。这个果宁啊，如果是在生活跟学习上他是这种态度的话，这很危险呀。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这怎么放着一碗紫菜汤啊？啊，你们谁饿了？这饿了也不能光喝紫菜汤呢。
2: 这个是刚子亲手给您做的一碗紫菜汤。
1: 刚子做的？
2: 对。
1: 哟，我看着还行啊。 啊怎么想起来给我做一碗紫菜汤呢？
0: 哎呀，阮老师可别提了，都怪立冬啊。本来我是想给你做碗馄饨的。
1: 馄饨啊，这里只有紫菜跟虾皮儿，哪有馄饨什么呀？没有啊。啊，难道馄饨让你给吃了？
0: 我能吃吗？啊，那儿
1: 谁立冬，你把馄饨吃了？
0: 可不咋的，让立冬给吃了。
2: 不是啊，不对啊，这也算是吧。
1: 你说什么呢？又是不是，又是不对，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阮老师，还是我说吧。阮老师
1: 啊，你说
0: 这事儿一言难尽啊。咱们还是看看视频吧。
1: 好嘞，
0: 看了一眼你就全明白了。
1: 行，
0: 苏三立。

0: 一辆红铜线，江山来在大街前。哎，这东西搁哪儿去了？
1: 东西呢？
2: 哎，帮哥找个碗呗，这么大个碗就行。
1: 大碗
2: 啊，这么大的，帮我找找，
0: 看有没有。
1: 你看这行吗？
0: 哎，行行行行，就这个这个这个，
1: 不是
0: 这行，
1: 你找大碗干什么呀？哎呀，
0: 我找大碗呢。
1: 啊，
0: 看看带啥了。
1: 紫菜
0: 啊，
1: 不是你要干啥呀？
0: 我带紫菜和虾米，今天打算给阮老师煮碗馄饨呢。
1: 你呀，
0: 啊，
1: 煮馄饨
0: 啊？
1: 不是你认真的？
0: 我当然认真的了，你看东西都准备好了
1: 啊。
2: 哎，我听说
1: 啊，
2: 以前的馄饨都是这样做的，放点那个紫菜呀、虾米啊，放碗里，然后一冲水，把煮好的馄饨往里一放就行了
1: 啊，
2: 特别简单。
1: 不是你说的倒挺简单，你操作你行吗？哎。要不我来帮你，
2: 这话说的又对我不放心是不是？肯定没问题
1: 啊，
2: 放心吧，放心吧，你先忙去，等一会儿我煮好了，你来吃现成的，行不行？
1: 这你说的
2: 啊，
1: 行，嘿，吃现成的，
2: 吃现成，
1: 啊，忙吧，
2: 去吧，忙你的去吧。

0: 哎呀，这玩意儿不太好拆呀，这玩意儿。哎呀，挺好闻的，多放点儿。多放点儿，一定好吃啊。
1: 未曾开呀，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混沌，混沌，混沌。
0: 哎，我混沌呢？混沌成哪儿去了？啊？混沌怎么没了？啊？我混沌呢？啊？
2: 行了，我还是不放心
0: 啊，
2: 我怕你煮不熟。
0: 这有啥不放心的？
2: 你刚才在那儿找啥呢？
0: 馄饨呢？我前两天买的一袋速冻的馄饨放冰箱里了，怎么找不着了呢？你看见没？
2: 你跟我说你什么时候买的馄饨？
0: 我前天买的。
2: 你买完就放冰箱里？
0: 放冰箱了，白色袋子装的，那怎么没有了呢？
2: 白色的袋子
0: 啊？
2: 难不成？
0: 啥意思？你说啥？
2: 不是，没说啥。
0: 难不成啥呀？
2: 没说啥，你先找着啊。我还有事。
0: 哎，不对，你别走，你说清楚。
2: 干啥呀？
0: 你是不是知道？不会你把我馄饨给我吃了吧？
2: 哎呀，我是吃了一袋馄饨，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你的。
0: 我过来，
2: 我不知道是你的。
0: 你不知道是谁的，你就敢吃啊？
2: 我那天我跟你说实话，我实在太饿了，然后我就找冰箱里都就只剩馄饨了，所以我就给煮了吃的。我没想到是你准备的，我本来还想着今儿买一袋放回去，结果你看我这记性，我给忘了。
0: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那关键是我现在怎么办呢？万事俱备，就差馄饨了，我这水都烧开了，那现在去买也不敢当呢。
2: 哎，要不这样
0: 啊，
2: 反正啊，水烧开了，对吧？这也准备好了，紫菜还有那个虾米是吧？
0: 啊，
2: 你就把这个水倒到这里头，就冲一碗紫菜汤，你这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给阮老师，阮老师知道你这份心意，他不会怪你的。
0: 这能行吗？你确定？哎，
2: 我确定，你放心吧，绝对行。
0: 这可是你说的绝对行。
2: 你放心吧。
0: 啊，那就拿着开水往这一冲就完事儿啊。
2: 那水不是刚才烧开了吗？
0: 啊，开了
2: 就行，
0: 真行啊，
2: 直接倒就行。
0: 哎，
2: 就这个啊，搞定。你端给阮老师肯定高兴。
0: 哎，这没有味儿啊，你给我整点盐呢。
2: 你没放盐呐？
0: 你没放盐，阮老师怎么喝呀？
2: 这个
0: 你拿错了，
2: 这个是盐。哎，对，就是盐。你别放多了。
0: 哎呦，哎呀，哎，这就够了吧？
2: 行，差不多。绝对没问题，
0: 真行。
2: 你
0: 我看阮老师不高兴，我可找你啊。
2: 你尽管来找我，知道吧？
0: 啊，
2: 你端走，送给阮老师，剩下的事儿我来收拾啊。
0: 啊，
2: 交给我就行了，
0: 这都交给你了。
2: 交给我，端走。
0: 那我真端走了。
2: 啊，你端走吧。
0: 那其他我就不管了。
2: 你别管了，我来收拾。
0: 那我走了。
2: 走吧，绝对行，放心吧啊。
0: 阮老师，你看，我就说让立冬吃了吧，是不是一点毛病没有？
3: 确实没毛病。
2: 我那不也不吃。

0: 知道吗？啊，
1: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这没关系。虽然说这个馄饨让你给吃了，但是呢，刚子，哎，你的心意我是领的，你能想着给我煮点馄饨，我特别高兴。平时啊，没白疼你。
2: 那是的，我肯定会想着阮老师您的啊。我听您说，以前您赶火车的时候，要是饿了就会吃一碗这样的馄饨。
1: 对，
2: 其实我是想着吧，帮你找回以前那回忆。哎，
1: 你还别说，以前的馄饨大多呢都是这样的，不光是火车站附近，其他的那个小摊啊，卖馄饨的也都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呀，基本的配置就是一个竹片，一碗肉米，一碟馄饨皮子。有一回呀，我在一个摊上吃馄饨，我们南方叫馄饨，小馄饨，就是小馄饨。我当时吃那个馄饨，我一边吃我就一边观察，哎呦，就我观察这段时间卖了好多碗馄饨，但是我感觉老板娘桌面上的那一碗肉米好像就没动过，一点都没少啊。
2: 啊，那么多碗馄饨下去的那肉米一点都没少啊。
1: 也不是说不见少啊，就是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估计这一碗肉米啊，今儿一晚上的馄饨卖下去，它基本上还能明天还能卖。
2: 这哪有馅儿啊，这感觉不就是吃馄饨皮儿吗？
3: 就是配着紫菜汤的馄饨皮。
1: 对，我跟你说呀，那种馄饨啊，它里边搁什么呢？搁点紫菜、虾皮，还有来点葱花，来点香油，然后呢这开水这么一冲，其实那碗馄饨吃起来呢特别特别鲜，加了紫菜了，加了点虾皮了，就是这碗汤的灵魂了。有了这么一碗汤，甭管那个馄饨里头有多少馅儿，反正这个味道马上不一样了。
3: 以前好像就说这紫菜好像经常能吃到这紫菜，
1: 可不是吗？
3: 现在吧好像没以前吃的次数多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1: 以前的那个运输啊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3: 对，
1: 很多新鲜的这个海货没有办法来运输，但是现在呢跟以前它不一样了。
3: 对，
1: 我们买点海鲜多方便呢，
3: 现在选择太多了。
1: 是，所以呢这个对紫菜的这个记忆呢就没有以前那么深刻。哎呀，
2: 确实啊，现在的海鲜可多了，你看鲍鱼、深海鱼哪个不好吃啊？你说谁还能没啥事儿惦记小时候那紫菜没事找来吃吃呢？
3: 对，
1: 对呀，对呀。不过刚子还有立冬啊，我跟你们俩说啊，虽然现在的海货是琳琅满目、多种多样，但是就桌面上的这种紫菜，你们哥俩还是要经常的吃一吃，哪怕是今天没馄饨了，就是紫菜虾皮儿鸡蛋汤，就这个蛋花汤你喝一喝，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那为什么要经常吃啊？
3: 你看我一猜啊，应该就这东西它的营养很丰富。
1: 对对，还是你聪明啊。我跟你说吧，紫菜里边的营养那可是非常丰富的，比方说那个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营养紫菜里边全都有。蛋白质能帮助咱们的身体提升免疫力，其实这个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那么膳食纤维它能干什么呢？能够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帮助咱们改善排便的问题，以及呢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有助于调节咱们的血糖、血脂的水平。有这两方面问题的朋友，今儿这碗汤啊，你们就可以吃一吃。那么我们再说说紫菜，紫菜里边啊，它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呢？维生素 A、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等等等等。哟，
2: 这里边这么多的维生素呢？
1: 是啊，那这些维生素帮助咱们维持视力健康，它还能参与能量代谢，有帮助抗氧化的，还有帮助保护细胞的。总而言之吧，就这些维生素你补充一下，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那是非常好的。
3: 对，而且这里头啊，我觉得应该还有碘，还有碘这个营养元素。我记得有一阵子哈，就是我妈经常给我吃这紫菜，就说是补充这个碘元素啊。那时候不是预防什么大脖子病吗？哎，
2: 对对对对，李总，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3: 对，
1: 确实呢，有一段时间有这样的说法。所谓的这个大脖子病啊，就是甲状腺肿大， 如果一个人他缺了就体内

0: 缺了碘元素，那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碘元素它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一个必要的元素，所以有一阵子为了避免这种疾病的发生，部分地区就会通过吃紫菜来补充碘元素。这也就变相的体现了紫菜里边碘元素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不过我还听说这个紫菜里边呢还有一种营养，哎，这个就厉害
0: 啊，
1: 叫磷脂
0: 啊，
1: 有这个营养，这说法对吧？
0: 哎，李东啊，这个你都知道
1: 啊？对呀、啊，
0: 那就不错了。
1: 说这个厉害，
0: 对，这个紫菜里边呢确实含有磷脂这种营养元素。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磷脂呢它是一个好东西，它能够起到一定的软化咱们血管的作用，那么对于健脑方面呢，它也有很大的帮助。比方说稍稍长了点年纪的朋友，我们的记忆力呢不太好了，那么磷脂的补充就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磷脂呢还能间接的加快血液的流动，保持我们心脏的年轻态，确保我们的心肌呢它正常的进行代谢，还能调节我们脂肪的代谢。而且这个磷脂呢对于保护心脏、保护肝脏、降低胆固醇、延缓衰老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有一句话这么说啊，是紫菜营养丰，心脑双重功，抗氧化成分守护血管通，降胆固醇高，血压稳如松，日常吃一点儿是健康又轻松。
2: 说得好啊，这没想到紫菜这么好，那紫菜里边这个磷脂也这么好吗？
0: 那当然好了，像现在很多上了点年纪的朋友都开始又吃鱼油又吃磷虾油，
2: 是，
0: 就这些对身体特别好，对心脑血管方面呢也有很大的帮助。那像这个鱼油啊磷虾油里边，它们就有很大一部分是磷脂它们在发挥作用。
2: 哦，原来磷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啊。
2: 那要这么说的话，大家多吃点紫菜，多补充点磷脂，那身体岂不是越来越好了？
1: 不是，你想的倒是挺好，那紫菜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
2: 啊。
0: 哎，你别啊，他说的没错，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紫菜。哎，比方说甲状腺方面有问题的朋友，
1: 对，
2: 明白了，明白，
1: 这个就吃不了很多人。
0: 对对对，尤其是甲亢方面的问题，那像这类朋友，避免碘元素的摄入，那么我们有些朋友呢，你是这类问题，你就别吃紫菜了，你可以选用其他的方法来补充营养。
2: 哦，这回我就明白了，原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啊。
0: 啊，
2: 那立冬，你能吃紫菜吧？
1: 你别看那碗紫菜汤了
2: 啊，
1: 我虽然能吃紫菜，但是我不会给你抢的。再说了，你那碗汤你不是给阮老师做的吗？对不对？你老看着那汤问我干嘛呀？
2: 这碗吧，确实是给阮老师做的。我在想，你要是能吃，回头我再给你做一碗
1: 啊，
2: 让你也尝尝我的手艺。
1: 呦呦呦呦呦，就这一碗紫菜汤，那还叫手艺？你可算了吧。
0: 刚子，刚子，不是我说你，这个紫菜汤呢，它真算不得什么手艺。你做这碗紫菜汤，那你买的紫菜应该还有吧？
2: 哎，挺多呢，一大包呢。
0: 一大包呢？那这样，今天呢，我用紫菜给你们哥俩呢来一道番茄紫菜滑豆腐，让你们俩尝一尝。这个你呢也别光喝这个紫菜汤。
2: 真的呀？
0: 真的，
2: 那可太好了。那阮老师，那咱快做吧。
0: 行啊，今天呢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番茄紫菜滑豆腐。做这道菜需要紫菜、豆腐、番茄、葱花、胡椒粉、盐、鸡精。我先把番茄切丁，豆腐切成块备用，然后起锅烧油，油热后放入番茄块，炒出番茄的汤汁以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开后再放入豆腐，加入适量的盐、鸡精、胡椒粉，小火炖煮一会儿后再放入紫菜，搅拌均匀后撒上点葱花即可出锅。

0: 王老师，哎，您这道菜好啊，嗯，那豆腐嫩嫩的，那味道一闻就有紫菜的鲜亮味儿，还有那颜色，哎呦，简直是色香味俱全呐，
1: 对不对？营养肯定也全。你说哪一次阮老师做的营养菜，它不是有讲究的、有搭配的？今儿这个肯定也错不了。
2: 哎，还真让你说着了。我今天这道营养菜呢，也是有讲究、有搭配的。
1: 那您得给我们说一说。
2: 行，首先呢，大家也都看见了，这道菜里我专门放了西红柿，因为西红柿它是一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材，它跟紫菜，它们俩搭配起来就能够促进紫菜里边的灵芝的吸收，而且有了维生素 C 的加入，还能够提升铁元素的吸收，同时呢，把这个紫菜跟这个豆腐一紫一白搭配在一起，它可以提高豆腐里蛋白质的利用率，来促进灵芝的合成。所以今天这道菜，甭管是对灵芝的摄入，还是对灵芝的吸收，那都是非常好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嗯，那我一会儿可要多吃一点啊。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呀、啊，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或者呢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这位友叫虚怀，他说：“阮老师，看您那节目哈、啊，我特别有共鸣。就刚才立冬说的那个大脖子病，嗯，他说我就知道那段时间呢，他说自己也经常吃这个紫菜。”就是来补碘，来预防这个问题、嗯、但是现在呢能吃到这个海里边的东西那可就太多了，每天呢就换着样的来吃都吃不过来，自己也就不怎么吃这个紫菜了。但是没想到啊，你说这小小的紫菜它这个营养成分它能那么丰富、嗯、看样子以后呢我还得继续的吃一吃、嗯、尤其说我现在啊这个排便方面有问题，也有点上年纪了，说阮老师，嗯，您说我是不是该多吃点这紫菜？
2: 我看你的这个留言的这个内容啊，好像不是询问的那种感觉，我怎么觉得有点已经肯定了呢？啊，是不是？他好像有点肯定了。
1: 对，
2: 我觉得你已经是自己给自己答案了。
0: 嗯，我也觉得立冬念完之后，好像他自己就决定吃紫菜了。哎，
1: 这可不是我的问题啊，他最后是句号。哦，他不是问号。
2: 那就是已经有答案了。对不 对,
1: 对, 对、哎、
2: 那其实这位朋友啊，如果您不是这个甲状腺方面有问题的话，您经常吃点紫菜真的挺好。紫菜里边有很多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咱们肠道的蠕动，还可以滋养咱们肠道有益菌群，帮助咱们改善这个消化功能。刚才呢这位朋友你还说了你的排便有问题，那么吃紫菜对排便方面是有帮助的，而且有研究表明啊，说这个紫菜多糖还能够抑制有害菌的生长，降低肠道炎症的风险。
0: 那岂不是对症了？
2: 那肯定的呀，而且紫菜里边还有什么藻蓝蛋白、类胡萝卜素等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减少细胞受损，延缓细胞衰老，可以减少一些问题的出现。那么还有紫菜里边还有欧米伽三和牛磺酸，那它们能干什么呢、就是降低咱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的水平，这样一来呢就能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了。所以这位朋友你说自己有点上年纪了，吃点紫菜补充补充一些营养，那我告诉你真的对我们心脑血管方面也是很有帮助的。
0: 那你的问题呢我们就先解答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素心若雪，他说通过最近这几天哈、出门买菜发现自己的身体就不如以前了，买菜算账的速度也慢了，然后转身自己就能忘记给了多少钱。记忆力呢是一点一点的不好了，不光是这样吧，就这体力呀、尤其是这个心脏哈好像也不行了。就是原来买菜回家他说

0: 走路啊都算过15分钟，15分钟呢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回家一看这个手机上的时间呢，现在回家得将近20分钟。
1: 嗯，
0: 而且回家以后呢也不像之前那么轻松，感觉特别累，就必须得休息一会儿才行，然后这个心脏心跳哈有点不正常了。所以想问问您呢，
1: 嗯，
0: 你说这种情况吃点什么能预防一下呀？
1: 就他说的这个情况啊，
0: 嗯，
1: 这位朋友，我的建议就是吃一些可以帮助你提升记忆力的一些食物，比方说核桃、核桃油啊、鸡蛋、蓝莓、菠菜、深海鱼等等，帮助预防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食物呢，比方说燕麦、坚果。深颜色的蔬菜，还有呢就是豆制品，豆腐、豆浆，还有什么呢，深海鱼，包括什么呢，三文鱼、沙丁鱼等等，这些食物呢你多吃一点，可以帮助你预防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发生。
2: 哎呀，那阮老师，
1: 嗯，
2: 那深海鱼挺管用啊。
1: 是啊，
2: 又能帮助提升免疫，又能帮助预防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
1: 对呀，
2: 哦，
1: 因为深海鱼里边基本上呢都有一种营养物质，它的名字叫 Omega 3脂肪酸。
2: 嗯，
0: 包括您之前提到的这个磷虾油
1: 啊，
0: 就这两天不说了吗？
1: 对，
0: 它里边就有这个 Omega 3脂肪酸。
1: 没错，我发现立冬，你这个记忆力还真不错。
0: 还行。
1: 看来你要补点了，他还行。
2: 他是学霸，我比不了。
1: 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 Omega 3呢。它是磷虾油当中非常重要的成分，就大家可以去看国内外各种文献研究，都可以表明这个 Omega 3对于降低甘油三酯，对于减缓记忆力方面，那都是有着很好的帮助的。不光是这样啊，就对于帮助降低我们的血压，降低胆固醇，减少延缓心脑血管问题的出现以及发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我这么一说以后呢，有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方面问题的朋友，你平时呢就可以多摄入一些 Omega 3，那就是非常好的。或者呢，大家直接可以吃立冬刚才说的磷虾油啊。直接吃磷虾油，这样就直接补充大量的 Omega 3了呀。
2: 嗯，要是我哈，我就嫌麻烦，我就选择直接吃磷虾油了，
1: 嗯，
2: 方便，省事儿，还管用。
0: 嗯，
2: 好了，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那大家呢，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啊想跟大家分享的营养菜，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0: 嗯，好，咱们再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岁月流年他发的。
3: 袁老师你好，就是我血压血脂方面呢都不太好，就目前有点高，以前的孩子给我买的鱼油让我吃感觉还行，但是最近看您给齐大卫有解答问题的时候说还有磷虾油，我觉得磷虾油也不错，您说我吃哪个比较好呢？就我好像孩子给我买。
1: 原来这位朋友相中磷虾油了啊，看上磷虾油了，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您刚刚说的那些个情况，我觉得吧，您吃点磷虾油完全可以啊。
2: 嗯，那磷虾油是可以，那他现在他还吃那个鱼油呢吗？
1: 鱼油也不错呀。
2: 嗯，
1: 这位朋友刚才也说了，吃一段时间鱼油了，自己感觉还行啊。
2: 那他到底该是选择这个鱼油还是选择这个磷虾油呢？
1: 这个怎么说呢，鱼油跟磷虾油都可以，对它呢都有帮助。
2: 嗯，
1: 鱼油里边主要起作用的呢也是 Omega 3，是属于甘油三酯型的，那么需要脂化以后才能被人体吸收啊利用。
2: 嗯，
1: 我说了这些之后，我怎么来说呢，我举个例子啊。
2: 嗯，
1: 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一种需要排队换票入场的这种感觉，给你票了你才能进去，才能发挥你的作用。
0: 嗯，就这个是鱼油。
1: 嗯，
0: 那磷虾油呢？
1: 哎呦，你们哥俩今天是考我来了啊。这磷虾油里的 Omega 3呢，它是属于磷脂型的，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结构比较相似，它能够直接融入进去，那它的吸收就会更加直接一些，那效率呢也会更快一些。打个比方说啊，就像立冬你啊拿到了 VIP 一样，你走你的专属的通道，你不需要排队，我跟刚子我

0: 我们俩就得排队。
1: 那
0: 然后你走专属通道，你就直接到地儿了，就发挥你的作用了。
1: 我就不用再换票了。啊、
0: 对呀、啊。啊、
2: 哦、那要是这么看的话，那还是磷虾油更好啊。啊，
0: 那是啊。嗯。而且鱼油里边通常呢只有欧米伽三。嗯。但是磷虾油里头不光是有欧米伽三，它还有虾青素、胆碱。那虾青素我一提，上点年纪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它是天然的一种抗氧化剂，专门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的。那么有了虾青素的帮助，那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先锋突击队，它在前头就抵抗那些自由基。那欧米伽三呢，它就在后面直接进入细胞来发挥它的作用。再有这个胆碱的一个加入，这个胆碱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先锋队的一个辅助队员一样，它能辅助这些营养发挥最大的作用。那现在我们的朋友们，你可以想一想了，一个呢是单打独斗，一个呢是既有先头部队，还有辅助队员，而且本身的实力都还不弱，那选哪个就，可想而知喽。
2: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肯定选磷虾油啊。
0: 是。所以呢，刚才这位朋友啊，他如果说要问我的意见的话，我的建议呢就是您选磷虾油。只不过呢，相对于这个鱼油来说，可能磷虾油的价格会比鱼油高出很多。毕竟好的磷虾油基本上呢都是从南极那边获得的那些个原材料，都是用南极磷虾把它提取的。那那种磷虾油呢都是属于进口的，这个成本呢我不说大家都知道很高。但是反观鱼油的话，可能成本就相对会低一些。所以呢就看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样的。如果条件比较好，我建议你吃一点好的进口的这个磷虾油，这个对你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
2: 我算是听出来了啊，这磷虾油啊还是选好的南极磷虾提取的进口的，这样的磷虾油我们吃了才会有更大的作用。那这位微友让老师说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啊，可以继续留言。那电视机前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与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

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全维度展现了动力电池产业取得的成效。
1: 今年前七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动力电池产业已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
2: 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1: 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安全、检测验证、新技术等方面形成多点新突破，加速产业向新发展。日前，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联合10余家企业共同攻关，突破了传统方式只检测新电池的局限，让测评结果更贴近实际使用场景。
3: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1: 目前，我国动力电池正在从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迈向多领域、多行业全面应用的全新发展阶段。其中，储能赛道凭借极高的增速成为动力电池产业增长新引擎。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动力电池提出了全新的需求。
4: 电池产业现在正处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电池产业从电动汽车的一个核心零部件，在

0: 向新能源的通用基础单元转变。电池产业链的优势，我觉得有技术优势，有产能优势，与场景的一个结合优势。
1: 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这些水节约在了哪儿？我们来看节水账本。
2: 计算节水，首先要算清楚过去一年我们用了多少水，用在了哪里。5944.5亿立方米，这是2025年全国用水的总量，相当于8个青海湖。农业是用水大头，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各领域节水有哪些成就？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喝进庄稼的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0.003，节水空间仍很大。工业节水同步推进，全国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7.2%。节水账本里还有一笔特别的增量，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2025年，全国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相当于节约出了近3个太湖的水量。
3: 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10%，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6，节水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非常规水利用量超过300亿立方米，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和超载地区的再生水利用率达到30%以上。
1: 在我国，农业是用水大头，占62%，目前仍是节水的主战场。但农业节水的目的从来不是让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而是用更少的水产更多的粮。山东德州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10%，但当地粮食单产持续保持全省第一。他们的节水账本是怎么算的呢？
4: 记者来到德州时，正值秋粮田管关键期，潘庄、李家岸两大引黄灌区是农业灌溉的主动脉。工作人员利用数字孪生水网平台，对照庄稼长势测算蓄水量，再结合天气预报、土壤水分蒸发等数据，预判未来一周土壤干湿变化趋势。
5: 以往的时候呢，不能根据天气的实时变化实时调整我们的调度方案，各县报上来的这个用水量啊，也不是那么的准确，可能会造成调水量啊大于我们的实际用水需求，
6: 就相当于这个水是浪费掉了。
5: 对对对。
4: 不仅要调得准，更要用得省。德州宁津县地处引黄灌区末端，今年7月中旬以来降雨偏少，但种粮大户王玉池家的玉米没受太大影响，还省出10000多立方米的灌溉水，这是由于当地使用了水肥一体化技术。
7: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宁津县石矶镇的玉米田里，玉米以植株为中心，根系有效吸水半径呢在20到25厘米，现在水正顺着这个滴灌带流下来，它每侧的横向浸润范围也是在20到25厘米，那么这一个滴孔就可以有效的覆盖两侧的玉米根系。当土地喝饱水以后，我们可以马上停止滴灌，避免浪费水资源。
4: 省下的水，王玉池卖给了水银行，这是当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制度创新。先划定区域农业用水总量，再把用水量以水权的形式分配到每家农户。农户用水量少于配额，结余的水量就可以卖到当地水利局成立的水银行交易变现。2025年，德州引黄灌溉用水量较“13五”年均水平减少了3.5亿立方米，但仍然保持了亩产过吨粮、全市总产过百亿的高产水平。而在全国2025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至0.583，但与发达国家0.7至0.8的水平仍有差距，需要多方发力，进一步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8: 灌溉和农业紧密地结合。也就是说，灌溉这个抓紧农业的手渠道或者水库，及时的跟作物的这个

0: 需求呢紧密地对接起来。另外从农业从栽培来讲的话，来筛选高水效的品种，去提高作物的本身的这个水的效率。
1: 在各行各业，不少节水空间在于循环利用，那么这些方面都有哪些好的做法呢？
2: 在山东烟台的一家再生水公司，工作人员正通过中控大屏实时监控工业园区的市政再生水供应情况。过去直排入海的市政污水经过深度处理，向工业园区输送高品质再生水，替代了自来水与远距离吊水。
3: 经过超滤反渗透生产高品质再生水，通过44公里的输水管线运送到工业园区，水质远高于自来水的水质。目前设施的生产能力达到20万吨每天，全年可生产再生水7300万吨，相当于130万城市居民一年的用水总量。
2: 而在江苏南京，另一种循环利用则是把水的能量用起来。在江北新区一家写字楼里，凉意不来自中央空调，而是从地下抽取长江水，利用温差换热给全楼制冷。江水在封闭管道中流动，换热后全部回流河道，省去了传统中央空调冷却塔这一耗水大户，每年可节约用水129.8万吨。
4: 我们这是借用了江水的能量，不消耗一滴水，也不排一滴废水，换热后的江水回流至河道，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
2: 水循环的想象力还不止于此。在宁夏银川，一座再生水主题公园将污水处理厂藏在碧波之下，两个污水处理厂产出的尾水流经园内潜流湿地，经微生物和植物吸附，水生植物接力吸收，为城市河湖补水，
5: 形成了污水处理再生循环高效利用的全链条闭环，既减少了黄河水的取用，又让城市湖泊持续有水，实现了污水变活水。2025年，银川市辖三区再生水利用率达到了50%以上。
1: 一滴水从水厂出发，经过成千上万公里的管网进入千家万户，途中任何一个微小的细缝都能够成为看不见的浪费。不久前，在深圳的一个公寓楼，凌晨用水低峰时段，用水量不降反升，这个反常的细微变化被当地的 AI 水管家第一时间捕捉了。
6: 谢小磊是深水宝安水务有限公司的一名水管家，系统提示异常后，他立刻提交了检漏工单。当天，工程师上门排查，精准定位并修复了漏点。从发现问题到解决，不到24小时。
7: 凌晨1点到4点属于用户休息的一个时间，它这个水量就是相对比较平均，而且是比较持续性的，所以我们就第一时间怀疑可能会有一个暗漏的一个情况。
6: 像这样的及时止损在深圳已经成为常态。目前深圳全市7000多个居民小区，350万块智能水表，每天产生的百亿条数据由 AI 水管家全天分析，哪里用水突然多了，哪里少了，哪段管道可能悄悄漏水了，它会自动发出预警。系统投入使用后，深圳全市自来水漏损率从6.1%降到4.4%，仅此一项，一年省下8157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5.7个西湖的蓄水量。
8: 依托深水云脑强大的数据算力和 AI 算法，实时预警小区管网漏损风险，实现了漏点的早预警、早发现和早处置。
6: 目前，我国节水产业产值规模超8000亿元，累计建成17个区域节水产业联盟、9个产业园区、69个技术创新中心。水利部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3年计划，促进用水效率效益进一步提高。
9: 目前，节水产业的市场规模正向2030年突破1.2万亿迈进。智慧计量、智能机器人、灌溉机器人、AI 管控全面渗透。98%以上的取水口实现在线计量，精准管控。
1: 记者近日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发现，有大量看似专业，实则身份不明的虚拟专家，他们看似言之凿凿，背后却另有目的。来看记者的调查。
10: 这些年，有些现场，我闭上眼就在脑里
11: 想。貌似交警的人在车祸现场煞有介事地讲解安全知识，话锋一转却开始兜售破窗神器。貌似和尚吃菜的人张口修行，闭口感悟，满屏都是人生哲理，账号却推销着养生品和经书。你是

0: 不时也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他们看似某领域的专业人士，却没有任何标识和头衔，评论区里还时常出现对视频真实性的怀疑。为了验明真伪，记者带着几段视频来到中国信通院。专家现在帮我们把视频导入鉴别平台，该平台拥有多种技术手段鉴别能力，可实现对视频、图片、文本的交叉鉴伪。几分钟后，结果出现 ，AI 生成的概率高达96%。
1: 我们两个不同的鉴别引擎都判别出这段视频它是 AI 生成的。首先的话，这个人他过于完美，面部几乎没有瑕疵的，重复的一些动作过多，他的牙齿过于整洁，然后他说话的过程中其实仔细看他是看不到舌头的。
0: 针对另一个所谓和尚的视频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些未标注 AI 生成的视频，捏造警察、僧人等形象，利用大家对专业人设的信任，真实目的都是卖货。记者调查中还发现，除了用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甚至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北京眼科专家赵阳几个月前收到一位患者转来的视频，并询问他商品是否对眼睛真有帮助。视频里的赵阳正在推荐一款营养品。
2: 我看着视频，我打开的我都特别懵啊，因为他是拿着我的视频把我的声音给改了，在卖他的产品。
0: 赵阳一纸诉状把商家告上法庭，审理中才得知，商家委托了一家视频制作公司，用 AI 生成销售商品的音频，借他眼科专家的身份为产品背书。负责审理案件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AI 捏造虚假人设、盗用权威形象用来牟利的案件近年来越来越多。
3: 这类案件在我们的民事案件当中啊，是呈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比如说AI 换脸呀、AI 换声的这些软件，在一些黑色市场里面基本上十几块钱就能买到，造假的成本大大降低了。这类 AI 造假的情形也从以往的单纯互联网行业转向了互联网加传统行业。
0: 国家去年出台规定，明确要求 AI 生成内容必须添加标识。记者调查中却发现，视频平台上依然有不少 AI 生成的视频未做标注，有些虽做了标注却模糊不清。这类视频在网上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以卖货为目的，常伴随产品质量争议。卖日用百货是重灾区，例如这个推荐清洁剂的视频， AI 标识字号小，颜色浅，隐藏在画面下方，很容易被忽略。而在视频下方的评论里，记者看到骗人的、我买过了以及夸张、不好用等字眼。
4: 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他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受到了不正当的干扰和误导，从而被欺诈性的进行一个消费。从现阶段的技术发展来说，全社会的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可能会被欺诈。青少年认知经验比较少，社会经验也比较少，老年人呢也是另外一个重灾区。
0: 面对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多加甄别，可以通过眼、耳、手防骗三招辨别 AI， 避免上当。眼，先找 AI 标识，一般标注在角落，如果没有就看细节，比如皮肤纹理是否过于光滑无瑕疵，背景边缘是否模糊变形，画面颜色是否过于鲜艳等。耳，只要在视频或通话中听到转账、投资、购买这类关键词，别急着操作，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对方推销的商品也要多留个心眼，谨防货不对版，以次充好。手，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找到 AI 内容鉴定功能，一键上传即可进行图像、视频、文本和音频的多维检测。
5: 来关注手机蓝牙的安全风险。近期多地的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我们来听听公安部门怎么说。
6: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喊假窗口。
7: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蓝牙长期开启啊有安全隐患，我们不要随意同意陌生设备的蓝牙配对请求，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啊、地铁站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8: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 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

0: 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1: 那么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数据的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网络安全专家的解读。
2: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比如说历史上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漏洞，那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这样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0: 另外，专家表示，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
2: 那第三类呢，是属于钓鱼窃取。钓鱼窃取呢，也就是你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1: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两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3: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
4: 据美国《纽约时报》四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美国试图令伊朗相信，随着海湾国家建设替代性输油管道线路，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价值最终将被削弱。不过，数据显示，就目前而言，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的经济影响力仍十分显著。纽约时报报道称，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如再遭打击，其反应可能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

0: 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贾森·克罗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伊朗虽然遭受不小损失，但这些损失尚未超出伊朗的承受范围。他认为，伊朗领导层目前更加团结，且伊方仍有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库存，可能试图打持久战。
1: 四号，联合国大会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以取代大航海时代创立的莫卡托投影。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称该决议有政治意图。
2: 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严重扭曲了远离赤道的大陆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面积显小，而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更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决议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与其他相关实体采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和其他等级地图投影方法。多个外交部长迪塞当天表示，莫卡托投影会造成人们对全球地理的认知失衡，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图问题，而是关乎正义和尊严。
3: Cette question dépasse donc le champ strict de la cartographie. Elle concerne la justice, cognitive, l'accès à une connaissance géographique exacte.La dignité des peuples, la mémoire historique et la lutte contre les représentations héritées qui influencent encore les perceptions.
2: 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4: Instead of focusing on genuin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prosperity, or good relations, this body is debating map projects from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ir role in promoting reparations and cognitive justice. Resolutions like this one and the ideological agenda they promote are barnacles on our work here and the reason this institution is losing its credibility.
2: 对于美国投下唯一一张反对票，许多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这个？2026年，美国还在勇敢捍卫16世纪的制图法，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国家。因为换成这种二维地图后，美国看起来会比以前小得多。而在特朗普时代，任何东西变小似乎都不是好事。有舆论指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这种唯一反对者的孤立形象已成常态。这次美国之所以反对平等地球地图投影，表面上是因为这会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得更小，其深层次原因是美国不愿正视非洲国家维护其正当形象的呼声，拒绝消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执着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和话语权。
1: 为服务航海而生的莫卡托投影，由制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提出。它保障了方位准确，但由于地球是球体，曲面无法毫无偏差地铺展成平面。它放大了高纬度地区的视觉面积比例，使非洲等地的视觉面积比例大幅缩小。
2: 莫卡托投影及等角正切圆柱投影，其原理就像在地球内部放了一盏灯，然后在地球外面包上一层圆柱，灯亮后，地球表面的每个点都会被投影到圆柱表面，之后再把圆柱打开，形成一个巨大的矩形。在这个矩形图上，赤道成为一条水平线，从这条线开始，弯曲的地球表面就像被擀开的面团一样，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展开，据此便可绘制出世界地图。这种扁平化处理的好处显而易见，在大航海时代，结合经线和纬线，利用莫卡托投影绘制出的世界地图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格，为航海者们提供了极大便利。然而，用这一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却发生了严重变形。这样绘制出来的地图存在天然缺陷，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 近年来，非洲联盟积极推动纠正地图倡议，就是因为长期被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严重放大高纬度地区面积比例，而使位于赤道附近的非洲面积显得几乎与格陵兰

0: 兰岛相当。事实上，非洲大陆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
1: 一项新发布的独立研究显示，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今年早些时候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
0: 几名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近期发现，今年5月至6月，人工智能体在面向程序员的一个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上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研究显示，人工智能体将网站改造为留言板，以便相互交流与协作。一些智能体会把已经获得的任务答案发布在网站上，供其他智能体使用。研究还发现，智能体讨论并测试了绕过沙箱限制的方法。当发现网站管理员开始删除相关页面后，一些智能体还会创建备份页面。研究人员认为，种种迹象显示，这些智能体很可能由 OpenAI 部署。网站访问记录显示， OpenAI 方面可能在6月下旬发现了这一事件，并进行了干预，但该公司此前未公开发布相关信息。对于上述说法， OpenAI 表示，该公司将仔细审阅报告内容，并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OpenAI 方面还表示，上述研究中所描述的活动与此前 OpenAI 人工智能体入侵抱抱脸平台事件无关。今年7月，由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引发了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和监管的广泛担忧。
1: 好，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你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广大学员深入学习研讨，凝聚思想共识。昨天上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认真听取辅导报告，一致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读书班上，屈青山院长从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重大意义、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科学内涵与理论品格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系统阐述。党史考证厚重详实，理论解析深入浅出，对于大家更好理解把握习近平

0: 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领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证。
1: 省委举办这次高规格、大规模的读书班，让省市县领导干部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信心决心，增强了奋进新征程、建功十五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是今天上午聆听了曲庆昌院长所做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后，在全面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更好落实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努力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新时代共青团工作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思考。党其所指就是团其所向，团省委将坚持为党育人，争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实效，自觉担当尽责，激励引导青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创新创业、建功立业。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高校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作为高校啊，我们第一还是要加强学习，啊，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的党建来统领办学治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各领域全过程。第二呢，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确保高校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第三呢，要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省委举办的这次读书班呢，主题鲜明，求真务实，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聆听了曲庆山院长的专题授课，深受教育，深受启发，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有了更加系统深入的理解。档案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是革命老区，红色档案资源丰厚，这是我们做好党建工作传承红色基因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们持续实施红色档案宣传教育工程，加大民间红色档案征集力度，不断深化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同时我省档案防治馆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建成后的档案防治馆及档案保管防治研究、红色教育、政务信息查阅功能于一体，将成为省级档案永久保存基地、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和公共信息服务场所。
4: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我觉得这是一次凝神铸魂的理论再学习，也是加压奋进的行动再动员。今天专题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让我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到高质量党建是县域各项事业发展的坚强组织保障。学习越深入，越感到肩上担子沉甸甸。围场是塞罕坝精神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农业大县，更是生态大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重中之重。我们将持续建强乡村两级党组织，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健全自治、法治、德治贯通的基层治理模式，把党建效能落实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各环节，奋力打造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样板。
5: 参加本次学习班，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论述，内心和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洗礼和锤炼。作为县委书记，我将 牢牢地扛起馆长治党第一责任的

0: 职责，充分发挥县委作为党执政兴国一线指挥部的作用，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同时要把这次读书班学习的收获体会转换成今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和成果，以钉钉子精神做到末端发力，终端见效，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
1: 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坚定了我们抓党建促发展的信心决心。我们将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持续深化党员教育管理，强化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谋深谋细六张网项目布局建设一批智能工厂、数字工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以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产业集群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2: 作为新时代里谋篇落子的第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在昨天下午的读书班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围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3: 读书班上，王昌林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认识体会，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实践、下一步工作思路和考虑，以及对河北协同发展的思考和建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提出了富有战略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思路建议。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抢抓重大战略机遇，深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为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贡献力量。
0: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非常必要，非常重要，体现了省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的政治担当，是省委进一步统一思想意志行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的有力举措。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廊坊全域处在重大国家战略辐射带动之下，有七个县市区被列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通勤圈、功能圈。我们将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抓住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机遇，充分发挥地处京津雄核心腹地最大优势，锚定服务京津、链接京津、协同京津、联动雄安，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努力使廊坊在推动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中走在全省前列。
4: 读书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审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刻分析面临的机遇挑战、存在的优势短板，明确下一步发展的方向路径，进一步增强了加快河北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也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和决心。人社系统将认真贯彻这次读书班精神，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供更多高品质服务和优质产品供给，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重点推动、政策撬动、培训促动，大力度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常态化开展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要进一步加强京津冀人社协同发展，在人社、公共服务、政策落地、助力发展上协

0: 同法律，切实发挥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的作用，坚持同事同标同质同效，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1: 尽可能的或者更大限度的发挥河北全域

0: 京津的这个科技城管在河北的这个转化的比重和效率，提升河北的产业的发展能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把我们创新驱动发展的这个活力激发出来，动能释放出来，那实效彰显出来。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多次到京津冀三地考察调研，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作出重要指示，推动这一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曲阳是雕刻之乡，位于首都产业协同圈，我们要精准对接北京，聚焦雕塑产业增材减材制造，靶向招商，促进雄安算法技术与曲阳产业场景深度融合，把全县2300家雕塑企业创作成果、154名工艺美术大师的技艺经验转化为高质量数据集，搭建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类大模型，以魔术共振赋能传统雕塑产业迭代升级。
2: 这次读书班正当其时，意义重大，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一次深入解读、系统导学，又是对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一次再动员、再部署。富平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将全面对标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省委工作要求，理清工作思路，找准自身定位，抢抓战略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思路找到出路，把想法变成办法，在生态、产业、民生、创新四个维度持续发力，聚力产业发展协同，加快推进太行山新能源发展示范基地建设，打造京津主要城市群绿电供应基地，立足富平优质农产品资源，打造面向京津的农产品加工和绿色有机食品供应基地，发挥生态优势，借助雄新高铁通车机遇，打造京津旅游休闲优选地、太行极境山地户外运动的目的地。
3: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项目专一，而是区域各类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为县域发展带来难得的战略机遇。肃宁毗邻雄安，紧邻京津，区位优势明显，我们将跳出县域谋划发展，主动将自身工作置于协同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县域经济提档升级的强劲动力。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5: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河北省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
6: 方案提出，围绕能效提升服务，我省将遴选培育50家以上工业节能降碳诊断服务机构，在钢铁、石化、化工、水泥、陶瓷、平板玻璃、多晶硅、锂电、电子电器、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开展节能诊断服务，为企业节能改造提供解决方案，做好碳资产管理和低碳能源服务。碳资产管理服务方面，我省将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推进钢铁、电力、水泥、玻璃等8个重点行业碳排放核查，完成50项产品碳足迹认证。低碳能源服务方面，我省将大力发展虚拟电厂负荷聚合、用户侧需求响应、分布式储能运维、园区多能互补综合能源总包服务，拓展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建设咨询服务，推行绿电采购、绿证申领、绿电消纳凭证代办一站式服务。环境治理服务将从污染治理、生态治理2个领域发力。我省将推广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试点模式，加快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在产业园区推广普及，实施白洋淀、衡水湖、滦河口、滦南湿地等生态修复工程，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设计、修复、管护，做好资源利用服务。一方面，完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健全县乡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 另一方面面向工程机械基

0: 床、汽车零部件等提供专业化再制造服务，支持企业拓展高端装备再制造业务。
1: 日前，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在邯郸举行，助力更多河北优质农产品迈向国际市场。
2: 在展示品鉴现场，上千种合肥好物吸引了众多国内外采购商的目光。像是涉县这家花椒种植企业，原来只局限于国内市场，这次产销对接活动为他们带来了新的商机。
3: 目前有39客商对我们这个花椒销售有意向，要追加拓展一些出口。
2: 活动现场不仅有经销商和采购商的直接对接，企业也在努力扩大自己的朋友圈。这不，两家蔬菜水果深加工企业就了解了自家产品的优势和合作意向。
4: 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这种脱水的苹果，这是无添加的，这个直接烘干，这个是非常健康的。
5: 那我们这个其实也是主打，也是一个绿色无添加了，咱们以后可以多多的合作。
2: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特色种养、精深加工和品牌农业，培育出粮油、果蔬、畜禽、中药材等一大批优质出口农产品，远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次对接品鉴活动，也为更多河北优质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搭建起桥梁。
6: 那一直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些特色的产品，到哪里去找？我们今天，到了我们这个现场，这个有很多收获。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组织这些优质的渠道商到河北，到我们的一些优质产区来选品、来采购。
1: 眼下，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比赛正在进行，也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从新兴项目到传统优势项目，一批优秀后备人才脱颖而出。
0: 日前，河北省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帆船项目在秦皇岛落下帷幕，共有来自8个地市的50多人参赛。秦皇岛队凭借主场优势，斩获全部8枚金牌中的6枚。帆船属于我省开展的新兴项目，作为奥运大项，也是第二次进入省运会。
7: 这项运动让我感觉大海非常的美丽，也给了我很多挑战新事物的勇气。坚持和努力就会带来成功。
8: 我们将全力推进省级优秀队建设，争取填补河北水上项目在全运全项参赛上的空白。
0: 在积极拓展新兴项目的同时，我省在传统项目上也接连实现突破。短道速滑、举重、场地自行车、射击步手枪、游泳等比赛中，共有48人次打破47项省纪录。
9: 我打破了女子200混的纪录，我游了2分20秒18。这次赛场的氛围很好。
0: 以赛育才，以赛选才。本届省运会创新推出技之星荣誉榜，设置最佳突破奖、潜力新星奖、优秀人才贡献奖、优秀输送教练奖，把育才、选才、输送工作从省运会的单一比赛延伸到4年的训练周期中，评定结果也将纳入各市青少年体育工作评价体系。
10: 技之星的评选让金牌不再是选才的唯一标准，构建起运动员、教练员、培养单位3位一体的框架，成为撬动全省青少年体育人才体系建设的支点。对评定优秀的人员和单位，我们将在政策、资源等方面给予点对点的扶持。
0: 据了解，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36大项、1160个小项，全省共有15支代表团参加，参赛运动员超1万人。截至9月3号，其中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54场夏季项目的决赛已进行36场。
1: 开学季，保定理工学院的2026级新生们上了一堂特别的非遗文化课，观展品、听讲解、亲手体验传统技艺，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的独特魅力。
11: 走进保定理工学院非遗文化馆，曲阳石雕、易水砚、定瓷等一件件非遗展品整齐排列，精美的工艺吸引了同学们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同学们有的上手尝试传统纺织，有的体验定瓷拉坯过程，传统手艺人穿梭其中，现场指导技艺，分享老手艺背后的故事。
12: 我感到非常好玩，以前从来没感觉这种一个泥巴是怎么做成一个陶瓷的，没有像这种亲身的来体验一下，这也是一种非常让人难忘的经历。
11: 保定理工学院的非遗文化馆在今年9月4号正式开馆，展馆及互动体验展示陈列。

0: 列活态传习、思政研学、文创实践转化于一体，汇集十多项代表性非遗项目。学校为非遗传承人颁发聘书，建立起展馆加非遗导师加大师工作室三位一体的传习模式，让学生在这里看得见、听得懂、摸得着。
1: 主要是想让学生们能够亲自体验和感受非遗芦苇画的这种魅力，让他们呢知道这个非遗是怎么传承的和传播的。希望大家呢通过这个平台呢，都在讲述咱们河北的故事和保定的故事。
0: 保定理工学院把非遗文化馆作为新生文化第一课实景课堂，后续还将面向各年级开展主题团日、实践党课等活动，依托校内专业教学资源，推动非遗资源对接艺术学院各专业，打通作业、作品、产品、商品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转化链路，让学生从文化参观者变为非遗创新参与者。
2: 通过这样一些教学课堂内外、课上课下、馆内馆外的立体互动，能够把我们的非遗艺术教育这样的一个形式更加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3: 作为北京中轴线重要地标景观节点，正阳门城楼、箭楼夜景照明品质迎来全面升级，相关换新提升工程目前已全部完工。
4: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改造后的正阳门城楼、箭楼在中轴线夜色中熠熠生辉。全新暖调 LED 灯光温柔铺洒整座古建，光影均匀柔和，层次通透立体，彻底告别以往明暗不均、灯光杂乱的问题。
5: 挺高兴的，第一次来北京，对，就可以看到了它开灯的这一个一瞬间，非常的宏伟，而且很璀璨。
6: 我们增加了正阳门一对石狮子的夜间照明，而且我们这次也增加了正阳门这块牌匾，加了夜间的照明灯具，让我们正阳门的这个南侧的主要的要素第一次打亮了。
4: 此次全新点亮的南侧匾牌、门前石狮在夜色中首次清晰亮相，灯光精准勾勒石狮威武轮廓，牌匾金字在柔光映衬下古朴醒目，补齐了正阳门南侧夜景多年缺失的视觉重点。由于灯具全部隐形内嵌，线路隐蔽收纳，白天不见设备痕迹，夜晚只见建筑流光，整体干净大气，素雅高级。
6: 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注重照明设施在白天的融合化，也就是将我们的灯具线槽从颜色、形制与我们城楼的环境和绿篱、城墙等融合，达到白天景观的一致化、隐形化。第二个目的就是优化提升夜间的光效，就是对我们原来的传统灯具进行了节能化改造。
4: 负责人介绍，本次改造在设计上坚持文物优先、保护优先的原则，彻底优化传统照明弊端，无损施工技术也成为本次改造的一大亮点。工程创新采用立柱顶杆固定工艺，全程不在文物本体打钉、打孔、开槽，真正实现文物零损伤、量化升级。整组夜景光影温润不刺眼，古朴不失精致。600年正阳门雄姿，尽显首都中轴线的恢宏气度，古今交融，静谧璀璨，成为京城夜色中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夜景新亮点。
3: 下面请看简讯。
7: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我省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此举将打通河北接入全国统一算力市场的关键通道，实现算力资源整合归集、统一调度、互通共享与跨域流通，进一步强化河北在全国算力网络中的枢纽功能。
8: 海关总署数据统计，唐山港金堂港区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七月进出口贸易额实现23.99亿元，同比增长722.4%，居全国第二；进口贸易额23.98亿元，居全国首位。
7: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9月11号10时至9月22号16时，具体考试时间：11月21号英语4级口试，11月22号英语6级口试，12月12号笔试。
9: 算力是什么？它应用在各大企业，围绕在你我身边。
10: 像水，像电。

0: 像空气走进千家万户，服务千行百业。
1: 算力是所有数字应用运行的基础动力。
2: AI 算力的能力嵌入到我的硬件设备当中去，来打造我智算产品。
0: 河北抢抓协同机遇，优化算力布局，夯实数字产业底座，推动应用方案落地，让算力化身新质生产力。
3: 有了算力的加持，机器人可以看得见、想得清、抓得稳，
4: 争取让每一张芯片发挥到最高效率。
5: 算力和传统产业相结合，使我们收到的真金白银的收益。
0: 五集全媒体系列报道《计算未来》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尽赏天高云淡、翠色绵延的秋日之美。